0: 周期管理，做好并发症早期早防早治。下一步，我们将依托 MMC 平台，联动医工体基层医疗机构，推进慢病关口前移，开展健康科普，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获得优质的慢病管理服务，守护好辖区百姓身体健康。
1: 吉大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任王桂霞、内分泌代谢科 MMC 中心教授刘玉佳分别围绕糖尿病院内标准化诊疗流程及成熟运营经验做了专题分享。本台记者王海英、朱海林报道。

近日，市司法局联合建设街道花园社区在德惠公园开展法润方圆、情暖桑榆普法宣传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为老年人撑起法治保护伞。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普法宣传资料，向过往市民普及法律知识，内容涵盖老年人权益保护、防范电信诈骗、民法典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内容，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详细讲解。同时，工作人员还走进公园各处，向正在休闲的市民进行流动宣传，重点向老年朋友普及防诈防骗知识，提醒大家不轻信陌生电话，不透露个人信息，不向陌生人转账，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活动还设置了法律咨询台，邀请专业律师现场为市民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服务，围绕财产继承、赡养义务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耐心细致地解答群众的咨询，帮助大家理清法律困惑，引导他们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此次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法治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营造了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接下来，市司法局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让法律服务更加贴近群众，惠及民生。本台记者朱栋泽、李春平报道。

0: 盛夏时节，五台乡庆滨家庭农场二茬西红柿进入管户关检期。多年来，农场坚持一棚两茬轮作模式，土地产出效益持续提升。眼下二茬西红柿丰收在望，预计八月中下旬即可成熟上市。走进五台乡五台村庆滨家庭农场，一排排大棚整齐排列，棚内一株株西红柿植株枝繁叶茂，一串串清脆的果实缀满枝头，长势喜人。工人们正忙着进行点花授粉、打岔缠蔓等管护作业，确保作果饱满、果形周正。据了解，庆滨家庭农场共有六栋大棚，今年二茬西红柿共栽种20000余株，为硬粉西红柿，因其产量高、耐储运、品相佳，深受南方客户青睐。庆滨家庭农场负责人戴淑红：
1: 我们这是6月25号开始移栽的，基本上就陆续就栽完了，采收的时间是8月末，产量呢看天气，如果天就是说今天就是没有什么灾情的情况下，一亩地可以产2万来斤。
0: 农场的发展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就近就业，目前长期在农场务工的当地村民有8人，主要从事移栽、管护、采摘等工作，实现了在家门口有活干、有钱赚。在销售方面，农场与福鱼、榆树、长春及本地生养等地的收购点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销售渠道畅通。一棚两茬科学轮作，让土地产出效益实现最大化，也让这栋栋大棚焕发出源源不断的生机与活力。本台记者朱栋泽、王展明报道。

0: 汛期风雨不停，坚守从未间断。市水利局党员骨干、青年技术干部、机动驰援人员及幕后后勤保障队伍全员在岗，全线奋战，冲锋险段，双线作战，24小时备勤值守，用责任与担当守护汛期平安。作为共产党员、退役军人，蓝天龙始终冲锋在前。汛期来临，他在保障万宝灌区日常工作的同时，主动请缨，奔赴险情最重的一线。木柿河汛情升级后，他被紧急调配至岔路口段，昼夜驻守堤段，指导子堤加固、应急排涝、巡堤值守，以军人作风、党员本色，坚守防汛战线。市水利局防汛一线技术员蓝天龙：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还是一名退役军人，说有这个情节，作为水利人就应该冲锋陷阵，义无反顾的到一线去。
0: 青年技术干部于清城勇挑重担，双线作战。汛期台风强降雨叠加，他提前预判风险，对辖区小型水库塘坝实施预泄腾库、空渡调度，从源头规避蓄水隐患。同时担任渤海镇防汛技术总负责人，全力守护辖区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市水利局防汛一线技术员于清城：
2: 当我们接到排涝站损坏电话时，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维修，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泵站的正常运行。
0: 风雨无休，巡堤不止，金刚山驻守大房深圳木石河险段。面对今年持续密集降雨、高位运行水情，他昼夜巡驻堤岸，反复巡查隐患，精准处置险情。辖区汛情平稳后，他又主动支援菜园子镇，跨镇支援，奔走在防汛一线各个战场。市水利局防汛一线技术员金刚山：
3: 作为咱们水利工作者吧，那个我们始终是奋斗在抢险的第一线，无论黑天白天，无论阴天下雨，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就什么时候就到。
0: 防汛全胜离不开阵前冲锋，更离不开幕后坚守。水利局司机齐莹、综合岗孙越两名年轻干部全程24小时在岗备勤，应急车辆随时待命，文字材料实时跟进，通宵值守办公室，为一线抢险攻坚提供坚实后方支撑。本台记者高天秀、李春平、于雷、李新宇报道。
4: 朝夕相伴，朝夕相伴，生生不息，与您最近，所以最最亲，所以最亲。
5: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启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中央街与11道街交汇处，153-2642-7456。
7: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6: 总有美好在路上，总有陪伴在耳旁。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现隆重招商，诚邀商家客户、实力伙伴合作共赢，黄金机遇，限时优惠，不容错过。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收听的是
5: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4: 德惠交广之声，
5: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同路同行。

0: 黄云高。
1: 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这一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0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5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0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15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晴转多云，最高气温零上31度，最低气温零上23度。未来72小时之内晴转小雨，最高气温零上32度，最低气温零上22度。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爱护身边一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追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电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4: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3: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4: 谁会切开呀？
3: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

0: 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拉上耳朵，提高警惕，一起吸收潮流资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用耳朵网罗天下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资讯。中央气象台消息，9号17时30分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随后白海豚又在浙江乐清二次登陆。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9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削弱。9号20时至10号20时，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安徽、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大部、上海大部、江苏中南部、安徽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有大暴雨，浙江中东部、安徽皖南山区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9号上午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两个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9号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9号20时至10号20时，浙江大部、安徽南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洪涝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近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内容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实行。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首次巡航冰站调查作业。中国海油9号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 19-6 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9号晚2026中国 AI 盛典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9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亿元，观影人次超 2.33 亿，总场次超3041万。9号上海市足球协会公布公告，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原定9号举办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男子组决赛取消，中国 U17 男足与阿森纳 U17 并列冠军。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暂时

0: 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已预定行程的游客及时办理改期或退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8号发文表示，在美国接受其条件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当地时间8号，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当地时间8号，美国前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拜登的前列腺癌持续恶化，癌细胞不仅转移扩散至骨骼，还蔓延其身体其他部位。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野火快速蔓延，当地政府8号宣布启动紧急状态，超过2万名民众临时左右收到紧急疏散令，连夜撤离家园。好，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圆百里叨叨叨。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2: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八九五零八八八八。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4: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3: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4: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FM89.7 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5: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2，你连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这几个的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昼夜15度温差，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做好天检衣物，注意防晒哦。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但极个别路段呢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首先看一下铁南的德福街啊，铁南德福街目前呢在我们的惠新路到松柏路之间东向西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再次呢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呢我们老市区的这边城区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啊，但是在铁南的德福街到我们的松柏路之间这个路段呢出现了东向西方向的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同时在我们三中央街惠新立交桥南向北下桥方向也出现了车流量集中现象。再次呢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草一木，自觉做好垃圾分类，用小小的行动守护我们共同的美丽家园。我是先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张尊雅，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得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5: 方圆百里

欢迎回来，快乐兵时间8:37，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哈。咋的？

啊，是不是要起义？礼拜一大清早的别惹啊，你趴桌底你该笑你就笑吧你。我跟你说，你再注意一点这个工作纪律啊！如果再不行的话，这月工资你又领不着了。我好像说我自己个儿呢。哎呀，礼拜一的早上，今天的时候，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啊，大元年假了。该说不说，我们在我们的过去的近十年的工作当中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年假的。啊，终于有年假了啊！大元去休下年假，领孩子出去放松一下啊！别着忙啊，人的报应总会来的不那么太晚。这个我们的搭档就跟夫妻一样，这你会在人世间找到你最精准的搭档，精准的报复，那也就是你的搭档。我的搭档在他回来的时候，我也休年假。来吧，昨晚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啊，昨晚的时候他留了一个小作业，非常的好啊。看看你的性格，去餐厅吃饭时你第一口会先吃什么啊，来决定你的性格。这是四盘菜啊，第一盘菜是啥呢？虫草龙须菜。第二盘是啥呢？干炒牛河。第三盘泰式柠檬凤爪。第四盘避风塘炒蟹。就这四盘菜你会先刀哪口啊？那有这四盘菜的话，那八加一整点啥呢？菜都整这么愚着了，那咱们八加一不能少了是不是？但是这几道菜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平常日子里面就两个能常见的，一个是什么呢？那个泰式柠檬凤爪，就柠檬鸡爪，这个事儿的时候好像最常见，但是我最不得意吃它啊。因为啥？我前段时间看过一小视频，里面爆料一个黑心作坊，里面他们做的这鸡爪咋做的呢？老太太拿牙啃着鸡爪骨头。什么叫无骨鸡爪？把那老太太把那个骨头都给啃出来了！哎呀。当时我看完这视频之后，我就再也不想吃这道菜了。所以别说是就这道菜，你让我第一口吃，就这一桌上来，我最后人我也不定吃它。虫草龙须菜这个呢，可能是在南方的一些城市餐馆里面吃过这道菜，但是这个它是一道凉菜，正常的话应该是先吃凉菜，但是它我很陌生，而且这个拿虫草拌的，都想骗我，虫草那玩意儿多贵呀、啊！假的不吃。还有一个干炒牛河，干炒牛河在我的印象当中呢，这是一道广东菜，在广东那边的时候一整什么这炒牛河那炒牛河的，这我都不知道那牛河是什么玩意儿。这道菜陌生，我不一定敢第一口吃它。其实我最得意的是啥呢？螃蟹。开玩笑呢，一共这避风塘炒蟹一共就那么一个螃蟹，我再不吃没了。那跟大元坐一张桌，你不先下手，那不就瞬间就没了吗？所以我的第一选择一定是避风塘炒蟹。来吧，说说你的选择啊，这你如果。你的选择哪个跟其他无关啊？这又是一道算命题。大元不在家了，让我自己在家算命啊。没事，我算得准啊，我绝对算得很准，比大元准多了。不信的话，你可以真的不准不收钱啊。这点你们还不信吗？就不准，绝对不要钱啊。之后呢，谁踩中幸运楼层14楼即将可以获得北良米业的米砖一块。北良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我就跟你说，就北良米现在目前的时候，在咱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葛龙超市，这里边就有卖的了啊，20斤、50斤一袋的都有。你咱正常家里面吃大米，你就吃点好大米是吧？北良米的米绝对让你一吃一个不吱声。米非常不错，真的就是你就这么说吧，咱们过年上哪去串个门送个礼啥的，你拿点北良米的大米，那你绝对都上等了。
特别给男人。

方外地的朋友，你有点咱们东北的大米，有啥你就有北上米业的，他们家那个米绝对让你拿得出手啊。看看好我们的选择吧，谁能踩中血楼层14楼，谁将获得这块北凉米业的米砖。首先看一下一楼喜鹊，喜鹊就说了我选 C 是柠檬凤爪。那你不怕人家用嘴给你啃的骨头啊？二楼晨晨选的是 D 啊。那个我等会儿我得记点，因为今天大圆没改楼层，我自己改家查14楼，我有点费劲是不是啊。来看一下三楼 VIP 免费，他选的是 A。 哎 D 先造口凉菜，这一瞅就要火。四楼百姓生活，他选择的是 C， 也要啃点鸡爪的是不是啊。5楼胡家庄选的也是 C 啊。6楼风情玉海跟我一样选第四个，哎呀一瞅也奔螃蟹使劲啊，就是都吃螃蟹不过敏是不是。七楼我要吃大米，他也选择 C 啊，都先奔这鸡爪子使劲啊。八楼一达选的也是 C。9楼仙人球选 A， 他也是奔着这个小凉菜先下的手啊。10楼水墨琴音选的也是 C 啊，你这咋都奔这个鸡爪子使劲呢？咋的？这糖醋味的先这个对，这泡椒凤爪它这个应该是那个什么味的？就是这个带点那个甜酸口啊，这玩意儿开胃是吧？来看一下11楼十月的燕尾蝶，他选择的是 A。 哎呀南方人都奔这小凉菜吃劲啊。12楼男人哥他选的是 A， 他也选择这个小凉菜下手。再来看我们13楼松哥他选的是 B。 哎呀呵，来14楼平安师傅他选的是 D， 跟我一样也奔螃蟹使劲。恭喜平安师傅踩中血楼层14楼啊。收着之后呢，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你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领取的地点是在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领取时间周六全天你都可以确定啊。来看一下祝桂华选的是 C，也奔凤爪使劲啊，还选的是 A。 亮子选的是 D， 也是先奔螃蟹使劲。李鹏选的是 A。 叮当选的也是 A。 哎呀，一蓑烟雨选的是 D 啊，这奔着螃蟹使劲的。岁月静好选的是 C， 东风选的也同样是 C。来吧，那个后面还有几个好朋友啊。魔法彩铃宝他选的也是 C， 红霞选的是 A， 666选的是 D， 猫猫选的是 D 啊，还有2026他选的也是 A。 但是恭喜平安师傅踩中了幸运楼层14楼，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烧制之后别忘了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啊，周六你全店都可以到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去领取米砖一块啊。别说咱们自己选择什么了，我也给你分析一下你所谓每个选择的对应是什么啊。首先选择说 A 的虫草龙须菜啊，你这属于啥呢？性格矛盾，你是一个非黑即白，而且呢是相当分明类型的，也是个完美主义者，你非常的好胜，同时呢又有点情绪化，常常看似不在意的一件小事啊，却容易被小事里面的这种感动啊。你喜欢自由，同时也享受被他人关注。看似矛盾的你，常常呢会需要很多时间与自己对话，清理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这个人是矛盾重重的性格啊，而且是需要被关注的人是行的啊。再来说选 B 的啊 ，B 的是甘草牛河，咱们这今天的时候这个作业好像一个选 B 的都没有啊。广东菜咱东北人不一定吃的习惯啊，尤其是啥呢，喜欢甘草牛河的人是

0: 气的，亦或呢是明明在线就假装不在。哎呀妈，这小心眼的太过分了，这都小心眼成啥样了？明明在线都自己装不在人家。来吧，跟我一样选避风塘炒蟹的，是属于内冷外热型的。你是一个啊，其实是外冷内热啊，不是内冷外热，我们是属于外冷内热型的啊。这种人我们喜欢玩的，笑起来像小孩子的人啊。你喜欢那种被暗恋的感觉，同时有种很强的占有欲，对吃的态度比较专一啊。你有一点点洁癖，也有完美主义，甚至有点强迫症，这可能是导致你经常萌生比较悲观偏执的念头。可不可以说为是一个贪吃好色的人？而且的时候还属于总暗恋人家，不属于闷骚吗？不论选择哪个，不论是因为我就选择这个了啊。你说的不对吧？还有点对，说的对，不全对。啊，来吧，来吧，来吧，说我们这个不论怎么样啊，这只是一个玩笑啊。你不要对号入座啊，千万千万不要对号入座、你实在对号入座了那就对呗。来分享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我问一下你最近吃到的美食，最近你吃到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因为我好吃，我最近不知道吃啥好了。就想问一下好朋友们，你最近吃到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自己在家里面楼层不整那么高了，一个是六楼，一个是十一楼。采中六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大米米砖一块；采中十一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那个给我们两个金主爸爸先打一下广告吧。首先说采中六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北凉米业呢，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人家产出的大米呢，绝对是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啊！而且最大的特点是啥、人家北凉米的大米就冷，饭凉了不回声，绝对到嘴里面这是刚煮出的饭直弹牙都。现在的时候呢，这个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尚克隆超市里边呢，有售啊，二十斤、五十斤袋的都有。再说采中十一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啊，不是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390摩勒的12瓶的。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 级水源保护区，搭的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里边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人家这水龄都10000多年了。天然的弱碱加低刀低钠，绝对是富含偏硅酸的，这个水呢绝对滋养身心啊。你无论是泡茶呀，你还是这个正常饮用啊，来人去写待客呀，那绝对是上等佳品了啊。高端的水，亲民的价格，它销售店位只能在西六道街市务员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 153-4436-2997。特别是我跟你提醒一下，他们家最近的时候因为这个进了一批水，这批水呢有一点小毛病，是印刷上啊，在那标识印刷上有个码印错了，所以说老板放特价呢。好朋友们抓点时间啊，就上他那里面去薅这波羊毛去，就没一共没多少了。最近的时候家里面办喜事的也都多，是不是啊？一般我去过好几家，我看这个办喜事的都在用他家这个水，绝对价格很亲民啊。再来分享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最近你吃到的一道美食是什么？这个最近的时候天热了，正好你就不知道吃点什么好吃啊，就困下是不是就这么来的？我就特别最近就犯愁吃点什么好啊，你问一下好朋友们，你最近吃到一道美食是什么啊？编辑好文字或者照片也行，你发给老方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幸运楼层六楼、十一楼，采中六楼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十一楼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与

0: 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7: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度，夜间最低气温-15度，昼夜15度的温差，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既要做好防晒，同时呢也要注意添减衣物哦。立秋的那天，一场秋雨真的把我们拉进了秋天的世界啊，晚上的时候很凉了，提醒您在晚上的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0: 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2: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4: 大远儿，我自闭了。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5: 大远儿，我压力大。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6: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7: 但是很治愈哦。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5，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一起来分享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最近你发现的一道美食是什么啊？就是问一下好朋友们，最近就是你发现哎，这东西特别好吃啊，可能是小时候，也可能是道家常菜，也可能是发现一道美味啊。哪怕你说谁家，你发现谁家串子烤特别好吃，我都信啊。谁家毛蛋烤的好吃，谁家串子烤的好吃，谁家鱿鱼烤的好吃，谁家那个家常烤的好吃，哎，你跟我说一下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6楼11楼啊。哪怕你说家里面是这个土豆捞白菜捞的好吃，我也信。因为啥呢，就是众口难调嘛，我们来找一样美食啊。我最近不知道吃啥好了，前两天的时候来几个哥们儿，晚上的时候想说出去吃点饭去，吃点东西去，不知道吃啥好。我想问一下好朋友们，哎，最近你发现的美食，那个包括夜市小吃啊，早餐都行啊，谁家豆浆好喝，谁家油条好吃，哎，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哎，不是说咱没见过的啊，就是咱们一定是咱们家常的，或者是非常日常常见的，我去能找着点呢。这种的美食你跟我老方分享一下啊。你这题目多简单呢，这就是送奖的题目。我不像大圆那么抠，真的，我你跟我处啊，我贼大方，你就说每天的时候往出送东西就完事儿了。看一下好朋友们啊，谁能踩中幸运楼层6楼将获得米砖一块，11楼啊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再给两个金主爸爸做个广告吧，踩中6楼的好，我们将获得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由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销售店位置呢，在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这里边有销售的，咱家20斤、50斤一袋的都有啊。咱自己家人吃点好大米，别听街里边卖的这大米好那大米好的，你就吃北粮的，你信老方话，绝对不带踩坑的啊。猜中11楼的好，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人家水龄都10000多年了啊。里边呢是长白山火山岩缝隙里边的自涌泉啊，里面含钒啊、锂啊、硒啊、铯啊等20种微量元素，低刀低钠，天然的弱碱水，富含偏硅酸，这个水你喝的绝对滋养身心啊。但是呢，这个虽然水很高端，价格很亲民，最近的时候他家里面又进了1000多箱的印错标的水啊，这个水绝对是在打特价薅羊毛，咱们大伙儿家里面来人去且了，你谁也喝水只能看这牌子，不能看他一些其他标识，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特价羊毛咱一定去薅去啊。大家水电位置西6道街市幼儿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那妹妹呀，把手牵，走到那山我走一遍呐，看到了。就跟好朋友们说，就这个啥啊，咱们这个就这个水你一定去尝尝去啊。昨天下楼跟我们楼下小孩干起来了。我干起来了，你这熊孩子，也不知道谁家熊孩子，小小子啊，挺皮的。为啥呢？关键的一点，他不会说话，看着我问我叔叔你好，哎，这挺好孩子呀，那就你好你好，打个招呼，问个好。平时我还乐意跟小孩玩，乐意唠唠嗑，这孩子我第一回见啊。紧接着第二句，这孩子这话让我气得不行的了，就是叔叔，你这头怎么像机关枪一样的？我这头像机关枪，哪儿像机关枪啊？我长得也不像机关枪啊。小孩说不是长的，你这头长的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的。气死我了！
完完了就干起来了。我就你长得好，就你长得好，你瞅瞅瞅你长得。我熊孩子，你这。原以为啊，咱就是从前的时候就以为有车了，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没想到，现实是啥？他又停车位就去哪儿？真的，比如吃饭吧啊，现在在德惠现在已经都是了。所以说是晚上出去吃饭的话，要不喝酒的局儿啊，那一定开车去。开车去的话，那就是先得找谁家有停车场，谁家门口有停车位，我上谁家吃饭去。有的时候自己总结一下，人生啊，就像那超级玛丽，超级玛丽都玩过吧？那小孩儿，那些工人戴小帽子，搁那颠颠颠颠跑啊！就在你没有加蘑菇之前的时候，一个小王八蛋就能整死你。我觉得这两天金价又涨了，咋的？就现在这个金价，我都怀疑孙悟空都得把金箍棒给卖了。人这一生就是啥呢？前半辈子被成绩单支配，后半辈子被账单支配。有的时候特别单位啊，你们我不知道你在单位有没有这种感觉，人生就像一场斗地主，开局还一伙的呢，一转眼儿就成敌人了。小的时候以前以为啥呢，傍大款那是贬义词，长大之后发现这是一个综合实力的表现呢、大款也不是看得看谁都顺眼呢。昨天就泡脚去了，泡泡脚我就哭了，脚都有人泡，我却没人。

有一个青年上寺院里面去找大师开解去了，青年就说了，大禅师啊，我一直追不到我心仪的女孩，我该怎么办才好呢？禅师指了指树边，边上一棵大树，树上面爬个蜗牛。当时那个青年就一脸顿悟的样子，大师我明白了，你说只要像蜗牛这样一直坚持不懈，总会有成功的，对不对？大师说了，你得像蜗牛一样先有套房子。

我一个哥们儿把女朋友带回家里了，吃完饭之后了，这个我哥们儿他妈要拿60万给女人，让他离开自己的儿子，结果半夜这俩人就私奔了。这一走再回家的时候，儿子都4岁了。回来之后这跟他跑，这女生才知道，当时家里面拿5000块钱都没费劲呢。要不咋说，你别被天上掉来的馅饼咋吓着啊。有的时候我就琢磨，我这靠山是不是被愚公给移走了，我这个薪水应该是被大禹给吃没了吧，我的好日子是不是应该后日给射下来了。有的时候我都琢磨，老天爷咋的了，我啥都不图你就啥都不给我呀。

其实有时候我也提醒一下，我在你面前主动变成软柿子，是想让你尝一口甜不甜，不是让你捏巴的。有的时候我也琢磨，你说我今天都进行运动了，就那咀嚼运动啊，那我明天应该能瘦点吧。

其实狗其实是一种职业，任何物种想开了都可以是。不信你上视频里面你去划了去，你就说一划了狗这个词儿，哎呀，好多动物都可以说这么狗呢。那时候人生就是这样说，深思熟虑三思而行。其实你没想吗，深思熟虑想不通，三思而后全不行。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懒惰而焦虑，因为你努力起来你不知道你要捅多少篓子。我昨天晚上想了一晚上，不是因为想通了，是因为天亮了。小的时候上学就想，哎，这是一肚子墨水，那听起来多有文化呀。结果到最后到这个年龄，自己一拍肚子，哼，一肚子碳水。你再跟我这边朋友一看，哎呀妈呀，一肚坏水。现在的时候我就怀疑我的记忆力可能真的下降了，就是我就寻思，就是现在以我现在的记忆力啊，就是我要是到那没那天嘎之后了啊，我到底下找孟婆那块，我根本就不需要喝孟婆汤。真的真的，就是你不信你们你自己也试试，三天前的晚饭你吃的是啥，你自己答，你看你能吃啥，你猜。管说我胖，那天我们总结了一下是什么呢，别人都说暑天啊，这个伏天的暑伏的时候要去湿气，是不是什么艾灸啊，火罐，是不是啊，就通过这些东西可以排出身体里的湿气。我排湿气靠啥你知道吧，加麻加辣。特别怀念小时候，这伸手就能要着钱，现在不行了，现在得跪在马路上伸手才能行。用一句话总结一下我现在的状态吧，比狗困，比猪懒，比猪馋，比驴犟，比蚂蚁忙。

0: 马上到九月份了，九月份的时候是应该是教师节了吧？我就寻思给老师，我当年老师送点啥呢？就这两天我一直真的我睡不着觉，我就在琢磨给老师送点啥好呢？这马上教师节了，当年我那老师对我也都特别特别好啊，送点啥能代表我的心思呢？后来寻思，哎，好像不用买什么礼物了，因为当年我把他教我那些东西我都还他了。现在好多哥们儿都有吸烟的一个习惯嘛，就抽烟是吧？据研究表明啥呢？抽一口烟少活五秒。又研究是啥呢？笑一下能多活五秒。我就琢磨，你说我这一边笑一边抽，哎呀妈，那画面得多美啊！那天跟媳妇儿要点零花钱，兜里没零花钱了，我跟媳妇儿要零花钱，我说媳妇儿给我个50块钱行不行？我媳妇儿说啥呀？40块钱？你要30干啥呀？我兜里没20啊，就10块钱，你跟你儿子俩一起分着花吧。哎呀，来吧，再来说吃点啥吧。来，一起来回一下，会关注一下我们今天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这个你最近发现的一道美食，吃到一道美食是什么？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幸运楼层是6楼、11楼，采中6楼的好朋友就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1楼的好朋友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开讲了。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9: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0: 欢迎回来，快乐人生，9:23，您这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老方啊。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我们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好，我们最近你发现的一道美食是什么，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不是给谁做广告，不是给谁做广告，就是最近咱们说一说，真的你大伙儿也得知道点，咱东北这嘎达你就来人去写啥，就这季节不正是满场四处串门的时候吗？大园都出去串门子去了吗？就是你到哪块你得吃当地的特色美食，你有些哪些美食，你知道哪些好吃的，你跟我们分享一下，特别最近吃到这些哪些好吃的啊，分享一下。信楼层6楼11楼，踩中6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11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来吧，看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的好朋友们，胡家庄说了猪脚饭。猪脚饭，这玩意儿哪儿吃的哥？二楼我要吃大米，说了鸡腿饭，你俩是不是在一个地方吃的？就是猪脚饭，我在德惠我真的没吃过啊，但是鸡腿饭就是像这你上哪个一些好一点的那个中午的那盒饭的地方，它里面都送大鸡腿。3楼水墨清音说了，在十字街吃的烤肉。德惠哪有十字街呀？十字街应该是农安的吧？农安街，农安那块你吃的烤肉，店叫啥名？4楼 VIP 免费说了大虾。我跟你说，大虾这玩意儿你就得是啊，那活蹦乱跳那个的啊，回来之后了你。底下锅里面放点花椒，放点姜片，哎，上大椒放那盖帘上面，你大概一蒸，大概也就是虾变色的5分钟就好了，那一个鲜嫩，这大家吃大家唯一注意点就是虾线挑了就行啊。到几楼了？这是1楼、2楼、3楼、4楼，到5楼了。嗯，5楼百姓生活10说了，好吃不如饺子，坐着不如倒着。饺子，谁家饺子好吃？哎，这会儿你别说，就这个季节你要吃点那个，就是那个酸菜馅的饺子，应该能挺造一些。来看一下6楼，我们第一个幸运楼层出现了喜鹊，恭喜喜鹊踩中幸运楼层6楼，你将获得我们这个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一会儿把这个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啊，更别忘了你周六的时候到我们长白山日月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尚可隆超市去领取米砖一块啊。喜鹊，嗯，他说住帮5楼砂锅好吃。5楼谁家砂锅？那个真好吃吗？砂锅里面炖啥了好吃？我也爱喝汤，夏天的时候喝点汤出一身透汗可舒服了啊。恭喜喜鹊啊，来一达6楼，一达，哎呀，6楼是喜鹊，7楼一达说了，每天茄子炖豆角土豆的还能有啥呀？你搁点油脂了，你炖点茄子，你豆茄子土豆，你上面出锅的时候你撒点那个青辣椒，剁点沫，哎呀，豆角炖土豆，你搁点哈喇肉，可有味儿了，我跟你说。8楼，我们仙人球说了，这天气适合拍黄瓜。这天拍点黄瓜是不错啊。9楼，2026说了，今天农村大席吃的酥白肉。你还别说，这酥白肉挺好吃，真挺好吃啊。10楼，我们的666说了啊，他。尖椒干豆腐，谁家的尖椒干豆腐好吃啊？来看一下我们11楼，11楼红霞说了，李氏烧鸡，大家烧鸡好吃。我昨天吃肉了。恭喜啊！但我也恭喜红霞，你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12瓶的啊！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也发过来。更别忘了周六你全天都可以去 六道街啊石油园左侧的日月泉水店里面去领取矿泉水一箱啊。东风说了啊，这天吃点芹菜粉挺爽口。岁月静好比较厚道，他要吃的是啥呢？油焖尖椒，这现在尖椒都下来了，就是吃点油焖尖椒不错啊。叮当说了，大锅炖鱼好吃。李鹏说了，现在的时候谁家杀猪烀肉挺能挺香，那就买点鲜肉烀呗。海海海他要吃血肠。来吧，恭喜今天彩中新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哎，一朵两朵补了一墙，眼镜烧烤的面条就不错，眼镜家那面条真好吃。该说不说，我到眼镜家，我其实我不是奔他家烧烤去的，因为吃烧烤我不一定真不一定去他家，但他家那个牛肉面我百吃不厌，我跟你说啊。而我们家孩子就爱吃他家那冷面，真的。恭喜我们今天彩中新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平安是福，还有我们的喜鹊啊，喜鹊，你俩呢将获得是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领取时间是周六全天都可以，领取地点是我们的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前的尚克隆超市。红霞，你将获得的是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时间是周六全天都可以，领取地点六道街石油园左侧啊，周六全天都可以去领取。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继续锁定 FM89.7， 后面节目更加精彩哦。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1: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

0: 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我们来学习那些被你误用的成语。一文不名，名指占有，一个钱都没有，形容极其贫困，而现在却容易和一文不值来混淆。相敬如宾，解释是夫妻互相尊敬，像对待宾客一样，现在常被误用在母女、婆媳等其他家庭关系之间，这是错误的。屡试不爽，本意是屡次试验都没有差错，而现在很容易被误解为屡次试验都没有成功。曾几何时，它的本意啊是指时间过去没有多久，现在常常被误用为曾经不知何时。糟糠之妻，糟糠二字就是穷人用来充饥的酒、渣、米糠等粗劣的食物，是指贫穷时共患难的妻子，而现在常常被误用为长得丑陋的妻子。出神入化，形容技艺达到了绝妙的境界，现在常常被误用为形容听得出神。瓜田李下，它的本意是指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现在却被误用为形容田园生活。万人空巷，家家户户的人都从巷子里出来涌向某处，多用来形容庆祝、欢迎等盛况，现在却被误解为巷子里空无一人。如履薄冰，它的本意是比喻行事极为谨慎，存有戒心，现在常被误用于形容客观情况之危急。登堂入室，本意是指学问或者技能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达到更高的水平，现在被误用为进入屋子里。振振有词，形容理由似乎很充分，说个不停，现在常被错用来代替理直气壮。无可非议，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表示言行合乎情理，常常与无可厚非混淆。翻云覆雨，它的本意是指反复无常或者玩弄手段，也形容本领大、技艺高超，现在常被误用于表示气势宏伟。凄凄爱爱，它的本意是形容人口吃，现在却被误解为懦弱、犹豫、吞吞吐吐。良莠不齐，本意是指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侧重于品质，而现在常被误用于形容水平成绩高低不同等。微言微行，本意是指说正直的话做正直的事儿，而现在常被误解为说危险的话做危险的事儿。明日黄花，比喻已经失去新闻价值的报道，或者已经失去了应时作用的事物，不能写成昨日黄花哟。还有哪些被你误用的成语，下期我们再一起学习吧。
2: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3: 用耳朵旅行，
2: 用心灵感受，
3: 甩掉生活的疲惫，
2: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悦享时光。音乐是藏在时光里的温柔解药，每一段旋律，每一句歌词都承载着创作者的心事，也记录着我们的人间百态。今天呢，我们甄选了几首传唱度超高、治愈又走心的歌曲，从古风的缱绻到草原的辽阔，从青涩的爱恋到成长释怀，逐一解锁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深层意义与温暖的力量。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遇见过往，治愈当下。首先呢，第一首歌曲给大家分享的是《春庭雪》，这是一首经典的古风代表作，作曲青岩， 作词是青岩，作曲爆款，原唱为古风歌手陈毅，在2016年呢正式发行。但是呢，在2020年，《惊等什么君》也就是邓宇君翻唱后呢，火爆全网，成为了国民级的古风 BGM， 也是网络广播剧《春庭雪》的专属主题曲。编曲呢，融入了笛子、二胡、箫等传统的民乐元素，完美的烘托出中式古风的清冷意境。这首歌以春庭落雪、梨花纷飞为核心意象，打破了春无雪的常理，用唯美矛盾的景致隐喻情深缘浅、爱而不得的遗憾情愫。春日繁花似锦，却落雪纷飞，象征着纯粹美好的感情转瞬即逝，即便初心未改、深情不复，终究抵不过命运阻隔与时光流逝，道尽了世间遗憾相守、执念难忘的温柔怅惘。这首歌呢，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国风音乐的含蓄、细腻、悠远的独特魅力，常年稳居各大音乐平台古风榜单前列，传唱热度呢今

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首跨越国界的经典草原民谣，由蒙古国诗人桑堆扎布作词，作曲家戈斯尔扎布普日布道尔吉作曲，1985年由蒙古国微笑乐队首唱问世，叫乌兰巴托的夜。1997年通过成吉思汗乐队的演出传入了华语乐坛，后经呢贾樟柯和丹正母子、降央卓玛等众多歌手改编翻唱，衍生出多个经典中文版本，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传世金曲。这首歌曲呢，勾勒出草原城市星空低垂、晚风轻柔、烟火静谧的绝美夜景，表层是对乌兰巴托夜色的热爱与赞美，深则是藏着游子的乡愁、对故乡的眷恋、对世间温柔的敬畏。简单舒缓的旋律里呢，褪去了所有都市的喧嚣，传递出岁月安然、万物温柔的心境，是一首治愈人心、安放思念的心灵之歌。多年来呢，这首歌曲呢被广泛用于影视纪录片、治愈向短视频配乐，成为了大众安放乡愁、舒缓焦虑的精神旋律，也影响了几代听众。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是王大泽演唱的《乌兰巴托的夜》。

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极力为大家推荐的，叫做《庙堂之外》，是由陈楚生演唱，甜甜唐甜作词，鹏飞作曲并制作，由曾吴秋杰编曲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呢，作为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于2025年7月18日正式发行，收录于电影原声音乐专辑中。歌曲以唐代小史李善德的视角，讲述了小人物在理想与现实的对峙中坚守内心正义与善良的故事，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这首歌曲呢，源于电影《长安的荔枝》对小人物的刻画。词作者唐田擅长从逆境中挖掘人性的力量，通过歌词概括了主人公李善德半生的潦倒与不安，阐明了穷则淡泊名利，独善其身的主题。歌手陈楚生在首次阅读歌词时呢，便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认为作品中个人付出与现实结果之间的落差与其个人经历形成了情感的呼应。在录音棚录制时呢，为了保留真实的情感质感，甚至坚持不录瑕疵，认为呢破一点才像人在时间里赶路。这首歌词呢，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比如说蚂蚁爬高墙，墙缝等月光，都深刻地描绘了小人物的心境。比如像歌词当中，你看谁家年少布衣简衫，千里入繁华，描绘了普通人怀揣梦想进入大城市，面对巨大社会阶层差异时的渺小感。可知尽是险关，尽是盘算，尽是雾茫茫，也揭示了职场厚黑学与权力斗争对初心的侵蚀。我当逐明月枕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表达了即使身处逆境也要保持坦荡，拒绝同流合污的勇气。最后我竟挑夫一碗茶汤，赚一斗米小小的筐。通过对市井烟火、微小生活的细致描摹，歌颂了无数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呢，这首歌曲叫做《顿了爱你》，是一首温情流行情歌，由顿珠多吉独立完成词曲创作，原唱呢为纣王老何，后续唐古、半吨兄弟、无敌等歌手呢相继翻唱，衍生出深情版、烟嗓版、DJ 版等多个热门版本。2020年后呢，在全网持续走红，成为了国民走心情歌。这首歌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直白走心的歌词、适配性极强的曲风，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的爆款。同时呢，也让大众在快餐式爱情的当下重新读懂了真诚相守的珍贵，拥有了极高的大众认可度和传唱度。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呢是小花版的弹，叫弹棉花的小花版的顿了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不同的旋律，不同的心境，每一首歌曲呢，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时光不语，歌声有声，也愿这些温柔的旋律呢，能陪伴大家消解生活的疲惫，接纳人生的遗憾，奔赴人间的美好。我们下期月选时光不见不散。同样是最后一首歌曲，叫《我曾遇到一束光》。这首歌呢是国民治愈的励志金曲，由赵行霄作词，林晨阳作曲。歌曲的曲风呢清新温暖，旋律温柔治愈。自发行以来呢，凭借满满的正能量，成为了励志、治愈、救赎类的音乐代表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叶思纯唱的《我曾遇到一束光》。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咱们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零上30度，最低气温零上15度，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自从立秋以后啊，我们的这个气温呢也普遍的明显凉快了许多，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因为啊真正的这个秋啊还没有彻底的到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不要让自己感冒。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啊，现在城区的主要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啊，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0: 山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抽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

0: 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1: 上午十点，方向盘，
2: 车圈趣闻聊不完，
1: 新车爆料，
2: 用车妙招，
1: 养护技巧，
2: 避坑指南，
1: 告别枯燥说教，
2: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1: 上午十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上午十点锁定德惠交往之声，这里是开着说车，我们是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上汽通用。大家对于这个品牌啊，了解的最多的应该是它的别克君越啊，别克 GL8 呀。那么它最近刚刚推出了我们的这个新车，别克的致敬 L7。这款车呀，之前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了。那么大家对于它最新最重点的是什么呢？是承诺五年至少推出30款新能源车，但是上汽通用放话，我们绝对不做速成车。近日啊，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在上海正式签署了合资续约协议，将上汽通用汽车合资期限延长到20年，一直到2047年。双方承诺呢，从现在到2030年至少推出30款新能源车型，并加快智能座舱和高阶自动驾驶应用。续约当晚呢，我们的别克致敬 L7 纯电版也开启了预售，国补权益价是16.99万元起，成为30款新车投放的起点。今年的5月到6月啊，别克新能源销量分别是22845台，环比涨幅62.8%。同比涨幅呢41.2%，在合资新能源品牌中啊销量第一。此前呢，别克的致敬 L7 增程版去年上市10天拿下了1.2万辆的大订，有效的推动了品牌市场份额的攀升。上汽通用总经理徐平表示呢，站在新2020年的起点，眼前的别克致敬 L7 的纯电版正是我们交出的第一张王牌。别克致敬 L7 纯电版全系标配800伏全域高压架构和6C 超快充技术，续航可以达到呢702公里，配备了呢同级唯一的80.6度的奥特能2.0电池，全系采用了宁德时代的电芯，实现了10分钟补能450公里。它的起售价呢和比亚迪汉 EV 呢是同样的17.98万元，小米苏7的竞争对手呢是21.59万元，极氪007呢起售价是20.99万元。相比呢，致敬 L7 以16.99万元的一个国补权益价，展现出了更突出的一个价格优势。那么我们在动力方面给大家重温一下，这款新车搭载了228千瓦的一个驱动电机，峰值扭矩可以达到382牛米。配合了我们的这个动力超频模式，零百加速啊需要5.6秒，即使是电量低到了10%，高速超车和山路行驶等场景下，动力输出依然干脆利落，打破了低电量动力衰减的行业痛点。那么针对快充电池的安全，别克公开了第三方机构在新疆沙漠开展的极限测试数据，在最高车速2,230千米的每小时的一个速度下，高温环境持续1小时输出3次100公里加速，以及1次最高车速挑战的3种极限驾驶路况下，电池温度均不超过39度。在55度的超快中测试当中，电池温度小于51.5度，远低于国际的这个65度安全上限，首创了55度控温超快充技术，通过4重热管理机制，将快充全程电芯峰值温度控制在55度以内，比国标上限低了10度，同时啊实现了80万公里的一个低衰线。截至目前呢，奥特能平台已经实现了56亿公里行驶零自燃、事故零起火的安全记录。上汽通用副总经理薛海涛在采访时表示啊，尽管20万元级别的一个纯电的市场啊竞争激烈，但致敬 L7 的最大优势啊，就是在安全性能最强的800伏体系，我们坚决不做速成车。这台车已经经过了非常多的试验，远超国标。国标没做的我们也做，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安全的800伏。他表示啊，目前别克是合资新能源的销量冠军，希望在合资2.0阶段成为新能源品牌的销量第一。那么可以看出啊，其实我们别克也很在用心的做我们新能源的一个汽车，包括我们这个电池啊，我觉得还有个全域800伏最安全6C 超快充啊，真的是在这个竞争体系下20万元左右的这个维度下，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有含金量的存在。我个人真的也非常喜欢，因为我觉得我看中比如说别克的品牌、别克的用料啊，包括别克的这个内饰的质感呀啊，包括它整体的调性啊等等啊，还有它的技术，我觉得非常的亮眼。那么我觉得呀，相比较油车，我们就说一说一线豪华品牌，卖车也到了亏损的边缘。
豪华车曾经是汽车行业利润最丰厚的之一，奔驰、宝马、奥迪这三家一线豪华品牌享有丰厚的品牌声誉，在全球市场可以同时获得规模和溢价，卖出一辆车能够带来的利润远高于普通汽车品牌。最新一轮半年报显示呢，这三家企业在主营的汽车业务也濒临亏损边缘。今年上半年，奔驰、宝马、奥迪全球销量和营收规模啊同步下滑，三家营收创下2022年以来的一个新低，汽车销量也创下了2023年以来的新低。利润方面啊，奔驰、宝马更是达到了2021年有史以来最低点，奥迪呢也处于过去六年的低谷。中国市场表现乏力，成为了三家公司业绩同步下滑的关键原因。在三家公司中啊，奔驰上半年营收规模最高，达到了636.1亿欧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4.1%，连续三年下滑。奔驰同期系税前利润为34.1亿欧元，去年同期是35.6亿欧元，这一表现啊，较2023年巅峰时期跌掉了67.1%啊，家人们，啥概念，都快七成了。宝马的营收规模也接近于奔驰，但跌幅更加明显。上半年呢，宝马营收622.7亿欧元，同比跌幅达到了8%。宝马的息税前利润是以微薄的优势领先于奔驰，达到了36.4亿欧元，但同比跌幅同样达到了37.4%，是三家公司中利润跌幅最高的一家。奥迪的营收规模最低，上半年的营收是291.8亿欧元，同比跌幅呢10.4%。同期啊，奥迪的经营利润达到了11.2亿欧元，是三家中唯一实现经营利润增长的企业。这主要受益于公司严格的成本控制，碳排放拨备减少以及重组费用下降。不过奔驰这个相比较于奔驰宝马，奥迪的营业利润率也只有3.8%，仍处于过去的数年的低位。集团报表之外呢，三家公司主营的乘用车业务表现更加疲弱。上半年呢，奔驰乘用车业务息税前利润同比大跌66.2%到8.6亿欧元，已经不敌商用车业务。金融业务啊，各自的8.9亿欧元、8.7亿欧元的表现呢，奔驰最主要业务板块呢，利润贡献降至集团内部第三位。今年二季度，奔驰乘用车业务息税前利润甚至从同期的7.8亿欧元跌幅到了0.5亿欧元，这是对奔驰对其中国合资股权减持以及对 Smart 品牌融资承诺计提风险准备后的结果。扣除特殊项目后，奔驰乘用车调整为息税前利润为9.1亿欧元，销售率啊，利润率只有4%，是过去六年以来的最新谷。而2021年同期，奔驰乘用车的利润率可以达到13.7%。那么实际上啊，在2023年，奔驰、宝马、奥迪上半年的汽车业务率啊，可以达到10%以上，这代表了豪华汽车公司应当具备的盈利水平。但仅过去三年时间，他们的汽车业务的利润率都跌到了4%以内，形势啊，十分的严峻。那么你说我们中国市场啊，是被这三家公司

0: 公司啊视为利润快速下滑的主要来源，其半年销量都跌破了30万辆。宝马、奔驰、奥迪在华只卖了26.2万辆、23.3万辆和21万辆，同比跌幅介于19.3%到28.3%。全球销量降幅只有4.2%和7.2%，所以说我们中国则成为了其销量减少最多的一个单一的市场。那么宝马在欧洲和美国呀，分别增长了5.4%和3.9%。中国市场减少的销量抵消了其他主要市场的增量。宝马管理层在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欧洲取代中国成为宝马当前啊全球第一大市场。三家公司管理层对中国业绩下滑原因也解释啊接近，均指向了整体消费者的信心减弱，豪华燃油车需求下降，公司主力车型处于换代潮，本土新能源品牌开始向上渗透，进入原本由一线豪华品牌占据的价格区间。那么为了快速减轻这种的轻业务压力啊，三家一线豪华品牌开始严控人力成本和资本开支。奔驰和宝马管理层在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持续推进结构性成本优化，严控非必要支出，同时啊放缓部分远期研发及资本的开支节奏，优先提升资保回报。宝马还确认了全球裁员的传闻，称将采取自愿离职计划降本，而奔驰啊近期已经在国内进行人员优化调整，奥迪的降本策略也提及了人员优化和组织精简。这家公司啊侧重与母公司大众汽车集团协同削减成本和分摊电动化转型的压力。奥迪呢还计划压缩欧洲工厂闲置的产能，在看来啊一味的缩减人员结构只能暂时起到一个止血的作用，无利于说公司提高造血的能力。一线豪华品牌更需要在中国市场推出更有竞争力的电动化产品平台，提高平台化、模块化和本土化，才能够啊提振市场表现，改善啊经营的业绩。对于传统的豪华汽车品牌啊，低于3%的利润率啊，就意味着整车业务几乎失去了应对价格和成本波动的空间。中国燃油车市场继续收缩，新车型销售不及预期，或者终端价格再次下调，都可能使部分的季度啊汽车陷入亏损。现金储备、金融业务和其他品牌可以吸收短期的冲击，无法替代主营汽车业务的利润。一线豪华品牌过去依靠中国燃油车规模、品牌溢价和合资公司收益建立的盈利模式啊正在失效。降本可以争取调整时间，但推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电动车，以及让这些产品在减少优惠的情况下实现规模销售，才是奔驰、宝马和奥迪在中国走出困境的关键。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美。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89.7 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的，兄弟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车，我们继续发车。其实大家买车呀、卖的时候啊，也比较考虑我们这个车辆保值率的问题。毕竟没有一台车可以陪伴我们终其一生，所以说啊，我们来说一下纯电车的保值率最新的榜单公布。特斯拉、小米、领跑、比亚迪等多款车型上榜。红星资本8月6号消息，近日啊，中国汽车气动流通协会啊，公布了7月纯电动车的保值率榜单。2026年七月主要的电动车型中，小米预期理想 MEGA、极氪009一年的车龄保值率表现优秀，位居前三。特斯拉、领跑、比亚迪等多款车型上榜，在当前保值率优秀的车型当中啊，自主品牌占比比较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联合发布的2026上半年中国汽车保值率研究报告显示啊，纯电动一年车龄保值率中，问界 M9、理想 MEGA、极氪009排在前列。上述报告显示啊，合资热销紧凑型车三年保值率排名中，朗逸、速腾、卡罗拉分别列为前三名。纯电动紧凑车型中三年保值率中排名是大众 ID.3、比亚迪 E2、秦 PLUS 分列前三名。7月10号呢，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分享的一组数据啊，备受市场关注。今年1到5月，二手车保持稳定增长，交易量达到了809.5万辆，同比增长2.3%。我国新车消费和二手车的交易比例首次达到1:1。但目前啊，二手车市场发展仍面临一些难题，比如说新车价格影响二手车价格保值率。近期啊，新能源车是渗透率达到60%，进而挤压了燃油车的市场空间，导致燃油车这个二手的价格崩盘等情况出现，引发了行业的关注。尽管呢，这是我们行业一个新的发展必不可免的一个局面。

0: 尽管啊当前面临挑战，但二手车行业长期向好的这个基本面未变。首先啊，中国有3.6亿辆的汽车保有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一个蓄水池。目前仅6%的二手车吸出了我们既有巨大的一个增长潜力。其次啊，以旧换新等政策红利啊持续释放，叠加新能源和出口两大蓝海市场，也为行业提供了强劲的增量支撑。希望这个我们这个汽车保值率的这个报告对大家买车有一些帮助。毕竟谁不想在换车的时候，我们的老车能多卖一点钱呢？好的，明天不见不散。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1: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时刻，让我们关注初阴天气。是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初阴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30到15度，是不是觉得立秋之后温度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哈？虽说白天的气温也会达到30、31、32度，但体感温度上并没有特别的热，还挺舒适的啊。那晴转多云的一天，那关注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夜间最低气温23；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夜间最低气温是22，晴转小雨啊。那目前看到呢，最近一次降雨会出现在后天晴转小雨的一天。本周的时候出行天气就和今天明天是差不多的，气温呢要比之前立秋那几天，立秋好像是7号，是不是立秋那几天呢是要更高一点点，但是呢已经夏天过去了，不会再有体感温度30多度非常热的时候了，把心放肚子里。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是星期一，农历丙午马年6月28。

0: 况信息环节，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辆较为集中，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目前呢，没有看到任何区域有出现非常严重的车辆拥堵现象，大家都在排队有序的通行。那依旧要提醒我们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如果您有及时的路况消息，两部热线87260267、87260268都可以来拨打，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1: 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古代也有体育生吗？他们又是怎么高考的呢？这个问题看似莫名其妙，其实也在理儿。因为古代有武举考试呀，考试内容舞刀射箭举大石，体校生上军校了，属于是。这个制度创建者是武则天。公元702年，武则天一道诏书，武举正式诞生。一年一考，兵部直接面试，就这么持续了200多年。到了宋朝有所改革，武举不再是纯粹的打打打比力气，增加了策论，也就是你要懂兵法，能写奏折，是真的要你文武双全。到了明朝，规定先策略后武艺，必须按照这个流程，就是笔试过关了，您才能上场比划。最后是清朝，武举制度达到了最全面的程度，县、府、省、京城层层选拔，要把人卷死呢。考试项目规定了有骑射、步射、技勇、策论、墨经，总之延续了1200多年，录取了大约1.5万名武举进士，相当于省级优秀运动员加军事才干。好，沉浸式体验一下过程吧。第一轮考试，武同试，县级初选，由县城官府组织，主要考核基础的骑射与臂力，通过者获得武同身份，相当于更高等级考试的准考证。第二轮考试要在省赛或者地方赛的武乡试。如果按照明朝的规定，省级考试的流程就是先笔试再武试，笔试内容兵法策论，让你结合边防战事写一篇文章分析分析，重点呢都在五经七书里面，也就是好好复习就能过。不合格直接淘汰，为的就是筛选掉只懂打打杀杀的莽夫。到了清朝后期，考试难度已经降低到默写五经几百字就可以了。什么？依然一堆人不会。皇帝说我也没招了。如果你笔试通过了，恭喜进入了核心淘汰赛外场武艺。第一项骑射，骑行时连续射向固定靶位，考核你的马术准度和心态。你不能脱靶太多，你也不能耍小聪明骑得像蜗牛一样慢，更不能骑着骑着坠马了，不好意思，淘汰。然后是步射，站立射击远靶，测你的精准度稳定发力。考完射箭要考技勇，也就是力量测试。项目一，开硬弓，拉开规定强度的强弓，检测你的臂力和耐力。第二，舞刀，挥舞重型战刀，必须招式流畅，跟喝多了似的摇摇晃晃，那可不行。项目三，举石，抱起官方制定的巨型石头，举高站稳才算合格。以上项目全部合格的，恭喜你，你正式通过了武乡试，成为一名武举人。接下来你可要进京赶考啦。第三轮考试，汇聚首都全国锦标赛武会试，要再考一遍笔试加上武艺，筛选出更优秀的一批人。等到第四轮考试，那就是皇帝亲自当主考官武殿试，你要当着皇帝的面骑射、步射、技勇全都来一套。然而你万万想不到的是，不光看武艺，还要看你的身材、面相和仪态，魁梧雄壮的得高分，瘦小 小、萎缩、吊儿郎当的得低分，角逐出前三名分别是五状元、五榜眼、五探花，相当于全国的冠亚季军加重点培养军事将领。武举含金量高不高？考上了待遇如何呢？五状元受正三品参将，五榜眼受从三品游击，五探花受正四品都司，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团长、副团和营长。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武进士，也就是进了会试名次一般般，那是六品的千总、七品的把总，相当于现在的连长、排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值得一提的是，武举出身的在军队中占有13%到20%，而文举在文官中占比超过了70%。而且武举武将虽然品级高、起点高，但决策权、话语权远远低于文官，即使是作战也要多听文官调度，各方面均受文官节制，属于高位低配。所以武举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代版的体育生高考，好不容易考上了，实权又被文官拿捏，属实是勇猛又憋屈呀。
3: 看对面那车，他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0: 绝对是个女司机。
3: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0: 肯定是女司机，准准的。
3: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是不是我卖？
0: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啊。
3: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他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0: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3: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0: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3: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0: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4: 魅力无限，光芒

喜来到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前一阵子的温度啊，气温确实是不怎么样哈，忽高忽低，就是忽低又忽低。今年的气温就是很反常的天气，各地都在闹洪水，各地都闹洪水，各地都闹洪水。都注意这句话的重音在各地，哪里了还闹洪水了呢？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洪水了，这是什么概念呀？这无异于方哥的头发上长出了新头发，方哥头上长出新头发，什么概念？由于为什么哈说这个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洪水了，它我觉得是不至于发洪水，就是它确实有水流经了啊。你想这个沙漠它来点水就会渗下去，居然都能够流动起来，那得多少水啊，怎么回事啊？首先我们来说这个塔克拉玛干这个沙漠，它呢号称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咋来得咋得到的。由于啊西藏青藏高原的崛起挡住了印度洋北上的一个水气，所以青藏高原以北的新疆大部分地区都是干旱少雨的，形成了大片的沙漠，所以就青藏高原以北的这一部分是有沙漠干旱少雨的，那么这一部分就叫做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那么它是属于那种三山夹两盆那种地貌，在青藏高原的北部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它的再北部是天山山脉，天山山脉之后还有一个有一片沙漠，这片沙漠再过去是阿尔泰山啊，就连上片了，这就知道了啊，就在这里。那么这个沙漠它有多大呢？这个小塔呀，小塔塔克拉玛干，它呢面积有33万平方公里，什么概念？苏州江苏浙江这些地方加起来，三省加起来啊，才勉强跟它打个平手啊，苏浙闽这三省加起来才勉强跟它打一个平手。我的妈呀，我都不敢想象居然怎么这样子这么大。

它还会跑，它是中国最大的、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上哪跑去呢？85%都是流动的沙丘，所以只要风一吹，它就能跑个几十米，那不就是沙尘暴了吗？再加上呢，降水少，蒸发量还大，就这个条件，名字应该早你都告诉你了，它的名字叫塔克拉玛干，啥意思？在维吾尔族语言里面，这个塔克拉玛干的意思就是进去就出不来。翻译成维语啊，那对此呢，唐三藏就表示，塔克拉玛干我是进过啊，我是没有死在那儿。那气候这么干，洪水是从哪儿来的呢？首先呢，它是一个极端的暴雨，一天下了一年的量，前一阵确实极端暴雨啊。其次就是山顶有很多的冰川，温度逐渐的升高，冰川呢融水还会过多，俩凑到一起洪水就来了。而且沙子它看着很松软，实际上它的盐碱化非常的严重，地面哈、地表早就是结了一层硬壳，水是根本渗不下去的啊、原来是这样。我以为说那个沙子它倒点水不就渗下去了吗？不，它地表结了一层硬壳，水渗不下去，盐碱化是比较严重的，你别看着它挺松软的，于是水只能在地表上跑，就成了你看到的洪水。所以说什么洪水来了是不是就要出绿洲了，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就这么一片非常难搞的地，但是你想象不到的是被咱们国人收拾成了一片良田。很多人不知道，新疆其实是中国农业最牛的地方之一，比如说咱们之前有说过的棉花，是不是哈？新疆棉。再就比如说粮食产量，在2025年的时候，新疆粮食亩产达到了552.8公斤，它是全国最高的哦。这么多沙漠怎么种地？种在沙漠里？中国人用了半个世纪把沙漠这头野兽给驯化了，你就要把它染成绿的，它不是黄的吗？不，现在都给我变绿。怎么做的？第一步，给沙漠戴上紧箍咒。啥意思啊？塔克拉玛干沙漠它的顽劣程度堪比初期的孙悟空了，你给它套个紧箍咒，就是绿色的围脖，给它弄一个绿色的紧箍咒，它是环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色阻沙防护带，让它那个沙子不要吹到城市里面啊。靠种树把会跑的沙漠给它拴住了。你说到这儿我就有发言权了，我那个支付宝里头蚂蚁种树我都种塔克拉玛干去了。那个蚂蚁种树它动不动它还有给我发个视频，意思是你看看这是你种的树啊，这是什么，确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我觉得这个比薅羊毛那个更有意义吧，是吧？那这个围脖怎么戴上去的？治沙人就用了好几套的战术，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就围绕着塔克拉玛干沙漠把这个绿色的阻沙带给它建起来，种一圈树不就得了吗？听上去简单。首先我们第一个就说，第一种战术就是草方格，给沙漠上上脚镣。啥意思？把麦草扎成一米见方的格子铺在沙丘上，什么用啊？麦草啊，就干巴的那麦草，扎成一米见方的格子，能够降低风速，沙子它跑不动了，就是给它带上一个脚镣，就像一个网一样扣在沙漠上，这个网是用麦草做的。那么还有就是光伏治沙，说光伏治沙有什么用？把这个沙子上面铺上光伏板，光伏板它近地面风速能降低30%到50%啊，板上发电，板下种草，清洗板的废水还能够浇地。我的天，我的天，这是一鱼三吃。怎么这么厉害？怎么有一件三雕的事情？板上它能够发电，板下它能够种草，因为它板下它属于阴凉嘛，晒不到。那清洗板子你需要用水，这个废水还能够来浇地，就浇地上那个草。哇塞，你是太聪明了啊！生物治沙，给沙漠呢钉上钉子，这个怎么说呢？比如说种上比较耐旱的梭梭树、红柳树、胡杨树，其中有一种树我特别熟悉。红柳大串儿哎，这些树我都种过，都在我那个

防护带。到这里沙漠暂时的就被驯住了，不过在此之前呢，大部分是靠国家补贴在种树，但是也不是长久之地，于是大家就开始想招了。第二招就是让沙漠吐金子。什么金子呢？种东西，那我们就种点值钱的呗，比如说之前咱们所说刚刚熟悉的那个叫做红柳。防风固沙一把好手，可你要问他能卖多少钱，他不值钱，但是呢我可以用它穿羊肉串儿。在洪流底下种点值钱的呢，这事儿是不是成立呢？成立。洪流底下种什么啊？这个开花的植物哈、啊，开了一个小花，在洪流下面叫做肉苁蓉，它寄生在洪流和梭梭树的一个根部，吸收它们的养分，长得跟什么样子似的呢？就跟一个老黄瓜种插在那儿似的。这么就差不多吧，就那个形，反正就是那个形啊。它呢得是你挖开沙土在树根下面，你才能看到它的根。长得这么刁钻，它的价值可是不一般，尤其是药用的一个价值。历史上西域各国都把它当成贡品往中原来送，这个东西叫做朋友肉苁蓉，吃过的没？这沙漠人参就是它。肉苁蓉，你说这个我吃过，我见过，我在哪里见过呢？朋友们，在禁酒的配料表里。他好像是补肾的，好像是。他的武器。肉苁蓉，它的药用价值也是非常的高了啊！你想，一颗红柳，它还打两份工，上面用来防风，下面用来生津。我的天哪！我就说到这儿，我就不自觉的就很感动，想要流泪。我们觉得一代一代咱们中国人的智慧简直是无穷的，潜力是无穷的，不断的是去在开发，去了解大自然，去改变大自然，最后和它和谐共生。同时呢，肉苁蓉和咱们所说那个红柳啊，秋秋去了，梭梭，产量很大，加工产品也多，产业链一拉长，你想大家挣的其实就自然就会多了啊。如果说咱们能够在网上看到那种空中的这个无人机拍摄的画面，那在和田的地区你就会看见好多奇怪的圈圈。什么圈圈呢？他们不是自然奇观，也不是外星人的信号，他们是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224治沙这个团的治沙片区啊。这样的圈，什么样的圈？一圈一圈绿色的，一看就是种满树的这种感觉。这样的圈一共有25个圈，加上防护林道路，一共有7.38万亩。你想兵团人在这里种什么？种的我都认识，种燕麦，种冬小麦。那我说为什么是圆的呢？为什么不是方的？为什么要种一个圆的？收割的时候也不好收割呀。哎，为什么？取决于一个神器，这个神器叫做指针式喷灌机，它有一个钢铁长臂，它呢长380米，上面挂着喷头，它以圆心为轴，就和咱们的表是钟表是一样的，所以它走一下子它就一圈走，它是按圈走的啊，像钟表的指针一样，它会慢慢的转。而且这个东西啊，我们刚刚说过叫做指针式喷灌机，它是水肥一体的，我浇水的同时我又施肥，边走边喷，精准的就跟打点滴似的。这些点儿，我第一把在哪里种的种子，我第二把在哪里浇水，第三把在哪里施肥啥的，我都是精准的。只要你不动我这个圆心，我走起来你就跟咱们的钟表的指针一样哈。所以这种方式就叫做以水定地，不仅省水，还能够最大程度的种活庄稼，这确实啊太棒了啊！不然你想在沙漠上面来种东西，你不是以水定地的话，你得倒多少水，灌多少水，这一片沙土才能够成活呢？不过呢，兵团人治沙种地不是在瞎种，他们干的是打样的活，这些都是得拿数据来说话。兵团人先把沙漠驯服了，然后再把这套技术配方和土地一起交给当地的农户啊，就调教好了，直接就能够赚钱了。说的我都好感动，这才是驯服沙漠的最后一环，让更多人去
参与治沙，从沙漠当中获利，才能够让沙。

0: 漠长出绿洲，长出希望。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洪水，而是一代一代治沙人靠智慧和技术把死亡之海变成了财富绿洲。所以你想现在的新疆麦浪飘香，瓜果遍地，真是欢迎大家去做客。而且之前的咱们的小提示里也有说到，新疆它不仅还能种粮食，它还能养海鲜。新疆养出的鱼，你可以叫它鲨鱼，我觉得沙子的沙。哎，可以这样啊。所以你想知道沙漠怎么养海鲜，沙漠如何养海鲜，我记得之前咱们节目当中有说过哈，那咱们也可以下一期节目下半段节目再聊一聊。是什么让我此后有挣扎，明总不会婆婆家妈妈，难道这是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1: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8: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出行天气哟，今天白天到夜间是30到15度，晴转多云的阴天，偏南风12到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31到23度，晴也是晴转多云啊，这两天天气还不错。今天是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8。

0: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1: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0: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传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全市货运经营者、车辆维修企业，为规范我市货运市场经营秩序和道路货运行为，禁止货车超限运输、非法改装违法行为，现告知如下：一、严禁货运车辆超载、超限运输，所有货运车辆经营者及驾驶人必须遵守公路法、道路运输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核定载重质量、外扩尺寸装载货物、违规装载、非法改装车辆严禁上。

路行驶。二，严禁维修企业擅自改装车辆，必须严格遵守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严禁使用任何维修企业擅自向货运车辆提供加高栏板、加宽车体、加长车厢、改动承重结构、改装轮胎规格等非法改装、拼装、维修维护等服务。三，从严查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凡是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非法改装、闯关冲卡等违法行为，将依法重罚，并会同相关部门倒查追究货运企业非法改装车辆、违法改装企业及违规装载货物源头企业的责任。认定汽车维修企业存在非法改装车辆的，一律从重处罚，对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侦办，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请各货运经营者、维修企业严格规范生产运营、车辆运输、维修作业等行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此告知。本通告呢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时间是2026年7月份啊。那本栏目呢也是咱们台和德惠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啊的一档关于交通运输安全方面的一些信息，如果能够帮到你那是最好的。那么咱们德惠市交通运输局呢是在铁南的图书馆的旁边啊。

0: 守护绿水青山，从你我做起。购物自带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绿色生活从细节开始，让我们共同呵护美丽家园。我是八九七公益小主播刘思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你会不会做这样的梦？拥有一个亿是什么感觉？花都花不完吧。虽然你可能没办法拥有一个亿，但是咱们可以去印钞厂来看一个亿。那么在印钞厂上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首先你要明白，印钞厂是印钱的，不是印纸的，进去需要符合一点点硬性条件。学历方面，就算你只是印钞厂切纸抄纸的操作工，也需要本科学历并且专业对口。岗位特点呢，就是高温高湿作业环境，还需要四班三倒倒班作业。学历方面，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必不可少，化学化工类、机械类、电气类、电子信息类、美术类等等。如果上述专业报名符合条件人员不足，那可适当放宽专业限制。光有学历还不够哦，还得有极高的道德水准，确保你对钱不会有什么歪心思。首先必须是中国国籍，其次要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职业精神方面嘛，身心健康，责任心强，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还得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履职回避要求。是什么呢？大致就是你和亲属不能是上下级的关系，最好也不在同一个银行系统里面上班。好了，品行特别端正的你非常符合条件，成功进入了印钞厂。你以为印钞厂都很隐蔽吗？不不不，牌子特别大，地段特别好。银行金店外面一般都只有保安在值守，但是印钞厂据说守门的是武警，扫地的清洁工都是退伍老兵，妥妥的扫地僧啊。但凡稍微出点异常，当场就给你摁住。在经过人脸识别、虹膜识别等一系列身份认证之后，还有要将你随身的物品全部交出保存，你终于可以进入印钞厂车间了。啊，钞票我来了。那你就有点太天真了，你可能根本都见不到钞票。印钞工序大概分为四种：胶印，在白纸上印上主要的图案；凹印，印上有凹凸感的防伪标志；印码，印上独一无二的冠字号；检封，检查和封装是否有印刷错误。每个工序都在不同的车间完成，前面两道工序见到的只是半成品，只有在印码和封检阶段才有可能见到成品钞票哟。那我就懂了，你直接给我安排到最后一道工序，快快快。你怀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正式工作。在印钞厂工作确实会有一种特别的体验，工作环境很特别，你稍微一个不经意的抬头，你就会看到，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是什么呢？
2: 还能是什么？是摄像头啊。
1: 为了确保360度无死角监控到你每一个动作，印钞厂的车间每隔1到2米就有一个高清摄像头。工作模式也很特别，印刷厂有2项制度，经手必属制，纸张出库到封箱，每经过一个人的手就要重新数一遍，双管制，产品交接和库房管理都必须2个人同时在场。这主要是为了保证万一钞票少了一张，可以精准对应的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原来真的可以数钱数到手抽筋儿啊。而工作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便利，印钞厂的工人要去上厕所都要提前报备，经过检查后才能去，上完也得经过2次检查。上厕所的时间太久，次数太频繁，你可能会被怀疑哦，不会在里面搞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吧？想要去隔壁车间串个门长长见识？ No no no， 想得美，赶紧回你的工位去。 印钞的每道工序都是相互独立的，中间可不能随便串门哦。很多印钞厂的工人，比如说负责最后一道工序的你，可能一辈子也看不到印钞机长啥样。虽然你在里面天天和钱打交道，但这些钱都和你没关系。从国家发通知要印多少钱，涉及到的多少纸张石墨都是确定的。那印错作废的总能给我两张吧？你想得美。不论是正品还是废品，都必须一张不少的传到下一个工序，最终的废品要拿到废钞销毁点集中销毁。印钞厂造出来的钱要送往中国人民银行，将钱上面的冠字号进行注册发行之后，钱才从一个产品变成了货币，才能拿到各个银行去流通。直接从印钞厂带走的钱是没有经过注册的，银行点钞机是不能识别的，通过钱上面的冠字号就可以排查到是哪道工序出了问题。如果你从印钞厂顺走了一张拿出去流通了，一下就会被发现，喜提银手镯一副。相信这也是这么多年印钞厂里没人偷外面没人抢的原因之一吧。好了，本次做梦到此结束，相信大家都学到了一些有用的知识吧。

好了，稍事休息，回到节目的下半段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话说就在这里寻思，新疆怎么还能养海鲜呢？那都是不可能点事儿。但是你没想到，新疆真的是能养海鲜，怎么就那么能呢？新疆居然都能养海鲜。方哥给了我一个眼神，说他也不相信新疆还能养海鲜。哎，前段时间新疆养海鲜这个事儿呢，就上了热搜啊。但其实这个事儿，其实在三四年前就已经，当时出来就有，已经是亮相过了啊。这三四年之后又被大家拿出来说了，就觉得实在是不敢相信，很惊讶呀，怎么可能呢？你要说咱们整个中国的话，提起渔业大亨，你怎么想你也不可能把新疆排在前面。

肯定是那些靠海的大佬啊，比如说哪管是说辽宁省的，对不对？咱们东北还黄渤海这个港口呢，比如说再就广东呢，哪管你说浙江，哪管你说福建，咋也不可能轮到新疆啊。没想到就是新疆，让人很震惊啊，他什么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讲一讲新疆的养鱼手册。首先为什么要震惊，无论是因为在大家印象里面，新疆它就是气候很干燥而且缺水，气候干燥就缺水，缺水就没法养鱼，怎么可能养海鲜呢？但要告诉你的是，这不对，至少不完全对。首先气候干燥是对的，但并不等于新疆缺水，也并不等于没法养鱼。我们先看看新疆的气候条件是如何的哈。新疆在咱们中国整个的大班级里面，它是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拥有的是全班最大的一个座位啊。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像咱们上午说的上半段说的，说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世界第二大沙漠，占了多大的份额呀，甚至是江浙闽三个省捏一起和那个差不多大，大漠戈壁占了大半。所以大家对于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哎，当然啦，那个孙悟空过火焰山不就在那里。其实在很久很久之前，新疆大部分都是泡在海里的，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了？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啊，塔里木板块、西伯利亚板块、印度板块等等。那放大了你会发现，这些板块会相互的挤压，在中间硬是挤出了三山一高原，那真的是很久很久之前了。得挤啥样它能够挤出三山一高原呢？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青藏高原，三山一高原。其中呢，青藏高原它强势崛起之后呢，解锁了自己最强的技能，就是挡风。比如说从印度洋来的南亚夏季风，那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北上了，不能再往北送水了，到这儿就被青藏高原给拦截住挡住了。所以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形成了大片沙漠。上半段咱们讲过了，要考考你们啦，青藏高原以北那个沙漠叫什么来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也是新疆最大的一个沙漠，身居内陆，远离海洋，周围有高山阻挡，这就是新疆气候干旱少雨的一个原因。但是干旱少雨那就缺水吗？难道不是吗？怎么总是在瞎说呢？我总觉得干旱少雨还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哈，板块互相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那这三个山脉呢，就变成了三山夹两盆的一个地态地貌。基本的一个骨架就是咱们昆仑山脉和天山之间夹的是塔里木盆地，那么天山和阿尔泰山之间夹的是准格尔盆地。所以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什么用呢？水汽一路飙升，飙到了山的面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的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的冻住在山顶啊，就冻在这里。所以总说我要看雪山去新疆，是不是？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的雪水融化了，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这回明白了吧？所以它新疆根本就是不缺水的。那水再多，你说那从山上化下来的雪水它也是淡水啊，淡水怎么养海鲜呢？螃蟹养不了你，河蟹还不能养。那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听怎么回事啊？不是一些黑科技，但确实呢也是有些狠活。首先淡水养海鲜，有一些海鲜它的适应性是比较强的，咱们就可以慢慢的转化它们，驯化它们。刚开始咱们可以用海水养着，但慢慢的呢我们就降低盐度，往里倒一点淡水，最后完全换成淡水。哎，别给它一下子换成淡水它可能死了，你一点一点换啊。这俩鱼在这儿说呢，你有没有觉得最近食堂的味道怎么越来越淡，不给盐了呢？但这些海鲜呢就是

0: 这口味重，生活习性很难改变，那怎么办？那就搞平替，我们就 copy 大海的配方，不就是咸吗？就往里加盐呗，就行了呗，加海盐。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怎么办？新疆、内蒙古地区、西藏地区永远不包邮啊，怎么办呢？哎，幸好新疆早有自己的准备，自己代言。代言啥？在很久以前啊，新疆就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还能留下海洋的基因。比如说新疆的土壤里面它就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新疆的气候非常的干燥，蒸发量非常的大，那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了土地的表层，就变成了盐碱地。盐碱地咱不用上新疆去看去，他们就是确实长不了庄稼，表面上就干干裂裂的，在咱们白城那头就有一片盐碱地啊，就是这样子的啊。那新疆有大量的冰川融水，这个刚才说过了，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就携带着土里面的一个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含有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给它往里添加一点它没有的东西，那我们不就调配出了适合海鲜生长的一个环境了吗？行啊，那这一套技术就叫做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了啊。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的地方其实也有，就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那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呢，有一个农场，里面的技术人员就是用这种科技和狠活建成了新疆首个盐碱地智能生态海产养殖基地。好厉害啊，好厉害，就我们刚刚说过的。所以要知道自然条件下的盐碱地它是不适合种庄稼的，一直以来都是新疆的一个短板，如今经过改造反而成为了新疆的一个助力。你看吧，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是，对，是这个意思。这知识真是改变命运，吃货呢反而会改造世界。现在知道了吧，新疆不仅有好吃的瓜果牛羊，甚至还有相当多的一个水资源。现在你再看新疆这个造型，不是说三山夹两盆吗？那妥妥不就是一个饭盒吗？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特别能装的一个饭盒，而且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饭盒。这边是水果，装着哈密瓜和新疆葡萄，以及还有大枣，咱们那边装着就是鱼虾海鲜。好了，关于新疆咱们说到这儿哈，咱们就换一个思路啊。我想知道就是为什么要管它叫鲨鱼，又不是从沙子，哎，好像也是从沙子里就养出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城市是我家，精细化治理靠大家。规范门店经营，不占道不乱堆，让道路通畅有序，垃圾分类投放定点清运，守护干净整洁环境，文明停放车辆，杜绝乱停乱放，维护良好交通秩序。从小事做起，自觉遵守城市管理规定，人人参与，人人尽责，共建整洁有序宜居的美丽城市。
3: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一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

短频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街道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五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所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监测系统的微信小程序中的截图。五、社会保险缴费明细及参保证明。六、扩大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七、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咨询电话 0431-8727-3170。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屈端这个人物和王树这个人物两个人之间的矛盾。讲到王树所镇守的延安在失守之后，王树来找屈端开会，结果没想到屈端上来就把王树给摁住了，做事就要砍，心里很阴暗啊，朋友们，真的很阴暗。别说是各位听我在讲的时候，我明知道后来怎样，说到这儿我仍然为王树捏了一把汗。好在旁边有人劝你不要这样，身边还是有明眼人的，说王树再怎么该杀轮不着你现在杀，你还是应当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另外王树官比你大，杀他得皇上同意，所以屈端呢啊，那好吧，那我就不杀了呗。但是你王树别想再当官，别想再在我面前耀武合威的，把王树的什么节度使印章啊，什么一切的这个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全都给扣了，然后把王树给关起来了，关了挺长时间才把王树给放了。王树回去必须得向朝廷报告这件事儿啊，朝廷一听说怎么着屈端敢干这事儿，他想造反呢，就怀疑屈端呢是想降金。而张俊恰恰巧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了陕西，到这之前他也得了解一下当地什么情况。哦，一听说哦，有这么一个地头蛇，有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我要不要啃他呢？一打听说这屈端呢在陕西军中还挺有威望，张俊就想啊，我倒不如不打他，我收服他不就得了吗？怎么收服呢？张俊说，我感化他，朝廷现在不相信你屈端，哥相信你啊，不对，是弟相信你。为啥？因为张俊这时候很年轻，才33，比我今天还小好几岁呢，30而立，刚立起来3年，拍着胸脯跟屈端说，弟保你，弟相信你。于是给皇上写信说，我用全家的性命保屈端没有异心，请相信我，进而相信他，给他兵权， 这算是把屈端给救了。但是屈端一点都不知道感恩，反倒是觉得张俊傻，小年轻冲动，他救我是因为他傻。你这么点小岁数你就当这么大的官儿，皇上也不正常。哎，你们一帮不正常的领导领着一帮不正常的兵，我能跟你们混吗？你们都有病，救我是清醒的。所以屈端又犯毛病了，对于张俊的作战命令基本上不能说不执行吧，有一些他也执行，但是大部分不执行，执行的时候有时也打折扣。所以又留下祸根，又让金人发现了，金人又利用了一把，只不过这回呢不是狠打张俊了，是狠打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叫李彦先，他是陕州的知州，在陕州也很有威望，打着自己的旗号召集了很多当地的忠义民兵，手底下呢也有那么几万人。说这样的一个人活动在这样的一个地区，对于金军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啊，就想把他拿掉，所以呢全力的去攻打他，攻打他所在的陕州。接下来的故事跟之前没啥太大的区别。当金军集中优势兵力去攻打某一个城的时候，这个城单靠自己的力量是很难防得住的。所以李彦先就向张俊求援，领导快来救救我吧，并且提出一个请求，要不然我就撤出陕州吧，这个地儿实在是太难守了。不行，我为了保存实力，我可以退到山里边去。这个山呢有险要的地方，我可以倚仗着这种天险，我能活下来。但是带来的这个后果就是陕州我守不了了。可是陕州不能丢啊，张俊舍不得呀，就命令他，你一定要死守陕州，我找人来救你，别着急。找谁救啊？按照我们这故事讲述的这统一的调性，你一听就听明白了，找屈端啊，下令屈端你快去救他。但是屈端没执行，为啥没执行呢？屈端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陕州在金兵围困之下守不住，即便是我们派兵增援那也守不住，而且我这兵去估计也得让金人给干掉。那我为什么要去啊？完不成的任务我为什么要完成呢？所以他就不去。看着没，张俊指挥不了，这是张俊拍着自己的胸脯用自己全家100多号人的头换来的人啊，都不听他的。所以有的时候看人要看准，这个人值不值得你用自己的性命去保住他，值不值得你和他一起合作。显然屈端未必适合张俊，他不来李彦先就没个活。在金军疯狂的进攻之下，他们越来越难坚持。怎么个疯狂法呢？我给大家讲一下陕州是怎么被打下来的吧。当时进攻陕州的金军呢，头目下了一个命令，说前边的士兵啊，我知道你们攻城很难，但是我不允许你们向后退，打仗的时候你们要听我的战鼓号令，我敲一声鼓你必须向前走一步，不允许你回头，不允许你向后退。如果你回头，如果你向后退，后边的士兵就可以有权利杀掉你。大家玩过象棋吧？象棋里边最惨的是什么？是那个小卒，只要你过了河之后你不能够后退的。好玩吧？这是真事儿，历史上像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那么这仗打到后来，鼓声越来越急促，士兵们死伤遍地，但是都不敢回头看一眼，就是拿肉堆的。陕州的士兵也吓傻了，哪见过这样的金军啊，这不是不要命啊，这是真不要命啊，能守住吗？就靠这种人海战术把陕州给拿下了。陕州城破之后马上进入巷战，但是在这样虎狼一般的金军面前，巷战又能打多久啊？ 没多长时间李彦先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带着自己的手下往外突围，突围到黄河的北岸的时候，突然之间听到一个消息，因为自己的撤离，金军在攻陷了陕州之后，为了泄愤开始屠杀百姓。李彦先的尊严不允许他再活下去，他投河自尽了。死的时候才36岁，留下的最后一句话说，我有啥脸还活在这个世上啊。李彦先就这么死了。今天我们说李彦先的死亡要负直接责任的是谁啊？屈端啊，让你救你不救。但是你不要以为屈端做到这个程度他也就满足了，还没有。金军把李彦先的部队铲除之后，直扑陕西，冲到了潼关里边。听我讲唐代历史的朋友，听我讲过乱于安史这个系列的朋友，一定知道潼关陕州对于当时的这个中原地区的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吧？当金军突入的时候碰到了吴建，刚才我们说了，这是刘子宇推荐出来的大将，张俊很信任他。吴建呢把金军给拦住，金军受到阻拦之后马上调援兵，他们的援兵到了之后比吴界的实力就要强了。可是宋军这边原定的支援者没到，吴界这个兵跟不上，仗就没法打，他也打败了。朋友们您猜派给吴界增援的那个人是谁？屈端。还不来，为什么不增援呢？哎，他觉得吴界和张俊之间的关系好，我嫉妒，张俊就得对我好。张俊他既然拿人头保着我，那就说明他喜欢我，他爱我，他要无条件的对我好。现在你居然又信任别人了，很生气。啊，我难道不是你的唯一了吗？那既然这样的话，就让你的心头爱将去死吧。没去救，吴界的军队打败，打败之后他的部将杨胜战死，吴界很生气。屈端呢，哎，也就借着这个借口，哎呀你兵败了，对不起我没法救了，救你也白扯，我又回了，他又退到荆州了。他这一退，吴界就怒了，说你屈端到底要干嘛呀？啊，我让你支援你为什么不支援？跑到屈端的大营里边，指着屈端的鼻子一通臭骂。屈端能受这个吗？我都敢不救你，我在乎你骂我？你再骂一个，我骂你咋的？好，来人把他给我逮起来。又来这招，又把吴界给逮住了。逮住之后他就给吴界判了，判的是什么呢？说吴界违反军令导致兵败，把吴界的职给降了。为啥屈端有这个实力啊？那不是张俊赋予他的权力吗？对吧？让你当大官。从此以后屈端和吴界之间的这个仇算是结下了，进而吴界的那个兄弟吴林也和屈端有了不共戴天之仇。那到这个时候金军继续往前突击呗。哎，人金军不打了，为啥不打了？天热了，我要回去避暑了。传来的信息是完颜乌珠呢也顺利的从江南退到北方了，所以干脆咱们也撤吧。哎，撤离了陕西，回到了河东。一时之间又不打了，但是张俊憋屈了，我这看人看错了啊，导致我的计划没办法完成啊。什么计划呢？张俊在和高宗分手的时候有过一个约定，说我3年以后我要进取中原，就是立了军令状了，所以高宗才会派这么年轻的张俊在陕西负责这么重大的事务。可是张俊一看现在这个形势，金军的主力仍然屯驻在两淮，他很担心啊，一旦这个暑期过了之后，秋冬的时候他们再一次南侵江南，他很担心南宋偏安一角的这个局面就这样被打破了，所以他决定孤注一掷，不顾西北本身的不利条件大举反攻，我要牵扯金军的兵力 这就基本上属于孤注一掷了。这和我们上一节讲到的运兵的时候你要稳，你要运筹帷幄，这已经背道而驰了，不冷静了。所以张俊的部下都反对他，刘子宇也反对他，这时候屈端也站出来反对。他这反对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这么打了，逞着一时之快干嘛呀？一两年咱们未必能打得过他，干脆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么看，咱们练兵十年，以十年为一个战略目标，先有一个小目标，咱们把兵练好了，咱们把粮草备足了，我们把一切的事情都准备好了之后，咱们找金去决战去。我不是不打，咱们现在没这实力。其实平心而论啊，咱们说说屈端，他讲的并不能说是没有道理，但是张俊这时候已经听不进去别人跟他说啥了。再加上屈端之前得罪了很多人，无论是吴界还是王树都烦屈端，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王树呢就借这个机会跟张俊打小报告，说这个屈端呐，他早就想投降金人了，你都不知道啊，这人你都不能留，你怎么能还信任他呢？张俊也不知道是听了王树说的这些话是信了呀，还是说他在心里边真的觉得屈端不行啊，还是他对屈端真的失望了。总而言之呢，找了一个借口把屈端的兵权给罢了，然后决心出兵收复陕西失地，一意孤行了。时间来到建炎四年的七月，金太宗一看宋军在陕西兵力雄厚，派出去的部队几次进攻几次没打下来，他们也开会啊，也调整战略目标啊。之前咱不是说了吗，调整到原来以东路军为主，主要去打高宗，现在变了，我主要去攻打陕西。所以现在他们派了很多兵主攻陕西。而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呢，为了迎战金军，张俊袭召了各地的节度使，还有忠义军、起义军等等等等五路兵马合兵一处，汇集了六七万骑兵、12-13万步兵，对外宣称40万，以刘希为统帅，自己坐镇督战，浩浩荡荡的就准备和金军决一死战。那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拼命了。走之前也有底下的大将劝他说，你不要这样，陕西兵将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稍有不利，则陕西五路俱失。啥意思呢？说这五路军呢，你指挥不了，他们不像你想的那样听话，万一出点啥事儿，你五路军全没了，你主动出击现在不是时机，你最好还是守着等着别人来，咱们以逸待劳，无论敌军选择哪一支部队进攻，其他的那四支呢都来帮忙，这样你才有胜算。而且即便你不赢，至少你也不会太输啊，你也不会丢个底儿朝天。但是张俊年轻气盛，主意正，再加上之前他做出来的这些决定啊都失败了，他也急于证明自己，他觉得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是别人不行，所以根本这种劝阻改变不了张俊的主意。双方作战的这个地方的前线叫做富平，金军因为比较远，所以他来的比较慢，宋军呢比较近，所以他来的比较快。所以就是宋军大部队抵达到前线的时候，金军的大部队还在后面呢，只有完颜乌珠率领的右翼军2万多人先到了这个富平的东边。先到就倒霉呗，那就先打呗，对吧？宋军管你那个，我还等你拉开阵势，你兵少，我正好消灭你。宋军就上去出击，但是金军呢，人家非常聪明，一丢丢都不傻，人数上一看差好多，我2万多人，你号称40万，我跟你打什么打？我疯了！所以每次交兵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玩计策。完颜乌珠特别好这个啊。他总是跟你约战，打呀，打呗，哪天打，今天不打，今天不行，什么时候打，明天啊，明天来，明天到地方打呀，打呗，现在打呗，不行不行不行，今天不行，后天后天后天再打，每次到日子的时候他就不打，哎，必赢不出。宋军也没有这能力，就过去就把金军给推了，没有。哎，约定日期到了，宋军一来， 金兵总必赢不出，总必赢不出，时间一长，宋军就以为金兵怕了他们了，怕了，怕了还不好，干吧。宋军将领就建议，我们不管他是真怕还是假怕，咱就出击，反正他们兵不全，咱们就趁这机会欺负一把他们又怎样，把他们消灭得了。结果张俊呢，那不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们是礼仪之邦，他们是什么？你跟他们讲道理讲不通。现在既然他们跟咱们讲礼节，跟咱们讲程序，咱们必须得按照程序来，堂堂正正的打败他们。傻了啊，我这话说完之后大家都知道傻了，丧失良机了，果不其然失去了吞并金乌珠部队的这个机会。主将不打，那你们能有啥招？接着开会吧，怎么打呀？大伙儿开会研究作战方案啊。这个研究作战方案的时候呢，这吴界就说了，我们的这个营寨啊，现在扎的不是地方啊，我们要在高山上扎营。为什么我们要在高山上扎营呢？因为敌军擅长的是骑兵，在平原上我们死定了。假如我们在高山上，他们冲不上来，对吧？他们冲不上来的话，他们就发挥不了自己的实力，他们偷袭我们的可能性就小，那么我们的安全系数就高。这是吴界提出来的啊，今天咱们听很有道理。可是呢，宋军将领不同意。为啥？人家说啥？我们用怕他们吗？我们兵数多呀。是，虽然我们驻扎在平地上，但是我们的营前那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沼泽，骑兵敢过来吗？来一个调理一个，来俩调理一对，来一帮调理一堆，他们敢来吗？不可以来的，他们不敢。所以吴界你快起来吧，你个打败仗的人，你有什么可说的？去去去，一边待着去。没听吴界的，就在这种扯皮之中时

骑兵能过去，朋友们，宋军的部队在平原上跟金军的骑兵怎么打呀？怎么打？所以宋军毫不意外的输了，全线溃败。之前不是说那么多部队相互之间支援呢？支援什么支援呢？那么多部队开个会都不能够统一思想，还支援啥呀？让你来上我这儿来打来，这边号令赶紧下去，快左路军你过来。不行啊，我左路军这边我也有敌人，我把这100个人杀完我就过去。右路军你帮忙去。不行啊，我这有60个兵，我把他们杀完就过去。等你杀完，中路军没了，结果怎么样？宋军仓皇撤退，带来的什么金银什么粮草堆积如山。金军一看有这么多东西，我先吃吧，我先运吧。宋军，你这么一个不团结的部队，我还追你干嘛呀？所以就没往前追。张俊他们这才捡了一条命。按理说啊，像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你如果是一个智慧的人，你应该知道总结总结经验，你应该去想一想自己到底哪块出问题了，为什么势头这么好咱们还输了，对吧？可是张俊呢，拒不检讨自己因为一意孤行而造成的错误，反倒把失败的原因归结到了手下的办事不力上，找了几个替罪羊，该杀的杀，该流放的流放，这事儿就算是给皇上一个交代了。但是朋友们，你觉得你给皇上交代了，你手下的将士们呢？他们服气吗？将士们替你抛头颅洒热血的打仗，你让他们不服气，你让他们心里不舒服，你在前线你还指望着他们给你打胜仗，可能吗？正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呀。将士们心里有不满情绪，直接被金军的密探所捕捉，然后就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开始大肆的宣扬宋军要完蛋，张俊用人不善，张俊不具备领导才能的谣言，并且鼓动部分宋军要不然投降金军吧。有不坚定的呀，真就降了。有一个降就有两个降，有两个降就有一大堆降。张俊带领的陕西部队战场上没死光，但是眼看着投降也要把这部队给投没了。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7: 规律作息，精神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

0: 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大事小情一笑摆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2: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上午没啥事儿哈，我刷短视频的时候发现一件事儿，那就是在国外呢有一个测评，哎，测评说啥呢？说近两年外国人最抵触的中国美食。哎，我一看啊，在这个榜首的居然是火遍全网的柳州螺蛳粉。哎呀，这话说回来吧啊，可能就是说，不光是外国人抵触啊，少部分中国人可能也 get 不到螺蛳粉的这个香味啊，就都认为它太臭了。而且老外呢啊，就认为啥呢？老外就认为这东西一定不是什么健康的东西，要不然不可能是这个味儿。甚至啊，有一位网友表示啊，自己呢他是在这个国外生活嘛，然后有一天他在家里边啊煮了一碗螺蛳粉啊，结果被邻居误认为是私藏了生化武器，而且还报了警。更可恨的是啥呢？警察来以后真给他罚款了。所以说啊，和臭相比的话，大部分人呢可能就是包括老外在内啊，觉得就是辣，哎，辣可以，我可以接受，哎，但是臭我完全接受不了。外国人吃东西啊，主打一个啥呢？颜值干净啊，认知保守，并且食材单纯。而中国人吃东西主打一个物尽其用，万物皆可烹，极致入味儿。但咱说呀啊，你说就是每逢过年过节呀，或者是路边摊啊，是不是咱们经常吃的一些家常菜呀，还有一些硬菜啊，放到外国人眼里边，直接就被人家误认为东方神秘的黑暗料理。甚至有一些外国人啊，居然把中式的餐饮啊定义为极限挑战。所以啊，就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思维方式，直接造就了现在的啊中外美食最大的一个代沟。很多老外刚来中国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说，哎呀，我自己不挑食，我什么都敢尝，对不对？号称走遍世界，美食无敌手啊。结果到中国以后不到一周，那直接就被咱们家常菜呀那干得怀疑人生了，一边震撼一边拍照，心里边估计那都疯狂刷屏了。怎么中国人啥都敢吃呢？行吧，今天咱就来盘点一下那些让老外瞳孔地震、闻之色变、不敢下嘴，却让我们魂牵梦绕、顿顿想念的中国美食。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 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3: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 8726-0167 8726-0168。

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就来盘点外国人不敢吃的中国美食啊。你话说回来，中国人的胃那简直是全世界最顶级的美食兼容系统啊。外国人那我跟你说，不吃东西实在太多了。首先必须得先搬一个啊，叫老外恐惧美食排行榜第一名是什么？也就是我们的皮蛋。哎，松花蛋啊。那你说皮蛋在咱们中国人里边什么心理地位？那就是凉菜天花板，对不对？喝粥也可以配，凉拌万能王啊。比如什么青椒皮蛋呢、啊、皮蛋豆腐啊，皮蛋瘦肉粥啊，随便一做那都是最经典的家常菜，而且清爽解腻，那是老少皆宜啊。但是皮蛋在外国人眼里啊，完全那就是另外一种物种了啊。老外给皮蛋起个外号，我第一次听完的时候那直接给我笑疯了。老外起叫啥名？叫千年蛋，也有叫恶魔蛋的，甚至还有叫发霉变质蛋的啊。国外媒体曾经特别认真、一本正经的把皮蛋啊评为全球最恶心的食物。我真想问一句，你们是不是压根儿就光看了一眼，吃都没吃过呀？你说你换位思考，反正也是啊，就是哎呀，换到老外的视角，那瞬间可能也是挺崩溃的啊。老外认知里边的鸡蛋必须是白的、黄的、嫩的，要么水煮，要么煎，要么炒蛋啊，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结果咱们这皮蛋，你说黑褐色还带点松花，半透明还流心，对不对？然后看着的时候那乌漆麻黑的，闻着的时候还有一股独特的哎那种碱香味儿啊。所以说很多老外第一次看见皮蛋的时候的心理活动就是哈、啊、我脑补出来了啊，就好好的鸡蛋怎么整的这发霉了，怎么还不扔呢？甚至还有人说哈、啊、这怎么整，这黑成这样了，吃了以后不会中毒吗？你很多老外不敢碰不敢摸，更加不敢尝啊。有的老外可能哎呀凑近闻了一口，直接我跟你说皱眉捂鼻，表情那比吃了苦瓜还痛苦啊。也有一些啊老外小心翼翼的咬了一小口，当场那五官一位，表情那不是难吃啊，那是一种认知的崩塌。那你国外有一个博主大名鼎鼎的贝爷，对不对？什么蟑螂啊虫子呀、啊、生肉啊啥的，那都直接就拿下来就开炫呐，号称荒野求生啊、哦、能吃万物，结果在面对皮蛋的时候犹豫了半天，他居然不敢下嘴。哎呀，最后勉强吃了一口，然后当场就认输了。其实咱说哈，就中国的这个皮蛋，你说都有多丝滑。夏天没胃口的时候，一盘凉拌皮蛋直接开胃；早上喝粥没配菜，切两个皮蛋完美适配，对不对？老外永远理解不了一个逻辑，就是皮蛋不是坏了，那是啥？那是它重生了。鸡蛋是啥？鸡蛋那是青色萌新，皮蛋是沉淀的风味，经过就是时间的腌制啊，工艺蜕变，从普通的鸡蛋升级成灵魂美食，这叫什么？这叫匠心，这不叫变质。而你每次你发现哈，看到这个老外恐惧皮蛋的视频，我就觉得好笑。他们能接受那种半生不熟的流心的牛排、带血丝的烤肉，你怎么就接受不了这种干干净净、工艺制的这个皮蛋呢？所以只能总结下来，那就是味蕾代沟真是跨不过去呀。还有第二个啊，第二个国民争议的美食是什么呢？是臭豆腐啊。这句话所有人都听过，这东西是闻着臭，吃着香啊。但是啊，就这六个字儿是中国的一个美食真理，却是老外的人生魔咒。在咱们这儿啊，臭豆腐那就是街头的顶流小吃啊，长沙黑色经典款、绍兴清蒸臭豆腐、各地的一些油炸臭豆腐，外酥里嫩，灌汤爆汁，撒上一些辣椒面以及蒜蓉，一口下去那简直香到跺脚啊。但是在老外眼里啊，就臭豆腐的味道等于什么？等于腐烂发酵，等于垃圾臭味，等于无法忍受。就很多啊，刚刚来到中国的一些老外，走在这个步行街上、小吃街上，本来开开心心的，突然闻到了臭豆腐的味道，直接原地止步，哎，加速逃离。在网上你可能看到过无数的一些搞笑视频，整条街那都是充满了烟火气，中国人排队狂炫臭豆腐，吃的那是满嘴流油啊。结果旁边的老外捏着鼻子皱着眉头，一脸难以置信，这这么臭的东西你们是怎么吃的这么开心的呢？就老外的思维也是特别的直白啊，香的东西才好吃，臭的东西一定是坏的。因为他们完全理解不了食物居然可以啊被嗅觉给欺骗啊。
然后最经典的一个反差名场面，就是很多的老外一开始极度嫌弃，扬言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去碰臭豆腐，结果被朋友硬塞了一口，当场打脸，瞬间真香。吃完以后，还主动又买了一份，一边尴尬一边狂炫。那但香啊，这是他们依旧是理解不了这个原理，就老外吃美食追求的是第一眼以及啊第一嗅觉的一个舒适，中国人吃美食追求的是深入内里的一个极致风味啊。所以说臭豆腐最冤的是啥，就明明很干净卫生，明明是发酵的一个工艺顶级，偏偏却被嗅觉耽误了名声。哎，老外嫌它臭，哎，我们热爱它的香，这就是中外美食最大的快乐反差。再来说第三名啊，第三名呢是这个南北争议极大，老外全员劝退的这个东西叫鱼腥草。很多可能说北方的朋友都接受不了这鱼腥草，更别提外国人了，完全是啥呢，味觉核弹级的一个暴击啊。我也跟大伙分享一下，就我也接受不了。在这个云贵川渝地区哈，鱼腥草呢，它属于是餐桌上的一种灵魂啊。比如说什么凉拌折耳根、折耳根炒腊肉，没有它，一桌子的菜啊，直接少了一半灵魂。那对于南方爱吃的朋友来说的话，这东西啊，那简直是脆嫩爽口啊，越嚼越香，解腻又开胃，顿顿啊都离不了。但是在老外眼里边，那鱼腥草啥味儿啊，堪比酷刑。嗯，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哎，我去云南吃米线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啊，人家都会抓上一小堆这个鱼腥草的一些鱼腥草碎哈，给你夹到碗里边。然后每当我吃到它的时候，我赶紧把它吐出来，因为我也习惯不了那味儿啊。所以老外第一次吃到鱼腥草的反应，基本也是统一的啊，先是皱眉，然后干呕，最后吐掉，然后喝水，最后还得怀疑一会儿人生，一套标准的崩溃流程。那么关于鱼腥草呢，老外们啊也是有对这个草的一个形容的啊，特别夸张，说什么呢，这东西好像是生于腐烂的一些腥味混合着一些青草的怪味啊。然后有的人说的比较直接了，那就这东西好像是泡在臭水沟里边的草。可能是南方人觉得说这东西鲜香脆嫩，老外觉得腥到上头啊，怪到离谱啊。最搞笑的是很多老外尝试完以后直接放了狠话，再也不敢挑战中国的小众美食了。哎，其实特别简单，一方水土养一方味蕾，对不对？我们吃的是什么风土味道啊，家常烟火，老外吃的是固有的认知，固定的口味。所以说我宣布鱼腥草成功拿下了老外最难接受中国蔬菜第一名啊，毫无悬念。再来说第四个啊，第四个呢属于是咱们全民的一个解压美食哈，那就是鸡爪子。那鸡爪子在咱中国的什么地位了，那都追剧、喝酒、宵夜、零食，简直那是万能神器啊。包括什么泡椒凤爪，哎，卤鸡爪、虎皮鸡爪、柠檬鸡爪、盐焗的啊，加起好几十种做法，每一种哎都很好吃啊。最重要的是啥呢，就是啃鸡爪的快乐是任何的肉都代替不了的，你知不知道？那筋道 Q 弹呢，越啃越香啊，解压又治愈啊。但是在外国人眼里啊，那鸡爪子绝对属于是垃圾食品。为啥呢？老外的认知特别固化，鸡身上只有鸡胸肉、鸡腿肉和鸡翅能吃。为啥说鸡爪不能吃？那鸡爪天天踩地沾泥土，那不干净啊，那玩意儿还能吃？你抓紧扔得了。然后国外有很多的一些访谈录哈，问题也是一模一样啊，也说你们为什么还吃鸡的脚呢？他天天在踩脏东西啊。就因为在他们的餐饮体系当中，动物的爪子啊约等于废弃物，根本不配上餐桌。所以很多老外哈，来到中国以后，看到中国人捧着这个鸡爪子啃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眼里边全都是疑惑、震惊，甚至有点恐惧。当然了，这里边也存在一个巨大的搞笑的反差哈。那你说老外大口吃整块牛排，他觉得高端精致，哎，我们小口在这啃鸡爪子，你们觉得不可思议，太过粗糙。但只要是敢尝试过一口的老外，基本哎都会在这沦陷，对不对？软糯脱骨，卤香入味，酸辣开胃，一口那就把固有的偏见彻底打开了。
可就算是好吃啊，他们依旧想不通，好好的整块肉不吃，怎么就非得吃那些边角料呢？其实这就是中外饮食的最大区别，老外吃食材的大块肉身，而我们愿意去吃食材的鸡里风味啊。你鸡爪子这种属于是极致入味小口回味的快乐，老外那根本体会不到。Don't start till I walk in. Don't start.再来说第五个哈，第五个呢也是集体劝退套餐啊，那也就是所有动物的头，哎，比如有鱼头、鸡头、鸭头、兔头，哎，等等，这些都是咱们餐桌上的硬菜呀。你比如说啥呢？剁椒鱼头、红烧鱼头、卤鸡头、麻辣鸭头，对不对？哎。麻辣兔头全都是一些经典的爆款下酒的神器，追剧简直那是必备呀。但是在老外的眼里啊，动物的头部等于恐怖食材，完全不敢下嘴。老外也给出了一个不吃动物头的理由，那真是又搞笑又离谱啊。老外说了，我不敢跟这个食物对视。你说你细品啊，特别有画面感。老外吃鱼只吃那个纯鱼肉，干干净净，白白嫩嫩，没有任何器官的，没有任何轮廓的，对不对？咱们一上桌端上来一盘剁椒鱼头，完整的鱼头、鱼眼哈，鱼的轮廓特别的清晰。老外看了一眼以后，妈呀，他在看着我，我怎么敢吃他呢？所以说啊，鸡头、鸭头那就更是重灾区了。老外看着完整的鸡头、鸭头啊、兔头，直接心里不适，完全无法接受。他们的饮食逻辑，吃东西不能有动物原貌感，必须得切得看不出来原本的模样。而咱们的饮食逻辑是啥呢？原汁原味啊，完整入味，然后骨香肉嫩。所以说老外永远不懂鱼头的精髓。你看鱼眼呢、鱼脑啊、鱼唇呢、全是整道菜最鲜最精华的部位。那你说每次吃鱼头，我们最爱啃的就是哎边角入味的一些嫩肉，吸满了汤汁啊，那简直鲜到极致啊。结果呢，老外看着我们啃鱼头啊，缩了鸡头，一脸惊悚啊。他们就我们看他们啊，扔掉整颗鱼头浪费精华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脸的心疼啊。曾经有个老外看见中国人啃兔头啊，

直接就惊呼了，我的妈，你们怎么连兔子的脑袋都吃，实在太不可思议了。结果自己尝了一口麻辣兔头以后，当场哎呀真香啊，一边害怕一边疯狂的啃咬，简直是又怂又可爱啊。再来说第六名啊，第六名是啥呢？是重口味的天花板，也就是猪大肠以及各类的动物内脏，比如什么干煸肥肠、九转大肠、哎肥肠包大葱、卤煮、炒肝、毛肚、牛杂等等，在咱们这儿啊，那都属于是市井气顶尖的一些美食了啊。但是我跟你说啊，就是到老外那块，老外根本无法接受。你说在咱这儿啊，尤其那肥肠，你处理干净的，那卤煮也到位了，煸炒也出锅了，对不对？焦香入味，肥而不腻，一口下去，那直接就上头了，妥妥的下酒神器啊。老外怎么看待的？老外说，大肠和内脏是绝对不能吃的禁区。老外拒绝的理由吧，也算是特别直白、特别硬核了啊。他说，大肠是存储这个排泄物的器官，内脏呢是代谢的器官，指定是不干净，而且很恶心，这些东西是绝对不能吃的。老外吃东西极致的干净，极致的单调，一只动物他们只吃20%的纯瘦肉，剩下的内脏头尾边角全部直接扔掉，堪称极致的浪费呀。但是反观咱中国人，主打的是一个物尽其用，绝不浪费啊，从头到尾，从肉到内脏，每一个部位都能开发出来专属的美味啊，厨艺直接拉满。有一个短视频里边，老外第一次看到人哈，看到咱们这些人吃卤煮吃肥肠，那家表情都失控了，你们怎么能吃这种东西，太重口味，实在太离谱了。但是我必须得说一句公道话，咱们做肥肠做内脏的时候，清洗工序我跟你说特别严格，去腥焯水反复揉搓，对不对？多道工序处理，保证干干净净，完全卫生。老外只是被食材本身的定义给劝退了，而我们是被烹饪后的美味所征服了。很多老外打死都不吃肥肠啊，也打死不吃内脏，结果到最后尝了一口爆炒肥肠啊，香香卤牛杂，瞬间就沦陷，一边纠结一边狂炫，嘴上还说着恶心呢，那筷子根本停不下来，主打一个身体诚实，嘴硬心软。再说第七名啊，这个是啥呢？终极劝退王，中式硬核小吃啊，也就是我们德惠特色毛蛋活竹子。哎，你别说啊，就这道菜，别说老外啊，其实有一部分中国人啊，也是不咋敢吃的，或者是不爱吃。但是爱吃的朋友都知道，那毛蛋活竹子多香啊，对不对？高汤炖煮，炭火烤制，自带鲜香味儿啊！我跟你说，那蛋液嫩滑，肉质紧实，营养十足，一口鲜到头啊！可是在老外眼里边，这道菜哈，直接突破了他的认知底线，堪称中式饮食终极恐惧。而且老外听完了这个食材原理以后，也是直接原地破防了，说还没孵化成的完整的小鸡胚胎，你们居然给吃了。老外的饮食认知里，鸡蛋那就是纯蛋液，对不对？纯蛋黄啊，鸡肉那就是成熟的鸡肉，绝对不可能有中间这个状态的啊。很多老外光是听介绍，那就直接头皮发麻，连连后退，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别说吃了，看一眼他们都觉得心里不适。但是咱们指定是主打一个极致鲜美，物尽其用，对不对？那么除此之外啊，除了食材本身，还有一类美食更是搞笑啊，那也就是中文绝美的一些菜名，然后被翻译完以后，哎，直接把老外就给吓着了。就很多咱们听着很雅致、很霸气、好听的一些菜名啊，翻译成英文以后啊，直接变成了恐怖的黑暗料理。老外看了菜单以后，不仅不敢点，即便是点完以后，他也不敢吃。比如说有一道菜叫什么？叫龙虎斗啊！这一听这是高端的一款粤菜啊，经典名菜，霸气十足，而且风味浓郁。但是给翻译了，翻译完以后变成啥了？叫龙和虎打架啊！老外一看菜单以后，瞳孔地震的，我的天，中国人居然吃龙肉，而且吃老虎肉，而且他俩还打架，太凶猛了，所以他们不敢吃啊。但他们根本不知道，那么龙虎斗是鳝鱼和猫肉搭配烹制的，名字雅致有意境，只是听起来霸气一些啊。

好好一个经典的粤菜，硬生生直译完以后给吓跑了。还有第二道菜叫什么狮子头，哎，狮子头淮扬名菜，软糯鲜香，超大的一个肉丸子，老少皆宜，那是宴席必备呀，尤其是大席啊。老外那边直接给翻译了，叫啥？叫狮子的头。哎，老外头一次听说呀，说中国人太厉害了，居然敢吃狮子的头。结果上桌一看，我的妈，这不是平平无奇的猪肉大丸子吗？瞬间松了一口气，又尴尬又好笑啊。还有一道菜啊，叫夫妻肺片，也是重灾区哈、啊。咱们是啥？麻辣鲜香，凉菜界的天花板，国民下饭神器啊。老外那边翻译完以后叫啥呢？叫夫妻的肺做成的片。你就说听这名啊，别说老外了，我都不敢动筷啊，心里疯狂害怕啊。听完解释以后才知道，纯属是文化误会。那除此之外还有啥？还有比如说蚂蚁上树、松鼠桂鱼，他们全都不敢吃啊，因为一翻译完以后了，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你得说外国人不敢吃，是因为他们的饮食文化太过于单一了，味蕾太过于娇气了，是不是？认知也太有局限了。中国人敢吃、爱吃、会吃，是因为我们的勤劳智慧、懂得珍惜、善于创造。最重要的是一点，是我们从来不会浪费每一份食材，我们能把普通的食材熬成人间烟火，做成传世美味，吃出生活的幸福。所以全世界公认一句话，中国人的餐桌藏着全世界最顶级的美食智慧。那么你还知道哪些啊，就是吓退了外国人的中国名菜，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0: 一直到7月25，也就是安德海离开京城的第19天，同治皇上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丁宝桢所呈的奏折。同治皇上终于高兴的差一点叫出声来，他强压着心中的兴奋，生怕西太后才看出来，悄悄地把这份折子藏在自己袖筒里头了。西太后看着皇上刚才有点异常，突然问了一句，皇上，这两天有什么大事儿发生吗？这句话一问不要紧，把同治帝吓得一身的冷汗，连忙说，皇额娘，没有什么大事儿发生。西太后听了笑了一下，然后点点头说，那好吧，你批折子一定得注意啊，千万不要有失误，这两天天气也不好，你也要注意休息。谢皇娘关心，皇儿记住了。 他又强忍着假模假式的看了会儿折子，然后连忙告辞了。同治帝现在心急如焚呐，他急于回到自己的那片小天地，然后好好想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等一回到寝宫，同治帝便忍不住那份兴奋与喜悦，他拍着太监李明玉的肩膀说：“明玉，真是天助朕也。”李明玉会心的一笑，他也知道肯定有好消息来了，他也为主子取得第一步胜利而高兴，便说：“皇上，您看清楚了吗？肯定是丁巡抚参小安子的折子。”同治帝笑眯眯地说：“错不了，朕一看到有安姓太监者这几个字，心里自然明白了。不过朕还没有看清楚是不是丁宝桢参奏的。哎，算了，甭管是谁上的折子，只要朕手中有了这份奏折，便可以下旨逮捕那个狗奴才。”这个时候的同治帝心里头一点谱也没有，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光兴奋不行啊。同治皇上长这么大，从来没干过一件大事，没处理过这样棘手的事情，今天他确实有点显得不知所措。他说：“李明玉，奴才在。”李明玉能体会到皇上此时的心情，所以他没敢走远，一直站在皇上左右听着皇上吩咐。同治帝说：“你马上去趟恭王府，把恭亲王给我请来。”这李明玉答应一声转身而去。在这关键的时刻，同治皇上只能求助于他这位六皇叔，因为在年轻的小皇上心目当中，他这六叔恭亲王奕欣可是足智多谋之人，这事儿必须得找他好好商量商量。而他七皇叔奕轩就不行了，没有他六叔那两下子，而且呢有点懦弱，因此他不想找奕轩，而是找奕欣商量，让李明玉去给恭亲王传旨。李明玉刚一转身，同治皇上又补充了一句：“哎，你等会儿，还有，让六王爷召集几位军机大臣，让他们都奔军机处等着，你再去明善府上一趟，让明善火速进宫来见朕。”奴才遵命。李明玉领旨，连忙转身走了。同治帝和李明玉打小玩到大，表面上是主仆，实际上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李明玉办事，皇上是放心的。李明玉出宫之后，很快到了恭亲王府。这个时候的恭亲王啊，身体这两天也不太舒服，但是呢，他仍然是每天坚持办公，坚持上朝。这十几天来，西太后也没有临朝。据他听说呀，慈禧太后也是身体不适。以前的时候，西太后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每逢她不临朝的时候，总是安德海向群臣宣布退朝。可这次有例外了，因为安德海已经离京，因此这几天来都是李莲英向大臣们转达西太后的口谕。其实恭亲王啊也在等着关于安德海的消息，一直没有消息，他也在着急。偏巧这个时候，皇上身边的亲信太监李明玉悄悄地来见他。哟，恭亲王就知道是有重要的事情。见面之后，李明玉告诉他皇上召见。恭亲王不敢怠慢，连忙换上朝服，即刻赶奔紫禁城养心殿。而李明玉呢，出了恭王府，又赶奔内务府主管大臣明善的府上去送信儿。 他想起了同治皇上对他的叮嘱，对明善可跟对恭亲王不一样。恭亲王是皇上的皇叔，那是自己人，而明善呢，毕竟是一个普通的大臣，应该把握好这个分寸。所以李明玉到那儿之后只说是皇上召见，什么事儿他说奴才不清楚。明善这一下急了一脑门子汗呢，他也弄不清楚怎么回事，为什么皇上会突然召见呢，于是急匆匆跟着李明玉进宫来了。咱们再说这恭亲王一心，一边自己换好了朝服准备进宫，一边派心腹之人前去通知文祥、宝云和李鸿藻等军机大臣到军机处等候，自己直接赶奔紫禁城养心殿来见皇上。同治帝一看他六叔进来，这恭亲王上前行礼，同治帝一把拉住了六叔，自家人不必客气，我告诉您一个高兴的事，那该死的小安子这下撞在咱们手里了，我非杀了他不可。啊，恭亲王一听这话当时也高兴坏了，因为他也在等着这安德海的消息呢。忙说，皇上，现在小安子这奴才近况如何？同治帝让恭亲王坐下，然后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恭亲王一边听着一边瞅着这位同治小皇上，不住的点头，心说皇上真是一天天长大了。便说，皇上虽然还年少，现在看来真是处事果断，沉着冷静，此乃我大清之幸也。嘿，听他六叔这么一称赞，同治皇上倍儿开心，便说，六叔您过奖了，朕正犯愁呢，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呢？皇上，此事急不得呀。于是这叔侄便商量起来。正说着话呢，明善到了。皇上说，选他进来。明善低着个头哆里哆嗦到跟前，先给皇上请安，再给恭亲王请安。同治帝示意李明玉给明善也搬个凳子让他坐下说话，明善哪里敢坐，在那里吓得只是战战兢兢。皇上说，明爱卿，你干嘛如此紧张啊？朕问你个事儿，小安子私自出京你知道吗？同治帝来了个单刀直入，直接奔正题，这一句话明善不哆嗦了。怎么呢？哎呦我天哪，他长出了一口气，心说看来今天不是冲着我明善来的。原来啊，前一阵西太后责令醇亲王奕轩等人查处内务府几位大臣，明善就如惊弓之鸟，生怕哪天再把他给揪出来。今儿一瞅不那么回事，哎呦，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了。他是既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不是查他，为难的是关于说安德海离京这个问题他怎么回答。说知道吧，那为什么知道你不上奏呢？要说不知道吧，内务府的首席军机这点事儿你愣不知道，哎呀这怎么办呢？他跟那里犯愁，他这一嘬牙花子，同治帝不耐烦了，明善你干嘛呢？吞吞吐吐的，听明白朕说的话了吗？
11: 臣听明白了。
10: 恭亲王也沉不住气了，厉声说道，听明白了为什么不回话呀？明善很是惧怕这位六王爷，虽然说平常日子恭亲王跟西太后两个人不太和，西太后呢能压制住恭亲王，但是恭亲王在大臣里头威信特别高，就连醇亲王奕轩、敦亲王奕从都怕他，明善当然更怕他，于是便说：“回皇上、回王爷的话， 二十几天前，这安达海曾经告诉微臣，说他奉了圣母皇太后的懿旨，准备出京南下，去采办什么龙袍等物，两三个月才能回来。恭亲王阴沉着脸儿，然后责怪明善说：“那既然你知道他出京，为什么不上奏皇上呢？”明善一听这话，吓得又是一哆嗦，他吞吞吐吐地说：“奴才以为皇上知道这件事儿呢。”一瞅他那个为难的样子，同治帝再瞅他六叔那严肃的样子，差点乐出声来。

替他看看明善，然后说：“哎呀，我说明爱卿啊，小安子分明是假传圣旨，难道说你就不长脑袋吗？两宫太后那么圣明，事事都以家法处置，哪会做出有违祖制的事情来呀？”恭亲王一看，嘿，且说最近小皇进步不小啊，啊，你瞧这说话条理清晰。于是便向皇上投来了赞赏的目光，他觉得皇上确实长大了，一开口说话就那么得体，而且话语当中还带着几分威严。这时就听同治帝继续说：“像这种胆大妄为之徒真是该杀呀。”说着他瞅了一眼恭亲王，恭亲王连忙又瞅了一下明善，二人一对视，心说：“没想到啊，皇上现在真的成熟起来了。”听着话，皇上是主意已定啊，而且说的那么坚决。恭亲王打心里头也恨这个安德海，但是真的说要杀他，恭亲王这心里头有几分的顾虑。这些年来他被那位铁腕嫂子女强人西太后始终压制着，他也深知安德海在西太后心目当中的分量。如果说真的杀这安德海要是顺利还好，万一要是杀不了这安德海，要留个活口，他要回到北京那还了得吗？他就得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啊，恭亲王到时候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在这件问题上，恭亲王认为必须得谨慎从事。他看皇上如此坚定，心中增加了几分佩服。可是小皇看他六叔今儿有点犹豫，这心里头啊对他六叔有点意见。原因是什么呢？他这位六皇叔恭亲王那是极其有才干有胆识之人，精明强干，小时候他就非常崇拜他，怎么一遇到这件事儿，一到关键时刻他竟然变得优柔寡断起来，犹豫不决呢？这是他恭亲王平时行事做事的风格吗？哎呀，真让人不可思议。于是皇上便又坚定地看了一眼他六皇叔，然后说：“六叔，您说小安子此贼是不是早就该杀？”恭亲王听皇上这句问话并没有直接回答，一方面是他确实心里头有些犹豫，再一个他认为小皇上太过年轻，现在呢是年轻气盛，做事缺少冷静。他想了一下，然后说：“皇上，此事是否应该禀明一下两宫太后，然后再做定夺呢？”嘿，这句话一出口啊，小皇上算是彻底明白了。他六皇叔半天不言语的原因呢，就是此事两宫太后知道不知道？其实啊，尤其惧怕他那亲妈，就那慈禧太后要追究此事怎么办？其实小皇上早就想好词了，因此他一点没犹豫，直接说：“这件事情以朕看，母后皇太后可以知道，而圣母皇太后身体不太好，就不要打扰他老人家了。六叔，不如咱们现在就去钟粹宫找我母后皇太后商量一下此事。”嘿，恭亲王一看小花真有两下子，连忙起身行了个礼，说：“奴才遵旨。”小花一看他六叔对他这么客气，那说明啊，现在他六叔对他如此行事很是赞赏，因此这心里也是美滋滋的，然后冲明善一摆手：“明善，你先回去吧，到军机处等候就行了。”这明善连忙退出。同治皇上已经把话挑明了，这件事情只能让东太后知道，

他心里没有太大的把握，总怕再出点什么差错，他是处处替皇上担心。从理智上来说，东太后比西太后的地位要高一些，因为毕竟一开始东太后人家是皇后的身份。但是东太后生性性情温和，谦虚贤惠，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而且锋芒毕露，东太后不愿意跟他争高低，因此呢，给人一个错觉，就是东太后啊有点怕西太后。这种错觉的驱使，也使得这位西太后一天比一天的独断专行，名义上是两宫太后垂帘，实际上呢，好多事情都是西太后一个人说了算。即使有相当重要的军国大事，很多时候都是西太后一个人拍板，然后只是跟东太后念叨两句，有时候连念叨都不念叨。东太后这人呢，脾气好，性情又好，因此也不挑眼，久而久之，东太后也不愿意过问太多的政事，自己呢也落得清静。他一天到晚的躲在自己寝宫里头，过着悠闲的生活，吃的也简单，穿的也简单，没有太大用度，从不奢华。唯一能让他感到有一丝安慰的，就是如今同治小皇上渐渐长大，他健康聪明，善良机智，不是自己亲生的，但胜过亲生之子。这天东太后在卧榻上一边想心事，一边静静地躺着。就这么功夫，宫女进来禀报说，太后，皇上来了。东太后连忙坐起身，然后收拾了一下，传话说，请皇上进来吧。很快，皇上和恭亲王两个人迈步进了内室。东太后一看，怎么皇上后头还跟一人呢？仔细一瞅，哟，这不六王爷吗？这时候恭亲王上前要行大礼参拜，东太后笑了一下，老六吧，都是一家人，又不是在朝堂，何必如此客气呢？不用行礼了，来人呐，看座。恭亲王连忙谢了座，三个人都坐下，这才一块说话。三四天前，同治皇上偷偷的就告诉东太后安德海离京这事儿了，包括皇上写给丁宝桢那份密诏，他也找时机向东太后透露了。东太后听完并没有责怪他，也没有表态，但是皇上知道那就是赞成，因为东太后有时候确实少言寡语。再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安德海确实有点狂妄至极，东太后这样的人他都敢挑唆挤兑，你说东太后那么老实贤惠一个人，说话办事从来不着急，你都没看东太后在哪儿发过什么脾气，哎，你说连东太后都恨这安德海，让他挤兑的这没脾气的人都能有了脾气，可见安德海这人头有多次吧。现在皇上手里有了丁宝桢参奏安德海的折子，便和恭亲王一块儿来见东太后商量。东太后见这俩人一脸的严肃，心里头已经猜出了七八，但是同治皇上没有提及此事，东太后不好先说，于是便问了一句，今儿个皇上和六王爷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同治皇上连忙从袖筒里把丁宝桢那份折子拿出来了，往前一递，东太后打开一看，简单看几眼就明白了，连忙问了一句，那边的知道了吗？这不用问呢，显然指的是西太后。恭亲王跟同治皇上两个人同时摇了摇头，

那意思不知道。通知帝说，杀小案子之前不能让那边的额娘知道，否则这事情就办不成了。他能让顺利进行吗？东太后听完差点笑了，他随即默默点了点头。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八。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同治皇帝告诉东太后说，
8: 杀小案子之前不能让那边的额娘知道，否则这事情就办不成了。他能让顺利进行吗？东太后听完差点笑了，他随即默默点了点头，看着皇上既聪明又着急那样子，东太后心里高兴，不过她也有几分担心，便说，这安达海作恶多端，实在是令人发指，不过要想杀他谈何容易呀，你不告诉那边的额娘，万一要让他探得消息，他肯定会出来阻拦，到时候杀不成，反而我们都处于被动境地，那该怎么办呢？东太后的担心其实也是恭亲王跟同治皇上的担心，俩人一听不由又互相对看了一眼，心说，是啊，那该怎么办呢？恭亲王一瞧这情况，知道东太后也有些犹豫不定，心说，别的呀，刚才我就有些犹豫，但仔细一想，做这件事情必须像皇上一样果断行事，如今的情况之下已经不准许再犹豫了，我们必须几个人得联起手来，而且必须得强硬起来，把这事情帮着皇上办妥。于是他连忙奏道，臣启禀太后，安达海私自出京，有违组织，罪在不赦，应该准了丁宝桢的折子，即刻逮捕安达海，将其就地正法，以正纲纪。东太后听完明白恭亲王的意思，只是他还是有些担心，怕西太后万一闹僵起来，为了一个太监伤了两宫太后的和气，这样有些不值。于是便想了一下，说，安达海私自出京已闯下了大祸，杀他并不过分，只是他本是那边的红人，如果说由哀家下旨，日后那边的必定跟我闹个不休，所以此事哀家不敢专断。 恭亲王说，尽管西太后十分宠信安德海，但是论起祖制来，安德海也犯了杀头之罪。即使那边的再有心袒护他，也不能够违背祖制啊。至于说西太后如有其他的疑义，到时臣可以立持正论。说着站起来冲着东太后行了一礼。有了恭亲王这话，东太后心里踏实多了，也不好再说什么了。这时他看了看皇上，又看了看恭亲王，看这俩人的意思，杀安德海之心早已决定，虽担心西太后事后会闹僵起来，但是到时候起码还有皇上和恭亲王能给他站在一块儿了。他们也同样的痛恨着安德海。再者，杀了这个小安子，再也没有人专门来离间两宫太后了，没事就挑拨是非。也许两宫太后打此，这关系更为密切了呢。因此东太后便很快同意了，只是再次告诫他们，此事理由一定要充分，西太后即便知道了，到时候也无话可说。这么一来，小皇上跟恭亲王这心里算有了底了。而此时在军机处里，空气却像凝固了一样，几位军机大臣们接到了皇上的口谕之后，即刻赶到了军机处。文祥、宝云、李红嫂他们几人早就来了，平常跟恭亲王关系甚密的也就这几位，今儿由恭亲王派人传皇上口谕，他们哪里敢有半点的怠慢，就知道肯定是有大事发生了。可是来到军机处，在这等了将近一个来时辰了，也瞧不见皇上跟恭亲王的影子，这怎么回事啊？几个人有点心照不宣，正打算派个人去问问，突然有太监来传话，说皇上让他们到养心殿见驾。几个人互相对视了一眼，连忙奔养心殿来了，给皇上和恭亲王行了礼。见这二人表情严肃，尤其是小皇上还面露得意之色，几个人这心里啊便明白了几分。就见同治小皇上把丁宝桢参奏安德海那折子由在御案上拿了起来，在空中晃了晃，啪，又放在御案上了。李红枣立刻就明白了，他连忙往前跨了一步，太监李明玉把这折子往前一递，他便伸手接了过来，轻轻地读了起来。有安姓太监者，自称奉旨差遣，或系假冒差事，或系捏造私出，真伪难辨。哟，几位军机大臣一听啊，好家伙，真是这么回事了。这一下大伙不由都松了一口气呀，心说这回可有安德海的好瞧了。等李红枣把这份折子读完了，恭亲王先开口了，他说这安德海有违祖制，私自离京，其罪非小，你们都谈一谈各自的看法吧。恭亲王说了这句话，大伙心里更有数了，看恭亲王那是一定要严惩这安德海的意思啊。于是便各抒己见，就这样一条杀安德海的宫闱秘计便出台了。恭亲王命令李红枣即刻拟旨，同治皇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这位师父，他相信李红枣会斟酌字句以求稳妥。很快密诏写成，大意是军机大臣即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各省督府即漕运总督，亲奉密谕，据丁宝桢奏，该太监 自称奉旨差遣，招摇过市，真伪难辨。据称本年七月初六以来，运河通路有太平船两只，小船数只，驶入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境内。一位宣赫自称钦差，实无勘合，行迹可疑。据查，即安姓太监私自离京，罪不可赦。着丁宝桢迅速派干员与所属地方将该太监查拿，毋庸审视，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辩。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隶或前往河南江苏等地，即着曾国藩等臣僚一体严拿正法，毋庸再次请旨钦此。这份谕旨上说得十分清楚了，就是将安大海拿住之后，直接来个就地正法，毋庸审讯，就连问都不用详细问，就直接宰了得了。可见同治帝得多么恨这安大海。同时这道圣旨也明确表明，必须把这安大海杀死在京城之外，不用押回北京。一旦要是押送回京，事情就麻烦了，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治帝从头到尾把这份诏书看了一遍，然后郑重其事的在上边用了玉印，随即想了一下又说，这一为还应该加上一句，就是倘若稍有疏忽，为该督府试问。大伙都掂量了一下这句话的分量，说明什么？表明同治皇帝现在非常恨安德海，如不杀了他，就拿丁宝桢问话。同治帝显得有些兴奋，而且呢也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他当皇上以来第一次独立做出的重大决策。他急切地问恭亲王：“六叔，圣旨何时能到丁巡抚手中呢？”恭亲王估算了一下，他说：“若是600里加急的话，最早要明天夜里才能到济南。”小皇上听完，兴奋地一拍玉案，他说：“好，那说明过不了三天几天的，安德海就要人头落地了。”几位军机大臣听完，互相对视了一下，然后又看看皇上，都不约而同地笑了。翻回头，咱们再说这丁宝桢，他自从接到德州知府赵新的夹单密报之后，便立刻拟了份折子，以600里加急送往京师。他早就料到，这赵新是绝不敢捉拿安德海，因为赵新这个人他比较清楚，赵新胆小，而且呢他惜命，不愿意得罪任何人，所以他只会密切注视着安德海的行踪，不敢对他有任何过激之处。送走了奏折，丁宝桢的心里并不轻松，因为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呢，捉拿安德海，而且还要杀了他，这并不是什么美差呀。如果说一旦出现纰漏，弄不好自己身家性命难保，首先随时将安德海的行踪向他汇报。眼看着安德海就要出山东地界了，这可不成，一旦要离开山东溜到江苏去，那就不属于他丁宝桢的地盘了，再想捉拿这小安子可就更费劲了。想来想去，丁宝桢决定立刻拟一份密札，派人送往聊城。给谁呢？东昌府的知府程省武，令他务必要抓住安德海，并且火速押往济南。程省武是常州人，两榜进士出身，这个人深得丁宝桢的重用，他不像赵新那样畏手畏脚， 办起事来呢比较魄力，而且呢做事也谨慎，在这官位上对上对下那都是非常用心的。不但说得到丁巡抚的赏识，东昌府的老百姓对他也是极其爱戴，称呼他为程青天。程生武接到丁宝珍的密札之后，他连夜赶到了东昌府总兵王新安那里，请求王新安来协助他共同捉捕安德海。对于安德海以往在宫里的所作所为以及安德海的权势，那王新安自然也知道一些，但是呢他也觉得安德海这人呢有点过分，愿意跟程生武同心协力来完成这次使命。两个人密谋了半天，最后商定一定要在山东境内将这安德海抓住。他们一致认为安德海在泰安可能会逗留几天，因为安德海呢要逛一逛岱庙，逛一逛泰山，再烧几柱高香，祈求泰山神保佑他发财，保佑他一路春风。但是他万也没想到这回这风刮得有点大，刮得山东地盘上所有的官员都注意上他了，而且呢要捉拿他。经过程生武和王新安的策划，他们准备派重兵火速赶往泰安，并且跟泰安知县何玉福取得联系，争取在泰安境内将其抓获。泰安知县何玉福听完这样的消息也是兴奋和紧张啊，他是一个七品知县，芝麻粒大小的前程，竟然要捉拿圣母皇太后身边第一大红人，四品总管太监安德海，他岂能够不兴奋呢？不过何玉福也深知这件事情绝对不能硬来，因为安德海带着保镖还带着不少家小呢，万一要打起来，这安德海趁乱要跑喽，这差事可就办砸了，因此只能智取。就这么他便设了一场鸿门宴，在不知不觉当中把这安德海灌醉，然后将其捕获。在他睡得稀里糊涂的时候，把这安德海用车就给运到济南来了。等安德海醒过神来，他可气坏了，于是大呼小叫，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太过分了，敢抓我，知道我谁吗？赶快给我松绑。一连气儿的嚷嚷，这时就听旁边一个人说，哎，我说安大总管，你再叫也没用，这儿也不是宫里头，你呀还是省些力吧。安大海不听，继续大叫说，你们弄错了吧，啊，你们要干什么知道吗？我可是奉旨的钦差，你们抓了我是要担责任的。那人听完仍是很冷静地说，抓不错，我告诉你，丁大人要我们拿的人就是你。丁大人？哪个丁大人？那人也不理他，行了，你别问了，一会儿就知道了。这个时候济南巡抚衙门大院里头也是灯火辉煌，人来人往，丁宝珍彻夜未眠呐。此时他正坐在正厅，一口接一口的抽着旱烟。丁宝珍身居二品，另外还兼着兵部侍郎等职务，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勤政爱民，所以深得朝廷的赏识和山东百姓的爱戴。自从参奏安德海之后，他就睡过一个安稳觉，一旦杀不了这个安德海，恐怕接下来受处置的就得是他丁宝珍了。丁宝珍出生入死几十年，他早已把生死直直度外，他并不怕死，但是他怕的是 死得不明不白，稀里糊涂啊。如果一旦被人陷害而死，那自己简直都冤到家了。这时的丁巡抚一刻也不敢放松，几天来他派了几个心腹到济南城边前去打探消息，希望早一点能接到皇上的谕旨，然后可以名正言顺地处置这小安子。可是整整三天过去，仍然不见京师来人。丁宝珍心里也直犯嘀咕呀，心说怎么回事，是折子被西太后发现了给扣留了，还是军机处的大臣们意见不统一，一时间难以抉择，这安德海一时杀不了。哎呦，我这边已经有动静了。丁宝珍越想越担心，他深知此事万一被西太后知道，那西太后一定会出面干预，毕竟安德海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那他能舍得杀吗？万一圣旨一道不准杀，接下来的事情怎么办？常言道，纵虎归山必有后患呐。他越想越感觉犯难，思来想去，他决定无论如何这回也要杀安德海。一旦安德海被押到济南府，圣旨如果不到，那就来个先斩后奏，先杀了再说。等圣旨来了，如果上头让杀，那正好已经杀了；如果不让杀，反正安德海已经人头落地了。要追究责任的话，由他丁宝珍一人承担，绝不牵连下属。正在丁宝珍下决心要杀安德海之际，就听见一阵清脆的马蹄声由远而近。哟，紧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乱了他的思考。丁宝珍抬头一看，哟，果不出所料，是总兵王新安三步并作两步由的外头急急进来了，上前给丁宝珍见礼。丁宝珍一把拉住了他，辛苦你了，办得怎样？王新安说，回大人的话，已经将安姓太监押到济南了。好，丁宝珍一拍他的肩膀，人呢？王新安喘了口气，然后说，一共押来了五个，除了安德海之外，还有他的老婆二叔，还有一管家，还有一个太监陈玉祥。丁宝珍听了，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位爱将，心说差事办得不错。王新安是武举人出身，他呢今天也显得很兴奋，一时间也沉不住气了，便催促说，丁大人，

0: 现在是否提审安德海呢？丁宝珍冲他摆了摆手，然后指了指肚子，两个人全笑了。王新安一拍脑门说：“是啊，不是丁大人提醒，在下也忘了，我都快一天没吃东西了。”此时安德海被蒙上了眼睛，有两个军兵压着，把他押到济南巡抚衙门的后花厅。刚一进花厅，他便被松开了绑绳，然后眼罩也被去掉了。他一看，两个差役模样的人给他端上了杯茶，送上了条毛巾。安德海感到纳闷了，他左瞧瞧右看看，心里怎么回事啊？济南巡抚衙门那一准是丁宝珍了，这丁宝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他把我抓来还以礼相待，这到底是抓我还是请我呀？要是请我，不会五花大绑还蒙上眼睛；要是抓我，那为什么把我带到花厅来了？于是便问送茶送毛巾的那两位差官，可是不管怎么问，那俩人一语不发，转身便走。嘿，这下安德海更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6: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6: 所以
7: 最最亲，
6: 所以最亲。
2: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1: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8: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0: 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
1: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2: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文明古国分别是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和中国，那为啥那3个古国早都杀青了，只有中国一直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上呢？今天就和大家了解一下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没断过，这是怎么做到的。答案之一就藏在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宝贝里，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就像是中国文明的基因，不仅记录着我们从哪儿来，还指引着我们该往哪里去。文化遗产主要分2类，有些看得见摸得着的，这叫物质文化遗产，有些你就得细品，这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有些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牛掰，一定程度上能代表中华5000年璀璨文明，拿到世界上都倍儿有面儿。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给他们评级，并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叫做世界遗产。世界遗产下又细分为3类，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那对咱们国家来说，世界文化遗产有长城、莫高窟、兵马俑坑、明清故宫、布达拉宫；世界自然遗产有神农架、可可西里、九寨沟、新疆天山、梵净山；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有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中国目前拥有的世界遗产59项，位居全球第一，实力无需多言。这些世界遗产和非遗都有各自的闪光点，它们体现了人类文明的高光和大自然的绝妙。接下来咱们挑几个重点来讲讲。先来说说古代建筑界顶流故宫。整个故宫就是一本活的传统文化教科书，凝聚了建筑艺术、天文历法、五行八卦等多种内涵。拿选址来说，一开始面对偌大的北京城，朱棣也拎不清楚要在哪里建皇宫，思来想去还是建在最中央吧。因为古人讲究天人合一，皇帝是天帝的儿子，住的地方也得和天帝对应起来。据说天帝住的地方叫紫微垣，星图上的位置就在中心位置，因此紫禁城的位置也必须在正中间。官员办公在皇城，官员地位高些的住在内城，老百姓地位较低住在外城。那皇帝身份最高，他的家在最最中间，叫做 宫城。朱棣规划北京城的时候并没有规划外城，一直到嘉靖皇帝，北京的外城才开始营建。根据古人的建筑理念，在王宫附近还要有左祖右舍和前朝后世，帮助帝王更好地管理王城。天子在南面管政，在北面治世，在东面是祖庙，也叫太庙，用来祭祀祖先，祈祷国泰民安。在西面是右舍，在这儿建了社稷坛，祭祀土地神、粮食神，祈祷风调雨顺、大丰收。2024年，北京的中轴线成功申遗，这不仅是一条历史之线，更是一条文化之线，背后代表着中国人的建筑美学，因此被誉为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你以为这就完啦？浅了，肤浅了。故宫背靠大山就是景山，故宫前有小河叫金水河。古人盖房子讲究复阴抱阳，就是背靠大山，面前有水，这样采光是最好的。他们认为这样设计能把宇宙的阴阳元气全都汇聚在紫禁城，生生不息。这便是古人的人生观，追求平衡。所以别小瞧这些古建筑的任何细节，一砖一瓦都透露着古人对天地的敬畏，对和谐的向往。当然除了故宫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就比如长城。2000多年前，游牧民族南下抢资源，中原人就用石头和泥土筑起了这条万里防线。后来这条万里防线也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维护统一的精神符号。丝绸之路，表面上丝绸之路只是一条路，但更重要的，它加强了中西方的交流，并且打开了汉朝人的世界观。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当然除了说到的这些，有些世界文化遗产景色也非常不错，当自然和人文联动的时候，没错，这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目前中国有4项，分别是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和武夷山。拿泰山来说，在古代这里是直通天地的神山，帝王在这里封禅祭天，祈求风调雨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到泰山祭祀的帝王就是秦始皇嬴政。还有黄山，我们总说自己是炎黄子孙，而黄山的黄就是皇帝的黄。最早黄山远远看上去黑不拉几一大片，所以叫做依山。这个依字啊，是左边一个黑，右边一个多，就是很多黑颜色，依山。后来相传皇帝到这里打卡，被奇特的景色吸引，干脆定居在这里，最后在这修炼成仙。到了唐代的时候呢，崇尚道教的唐玄宗听了这个故事，为了纪念皇帝，就把依山改名叫做黄山。另外还有武夷山背后蕴藏的古闽族文化、汉城遗址、茶文化等等，乐山大佛背后蕴藏的佛教思想和建造工艺。那除了这些，咱国家还有各种非遗，比如说中国书法，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篆书、隶书、楷书、简体，文字的传承让我们的历史永远有字可依，有字有真相。再比如春节，体现了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背后藏着儒家孝亲和合的观念。2024年，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正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你会发现，所谓文化遗产并不高高在上，而是能被我们实实在在看到、感知到。其实，在咱们身边就有很多文化遗产，比如传统美术、戏剧曲艺、古老工艺等等。再比如你更加熟悉的节庆、茶，还有酒。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白酒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而要论白酒中的顶流，自然少不了贵州茅台酒。当你打开一瓶茅台酒，体会到的不仅是酱香，更是一部鲜活的酿酒文明史。茅台酒的酿造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那时赤水河边酿造的举酱酒在汉武帝时期就远近闻名了，从此开启了茅台酒始于秦汉、熟于唐宋、精于明清、盛于当代的历史演进。 民国年间，茅台镇上酒香四溢，热闹非凡，诚毅烧坊、融合烧坊、恒兴烧坊陆续兴建，形成了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的文化基础。1951年后，三茅合一，诚毅烧坊华茅，融合烧坊王茅，恒兴烧坊赖茅，三茅合一变成了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怀仁茅台酒厂，标志着茅台工业化的开始。

0: 事。如今茅台酒酿造技艺、茅台酒酿酒工业遗产群等早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工业遗产。这还没完，光在国内打响名气还不够，现在茅台正积极推进中国白酒老作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争取走出国门，打造一张全新的中国名片。茅台联合了其他知名酒企，力图从国家工业遗产角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团结就是力量。中国目前还没有工业遗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要是这次申报成功，那将打破零的记录，在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留下中国白酒浓墨重彩的一笔。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各项工作正在有序的进行当中，咱们坐等好消息吧。中华文明就像白酒一样，经过百年陈酿，代代相传，经久不息。你喝的可不是一杯白酒，而是厚重的中国酒文化。人生
1: 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0: 语音快车道，给您超车一般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语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最近呀、看完主角了吗？那不少人都已经开始研究秦腔了哈。近期呢，以西北梨园40年沉浮为叙事主线的电视剧主角的热播，也带动了秦腔破圈走红。社交媒体上啊，秦腔的绝活慢握鱼儿和打擂赛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围观。陕西各大秦腔院团和线下的演出订单都比较爆满，演出区域呢也从原来的西北专属迅速扩展到江浙沪大湾区。尤为可贵的是，这门古老的艺术也吸引了年轻人的追捧，00后扎根观演，甚至一度霸占了各大剧场。
1: 是演给狼

0: 相信我，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这是秦腔吐火呀，然后林子宫啊这一些哈，可以看到秦腔的其实任何一个戏种啊，我觉得都有它自己的魅力所在。其实主角在创作过程当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秦腔又有着怎样源远与传奇呢？流量的喧嚣之下，秦腔又如何将打卡观众转化为稳定的戏迷呢？咱们今天啊来聊一聊哈、演员指尖轻微的颤动，演播的流转神韵，身段的开合收

况，还有妆镜前细细描磨的眉眼妆容，排练厅地板被磨出来的浅白的印痕，还有舞台上一口接一口喷出的连珠火，这些原本需要坐在剧场前排深谙戏曲门道才能捕捉到的秦腔魅力，就被热播剧主角聚焦放大，让藏于梨园深处的秦腔之美走出戏台，也走进大众。该电视剧呢，根据同名小说改编，原著作者陈燕有着将近20多年的，深扎戏曲行业的背景，剧本也经历5-6年的打磨，一个个场景，一句句对白反复推敲，力求最大限度还原戏曲艺人的真实人生与秦腔艺术的深厚底蕴。是整部作品的底色和主线，那为精准拿捏秦腔神韵，剧组提前半年开始封闭式的戏曲特训，刘浩存、翟子路等青年演员每日练功将近有10个小时，反复的雕琢身段，精进唱腔，秦海璐、王小晨等自带京剧童子功的演员主动跳出固有的表演惯性，从零适配秦腔板式跟舞台范式，张嘉译呢也为诠释好西北鼓王的角色专门去求教陕西知名鼓师，苦练演奏技法，甚至虎口磨练，孙浩反复练高难度的这个吹火绝技，才让剧中苟存中临终登台的绝唱场面悲情动人，直抵人心。说啊，刚开始的2个月很焦虑，半夜起来就在房间里面练水袖，孙浩就这么跟记者说的，说从来没接触过戏曲表演的他，要饰演把戏看得比天大的秦腔男旦，这压力呢不小，为了演好角色，他选择不用替身，亲自上阵，每天把松香粉含在嘴里面反复练习，直至一口气能吹80多口，不容易啊，真不容易。秦腔的贯穿主角易秦娥的人生沉浮，台上台下互为映照，舞台之上当登台演绎杨门女将穆桂英披甲出征时，易秦娥也正与命运短兵相接，悉心栽培她的恩师苟存中突然离世，从此她要自己面对人生的戏场。演游西湖中的李慧娘喷出连珠烈火时，易秦娥同样在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奋力突围，面对行业示威的困境，生活清贫的磨砺，他以赤诚热爱为心火，为现实中守护秦腔根脉。拍摄期间啊，剧中米兰的扮演者王小晨回顾往昔的岁月十分感慨，说学戏真的太苦了，那时候就想逃跑想回家，9岁学习京剧，6年封闭式的严苛练功，寒冬啊凌晨5点起身吊嗓，身披厚重的戏服负重啊练身段，常年的苦练让他早早落下了老寒腿的毛病。那深耕影视行业近20年，他也意识到年少时吃过的苦都化为刻入骨髓的坚韧，那这也让他与倔强不屈的米兰深度的共情。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说，电视剧主角播出之后，院团赴北京、上海等地的巡演场场火爆，一票难求，在西安的主角同款折子戏专场更是开票即售罄。那借助影视作品的破圈传播，一度陷入市场萎缩困境的秦腔艺术也迎来了传播高潮，社交媒体关于秦腔的二次创作也在持续的火爆当中。那电视剧主角中里秦腔有多绝，秦腔的魅力被主角带火了等这样的话题都在持续的发酵，也不少网友啊剪辑戏曲的高燃片段，戏曲爱好者呢考据这个唱腔啊行当啊，文史博主拆解秦腔发展变化，那戏曲演员示范慢握鱼儿、吹火、水袖等技巧的要点，其中慢握鱼儿作为秦腔标志性的绝技格外引发网友的关注。

那表演者啊，表演慢握鱼的时候需要行云流水的完成立握起整套连贯的动作。那在剧目游戏湖中，这个动作来模拟鬼魂的飘逸和空灵，身姿轻盈飘渺，抒发角色遭封建桎梏压迫的愤懑以及对俗世人间的眷恋。那表演慢握鱼啊，挑战火爆全网，无数网友也争相模仿这个看似简单却极见功力的动作。舞蹈生啊，瑜伽爱好者的复刻挑战啊，也是持续推高话题流量。那电视剧同时呢，还带火了文旅与线上演出的热度，电视剧取景地成为了网红打卡点，秦腔线上直播等持续火

了苍劲嘹亮的大秦正声，甚至啊，秦腔的舞台边界延伸至更广阔的公共空间，成为年轻人追逐的流行时尚。今年的毕业季唱主角演秦腔也成了很多大学生毕业典礼的热门选择。那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吹完第81口火后，疫情和学艺之路上的恩师苟存中啊，缓缓倒在了舞台上。那一刻庄严而肃穆，让我想到了秦腔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名家魏长生啊。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辛雪峰是这样说的，那与苟存中一样啊，魏长生也是男旦角。清戏剧界杂记《梦华所部》记载，嘉庆七年，魏长生夏日班表大嫂背娃下场弃剧，那为秦腔而生，为秦腔而死。戏曲历史上啊，不乏这般对秦腔艺术呕心沥血、鞠躬至伟的人。辛雪峰也这样感慨。其实秦腔啊，是元明之际流传出关中一带劝善调及当地民间音乐与关中方言结合形成的一个戏曲声腔剧种，主要呢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西北地区。乾隆年间，各地秦腔班社林立，演出呢也很频繁，西安尤为繁盛。文献有《西地梨园36与郎戏戏变秦声》的记载。那生于蜀地的魏长生幼年入陕，演戏自出新意，以《滚楼》《铁莲花》等剧目名动京城，那助力秦腔在花雅之争中拔得头筹。清代戏曲史上曾经有花雅之争，雅部主要指的是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昆曲儿。彼时呢，评判雅旦的标准便是不敷粉而工歌唱，清雅婉转的唱腔，含蓄内敛的表演，契合文人雅士的审美追求。而兴起于民间的以秦腔为代表的各个地方戏和乱弹都归为花部。那在当时呢，更含有这个驳杂非正统之意味。那乾隆时期花雅之争啊到达了鼎盛，魏长生进入京城的民间戏班双庆部时，便立下两月而不为楚军增驾者，甘受罚无悔的军令状。登台之后，魏长生的秦腔表演迅速风靡京城，一时歌楼观者如珠，观者如堵，十载更新之际，征歌舞者无不以双庆部为第一也，以致六大班社伶人失业，征赴入秦腔觅食。也有后世研究者认为啊，魏长生带来的戏曲新风，因极强的民间性，也令观众为之倾倒，也凸显出了秦腔的独特艺术魅力。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吧，这首歌也是我上节目之前脑子里突然蹦出来的，这个许绍洋的《花香》。回忆是阵阵花香，蛮有年代感的一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稍后一前的广告之后，请继续锁定 FM 89.78。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您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
5: 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6: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羊。
5: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这里有心跳加快的动作大片。当然还有委婉浪漫的爱情故事。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2: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影音快车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9.7的汇交广之声。那秦腔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那种高亢激越，大喜大悲，台风呢很滚烫，广袤无垠的黄土地，性格刚硬的老秦人。明清时期呢，战乱频发，以致民生艰难，这些厚重而不可替代的西北风元素，也让秦腔自诞生起便有了疏阔悲壮、慷慨激越的独特底色。夏河东，金沙滩，激昂催泪，周人回府，赵氏孤儿，悲怆动人。纵观诸多秦腔传统剧目，情节大多是大起大落的，故事呢也大多是大悲大喜的，主题啊多是大中大义，表演多大开大合，舞台表演呢亦舒展奔放，张力十足。那加之秦腔调高且讲究男女同调，男演员往往要使劲吼才能唱出效果，这呢也就呼应了秦腔慷慨豪迈、血气为之动荡的艺术特点。那配乐上，秦腔还发展了管弦过门，间奏、前奏更适合衬住唱腔啊，稳住调门，加上唢呐、梆子、锣鼓等各类乐器的交响，舞台渲染力就更强，更容易带动观众。另外呢，秦腔呢张力十足，流传广泛，生命质感极强。在魏长生的时代，秦腔就已经向黄土高原、旷野的厉风深深刮进了西北人的骨血之中。时至今日，西北广袤乡间依然是保留着传统啊，生子贺喜以秦腔助兴啊，丧葬吊唁也借秦腔寄情。陈燕认为啊，秦腔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具有生命的活性与率性，高亢激越处从不注重外在的矫饰，只是完整的呈现生命呐喊的状态。作家高建群也谈到，在中国很多戏曲剧种中，只有秦腔才具备那种生命质地的体验，就是那种灵魂的呐喊，听了之后浑身舒坦啊，感觉精神上彻底的宣泄。秦腔韵味也很浓郁，表达普通人极致的苦烈与爱恨，与底层民众建立起紧密的血肉联系。明清以来，这些特点呢也让秦腔迅速向全国各地传播。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穆海亮表示说，就唱腔来说，欢音欢快明亮啊，苦音沉郁苍凉，节奏呢旋律都相似，而情感色彩却截然不同，这就是秦腔啊独有的特色。那秦腔当中呢，特技绝活也在不断的推陈出新，也颇具视觉冲击力，一口翻身火如同冲天蘑菇。

云，一把烧火棍儿舞到只见残影不见棍儿。主角热播的带动下，秦腔之所以能火出圈啊，除了其彰显生命的活力与率性，让看者动情之外，也因为剧中呈现诸多秦腔传统绝活，也令观众很震惊、很惊艳。吹火呀、漫卧云啊、顶灯啊、打碗啊，都是秦腔随着近代以来戏曲表演城市不断完善而推出的特技绝活。那如果说啊，漫卧云靠的是稳静，是千锤百炼的功底；吹火则靠的是娴勇，是以命搏戏的悲壮。那吹火前呢，演员将易燃的松香粉末包好入口，对着火把均匀吹出，可直吹、可斜吹、可仰吹、可俯吹，还能连珠吹，配合着翻身、蹦子等这样的身段动作，呈现出单口火、连火、蘑菇云火等这样的形态，是特别具有视觉冲击力和舞台感染力的。

有专家考证啊，说秦腔著名男旦何振中深耕吹火技，造诣很精深，有满堂红、二龙戏珠、八仙过海等火技在身。20世纪50年代，演员马兰鱼得何振中亲授，真正让秦腔吹火技艺蜚声全国。马兰鱼回忆啊，说为演好代表作《游西湖》，他经常跟同伴点着火把偷吹偷练这个吹火技，燃料又涩又苦，就是起初那个嘴里边含不惯呢，就只能吹两口，那烟又呛啊，脸上是乱七八糟的，抹得像包公一样。如此反复，一直练到能吹40口气。吹火绝技练成之后，马兰鱼两度进京演出，又到13省巡演，《游西湖》取得了空前成功。梅兰芳点赞其纯属掌握了吹火技艺。那时至今日，除了吹火、慢握鱼儿等经典的绝技之外啊，冒翅功、还有染口功、铃子功、耍牙呀、编扫灯花呀、变脸呐、顶灯等一众秦腔绝活，也经一代代戏曲艺人口传心授，依然是神采独具、魅力不减。每每登台亮相，也常引得观众深深共情、满堂喝彩。近代的秦腔百年历程本身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时代大戏。那其中1912年成立于西安，秉持移风易俗、启迪民智初心的易俗社便是风高浪急的一折。那作为首个借戏曲推动社会革新的秦腔专业剧社，易俗社的作品也饱含国家情怀。时局动荡的民国时期，秦腔艺人流离辗转，以杜鹃啼血般的振臂呼吼，唤醒民众保家卫国的志气。其实啊，主角的热播也为扎根大西北的秦腔推开了一扇通往全国大众的窗户。在诸多秦腔从业者看来，这场流量热潮不仅实现了秦腔艺术的大范围普及，也更为古老剧种吸纳新生人才完成创新转型、激活内生力带来的时代机遇。业内人士也坦言啊，仅凭短期的热度无法破解桎梏行业发展已久的困境，也更难以支撑秦腔艺术代代传承。那若要避免火一阵冷多年，必须就直面深层的难题，补齐发展短板，夯实传承根基，完成从短期流量狂欢到长期文化认同的深层蜕变。目前呢，全国有数百个秦腔剧团，其中呢绝大多数都是民营民办性质的。那一些院团呢也在主动破局，以精品剧目立团。其实哈，你说现在这 AI 时代，老手一人这手搓啊，我觉得还是难能可贵的，蛮珍贵的。但是啊，跟科技的接轨那也是不可避免的。科技的赋能也不断丰富秦腔的表达形态。那6月中旬的时候，中国首部秦腔XR电影《鬼怨杀生》拍摄完成。电影呢选取秦腔经典的《再续红梅园》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两个，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也首次将慢握鱼啊、吹火呀这两大绝技通过虚拟现实电影的方式展现在观众眼前，带给观众沉浸式的体验，为古老剧种创新传承增添了新的活力。超级棒，真的超级棒。剧集的热度始终会褪去，但秦腔的生命力不应该依附于一时的流量。在新的时代环境里面，秦腔或许无法重现昔日万人瞩目的盛况，但是呢，通过自觉的守护、传承与发展，我相信啊，它的美还是可以点燃热爱它的观众的。今天的影音快车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喽，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交给中华时光机。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京剧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其起源可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1790年，为庆祝乾隆皇帝80大寿，南方四大徽班三庆、四喜、春台、和春陆续进京献艺。徽班以二黄调为主，兼唱昆腔、吹腔、梆子等，凭借精湛的表演和丰富的剧目，迅速在京城站稳脚跟，开启了徽班进京的辉煌篇章。徽班进京后，与来自湖北的汉调艺人相互交汇融合，汉调艺人带来了西皮腔，与徽班的二黄逐渐合流，形成皮黄腔。同时京剧还广泛吸收了昆曲、梆子腔等剧种的表演形式，音乐曲调和剧目精华借鉴了北京地区的语言特点和审美趣味。经过不断发展演变，至道光20年左右，京剧的基本特征初步形成。从咸丰、同治年间开始，京剧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宫廷对京剧的喜爱和扶持使其艺术水准得到极大提升。同光十三绝等一批杰出的京剧艺术家的涌现，更是将京剧表演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他们在唱腔、身段、表演等方式各有千秋，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进入民国时期，京剧在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四大名旦以及余淑妍、马连良等众多艺术家的推动下，走向全国，甚至传播到海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名片。京剧的角色行当主要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当，每个行当又细分出多种不同的角色类型。生行为男性角色，包括老生、小生、武生等。老生以中年以上的男性为主，注重唱念做表，嗓音苍劲浑厚，如《空城计》中的诸葛亮。小生多为青年男性，扮相英俊，演唱真假嗓结合，如《西厢记》中的张生。武生则以武功见长，擅长表演打斗场面，如《长坂坡》中的赵云。旦行是女性角色的统称，包含青衣、花旦、刀马旦、老旦等。青衣以端庄娴静的青年或中年女性为主，重唱功，如《贵妃醉酒》中的杨玉环。花旦活泼俏皮，以念白和做工为主，如《红娘》中的红娘。刀马旦擅长武打，多扮演女将，如《木柯寨》中穆桂英。老旦则饰演老年妇女，用本嗓演唱，如《吊金龟》中的康氏。净行又称花脸，以面部化妆运用各种色彩和图案勾勒脸谱为突出标志，分为铜锤花脸、正净、架子花脸、副净等。正净以唱功为主，如《铡美案》中的包拯；副净注重表演和念白，动作幅度大，如《李逵探母》中的李逵。丑行俗称小花脸，以滑稽幽默的表演风格为主，分文丑、武丑。文丑以文戏表演为主，如《群英会》中的蒋干；武丑擅长武打和翻跳，动作轻巧敏捷，如《三岔口》中的刘丽华。京剧表演讲究四功五法，四功即唱念做打，是京剧表演的四种基本艺术手段。五法一般指手眼身法步，是表演的五种技法。唱是京剧表演中最重要的艺术手段之一，要求演员嗓音圆润，音色优美，行腔婉转，节奏准确。京剧唱腔以皮黄腔为主，西皮明快流畅，常用于表现喜悦激动的情绪，二黄深沉舒缓，适合表达悲伤沉郁的情感。念指念白，分为韵白和京白。韵白具有较强的音乐性和节奏感，多为剧中身份较高或性格庄重的人物使用。京白接近北京方言，生动活泼，多用于花旦、丑角等角色。做即身段表演，通过各种手势、眼神、身段动作来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演员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都能蕴含丰富的表意功能。包括舞蹈化的武打动作和翻跌技巧，是京剧表演中极具观赏性的部分。武打场面讲究套路和章法，既要打得精彩激烈，又要符合剧情和人物身份。脸谱是京剧舞台美术中最具特色的元素之一，脸谱通过不同的色彩图案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品质和身份，如红色代表忠勇正义，比如关羽；黑色象征着刚正不阿，比如包拯；白色则表示阴险狡诈，如曹操。京剧服饰具有严格的规制，华丽精美，注重体现人物的身份、性格和时代特征。蟒袍为帝王将相所穿，褶子多用于平民百姓，帔是达官贵人的便服，靠则是武将的戎装。
服饰的颜色图案也有特定寓意，如黄色为帝王专用，龙纹象征尊贵等。京剧舞台道具讲究以一当十的虚实结合，一桌二椅象征着不同场景和物品，如桌子可代表床、山、楼等，马鞭代表马，船桨代表船，充分表现了京剧表演的写意性和虚拟性。京剧音乐由唱腔、念白、曲牌、打击乐四部分组成，唱腔以皮黄腔为核心，此外还有南梆子、四平调、高拨子等辅助腔调。皮黄腔的版式丰富多样，有原版、慢版、快版、散版等，不同版式通过节奏速度的变化能够表现各种复杂的情感和场景。念白本身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其韵律和节奏与唱腔相互配合，共同塑造人物形象。曲牌是京剧音乐中具有固定曲调和名称的曲调，分为吹打曲牌和丝弦曲牌。吹打曲牌以唢呐、笛子等吹奏乐器为主，常用于烘托气氛，如《点将唇》中用于元帅升帐。丝弦曲牌以胡琴、乐琴等弦乐器演奏，多为配合动作表演，如《夜深沉》中虞姬舞剑。打击乐在京剧音乐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戏中的骨架。京剧打击乐器主要有鼓板、大锣、小锣、铙钹等，通过不同的组合和节奏型表现人物的情绪、场景的转换和戏剧的节奏，如急急风用于表现紧张激烈的场面，漫长锤用于人物的出场等。京剧剧目丰富，据统计约有1000多个传统剧目，内容涵盖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多个领域。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如《霸王别姬》，讲述楚汉相争时期项羽与虞姬的爱情悲剧。这类剧目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还能让观众了解历史。取材于神话传说的神话剧充满奇幻色彩，如《闹天宫》，讲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展现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白蛇传》描绘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故事，融合了神话与人间情感，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的民间故事剧，如《玉堂春》，讲述苏三蒙冤受屈后终得昭雪的故事。《锁麟囊》通过薛湘灵赠送锁麟囊的善举，展现人间真情。这些剧目以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深受观众喜爱。京剧的传承主要通过师徒传承、科班传承和学校教育等方式。师徒传承是京剧传承的传统方式，徒弟跟随师父学习表演技艺、剧目等，师父通过口传心授，将自己的艺术经验和心得传授给徒弟，如梅兰芳与弟子们。这种传承方式能够保证艺术风格的纯正和延续。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优秀京剧人才的科班教育，如傅联成社等，科班实行严格的教学制度，学员们从小接受唱念作答等全方位的训练，为京剧艺术的传承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专业戏曲学校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培养京剧人才，学校教育不仅注重表演技艺的传授，还开设文化课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京剧人才培养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在当代社会，京剧也在不断探索创新发展之路。一方面，在剧目创作上，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不断涌现。新编历史剧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和思想观念，如《曹操与杨修》，探讨人性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现代戏则以当代生活为题材，反映时代风貌，如《红灯记》《沙家浜》等。另一方面，在舞台呈现上，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灯光、音响、舞美设计等，增强舞台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同时，京剧也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活动，通过国际演出、文化交流等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京剧，提升京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2010年11月16号，京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不仅是京剧艺术价值的高度认可，也意味着京剧肩负起了更重要的文化传承使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和审美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保护和传承京剧，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促使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1: 提到妇联成社，就不得不提到牛子厚。牛子厚是喜妇联成社的创办人和早期出资人，对该社的成立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牛子厚名炳坤，1867年出生于吉林市，祖籍山西，其家族五代经商，到他这一代时，牛家商业遍布全国，富甲一方。牛子厚爱好广泛，尤其喜爱戏曲和音乐，不仅通晓各种民乐古乐，还能参加演出。此外，他乐善好施，经常给穷人看病，牛家药铺会凭他的药方为穷人免费供药。1898年，牛子厚建造康乐茶园，并邀请北京四喜班来吉林演出，为创办科班做准备。在四喜班演员中，牛子厚选中叶春善和姚增禄，并决定出资办班。1901年，聘请谭新培为名誉承班人，将最初拟定的喜联生改为喜联成，叶春善任执事协助管理，还招聘了苏雨清、唐宗成、宋启山等教师。10月6号，喜联成社科班正式成立。喜联成社成立后，在牛子厚的支持下不断发展。1904年，叶春善被指定为社长，同年于琉璃厂西南园自租小院收6大弟子。1905年，喜联成向京中庙报庙承班，成为正式戏班，且陆续聘请萧长华等骨干教师。1907年，梅兰芳、周信芳等同龄加入科班。1909年，喜联成上演全本《三国志》，大获成功。后来，牛子厚因故无意继续经营科班。1912年，喜联成转由沈玉婷接任财东，正式改名为妇联成班。1914年，响应改班为社号召，妇联成班改成北京妇联成戏剧学社，简称妇联成社。妇联成社是中国京剧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造就人才最多、影响最大的京剧科班，被誉为京剧第一科班。它前后共承办8期，历时44年，培养出梅兰芳、周信芳、谭富英、裘盛戎等几十名京剧艺术大师，以及700多名京剧艺术人才。

0: 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6: 但这一次，他面对的不再是无助脆弱的被害人，追赶他的人们已经认出他就是警方通缉的那个连环杀人凶手。他在几乎没有任何还击机会的情况下被群殴倒地。当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躺在地上的凶手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他一边承认自己就是被通缉的杀人犯，一边向巡警祈求保护。最终经过警方确认，被抓捕的凶手就是理查德·拉米雷斯，而他正是那个令洛杉矶地区陷入恐慌的连环杀人凶手。警方立即对这个人的背景进行调查，以便梳理出凶杀案背后的线索。理查德·拉米雷斯出生于1960年2月29号，父母都是墨西哥移民，他是家里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父亲的眼中，拉米雷斯曾经是个乖孩子，生活在移民聚集区，暴力和毒品在时时刻刻影响和腐蚀这里的无数移民后代，拉米雷斯也不例外。在他8岁的时候曾遭受老师的性侵害，之后他的性格开始慢慢的转变了，从仇恨走上杀戮这条不归路。在拉米雷斯接触的人中，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堂兄麦克，他青年时期的偶像。麦克是越战归来的老兵，绿色贝雷帽成员，他经常给拉米雷斯讲一些血腥的故事，还给他展示自己在越南对妇女强暴虐杀的照片。除此之外，麦克还教会他如何射击及解剖尸体。麦克经常带着拉米雷斯一起吸毒，并向他大谈战争的残酷场面。拉米雷斯11岁那年，有一天，麦克的妻子对这两个无所事事的懒人大发牢骚，麦克在拉米雷斯面前一枪击中他妻子的面部，鲜血喷溅在拉米雷斯的脸上，生命在这一刻显得如此不堪一击，这给他年幼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从此， 拉米雷斯开始走向崇拜撒旦的道路。他上初一的时候开始吸毒，上高中的时候偷东西换钱买毒品，高中没满一年就被开除。随后他在家乡埃尔帕索的时候，经常因为盗窃、抢劫和吸毒成为警察局的座上客。拉米雷斯18岁的时候便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来到了南加利福尼亚地区谋生，很快就和社会上的一些闲散人员混在了一起，吸毒并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拉米雷斯在1981年和1984年都因为盗窃汽车被捕过，这有可能是警方对他最早的犯罪记录。24岁的时候，拉米雷斯开始了自己的杀人生涯。他第一个要杀害的目标是洛杉矶郊区的一名79岁的老女人，他闯进了她的家，强奸并杀害了她。在魔鬼崇拜心理的作用下，每次作案的时候，拉米雷斯都进入一种疯狂的精神状态。于案发后，他本人供述，在他完成谋杀之后，会在被害人的房间里播放他最喜欢的 AC 乐队的唱片，并且一边吃东西一边不紧不慢地在四周涂绘撒旦的标志。自1985年被捕，拉米雷斯的故事似乎才刚开始。此后警方开始了漫长的取证和审判过程，拉米雷斯的家人找来了丹尼尔和阿图罗两名律师作为拉米雷斯的辩护律师。两名律师一直试图拖延开庭，律师对检方表示，他们需要时间走访作案地点，整理证据，同时认为，因为在洛杉矶，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都沉浸在对午夜跟踪者的恐惧情绪中，陪审团可能会受到强烈的情绪鼓动，因此他们认为拉米雷斯将不会面临一场公正的审判。到1988年2月，案件已经被拖了3年，这时候律师表示发现拉米雷斯所犯多重重罪，申请让洛杉矶法庭再次对拉米雷斯案件进行调查。检方以这是无意义的增加警方负担为由申请驳回，但最高法院没有听从检方的要求。就这样，案件一直拖到了1988年7月22号。由于拉米雷斯自己拒绝了司法精神鉴定，庭审才有机会进行。拉米雷斯的案件进入庭审阶段的时候，案子已经花费了超过100万美元，甚至有一个证人已经去世，而两位律师继续以陪审团对拉米雷斯抱有偏见为理由拖延时间，但被洛杉矶检察官菲利普·海普林申请驳回，认为他们重申的要求简直不可理解。不过海普林也承认，这是他所经历过的最复杂的犯罪案件。当时他手头上有接近1000个潜在的目击证人，有上千页的声明、报告和照片。在1989年4月14号庭审的时候，法庭动用了137名证人，模拟了521次现场，但有些疑点还是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出现有证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当时错把别人当作拉米雷斯的情况。整个案件的庭审号称美国司法史上审理时间最长、审理过程最艰难的案件之一。候选的陪审团成员多达1600多名，出庭作证的证人也超过了100名。1989年10月3号，法庭终于做出了一个看似无疑义的判决，拉米雷斯被判有罪，被控43项罪名成立，其中包括盗窃、强奸、奸奸以及13项谋杀罪，应执行死刑。得知消息后，拉米雷斯很无所谓地说：“死吓不倒我，我会下地狱，跟撒旦在一起。”他甚至还跟记者们说：“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们。”死刑路上依然有很长的一段程序在等着拉米雷斯。一般来说，死刑犯还有一道请求赦免的必经程序，而州长有权免其一死。而拉米雷斯被幸运地转移到加州的活死人监狱圣昆汀监狱， 圣昆汀监狱是加州唯一一个对男性执行死刑的监狱，每年执行死刑的名额有限制，被判处死刑的犯人需要排队等待执行。据拉米雷斯被捕时一项对300人的调查显示，超过9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听说过拉米雷斯，大多数人认为他有罪。但奇怪的是，在1987年进行的一场听证会场外，竟然聚集了大量拉米雷斯的女粉丝。这些人有的坚信拉米雷斯是无辜的，有些人则单纯地认为他长得很帅很可爱。拉米雷斯在公开场合的故作姿态也使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把他视为无政府主义的偶像，这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德林里奥的妇女。她在1955年出生，是个拥有双学士学位的自由撰稿人，自称智商高达152。他先后共向拉米雷斯寄去了75封情书，并不顾其他追求者的威胁恐吓，多次探望拉米雷斯。拉米雷斯最后决定和他结婚。1996年10月3号上午11点10分，36岁的拉米雷斯和41岁的里奥在圣昆汀监狱举行了结婚仪式。拉米雷斯的妹妹鲁茨、哥哥约瑟夫以及他只有10岁的侄女出席了婚礼。这一婚姻也在延续着拉米雷斯似乎马上要结束的生命。在人权和妇女保护机构的呼吁下，政府几乎无限期地推迟了对拉米雷斯的死刑执行。面对那些死去的冤魂，活死人拉米雷斯什么时候向他们当面忏悔，也许永远是一个谜。房产增值引发灭门惨案。作为父亲，给两个儿子每人一套房子也算尽心了，谁料哥哥的房产升值迅速，搅得弟弟内心失衡。关于父母一强扶弱、劫富济贫的老账也被翻了出来，闹到父子俩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一起惨绝人寰的灭门案发生了。父亲朱敬嗣亲手杀了自己的小儿子、小儿媳和两个孙子。2013年6月7号，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这起灭门惨案。7月11号下午，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朱敬嗣死刑。今年51岁的朱敬嗣是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朱马店镇人，他和妻子廖琦住在镇南街的一套房子里，两个人朴实勤劳，一家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宽裕。两个儿子渐渐长大，朱敬嗣发现大儿子朱伟老实本分，而小儿子朱鹏活泼好动。虽说朱鹏有些调皮，不过没有在外面惹是生非，这一点让朱敬嗣很是安慰。倒是朱伟的老实劲儿让他放心不下。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些调皮的学生总是欺负朱伟，看着朱伟委屈的样子，朱敬嗣很着急，这孩子怎么老是成这样，长大以后可怎么办呢？妻子廖琦安慰他，孩子大了就好了。然而朱敬嗣夫妇的担忧没有随着朱伟的长大而减少。随着兄弟俩相继毕业进厂工作，朱敬嗣听到最多的就是朱伟在厂里某天得罪了组长，某天得罪了车间主任之类的消息，这让朱敬嗣更担心了。所以只要有时间，朱敬嗣就会把大儿子叫到身边，耐心地和他谈人际交往。每次看到哥哥低着头聆听父亲的唠叨，朱鹏总是幸灾乐祸地跟妈妈说，妈，爸又在给哥哥上政治课，这些小儿科的道理谁不懂啊。朱鹏觉得爸爸对哥哥关心的过了头，有几次下班回家看到父亲和哥哥在聊天，他也想加入，可父亲说，你要没事儿就去帮你妈干活，别在这里添乱。本想争辩的他看到父亲严肃的样子，只好不甘心地走开。有一次到吃晚饭的时间，朱伟也没有回来，打他手机关机， 朱静四在家里坐立不安，嘴里念叨着，这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会不会加班了，要不二子你去看看。看到父亲担心的样子，朱鹏的心里不是滋味，自己有好几次临时加班也没见父亲打电话给他。他不乐意地说，这么大人了又不会走丢，肯定是手机没电了，我加班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着急过呀。虽说后面一句说得比较小声，但朱静四还是听到了。看到小儿子一脸不高兴，他也没好气儿地说，你比你哥坏，遇事也吃不了亏，我还操什么心呢。工作几年后，朱伟在父母的安排下结婚了。婚后朱静四夫妇觉得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不方便，便决定把镇北街的那套面积小点的房子给大儿子夫妇居住。看到哥哥嫂子搬出去后，朱鹏的心里有些高兴，这下父亲在家里只能关注他这个未婚的小儿子了。很快朱鹏发现自己想错了，父母的心还是记在哥哥的身上。那是一个周末中午吃午饭的时候，朱静思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大碗香喷喷的红烧驴肉，朱鹏手中的筷子还没夹到驴肉就挨了父亲一下，看你那馋样，等等你哥和你嫂子。看到父亲对着门口望眼欲穿的样子，朱鹏原本燃起的食欲一下子没有了。他把筷子重重地放到桌上，看着父亲说，爸，哥在你心里就那么重要，一碗驴肉还要等着他回来才能吃，从他搬走你几乎一天一个电话，工作吃饭只要是他的事儿你都要过问，那我呢，我还是不是你儿子。臭小子，你小时候生病是谁背你到医院，是谁送你上学，谁天天做好饭等你回来，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朱静思叹了口气，为小儿子的不理解感到难过。2008年朱鹏结婚了，婚后朱静四把两个儿子召集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确定了房子的分配问题。北街的房子归朱伟夫妇所有，而南街的房子归朱鹏夫妇所有。考虑到南街的房子大点，所以朱静四夫妇跟着小儿子过，这样的分配得到了两个儿子的肯定。朱鹏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根据镇里的规划，北街以后要发展成居民区和商业区。大哥，北街的房子虽小，但比南街的房子值钱多了。在父母眼里，哥哥是弱势的，永远需要父母保护，而自己是强势的，永远不需要保护。朱鹏婚后不久，工厂破产了。本来有份固定收入的他一下子成了无业游民，虽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朱鹏夫妇从没有交过伙食费，在找了几份工作都不满意后，朱鹏有些心烦意乱了。2009年镇上的居民陆续从南街迁到北街，原本朱家在南街的房子只值20-30万，而北街的房子随着人口的增加房价高涨。当朱鹏得知哥哥的那套房子已经升值到100多万的时候，他的心里彻底失去了平衡，妻子陈静也坐不住了，对朱鹏吹耳旁风，爸妈就是对大哥好，前两天我还看到爸从大哥家里出来，说不定又是去送钱送东西的，虽说这一年也补贴了我们不少，但比起给大哥的那套房子，这点钱算什么呀。听着妻子的埋怨，朱鹏阴沉着脸，想到这么多

多年来父亲对哥哥的热乎劲儿，他固执地认为父亲趁北街没有形成气候前把值钱的房子给哥哥，就是故意算计他。没几天，几个牌友在一起打牌的时候谈起房子，大家都羡慕朱鹏的大哥走运了，那么一个老实人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坐在家里数钱，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朱鹏把牌一扔不打了。有牌友劝他，老弟，这房子都是你家老爷子的，房子给谁还不是他说了算，回家把老爷子哄好换回来就是了。朱鹏如醍醐灌顶。当天晚上，朱鹏陪父亲喝酒，爸，这么多年我一直误解你，认为你对哥比对我好，但这一年我看出来了，其实你对我和哥是一样好的。儿子，你终于理解了。朱静似喝了一口酒，声音有些哽咽了，爸，我有个想法，你和妈把我和哥拉扯大都不容易，应该在我们两个儿子身边都过过，老是和我过吧，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哥不孝顺，你们年纪大了搬来搬去也不方便，我看不如我和陈静搬到北街去住，让大哥大嫂搬回来陪你们住一段时间。朱鹏装出很诚恳的样子说，儿子，说来说去你还是想着那房子，当初分房子的时候你和老大都同意那样分，现在北街的房子涨价了，你们就想要，要是南街的房子涨价了，你们会同意把房子给老大住吗？我就知道你处处护着大哥，你就让他去给你养老吧。朱鹏拂袖而去，看着朱鹏消失的背影，朱静似的眼睛里泪花闪动。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0: 路上的行人，
1: 路上的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0: 德惠交广之声，
1: 都市上空的欢乐律动，与您
0: 同路同行。
4: 第二天，一宿没睡的朱敬四决定找朱鹏好好谈谈。儿子，你小的时候和你哥多亲呢，现在怎么长大了还生分了？你们是亲兄弟，那是打蛇骨头还连着筋呢，为了一套房子用得着吗？爸，从小到大你的眼里只有老大，什么时候有我了？我要啥没啥，这些我现在都不计较了，我现在就想要这房子。朱鹏一提起房子就一脸的恨意。那还不是因为你哥从小身子弱，人老实，我们多照看他一点，做父母的不都这样吗？朱敬四还想劝，朱鹏却丢下一句话摔门而去。我不管，要是你不同意换房子，这事儿没完。听到门砰的一声响，廖琦吓坏了，赶紧从房间里跑出来。只见朱敬四低垂着头坐在桌子前。儿子，还是要那房子？廖琦问。朱敬四点了点头，颓然地站起身去了房间。朱鹏下岗的这一年来，他心疼小儿子在外打工的辛苦，心疼小儿子被媳妇数落的委屈，明里暗里都让老伴儿资助了他们不少钱，家里吃的用的全是他们包了，现在小儿子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他实在是想不通。谈话没过几天，朱鹏又找到父亲，提出不换房子也行，只要朱伟给点补偿费，他吃亏也认了。听着小儿子说出这样的话，朱敬四火了。
5: 畜生，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那是你亲哥哥，这房子是我盖的，我说给谁就给谁，还轮不到你这小兔崽子说三道四的。
4: 朱敬四抡起胳膊想揍儿子，朱鹏抬手要挡，朱敬四更来气了，抄起一根板凳就要砸过去。朱鹏也不示弱，伸手夺过板凳。这一次朱敬四和朱鹏为了房子彻底撕破了脸皮。看到朱敬四被碰伤的胳膊，廖琦心疼得直掉泪。
5: 我这上辈子做的是什么孽呀，怎么生出这个不孝子？老头子，要不我们给他点钱，省得整天在家闹得不得安宁。
4: 2010年年初，在居委会的调解下，双方签了一个协议，内容是朱伟支付朱鹏60000元人民币作为补偿费，此后朱鹏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提出任何要求。看到兄弟俩在协议上签字，朱敬四和廖琦心里的石头 这才落了地。然而没多久，朱鹏不知道从哪里听说这6万元其实是朱静四出的，朱伟只是兼个手，他觉得父亲和大哥联手欺负他一个人。怒气冲天的朱鹏立马赶回家，指着朱静四和廖琦说，你们瞒着我给朱伟6万块钱就来摆平我，这钱不算数，我还是要房子。你畜生！朱静四气得直跺脚，眼前的儿子让他觉得那么陌生。那一天，朱鹏把家里闹了个底儿朝天，不仅砸了廖琦做饭的锅碗瓢盆，还把夫妻俩的衣服被子扔出了家门。带着满身的伤痕，朱静四和廖琦选择了离开。两人带着几件换洗衣服，踏上了去江苏省张家港市的火车。在张家港打工期间，朱静四从朱伟的电话中陆陆续续听到了朱鹏的消息，他扬言要不给房子就不让他回来住。孽子，我们供他吃供他喝，把他养壮实了，现在变成了狼。朱静四一想到朱鹏，心里就堵得慌。而廖琦发现才50岁的老伴儿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泪水就忍不住落了下来。2012年9月，朱静四得知堂哥去世了，带着廖琦回到了朱马店镇。夫妻二人怕和朱鹏再起争执，便住在一家小旅馆里。第二天，夫妻二人回家吊唁的时候，被同去吊唁的朱鹏看到了。朱鹏完全不顾亲友在场，和父亲大吵了一顿。2012年期间，朱静四有事回朱马店镇，都被情绪激动的朱鹏追打。廖琦发现老伴越来越不爱说话了，没事儿总是看着窗外唉声叹气，要不就是独自喝着闷酒。2013年年初，朱静四发现廖琦总爱看着家乡的方向，他知道快过年了，妻子想家了。以往每年快过年的时候，妻子总爱腌上一大坛子腊肉、咸鸭、香肠之类的咸货，晒得满院子都是。他总爱说，媳妇腌的没我们的好吃，儿子哪能吃习惯呢，得多准备点，每家都要给点。妻子的话还在耳边回响，可是今年他们的家在哪儿呢？年30的晚上，廖琦在接完朱伟的电话后哭了大半夜，好不容易睡着了，夜里似乎做了噩梦，大喊着别打了儿子，轻拍着妻子的后背。朱静思听着窗外不断的爆竹声，他对朱鹏最后的一点隐忍消失了，他觉得必须要和朱鹏做个了断，否则百年之后的他们难道要老死他乡吗？2月25号，朱静四和廖琦从张家港市回到了凤台县，住在县二厂商贸街的住陪旅社。朱静四告诉妻子，总是在外面漂泊也不是个事儿，和朱鹏的事儿总要有个了断。廖琦想想也是，不过他以为朱静四只是去找个中间人加以调解，所以那些天他总是提醒朱静四好好和儿子说说，别再闹翻了。3月8号上午，朱静四购买了尖刀、大钳子和斧头各一把，准备实施行动。他的内心激烈的挣扎过，毕竟是自己一手养大的儿子，真的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吗？可是想到自己胳膊上的伤疤，想到妻子难过的眼神，他的心肠又硬了起来。朱鹏不死，这个家将永无宁日。3月11号凌晨2:30，朱静四借助梯子翻入了朱鹏家院内。因为朱鹏的卧室门没锁，朱静四顺利地进入了朱鹏的卧室，发现朱鹏和陈静睡得正香。他举起手中的钢管，使劲朝朱鹏的头上、颈部、胸部抡去，边打边哽咽地说，儿子，别怪爸狠心，是你先不仁的。朱鹏被惊醒后却没有了反击之力。朱鹏身边的陈静被惊醒后上前用双手从后方抱住朱静四的颈部，爸，你干嘛？有话好好说，杀人了。 陈静边哭边大喊着。听到陈静的喊叫，朱静思一把把陈静摔倒在地，用刀和钢管殴打陈静，直到他没有了反应。此时朱鹏的两个儿子，3岁的朱海洋和1岁的朱海浩先后醒来，他们惊恐地看着爷爷对父母的刺杀。两个幼小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叫喊，已经被杀红眼的朱静四掐死了。惨案发生后，朱静四从朱鹏家仓皇离开，并把事先写好的遗书放在桌子上。遗书中隶属家庭矛盾，并称杀人者不一定是坏人。逃跑途中，朱静四企图用刀自杀未果，在逃至利辛县境内时被公安民警抓获。7月11号下午，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朱静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50000元。离奇的七桩命案。2013年3月24号，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唯一的女儿丽莎·玛丽约见了父亲生前的好友，《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传》一书的作者邓普威，向他披露了一桩警方30年未破的悬案内幕。他说：“我父亲是清白的，他死后并没有杀人，我们不能让他在去世后灵魂还得不到安宁。”原来，自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1977年8月16号死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怪事。猫王的父母以及前女友等7个亲友相继被杀身亡，而警方现场提取到的指纹和鞋印经过勘查对比，排除了其他人作案的可能后，现场最有力的证据都把凶手嫌疑指向了猫王。由于凶杀案都是在猫王死亡之后发生的，这使警方的破案陷入了僵局，最终成为了悬案。猫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是20世纪世界流行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他的音乐超越了种族及文化的疆界，将乡村音乐、布鲁斯音乐以及山地摇滚乐融会贯通，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独特曲风，强烈地震撼了当时的流行乐坛，并让摇滚乐开始如旋风般地横扫了世界乐坛。他一生获奖无数，曾卖出过3亿多张的专辑，被称为摇滚乐之王。1977年8月上旬，猫王带着新任女友耿戈尔在密西西比州孟菲斯市图普洛庄园的家中一边休养一边准备下一场演唱会。16号一大早，耿戈尔要猫王陪他一起去跑步，但猫王说感觉身体不太舒服，让他自己去跑。可是当耿戈尔跑步回来，却发现猫王卧倒在卫生间的地上。在送往医院急救的路上，医生发现猫王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死因是心率严重失常，加上生前用药过量，导致心脏病突发死亡。猫王的母亲本来就重病在身，得知此消息后悲伤过度，当即死亡。当天下午，猫王的父亲埃尔迪安把儿子去世的消息对外公布，顿时震惊全球。当晚就有数以万计的歌迷赶到猫王的住宅地致哀，整个图普洛庄园立刻变成了一片花的海洋。在50000多名歌迷的见证下，猫王被葬在图普洛庄园自家后花园的静默园里。为了防止疯狂的歌迷盗墓，埃尔迪安只得命人用水泥把猫王母子俩的棺材封灌了起来。他如果站在庄园2楼的卧室里，推开窗子就能看到猫王和母亲的墓。就在猫王下葬的第4天，一个名叫凯瑟琳的女人抱着个3岁左右的孩子来到了图普洛庄园，声称这个孩子是猫王的，她要求继承遗产。埃尔迪埃认识凯瑟琳，他曾经是猫王手下的一名贝斯手，人长得美艳性感，曾经也传过他们的关系很暧昧。沉浸在悲伤中的埃尔迪安没有理会他，但凯瑟琳说如果分不到遗产他们就不走， 埃尔迪安只得吩咐佣人先带他们住进客房。谁知第二天早上，当佣人去叫凯瑟琳吃早餐的时候，却发现他俩胸口都插着把刀，死在了客房的床上。埃尔迪安连忙报了警。孟菲斯市警方赶到后，发现死者凯瑟琳和他的孩子都是被一刀捅在心脏处致命，现场没有发生任何打斗的痕迹。经过取证，只提取到了三枚指纹和一只鞋印。警方首先怀疑作案者可能是猫王的父亲埃尔迪安，因为猫王死后留下了近3亿美元的遗产，每年还有数千万美元的版税。警方怀疑埃尔迪安是担心凯瑟琳母子分走儿子留下的巨额遗产，所以要除掉他。但通过比对提取到的指纹和鞋印，却发现与埃尔迪安的都不相符，家中的佣人也没有一个能对上。几天后，一名警员无意中发现现场留下的脚印与耐克鞋厂专门为猫王量身定制生产的猫王版运动鞋相近，于是将凶案现场提取到的指纹跟资料库里猫王的指纹做了下对比，却意外地发现那几个指纹分别是猫王的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的指纹。这一下让孟菲斯市警方傻了眼。大家都知道每个人的指纹都是不一样的，至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2枚完全相同的指纹。可是猫王明明已经死了，他怎么会在杀害凯瑟琳母子的现场留下指纹呢？由于猫王的影响太大，警方没敢把这事儿公开，而是秘密调查起猫王家族的人。他们把调查分为两部分，一是调查走访最具权威的研究机构和专家，世界上会不会有同样的指纹。专家们解释说，指纹的形成主要受到遗传、生长环境甚至精神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当胎儿在母体内发育到3-4个月的时候，正是指纹形成的时期，这个时候胎儿某一天的情绪不太好，都可能影响到指纹的形成。所以世界上是不可能有两个人从遗传到每一天的生长环境甚至每一天的情绪都完全一样，因而世界上不可能有相同的指纹。二是调查会不会有人冒充或仿制了猫王的指纹。调查的结果是，由于人的指纹特别细密，有些细小的区别甚至肉眼都看不见，如果有人想冒充或仿制一个人的指纹，根本就做不到。由于现场发现最有力的证据都把凶手指向了猫王，没有发现任何的其他证据，也排除了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所以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这个案件正让警方头疼着。警方又接到了埃尔迪安家的报案，猫王的侄子科斯加遇害了，这是猫王死亡后家中死的第四个人。1973年，当猫王发现经纪人克扣自己的演出费用时，他想到把22岁的侄子科斯加接到身边，让他跟在经纪人后面学习。实际上他是想将来让科斯加接经纪人的班，担心经纪人会刁难科斯加。猫王还曾公开表示，因为自己只有一个女儿，科斯加已经过继给他当儿子了。猫王死后，科斯加一直住在爷爷的家里。这天早晨，爷爷埃尔迪安见一直有晨跑爱好的科斯加很晚都没有出去，于是就去敲他的门，可敲了半天却没有人答应。当他回到自己卧室，无意间往窗外看的时候，却发现猫王的坟墓前跪着一个人。心中奇怪的他连忙叫佣人去看一看。一会儿佣人慌张地跑回来告诉他说，坟前跪着的就是已经死去多

不时的科斯加，警方赶到后，经过调查发现，科斯加是先被人杀害后，再拖到猫王坟前的，杀害的方式跟凯瑟琳母子一样。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5: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5: FM 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7: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西游记里的取经路108000里，恰似我们摸爬滚打的职业与人生，明明一身本事，却总被上司拿捏，埋头苦干的反倒不如会化缘的，就连那些看似过不去的火焰山，最后啊，往往拼的不是蛮力，而是人情世故里的那点通透。唐僧团队各怀心思，却最终成事，每一段原文背后都藏着中国人骨子里的生存哲学。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西游城市智慧》。
9: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0: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9: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0: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9: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8: 取经队伍走过千山万水，那些降妖除魔的故事，说到底都是在讲心的修炼。当师徒四人踏入天竺国玉华州时，一场关于传道与授业的考验悄然拉开了序幕。与之前的打打杀杀不同，这一关更像是一次关于传承的隐喻。当一个人即将成功名就时，该如何对待自己手中的宝贝？玉华州是一片难得的乐土，城内人烟稠密，生意繁盛，白米4钱一担，麻油8厘一斤。玉华王是一位贤达的君主，专敬僧道，钟爱黎民，这似乎是一个太平盛世，没有妖怪，也没有昏君。 但正是在这种看似无事的平静中，才最容易生出有事的根苗。唐僧入宫倒换官文时，玉华王对他礼遇有加，当听说他还有三个徒弟在馆驿等候，便命人一并请来。这一请便请出了事端，八戒、沙僧、悟空三人相貌奇特，让玉华王和三位王子惊惧不已。但三位王子偏偏生性好武，见三人形容怪异，非但不惧，反而各持兵器，雄赳赳地前来质问。这场本可能演变成冲突的遭遇，最终成了一场炫技大会。悟空、八戒、沙僧各展神通，在半空中舞动金箍棒、九齿钉耙和降妖宝杖。满城百姓仰望天空，只见祥云飘渺，锐气氤氲，纷纷跪地叩拜。三位王子更是看得如醉如痴，当即跪倒在地，恳求拜师学艺。面对这份诚意，悟空没有拒绝，他心中或许回想起了自己当年在灵台方寸山学艺的情景，那时的他也是这样虔诚地向菩提祖师磕头求教。如今他即将修成正果，也迎来了开枝散叶的机会。三位王子各有所好，大王子善使棍，拜悟空为师；二王子惯用耙，拜八戒为师；三王子爱用杖，拜在沙僧门下。悟空深知凡夫俗子没有神力，纵使得了口诀也难施展，于是他将仙气推入三人心腹，传于口诀，各受万箭履历，这三位王子也算是脱胎换骨了。然而传授武艺可以靠仙气加持，可那三件神兵金箍棒、九齿钉耙、降妖宝杖却是实实在在的重器，凡夫俗子根本拿不动。为了让徒弟们有趁手的兵器，三位王子命铁匠依照原样减重仿造，三件神兵被放置在棚场之中，供人观摩，日夜霞光万道，锐气千条。这冲天而起的宝光惊动了七十里外抱头山虎口洞的一位妖精黄狮精。这位黄狮精与其他妖怪不同，他不吃人也不作恶，平日里甚至与小妖们过着近乎文明的生活。可当他看见这三件神兵时，还是忍不住动了贪念，他趁夜将三件兵器一并卷走，带回了洞府。回到洞中，黄狮精喜不自胜，他决定举办一场钉耙宴来庆贺。之所以叫钉耙宴，是因为在他看来，九齿钉耙才是最珍贵的宝贝。这倒也难怪，九齿钉耙是太上老君亲自锤炼，五方五帝参与打造的神器，材质与工艺都堪称顶级。而金箍棒虽然重达13500斤，却只是大禹治水时测量江海深浅的锭子。在识货的黄狮精眼中，钉耙才是真正的杀伐之器。次日清晨，当三位王子前来查看仿造进度时，才发现三件兵器已不翼而飞。八戒第一个急了，认定是铁匠偷了兵器，要喊杀喊打。悟空却拦住了他，冷静地分析道：
4: 还是我们的不是，既然看了式样就该收在身边，却怎么丢放在此？
8: 这一句话道出了问题的根源，宝贝离身便生祸端。为了寻回兵器，悟空变化前往抱头山打探消息。半路上他遇到了两个奉命去集市采购猪羊的小妖，雕塑

怪和古怪刁钻。悟空得知黄狮精要开钉耙宴，便定住小妖，自己与八戒沙僧变作他们的模样，又让沙僧变作一个卖猪羊的客商，一同混入洞中。在洞中，他们见到了三件兵器。正当黄狮精炫耀宝贝时，八戒按耐不住，抢先夺回钉耙，悟空和沙僧也随即上前各自取回兵器。黄狮精大惊失色，连忙上前抢夺，却哪里是三人的对手。一场混战之后，黄狮精落荒而逃，悟空等人则一把火烧了虎口洞。黄狮精逃走后，直奔竹节山九曲盘桓洞，去向自己的祖翁九灵元圣求救。这位九灵元圣便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九头狮子。一场更大的风波正在酝酿，而在黄狮精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典型的僭越之祸。他本是个与世无争的妖精，却因一时贪念偷了不该偷的东西，最终招来了杀身之祸。这一难的核心在于传道与守宝。当一个人掌握了核心资源或核心能力时，是选择将它密不示人，还是选择传承？传承本身是好事，但传承的过程却充满了风险。宝贝离身便失去了护体的光彩，道法轻传便可能引来觊觎之徒。悟空三兄弟收徒传艺本是善举，却因一时的疏忽险些酿成大祸。而这背后更深层的逻辑依然是那个贯穿西游宇宙的铁律：不看僧面，看佛面。黄狮精之所以敢偷兵器，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三件兵器背后的主人是谁。而九灵元圣之所以敢为孙子出头，是因为他背后站着太乙救苦天尊。在这场权力的游戏里，每一个棋子都在寻找自己的位置，而每一个位置都对应着一份或明或暗的面子。从职场新人到团队领袖，读懂悟空如何降服自己这颗心，也就读懂了在中国社会如何成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西游成事智慧》，欢迎继续收听。西游记中比丘国的故事读来格外沉重。师徒四人踏入这座城池时，皆是繁华商铺林立，看上去与寻常的邦国无异。可仔细看去，家家户户门前都摆着一个鹅笼，套着五色彩缎做的罩子，里面传出孩子的啼哭声。这一反常的景象让唐僧驻足不前。悟空变作蜜蜂钻入笼中查看，发现每个笼子里都坐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有的在玩耍，有的在哭泣，有的在昏昏欲睡。一连看了八九家，全是男童。这究竟是哪般的风俗？唐僧心中不安，一路打听，终于在金庭馆驿从驿丞的口中得知了真相。三年前，一位道人带着一个16岁的少女进贡给国王，少女被封为美后，国王从此沉迷女色，身体垮了。这道人自称是国丈，献上秘方，说需要1111个小儿的心肝做药引煎汤服药，可保千年不老。这些笼中的孩子都是选定的药引子。唐僧听完泪如雨下，他骂国王昏庸，骂道人残忍，可骂完之后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时那个平日里最让他头疼的猴子却给出了最妥帖的方案。悟空没有着急去打打杀杀，而是先让八戒和沙僧守住师父，自己施展神通，将城隍、土地、五方祭地、六丁六甲等一众神奇拘来，连夜把城中所有孩子连龙带人都射出了城外，藏在山林深处，吩咐众神好生照看，不得恶损，不得惊吓。这一夜满城阴风阵阵，百姓直到

道是天降异象，却不知自己的孩子已被神佛护住。第二天，唐僧入朝倒换官文时，遇到了那位国丈。这国丈模样仙风道骨，举止傲慢，见了唐僧也不行礼，反而讥讽佛门修行不过是枯坐参禅。唐僧忍无可忍，在朝堂上与国丈展开了一场关于长生的辩论。国丈大谈采阴补阳、炼丹服耳，唐僧则直言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纯寿永无穷。满朝文武却为国丈喝彩，唐僧羞愧而退。可国丈的算盘并没有落空，他发现小儿被救走后，转而盯上了唐僧，说这和尚是十世修行的真体，元阳未泄，若取他的心肝做药引，效果胜过千百个孩童。昏君听信谗言，下令紧闭城门，派兵围了馆驿。悟空得知消息后没有惊慌，反而将计就计，他让八戒活了些泥巴抹在自己脸上，贴出一个猴脸模具，然后让唐僧变成了自己的模样，自己则变作唐僧去应付官兵。悟空来到金銮殿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坦然答应献心。他剖开胸腹，滚出一堆心来，红心、白心、黄心、贪心、名利心、嫉妒心、好胜心，种种不善之心，却独独没有黑心。他指着国丈说，你的心才是黑的。说罢现出本相，挥棒便打。国丈不敌，化作一道寒光逃入后宫，带着美后一同消失无踪。悟空追至城南七十里的柳林坡，在土地指点下找到了隐藏的洞府。他与八戒入洞搜寻，发现国丈正抱着美后喘息未定。打斗中，国丈再次逃跑，却被赶来的一位老仙人拦住，南极仙翁。寿星解释说，这国丈是他的一副脚力，一只白鹿，因他下棋时疏忽，让这孽畜偷了拐杖跑下界来。那美后则是一只白面狐狸，被八戒一耙子打死。故事的最后，寿星收回了白鹿，唐僧师徒救回那一千多个孩子。比丘国的百姓欢天喜地，家家户户抬着猪八戒，扛着沙和尚，顶着孙大圣，死活不肯让他们走。师徒四人被留了将近一个月才得以脱身。临别时，百姓为他们立下牌位，焚香供养。这段故事放在取经的后半段，用意极深。他表面上写的是救孩子，实际上写的是慈悲的成本。唐僧一路西行，见惯了妖魔鬼怪，却很少主动去管人间的疾苦。可这一次，他第一次在没有悟空催促的情况下，主动地揽下了这桩麻烦。他不再是一个只顾念经赶路的和尚，而是一个真正有了担当的师父。而悟空的表现也比从前成熟了太多，他没有像三打白骨精那回一样，见妖怪就一棒子打死，而是先布局，再救人，最后除妖。他知道国王是昏君，却没有骂他昏君，而是用一场剖心献血的表演，让国王自己醒悟过来。这种诛心的手段远比降妖更见功力。至于那只白鹿和那只狐狸，他们的结局也耐人寻味。白鹿被寿星带回天上，毫发无伤，狐狸却被八戒一耙子打死，魂飞魄散。同样的作恶，结局却天差地别，原因只有一个，白鹿有主人，狐狸没有。这世间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只有你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面子。《西游城市智慧》这本书哪里是神话，分明是一部人间生存指南。书中把师徒四人的取经经历拆解成一次次关于规则与人情的博弈，取经路上的每一步都在讲一个朴素的道理，面子是给出来的，里子是算出来的。所谓智慧，不过是在正确的时候看到事物正确的那一面。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西游城市智慧》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打工人说，以前看《西游记》打打杀杀，现在看《西游记》看的是人情世故。读者跟读者说，这本书一段原文一段解读，考证贞观十三年的干支纪年错误，揪出开篇词是抄元代词作改的，作者这种级别的细心让人服气。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乐业天坑群。乐业天坑群是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天坑群，是一个世界岩溶圣地和天坑博物馆。乐业县位于广西西北部，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乐业天坑群便隐藏在乐业县境内，在不到2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已查明天坑24个。天坑是一种喀斯特地形独有的地质景观，喀斯特溶洞是一种世界上罕见的地质奇观，形成于6500万年以前，形如一个巨大的漏斗，在中国首次发现于重庆奉节县。乐业天坑群是在一次考察活动当中发现的，它分布在一个庞大的地下河白朗地下河系统中游段的封丛区，个体形态多样，出现的地段部位各异，坑底层状特性明显，天坑四周皆被刀削式的绝壁所围，形成一个巨大的竖井，底部是人类从未涉足过的原始森林，并有地下河相通，森林中有大量珍贵的动植物品种，其地下原始森林面积为世界第一，深度居世界第二，容积居世界第三，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现已发现的乐业天坑群包括大石围、白洞、风岩洞、川洞、大槽、黄洞、神木洞、大驼洞、燕子洞、天星洞等20多个天坑，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天坑群。目前中国发现的最大的地下大厅、地宫和最大的莲花盆也隐藏在乐业天坑群中。在大槽天坑内发现的地宫长约400米，宽约200米，高约200米，宫顶离地面只有20米。宫内不但特别大，而且四壁布满海洋生物化石，景象十分壮观。此外，在罗妹洞内由钟乳石构成的200多个莲花盆中，有一个长9米、宽4.44米的巨大莲花盆为世界之最。乐业天坑群个个妙趣无穷，充满神秘传奇的色彩，是一个世界岩溶圣地和天坑博物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晨起赖床3分钟，心脏舒服不头晕，饭后慢走10分钟，肠胃消化更轻松。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李正阳，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钟馗，传统文化里的冷门英雄，说他冷门是因为好多人呀根本不知道他是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讲钟馗啥来头。传说钟馗是唐朝人，家住在终南山，大概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人。特点呢就是长得丑，有多丑呢？就比张飞帅一点儿，一双铜铃豹眼，不怒自威，发量感人，怒发冲冠，大概就这样。一身腱子肉，不拉三轮可惜了。长成这样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读书人，写的一手好文章，一不小心还考上了状元。但这哥们儿气性大，长得萌萌哒，心里却萌萌哒，眼看就要上岸端上铁饭碗，结果呢，面试环节皇帝一看他这脸，不好意思，咱们这儿卡颜值啊，寒窗苦读10年，没输在才华，输给了颜值，这谁能受得了？一气之下嘎嘣撞柱上自杀了。皇帝一看，哎呦我去，这是个狠人啊，用生命在碰瓷儿，没办法，最后面子也给足，用状元礼仪给他厚葬了。如果你以为他的人生到此是场悲剧，那就错了，他用一条命完成了咱们10辈子都完成不了的阶级跨越，死了当神仙。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话说唐玄宗呢有一次生大病，高烧不退，梦到有个小鬼儿来偷宝物，给他吓得不轻。唐玄宗呢正要喊救命，突然来了一只大鬼闯进来，三两下就把小鬼 KO 了。不管呢唐玄宗听不听，他就开始自我介绍了，说老板你好，我叫钟馗，我是985的状元，哈哈。总之呢唐玄宗就被吓醒了，醒后呢大病痊愈，顺手找来著名画家吴道子，把他梦里的景象画成了一幅画用来辟邪，于是钟馗的画像一夜之间成了大唐最火爆的文创 IP。 他的脸从皇宫大院一直到百姓家门，实现了全覆盖安装。而那他又是如何从基层安保岗一路干到了地府的管理层呢？这多亏了本土著名造梦团队道教。为了响应市场，道教强势下场包装，先是尊他为门神，后来直接升咖，封他为 伏魔帝君，专门负责捉鬼，同时呢还兼任地府高管判官。据说呀，凡是到他这儿报道的小鬼，先找镜子照一照，看看好坏，好的送去投胎，坏的牢底坐穿。好了，这都是传说，可信度不太高。关于钟馗的起源呢，有这么几种主流的说法。钟馗，钟鱼的钟，葵花的葵。钟馗这最初呢是指叶片前端尖锐的植物，后来呢引申为一种叫做大龟的尖锐礼器，由于呢杀伤力巨大，逐渐就演变成了驱挪仪式当中的驱鬼道具。另一种说法呀是和一个古老的姓氏有关，据说呢在商朝的移民当中有七大家族：陶氏、施氏、樊氏、姬氏以及钟馗氏，还是刚才那两个字儿。他们的姓氏来源呢都源于所擅长的手艺，比如说陶氏就是制作陶器，而钟馗氏呢就是用木棒木锤专门来驱鬼的。总之呀，钟馗辟邪的形象就这样被传播开来，有华人的地方现在就有对钟馗的信仰，一些地方还会把傩戏称为跳钟馗。好啦，最后有朋友说，我不关心他是谁，我只关心他跟阎王到底谁大。地府老大是阎王，下面分管几个部门：轮回司、判官司、阴曹司。轮回司负责格式化的孟婆，判官司协助阎王办案的判官，阴曹司负责阴阳对接工作的城隍爷。那判官下面就有查查司、陆之道、赏善司、魏征、惩恶司、钟馗、阴律司、崔珏。钟馗下面还有两个打工人，分别是牛头马面，他们是地府的原住民，在地府协助办差。城隍爷下面也有两个打工人，黑白无常负责阳间索命勾魂。明白了吧，钟馗和阎王是上下级的关系，相当于一个总裁一个经理。最后我再大胆吐槽一句，钟馗的职业真的很诡异，你说他是什么工作？打鬼，可是他自己就是鬼呀。
7: 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关。
8: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8: 永斌
0: 欢欢
8: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9: I love this song. Honey, you look so sunny.
0: 北京时间的16:08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10: 欢乐同行。
0: 好，我是欢欢，
10: 我是永斌啊。之前依旧为大伙分享一个城市哈，这城市厉害的。
0: 怎么厉害的呢？
10: 反正就是暂时跟大伙说吧啊。前几期我们还没出吉林省呢，就还在吉林省里。
0: 那这一期。
10: 还在吉林省
0: 哦，我寻这一期咱们要远点走着，结果还在吉林省。
10: 还在吉林省啊！今天咱要说啥呢啊？是吉林省内的一座小县级市。
0: 小县级市。
10: 对，小县级市啊。
0: 就有多小呢？
10: 多小？其实也不小。
0: 我觉得和德惠
10: 就是这么说，反正
0: 是不是？
10: 那不能，我感觉好像比德惠能稍微大点。
0: 大点啊！
10: 得大点啊！
0: 哎，
10: 但是呢，它是咱们东北乃至全国最干净的一个小城。
0: 我去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这个地方怎么这么干净？
10: 特别干净，
0: 特别干净。
10: 而且它是一座以河命名的城市，
0: 以河命名。
10: 对，这就是梅河。
0: 哎，梅河，
10: 梅河也叫梅河口啊，这俩名都可以。
0: 哎，大家基本上都会说它是梅河，
10: 梅河
0: 口是吧？
10: 梅河口，对。
0: 我们说它是咱们吉林省直管的县级市哦，它在咱们整个吉林的东南部，这里呢是地处松辽平原和长白山区的过渡地带，也是吉林省东南部交通要冲和东北地区非常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
10: 就说白了，它那块交通其实挺便利的哦。
0: 哎、
10: 现在咱们说想要去梅河口溜达溜达啥的哦，各方面吧，反正就火车、客车什么都四通八达。
0: 对，
10: 而且梅河口呢，它是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做千库之县，鱼米之乡。
0: 对，鱼米之乡。
10: 对，鱼米之乡。为啥这么说啊？为啥说的这个跟河有关，跟鱼米有关啊？就是全市大概共有大大小。 小小的河流，
11: 嗯，
10: 55条，
11: 哎呦我天，
10: 那基本上我感觉那就是被河流给包围了，
11: 确实，
10: 那
11: 所以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
10: 比如说按老话讲的，
11: 嗯，
10: 像通化，
11: 嗯，
10: 通化是山城，
11: 嗯，
10: 以前老话叫山沟，
11: 山沟，
10: 因为它被山包
11: 围了，包
10: 围
11: 着，
10: 那你像梅河口被河包围，
11: 那就叫
10: 河沟。
11: 你
10: 别说啊，
11: 也不怎么好听。
10: 它这个优越的地理条件哈、啊，让这里成为了一个商品粮的一个基地啊。
11: 哎，
10: 同时呢，这里边还有什么？银参，
11: 嗯，
10: 鹿茸，
11: 对，
10: 中药材啊、
11: 山野菜，
10: 这些东西全都有。
11: 包括还有这几年它更有名的就是那个红松子儿，
10: 松子儿、哎，
11: 哎，说是什么怎么加工都远销国内外了啊！
10: 嗯、我跟你说，那松子儿哈、
11: 嗯，
10: 不光油性十足，
11: 嗯，
10: 不光吃起来香
11: 啊，
10: 现在还有很多人去盘玩它。
11: 赶紧给我上车！
10: 对，在文玩圈里边，现在哈开始兴起了。盘松子儿，
11: 哎，
10: 你这厉不厉害？
11: 哎呦我天！
10: 其实细想想吧，你看咱现在说盘金刚也好，盘核桃也好，都是源于这个本身这个树籽儿的内部油性够用
11: 啊。
10: 那你本身就松子儿来讲的话，油性更够用，
11: 油性够用。
10: 所以说哈，现在这两年还敢盘松子儿，
11: 盘松子儿，
10: 哎，
11: 没想到啊！
10: 我前两回去梅河口的时候啊，哎呀，我看到他那些都属于开口的松子儿的，没法盘了。
11: 你那是
10: 没找着，没开口。
11: 你要盘不好就得哈了，我跟你说。所以梅河口。也是咱们国家首批的全域旅游示范区、
10: 嗯、
11: 全国10家美丽中国最美城镇，因为它在2020年就5年之前，那个时候它就发展的还不错了已经、
10: 嗯、
11: 梅河口呢曾以东北第一全国第6的骄人的成绩通过了全国文明城市、啊、
10: 全国文明城市，
11: 哎，真确实，
10: 而且人说哈，梅河口是啥呢、嗯、它是一个公园城市、嗯、
11: 对，
10: 它是一个花园城市，
11: 对，
10: 这里的建筑呢肯定是错落有致哈、
11: 嗯、
10: 并且都是沿河景观带，然后去建立建设了很多的一些建筑，
11: 是，
10: 哎，然后一直绵延几公里，两岸都是一些什么那个，哎呀，反正文龙画凤的
11: 文龙。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梅河口、嗯、说如果你真要去玩的话，那咱们去哪儿
10: 去哪儿
11: 玩点啥。
10: 哎，梅河口啊，我跟你说哈、啊
11: 嗯、
10: 等你进梅河口的时候，
11: 嗯，
10: 就是路牌显示哈、啊、
11: 显示的
10: 离你最近的一个景点，
11: 嗯，
10: 海龙湖。
11: 对，因为海龙湖它也大，
10: 嗯，
11: 有这么几个地方哈，比如说我们说第一个景点的推荐、
10: 嗯、
11: 就是海龙湖。
10: 海龙湖
11: 它属于国家4A级景区，
10: 4A 的啊、哦、
11: 人家有一个更大的名头，我说出来给你下个跟头，
10: 叫啥？
11: 东北小西湖。
10: 叫东北小西湖
11: 怎么样？
10: 我记得好像之前叫什么来着，还有个别名，
11: 叫什么，
10: 叫什么小维也纳，
11: 小大吗？啊，这个景区里面啊，它就是有这个，你像海龙湖嘛，它这个海龙湖、
10: 嗯、
11: 以海龙湖为景区的，你像可以在这里面坐竹筏欣赏湖景，
10: 哎，
11: 傍晚可以看看日落。景区内呢，你还可以有这个露营基地，
10: 哎，这是最重要的啊、
11: 哎。
10: 近期很多可能喜欢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哈，
11: 嗯、
10: 都可以去到海龙湖里边有一个叫十里铺哈、
11: 哎，
10: 这个叫帐篷营地
11: 哦，
10: 哎，大家伙都可以在那搭建一个帐篷，
11: 是，
10: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啊，在一块儿这可能就点个篝火啥的，一起庆祝庆祝、
11: 嗯、
10: 哎呀，那我跟你说，小麦果汁喝起来以后，哎呀，就你敬我一个，我敬你一个，我跟你说，你压根儿不用提杯啊、哦、一晚上我跟你说互相敬敬敬就多了。
11: 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些孩子们能玩的，比如说有像那种小沙滩，
10: 嗯
11: 啊、孩子能玩的各种的，比如说玩具啊、器械呀、啊、什么那些全部都是有的。
10: 而且啊，我还在这个海龙湖上啊，
11: 嗯，
10: 划过船，
11: 划过船，
10: 哎，你别说啊，你这湖你瞅着我跟你说不咋地哈、
11: 嗯、
10: 你划下来以后你发现挺大呢，
11: 确实挺大，虽然它是一个城中湖，但是它占的面积，占地面积确实不
10: 小。为啥我说瞅着不咋地哈、
11: 嗯、
10: 你远看的时候，
11: 嗯，
10: 就当时我第一次去嘛啊、
11: 嗯、
10: 去的时候这不是个泡子吗？
11: 怎么泡？
10: 但是等你实地走到那个海龙湖湖边的时候，你会发现，
11: 嗯，
10: 妈，这好像就是一眼望不到边，挺大呀。
11: 确实，那还有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的，就是知北村。
10: 知北村啊、哦，
11: 知北村呢，这个是就是都是很咱们东北的，很复古的，
10: 嗯，
11: 具有就是上世纪70-80年代东北建筑风格的村落。
10: 而且我跟你说哈，在知北村里边啊、
11: 嗯，
10: 你一定要去打卡的一个东西是
11: 什
10: 么？什
11: 么？
10: 是一碗酸辣粉。
11: 哎。那个
10: 我回回去回回吃，
11: 好像叫什么刘家粉房还叫什么，
10: 反正是
11: 好吃，
10: 反正是叫粉房、
11: 啊、
10: 然后现在这个粉房呢啊、哦
11: 嗯、
10: 它这个酸辣粉啊不仅远销于国内外啊、
11: 嗯、
10: 而就是你可以到店里吃、
11: 嗯、
10: 你也可以直接打生包，
11: 哎呦，
10: 哎，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哎呀，流水线了，
11: 就是好吃的，
10: 特别优秀，
11: 就在这个知北村里面。
10: 嗯，
11: 那其次还有知北村里面有什么呢？
10: 有什么？
11: 就比如说有那个传统的供销社，
10: 嗯，
11: 很怀旧的一些景点，
10: 有有有，
11: 哎，包括呢村内呢是会有小 小火车来穿越花海的，你可以坐着那个火车呢、
10: 嗯、
11: 溜达一圈。
10: 而且你要溜达累了的话哈、
11: 嗯
10: 哦、在之北村里边你知道吧、
11: 嗯、
10: 你们去找啊，有一个老大爷，
11: 老大爷
10: 在那支了个茶摊儿
11: 啊，
10: 那块上面写大写三个字
11: 啊、
10: 嗯、叫做大碗茶，
11: 大碗茶，
10: 大碗茶，我记得好像是两块钱一碗，
11: 两块钱一碗。
10: 然后就是啥呢，就是正常应该是不让续杯的哦，但是后期我们人多呀，当时啊，当时我们人多，我先跟他谈
11: 一人两块，一人两块，
10: 我跟他谈了一盘，我说大爷，
11: 嗯，
10: 就是你要是告诉我们能续杯，
11: 嗯，
10: 我们就跟你这喝一会儿。
11: 对，
10: 大爷说一声，行啊，续吧，
11: 续吧。
10: 为啥就不续杯啊、
11: 嗯？
10: 他那并不是现烧水，
11: 嗯，
10: 他旁边摆了大概一排暖瓶，你知道吧？
11: 哦、
10: 也就这些，
11: 哦、
10: 卖了就拉倒了。
11: 哦，
10: 哎，你要是说频繁续的话，你像我这能喝的，我这喝一下午，他那些水也不一定
11: 够。你这两块钱倒挺值啊。包括你像说有这些供销社一些怀旧的景点，
10: 嗯，确实
11: 拍照打卡的一些好去处，比如说还有什么村长家、
10: 嗯、
11: 书记家，一些构造哈，
10: 对，
11: 很复古。也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独门独院的设计，可以适合烧烤啊，
10: 对，也可以去购买一些周边的一些纪念品之类的、
11: 哎、对对，就是很复古的、
10: 嗯、
11: 现在这个之北村好像要花门票了，
10: 而且吃的也挺丰富的，
11: 嗯，
10: 我上次去的时候没花门票、
11: 嗯、现在要花了，
10: 现在花门票了，
11: 那大家可以去看看、
10: 嗯、
11: 如果对这感兴趣，我觉得那可以溜的，起码能溜达个俩小时，俩小时
10: 差不多，
11: 对吧，
10: 差不多啊、哦、还有啥呢，刚才咱说海龙湖那块啊、哦
11: 嗯、
10: 从海龙湖出来以后你知道吧、
11: 啊、
10: 那还有一个啤酒博物馆
11: 啊、哦，
10: 我跟你说啊，这个我个人认为啊、
11: 嗯、
10: 就这个作为吉林省的一个啤酒博物馆来讲啊、
11: 嗯、
10: 就非常、嗯、非常权威
11: 哦、
10: 嗯、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啥呢，咱、
11: 嗯、
10: 青岛那块啤酒好，产啤酒，我跟你说、啊、咱吉林省，我跟你说这啤酒博物馆也造界，
11: 新梅河精酿梦工厂，
10: 在这里我就不得不提，我跟你说、
11: 嗯、
10: 作为咱们吉林人，
11: 嗯，
10: 尽量咱就喝吉林人的啤酒，
11: 对，
10: 对不对，
11: 对，
10: 一整就总有人吵吵，哎呀出去喝青岛，喝青岛、
11: 嗯、
10: 那青岛那是吉林省的吗，
11: 主要是它名气大，
10: 名气大啥用啊，名气大，那您说喝青岛啤酒，
11: 嗯，
10: 打亲朋好友
11: 不太对吧，
10: 你看所以尽量咱喝啥，喝咱们自己吉林人啤酒，
11: 哎、
10: 哦、
11: 新梅河精酿梦工厂里面是什么呢、
10: 嗯、
11: 你可以参观比如说酿酒的工坊，包括世界精酿展厅，
10: 确实
11: 你还可以 DIY 定制属于你自己的啤酒，
10: 嗯，
11: 还有网红的音乐餐厅，在里面就可以吃饭，然后咱们就在这儿就喝咱们这个新梅河精酿啤酒、
10: 就是、嗯，
11: 所以它这里是一个了解啤酒文化的绝佳的场所，
10: 而且很多人都说那啤酒光能喝、
11: 嗯、
10: 能不能打包啊，
11: 能吗，
10: 能
11: 打包，
10: 我告诉你能打包
11: 啊、
10: 哦哦、
11: 有卖那个，
10: 他那块直接就是有零售
11: 哦，
10: 对，就是你我这箱中了我不行，我必须得整点酒拿回家、
11: 哦、
10: 没问题，可以啊、
11: 哦、
10: 而且他那块呢并不贵啊、哦
11: 嗯、
10: 而且你去博物馆的话门票大概应该是20块钱一个人
11: 啊、哦、这里要收门票、
10: 当然是要收门票的啊、
11: 哦、
10: 而且是据了解是每周一它是闭馆的、
11: 哦、
10: 所以大家伙啊你躲点周一啊、哦、
11: 躲点周一，
10: 那躲点周一，
11: 那自然风光这一块呢，咱们在梅河口呢也是有这么两个像公园一样大家可以来溜达溜达、
10: 嗯、
11: 第一个呢就是鸡冠山国家森林公园，
10: 哎，
11: 它也是属于国家4A 级景区，
10: 国家4A 级的，
11: 哎，它呢是推出的是重走抗联路的一个活动，就是它这个里面啊它是很有红色氛围的，整个是鸡冠山森林公园、
10: 哦、啊，森林公园，
11: 哎，如果
10: 你
11: 秋天去就赏秋景，感受红色文化。
10: 你说的另外一个不会是梅小野吧？
11: 没有，我说的另外一个是叫五魁山风景区。
10: 哦，五魁山风景区啊，
11: 它也是属于那种以清代皇家庙宇建筑，
10: 嗯
11: 这个为主的。
10: 嗯嗯
11: 嗯，你像山峦呐、啊，包括它是你想叫五魁山嘛，
10: 山，
11: 所以它是有五个峰顶矗立在这里的。
10: 嗯、
11: 你要说又很大吧，但其实也
10: 没
11: 有，
10: 也
11: 没
10: 有多大。
11: 哎，
10: 但是呢，
11: 也是可以
10: 值得去打卡。
11: 对，有一个小寺庙叫做龙泉寺。
10: 嗯，
11: 哎。还可以在这里祈福呀，逛一逛啊，在山顶你就可以俯瞰一下整个梅河口的景色、
10: 嗯、包括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叫
11: 梅小野，
10: 梅小野星光花海啊，
11: 那你一听这个星光那得晚上去吧、
10: 嗯、也不一定，白天去的时候咱能看到一个花海的全貌、
11: 哦、
10: 晚上去的时候你只能看到星光
11: 啊、哦、星光和花海是两个事儿、
10: 就是、人告诉你的就是啥呢啊、
11: 哦、
10: 白天来看花海，
11: 嗯，
10: 晚上去看星光，来我这不管白天晚上 都让你满载而归、
11: 哎、
10: 不白来啊，
11: 梅小野星光花海和刚刚我们说过的那个什么海龙湖啊，
10: 嗯、
11: 他们都在一嘎的一块儿。
10: 那可不、啊。
11: 那要说重中之
10: 重
11: 的话，
10: 重重
11: 就要说一说东北不夜城了。
10: 不夜城，哎呀、
11: 嗯，
10: 这个必须得说。
11: 这必须得说，
10: 嗯、
11: 就是它现在越扩建越好。
10: 嗯。
11: 说这个东北不夜城呢，就是按照 西安的那个大唐不夜城，
10: 大唐不夜城做出来的，
11: 哎，来做出来的。
10: 嗯，
11: 你想这里面是什么呢？不夜城嘛，肯定就是夜间的文旅街区了。
10: 对，
11: 晚上你来到这里，白天这不开门，晚上四五点钟开始啊，一直能延续到半夜嘛。
10: 而且它这个规模很大啊，
11: 很大，
10: 里边包含有主街区，
11: 哎，
10: 有这个民族风情街，
11: 有
10: 包括东北的烟火巷，
11: 哎，
10: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焰火广场，
11: 对，
10: 小剧场、月亮湾，
11: 对
10: 啊，包括元宇宙等等。
11: 嗯，
10: 到这个烟火广场晚上还会有些演出，
11: 是，
10: 还有一些人就是啪就跟着喷火呀。
11: 对，
10: 而且我跟你说最热闹的是什么啊？有篝火的时候，
11: 就喜欢看着
10: 大家伙就一起手拉着手围着篝火，
11: 嗯，
10: 围着他们转圈啊，
11: 嗯，
10: 放着一个动感的音乐，
11: 哎，
10: 反正就总之吧，挺有意思的啊。
11: 然后它里面呢，主要的主打的也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
10: 嗯，
11: 美食表演全都有，比如说按照什么八点这里有一个小演出，十点那里八点十。

0: 午那里有一个什么飞天的表演，是8:50那里又有一个什么演出啊？就
1: 说白了，它是一条
0: 各种小演，
1: 它是一条美食街，
0: 哎，
1: 但是并不会让你感觉枯燥，
0: 哎
1: 哎，每隔一个小间隔以后，它都会有一系列的一些演出，
0: 哎，
1: 让你感觉在这里边边溜达边可以欣赏演出，然后偶尔走到哪儿看好什么想吃的了，是不是？
0: 是，
1: 哎，你就随便吃点，你就别考虑说坐在那儿稳当吃，
0: 嗯，
1: 稳当是没意义，因为里边吃的东西太多了，
0: 对，
1: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每种咱都尝尝，
0: 每种都尝一尝，
1: 对，好吧。
0: 而且还是有很多那种特色的小酒吧的。
1: 嗯，
0: 但你要说到美食的话，我真的要是去梅河口，我吃啥的？
1: 但是我跟你说哈，就是梅河口，首先那就不用说了，那指定是得先去那个英兰锅包肉。
0: 哎，对，
1: 这个我跟你说，那就哎呀，这没法说。
0: 英兰锅包肉，
1: 英兰锅包肉，
0: 它和咱们平常吃到传统锅包肉有不同。有很多人就是我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不能好吃。
1: 嗯，
0: 首先它白不呲啦的，第二它不是挂浆的。你想，你咱们平时看到的那些锅包肉里有的配菜，胡萝卜丝儿、葱丝儿、姜丝儿一样没有，他怎么吃的呢？他其实是蘸
1: 着
0: 吃的，
1: 啊吃啊、
0: 但是他那个肉炸的，他是像气泡一样，那个糊吧薄，但是它整个非常酥，肉汁儿吧都锁在里面，又很好吃。
1: 但是我得说哈，就英兰锅包肉来讲，就是可能你要是只有一天的一个计划去梅河口的话啊、你可以尝试吃点别的，
0: 吃点别的，
1: 因为太火了。
0: 对，
1: 哎，你去了以后都需要提前预约，还得排队，是不是？
0: 你除非不赶着饭点儿、
1: 哎。对啊、你不赶饭点儿的时候，你其他时间你还得去各个景点玩。
0: 对呀，你这整的我这着急忙慌。
1: 所以我跟你说啥呢啊、就是刚才说那不夜城，那个不夜城里边就有锅包肉的摊位。到那会儿你可以买几块尝尝、哎，咱别说的非得可着一种美食，我就给他
0: 可劲儿包、啊、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锅包肉对于咱东北人来说吸引力不那么大，
1: 不那么大哈、但是对于东北人来讲，烧烤的吸引力大，
0: 那肯定啊。
1: 人说了哈，就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解决不了，
0: 那就
1: 老板送你一把烧烤，给你送两瓶啤酒
0: 啊，对，就送两瓶啤酒，不是请我吃两顿。
1: 但是说哈，在梅河口你知道吧？梅河口的烧烤江湖据说有七大门派。
0: 哎呦妈，还有七大门派！
1: 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告诉你都是知识，不告诉你都秘密，你自己去打听、你都打听不着。
0: 哎呦，
1: 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唠点干货啊，
0: 唠点干货。
1: 首先我跟你说，梅河口啊、据说有一个叫什么呢？门派其一哈、叫做铁签战神老赵头。
0: 铁签就是咱们说的是、这个
1: 哎、连起来，铁签战神老赵头啊，
0: 铁签战神老赵头。
1: 对，而且据说他是啥呢？他是一个野摊烧烤
0: 啊、
1: 这个野字就充分表明了，特别野，你一般说抓不着硬啊。
0: 哎呦，
1: 据说他是在哪儿呢？他是在海龙湖南岸啊，他是一个三轮车流动摊位。出摊的时候，我跟你说，
0: 我下次我要去看看，
1: 可遇不可求，
0: 可遇不可求，
1: 可遇不可求啊！但是他的必杀技是啥呢？
0: 啥？
1: 铁签羊肉串儿、
0: 哦，
1: 据说那个肉块哈，哎，等我擦擦口水啊。据说那个肉块啊，就比麻酱都大。哎，炭火你这个烧的，我跟你说外焦里嫩。哎、
0: 羊肉本来就软。
1: 据说他们家有个暗号啊、我倒不知道咋回事。人说了，人说如果你看着老赵头了，
0: 你比个，
1: 你给他个比个六，
0: 比个六。
1: 据说老赵头会从他的保温箱里边掏出一些你想不到的食材，
0: 掏出一些你们男生喜欢吃的，
1: 反正懂的都懂
0: 啊。
1: 当然还有什么呢？哈，第二个门派哈，叫做文艺刺客，海龙湖的星空烧烤，
0: 这个我喜欢，
1: 这挺好。
0: 海龙湖，哎，你说旁边是湖，这边呢是我在这里吃着烧烤，确实是很文艺啊。
1: 对，然后包括哈、门派三，还有个叫生产队代表小粉房，
0: 哎。这个后来在咱们全吉林省都开了很多连锁店、
1: 特别出名，
0: 但是最开始的那个总店它就是在梅河口的，
1: 梅河口的，对，
0: 梅河口小
1: 粉房，它这里边什么呢，最特色的就是鲽鱼头、
0: 鲽鱼头好吃、
1: 我跟你说真的，鲽鱼头啥样啊、本身真的肉就挺香的了、你一定要想着别光吃肉、那个骨头你也咂吧咂吧、那骨头也有滋味，
0: 好吃的。
1: 还有啥呢？还有门派四哈、叫做江湖白小生梅河口大冷面烧烤、
0: 大冷面烧烤，
1: 就说那冷面我跟你说都带冰碴的、
0: 哎呦天，
1: 而且都是现压的那荞麦冷面，
0: 哎，这个位置好找，
1: 老好吃。
0: 它就在那个东北
1: 不
0: 夜
1: 城
0: 的美食街中段啊、就不夜城开门它才有，它在那个中间，我觉得上里都不用怎么找，
1: 一找
0: 你看哪家排队哪家就是它。
1: 然后第五个门派是啥呢？叫暗黑宗师、张氏炭烤啊，
0: 这咋说？
1: 他们家就是啥呢？主要是烤一些就是
0: 奇奇古怪
1: 隔冷的玩意儿，
0: 羊拉罐，
1: 对，羊拉罐、蚂蚱子，
0: 哎呦，
1: 哎，就这些东西啊。然后你再配上60度的小烧，
0: 哎
1: 呀，我的妈，一口下去以后，你一天。天指定是不行，你得两天，一到天晚上你指定走不了了。
0: 还有哪一种呢？比如说秦淮掌门味道、味道小路，这怎么说呢？他们家就是叫味道小路、
1: 味道小路，
0: 他呢就必点的就是烤干豆腐串。我发现干豆腐哪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他们家是呢用小碟里面配着陈醋和大蒜这样来吃的，
1: 然后再来碗冷面。

0: 然后据说他们家就是什么呢，特别忙，
1: 嗯
0: 啊，你吃什么你自己拿，
1: 嗯，
0: 算账的时候你自己报，
1: 哦，
0: 哎，人店里更忙不过来，而且你不用想，哦，哎呀，不差你这仨瓜俩枣的，
1: 对，
0: 哎，
1: 其次呢就是酒精厂大肉串，
0: 嗯，酒精厂大肉串，
1: 这个咋说呢，
0: 啊，
1: 这个就说哈，这说是老板的脾气非常的火爆，
0: 人说多爆哈，啊
1: 嗯，
0: 就你点菜的时候，
1: 嗯，
0: 你别磨叽，
1: 嗯，
0: 如果说哎来这个行不行，来这个行不行，
1: 哎，这个我想要这个，我认识，
0: 如果点餐超过三分钟，
1: 嗯，
0: 就撵人了，能不能吃，能不能点明白，嗯，点明出去，我不看人。
1: 他们家的非常好的单品呢，
0: 啊，
1: 就是大肉串儿啊，
0: 嗯，
1: 又软又焦直冒油的这种啊，
0: 哎呀反正就说白了哈，
1: 嗯，
0: 没个口，我跟你说不缺景色，不缺美食，
1: 对
0: 啊，如果说你要是真是有这个计划出行的话，
1: 嗯，
0: 我建议啊，
1: 嗯，
0: 你就是别做一天的打算，
1: 嗯，
0: 至少两天，
1: 至少两天，
0: 至少两天，
1: 一天确实是不够玩，嗯，你想这么多美食呢，我们俩只单纯的介绍了烧烤这一派系，
0: 嗯，
1: 梅河口还有更有名的烤肉也非常不错，
0: 好吧，那么你还知道梅河口哈，
1: 嗯，
0: 还有哪些景点或美食，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啊，
1: 是的，
0: 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嗯。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5: 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养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 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3: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同行
3: 永斌
0: 欢欢
3: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6: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十分，缤纷生活，
7: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7: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7: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7: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7: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7: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7: 对，
0: 战啥战？
7: 战大将，
0: 战大将。
7: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7: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7: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7: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7: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7: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7: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享有重金属了。
7: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7: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7: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7: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7: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7: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人家说臭菜、香菜，
7: 都有。
0: 没了再
7: 说，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7: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7: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7: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7: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毛葱
7: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

0: 也可蘸嘛，
1: 小根蒜，
0: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哦嗯？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1: 我就起立鼓掌了。
0: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1: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
0: 嗯，
1: 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0: 哎，那可真是。
1: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0: 大酱
1: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0: 嗯，辣椒酱，
1: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1: 蘑菇肉酱，
0: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1: 香气哎，可以，
0: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1: 哎，太多了、
0: 哎。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1: 那还有，
0: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1: 熟食，
0: 哎，
1: 比如说
0: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叫熏酱拼盘，
1: 对呀、
0: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1: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0: 哎、老专业，
1: 要荤素搭配。
0: 嗯，
1: 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0: 那确实有。
1: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0: 是。
1: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0: 对，
1: 种类太多了。
0: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1: 咋说呢？
0: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1: 怎么魔改？
0: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1: 辣酱
0: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1: 你酱不行。
0: 包括啥哈？
1: 那不对，
0: 沙茶酱，
1: 那不对路，不对路。
0: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将门，
1: 将门，
0: 然后这些将门啊，
1: 是挺将的，
0: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1: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0: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1: 哦，
0: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1: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0: 那可不，
1: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0: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1: 你现在
0: 可好了，
1: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0: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
1: 成熟了，
0: 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

0: 软，有荤有素了。嗯，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1: 扒鸡
0: 就是早晨呢9:00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1: 刚出锅的。
0: 哎呀，老香了，
1: 那真是
0: 特别烂乎，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1: 嗯哼，
0: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我们吃扒鸡。
1: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0: 什么鸡肝、鸡胗、包括有
1: 鸡
0: 架，是全都有、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1: 蛋包。
0: 蛋包好吃，
1: 好吃，
0: 那玩意儿好吃，
1: 好吃
0: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1: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猪蹄儿、猪肘子、猪尾巴，是不是？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0: 素的有，
1: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0: 可以，
1: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第二天吃不完的。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0: 煮汤
1: 炖豆腐
0: 啊？炖豆腐，
1: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0: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1: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0: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1: 是不是专业？
0: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儿了、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1: 对，
0: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好吃。
1: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尤其高血压的，可以是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0: 儿童肠，
1: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
0: 然后肉少，是
1: 相对淡一些。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0: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1: 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0: 去哪儿？
1: 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0: 很大。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1: 然后4店不，先说4店。
0: 4店为啥先说4店？
1: 4店，你说。
0: 4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我现在说3店。
0: 3店。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右侧啊。
1: 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开的店儿哈。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8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8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啊，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那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啊，干巴的，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 八畅饮套餐。
0: 嗯
1: ，U 八畅饮套餐是20瓶 U 八啊、
0: 嗯，
1: 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0: 还有
1: 瓜子儿、明太鱼、嗯，还带个毛豆啊、嗯。
0: 主要是瓜子儿我相中了，那废瓜子儿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儿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吨吨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
0: 哦，
1: 哎，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吨吨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
0: 三升
1: 六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三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嗯、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
0: 嗯、
1: 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
0: 嗯、
1: 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
0: 生，
1: 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
0: 哦、
1: 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四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嗯、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
0: 嗯，
1: 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
1: 哎、
0: 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1: 好
0: 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
0: 嗯、
1: 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嗯，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
0: 嗯、
1: 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
0: 嗯，
1: 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
0: 嗯，
1: 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
1: 嗯、
0: 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1: 啊，
0: 味好美蛋糕店，嗯，我乐意吃的甜品，
1: 嗯，
0: 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
1: 嗯，
0: 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
1: 嗯，
0: 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叫像一个鸡排
1: 啊，就是鸡排，
0: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口味的沙拉酱。
0: 那这种
1: 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哦，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
0: 啊、
1: 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
1: 啊，
0: 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
1: 的，
0: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
1: 嗯、
0: 厚切的火鸡面面包。
1: 哦、
0: 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嗯，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嗯、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0: 是
1: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
1: 嗯、
0: 你像芝士牛肉卷，
1: 嗯哼，
0: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1: 嗯哼，
0: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
0: 嗯、
1: 在我们这个味好
0: 美
1: 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
1: 嗯、
0: 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
0: 是
1: 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
0: 嗯、
1: 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
1: 哎、啊
0: 一直在推陈出新、
1: 嗯，
0: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
1: 嗯、
0: 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啊
0: 哎、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嗯、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嗯、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0: 哎、
1: 还有就是说小
0: 说到这说的、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0: 配的
1: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
1: 嗯、
0: 典礼、
1: 嗯哼、摆台
0: ，
1: 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嗯，
1: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嗯、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
1: 嗯、
0: 啊，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嗯哦，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七道街明珠广场啊，
0: 九道街三中。 阳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西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

0: 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嗯，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Yeah.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

0: 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3: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4: 第61集。
5: 心中全是愤怒，要知道我身上的五弊三缺多半也是和这老太太分不开的，今天她竟然还想害我小侄子，不可能，必须放倒。但是现在这么多人，我也不好行动，只能是也蹲在了我的小侄子脚边，边装作逗我小侄子，边斜眼儿瞪了一眼我那黄三太太。他也见到我瞪他，但是他不怒反笑。我用下巴指了指窗外的院子，意思是咱俩到外面谈。他会意了，笑着起身，迈着小步一步步地从墙里穿了出去。他刚出去，我小侄子就不哭了。我也不做耽搁，便也跟到了院子里，把门关上后，我见他正在院子里的角落里瞅着我笑，我就走了上去。哎，我说你这老太太啊，当初不是都说好了吗？为啥你还反悔了呢？闲着没事招惹我小侄子干啥？可那黄三太奶见我这么和他说话，依然没有生气。
6: 啊，小辈儿啊，行啊，现在竟然有这本事啦，能看见你太奶我啦。哎，谁说我反悔啦？你家太奶我像是说话不算数之辈吗？
5: 我望着他，心里想着，你这不叫反悔，那啥叫反悔？你既然没反悔，为啥还要招惹我小侄子啊？
6: 哎，你这小辈儿还敢说你家太奶？哎，今天过年我左等右等都没给你家太奶我上饺子，难道想饿死你家奶奶我吗？
5: 我听他这么说，心中的大石头便落了地。啊，原来他是馋饺子了，可吓死我了，还以为又出

0: 等下煮好了，我先给您挑几个个大的。哎，对了，酱油醋啥的要不要？
1: 那黄三太奶向供奉着他的仓库走去，回头又说了一句：
2: 哎，不要，我只要肉馅的，知道不？
1: 我在他身后一脸奴才样的答应了。
0: 嗨，知道了您呢。
1: 见他穿过了仓库大门后，我的心才完全的落了下来。哎呀，你说我容易吗？不过照现在这么看，这老太太还真的是转性了。看来这个保家仙也真的能保家。

于是我回到了屋里看赵本山大叔去了。我那些长辈们也把饺子下到了锅里，不一会儿饺子熟了，我那些打麻将的长辈们也收起了麻将局。我老爹拿了炮仗和呲花到院子里放了，随着鞭炮的响动，这一年也就这么过去了。对我来说，这可真是不平凡的一年，好几次差点把命给丢了。但是傻人有傻福，现在回到了家里过年，能有口热乎饭吃就挺知足了。哎呀，感慨万千呢，只因我是命苦之人啊。望着窗外鞭炮炸开了花，我心中无限唏嘘，这一年整个就是一悲剧。眼看着饺子快好了，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就是那过路仙的事儿。那位过路的叫胡老七啊，当然了，这个胡老七和葫芦娃是没什么关系的。我想到是他临走的时候跟我说的那句话，世道要不太平了。其实我真的挺在意这句话的，从一个老狐狸口中说出来意味着什么。想想现在我脑袋里的无头案子简直太多了，包括跟那夜狐抢太岁皮和放女鬼走的人，还有那个作死玩草人的家伙，他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想到九叔曾经跟我说过，太岁皮乃是大凶之物，极易滋生妖邪，他的出现正是一种大凶之兆。难道这其中有什么联系吗？好在那太岁皮现在还在哈尔滨我住的地方，用一道三森林水符镇着，放在我床底下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差错。最近的我总有一种好像要发生什么事儿似的想法，可能是我神经过敏吧，也可能是现在的三清书修炼到了一定的境界。可后来我想想也不可能，因为我学的是三清符咒，即使是练翻了天也不可能未卜先知的。我忽然想起来，那个胡老七和黄三太太不是同样属于四大仙吗？要不我等会儿问问黄三太奶，看看他能知道点啥不。这时候饺子也煮好了，我老爹从锅里盛了几个装到了一口小碟儿中，便要往外走。我知道他这是要上供去了，于是我便走到他的身边。哎爸，还是我去吧，最近有点不顺。

0: 我点了点头，从我老爹手里接过了口碟，里面有三个饺子。我心想，这哪儿够啊？于是又从锅里捞出了六个，图个吉利嘛。九个饺子应该够那老太太吃的了。多年在外漂泊告诉我，要求人先送礼这句至理名言是我知道的。现在我想找黄三太奶问点事儿，如果不给他上点猛料的话，估计那老太太是不会告诉我的。于是我又拿了三个小杯子，从箱子里顺了一瓶白酒，和家里人说我出去打个电话后，便走出了房门，来到了仓房。由于大年三十这天晚上家家都有打灯的习俗，所以每间屋子的灯都是开着的，当然我家的仓房也不例外。我走进仓房里，看到了那个供奉着黄三太奶的神龛，神龛之上一张红纸，上书黄三太奶之位，墨迹有些褪色了，正是当年刘先生的手笔。我先把饺子放在神龛上，接着把三个杯子倒满了白酒，然后又拿起了旁边的香，用打火机点着了，插在香炉之中。我做好了这一切之后，便轻声开口：
1: 太奶，我给您送饺子来了，您快出来吧。
0: 说完后，我对着那神位拜了三拜后，只见墙上慢慢地浮现出了一个人影，正是那小脚老太太。在墙上她慢慢地浮现出来，就像是一张画似的，从模糊到清晰，最后活灵活现地从墙上走了下来。
2: 你来啦！
0: 只见尖嘴猴腮的他见到我后笑了笑，然后抽动着鼻子闻着。我心想，到底还是狐鼠之辈，即使成了仙儿，也抵抗不了美食的诱惑。太奶啊，刚煮好的，您请慢用吧。那黄三太奶没说话，对着我笑了笑后便走到神龛前，伸手就抓向了饺子。他也不怕烫，抓起来就往嘴里塞。看着他吃东西，我忽然觉得挺诡异的，因为他抓起一个吃到嘴里后，盘子里的饺子竟然还是一个都没少，就跟没有动过的一样。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他果然和那过路仙儿一样，并不是吃食物，而是吃食物的精华。怪不得当时过路仙儿喝完那三杯酒后，那酒变得就跟水似的了，感情这精华被抽走了。他连续地抓了九次后打了个饱嗝，我心想这老太太估计是吃饱了，于是便上前作了个揖。
1: 太奶，您年年保佑我家，真是辛苦您了，我还特地给您准备了点酒，这过年了你也放松放松
2: 啊。想不到你这小辈儿还有如此孝心呐，知道你太奶我辛苦。行，太奶我也不亏待你，是不是有啥事儿啊？说吧。
0: 只见他端起一杯酒后，竟然凭空盘腿地坐了下来，浮在了空中，然后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那酒。我心想，这真是人老心鬼老灵，你这个老黄皮子还真是老奸巨猾，知道哥们儿我不可能无事献殷勤。哼，想到这儿我也不跟他见外了，本来嘛我确实是有事想问他。
1: 太奶啊，实不相瞒，我在外边还真碰了点事儿没弄明白，所以想问问您老。
0: 那黄三太奶盘着腿坐在我前面的空中，摇头晃脑地品着小酒，显然对酒精之类心存好感。
2: 啥事儿啊，说吧。
1: 我前些日子在哈尔滨时遇到了一位过路的仙家。
0: 黄三太奶听我说完有些惊讶。
2: 啊，哈尔滨？ 那应该是属于老胡家的地头啊。你遇到的过路仙是不是姓胡？
1: 没错，他自称是太阳岛的胡老七。我孝敬了他三杯酒后，他就告诉我这世道要不太平了。太奶，您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那黄三太奶听完我说完这话后，收起了笑容，她似乎在想什么心事儿，沉默了一会儿。
2: 世道要不太平了，这事儿我其实也知道。我想，你这小辈儿，现在也是吃阴。

0: 黑妈妈前些日子受到人偷袭，而且她老人家的烟袋锅子被抢走了。
1: 太奶，您说的是啥？我咋没懂呢？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0: 真是想不明白，你这小辈儿是怎么干上吃阴间饭这行的？连黑妈妈都不知道，
1: 真是惭愧。我现在学艺不精，敢问黑妈妈是哪路仙家呀？
0: 哎，黑妈妈是保护整个东北的神，和胡三太爷是一个辈分的呀，这你都不知道？
1: 保护整个东北，这么强？一听他这么说，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被勾了起来。太奶，您就直接跟我说了吧。黄三太奶听我说完后叹了口气，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
0: 哎，东北的仙里地位最高的要数胡三太爷与胡三太奶，在众仙家中道行最深，他们察人间善恶，惜百姓祸福，保家宅平安呐。他们二位在保家仙信仰中道行地位颇高，被认为是狐仙家族的长老，有祸福于人的能力呀。
1: 那您说的黑妈妈又是何方神圣？
0: 哎，你别着急呀，我慢慢跟你说。这位黑妈妈又称黑老太，她是在辽宁九鼎铁煞山玄石洞中修炼成仙的，是东北道教的总护法，和胡三太爷胡三太奶是一个辈分的仙家。啊，这位仙家心地善良，得道以后帮助过不少世人，直到现在的辽宁铁煞山还有其道场，年年香火不断，众多善男信女前去膜拜。
1: 那百人院又是什么东西啊？
0: 据说黑妈妈手里有一件宝贝，名字叫百人院，是一根烟袋锅子，只要看到诚心拜他的人身上有什么夙愿之气的话，黑妈妈便会用这根烟袋将那人身上的冤仇吸走，从而净化那人的心灵。
1: 那百人院是怎么被偷的？
0: 这个嘛，说来也蹊跷，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大概半个月之前一天晚上啊，竟然有一个人趁黑妈妈入定的时候偷袭了她。可是那人哪是黑妈妈的对手啊，不到几个回合便打得那人落荒而逃。只是这打斗之间呐，黑妈妈的百人院好像被那人给偷走了。
1: 就这么被人偷走了？
0: 要知道，身为护法大仙的黑妈妈丢了法器，这可是件大事儿。因为没了这件法器，以后就无法再度化世人，这可如何是好啊？即使是如此慈祥的黑妈妈也大动了肝火，她认为在这个时代能动她的人 简直是寥寥无几，所以一定是本家的那个不长眼睛的弟子所为。他便召集了整个东北的家仙，想探查一下到底是谁偷了他的宝贝。
1: 群仙大会啊，这也太牛了吧。哎，太奶，您这么高的道行也肯定去了吧？
0: 哎，那当然啦。
1: 那太奶，您给我讲讲这场聚会吧，让我也长长见识。
0: 好，我就给你讲讲那天在铁煞山上群仙聚会，为首的便是胡三太爷、胡三太奶、黑老太太。这场面要拿你们现在的话说，基本上就和年终会议差不多。
1: 太太，您还真是与时俱进啊。
0: 小兔崽子，还听不听了？别打岔，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想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FM 89.7，一路陪伴你。
6: 蒋平、白云瑞回到开封府，向包大人禀报了经过。包大人非常高兴，虽然说没救回八王，但是收获颇丰啊。起码说白云瑞的官司了结了，完成了一件大事。但是好事多磨，哪能一出手什么都解决了？这包大人就比较满意了。首先一宗大事，南侠自告奋勇上县里头去请刘世奇刘老先生，让他帮忙破九寿朝天平。那么一个人出门太孤单了，让谁陪着他去呢？言还未尽，有人站起来了，武亚，武陪着詹老爷走一趟。大伙一看乐了，说话的正是圣手秀士冯渊。冯渊为什么主动报名呢？有原因。听前文书啊，您还有印象，冯渊跟这刘世奇还沾点亲，管他叫二舅。因为冯渊的大舅是生铁佛刘万通，刘万通呢出家在铁佛寺，跟刘世奇是亲叔白弟兄，从那儿论，所以管刘先生也叫二舅。那么他去了不是好说话吗？大家点点头，行了。别看冯渊能耐不大，足智多谋，要论这脑瓜不次于房叔安，多年闯荡江湖，经验也不少。南侠也满意的点点头，行了，有我们爷儿俩足矣，事不宜迟啊。这爷儿俩马上起身去请人。当然了，光这么走能行吗？带了足够的钱，另外呢，包大人还写了封请帖，拿这东西他郑重啊。这爷俩骑着快马走了。按下他们不说，开封府还有一摊子事儿呢，抓了俩俘虏，一个是柳叶猫阿四，一个是玉面小如来张小西，起码把白云瑞的案子得了结清楚。包大人升堂，把俩人带上来了。别看平时这俩小子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可到现在身为阶下囚，刑具一带一带上公堂，俩人傻了眼了，问什么承认什么，没费劲就招了供了，把陷害白云瑞的原因始末缘由全都供出，而且画了供。包大人吩咐一声，把两个人打入死囚牢。第二天正是皇上 升座大殿的日子，包大人穿着朝服赶奔八宝金殿，到那参王拜驾，见着四弟仁宗，把经过讲述一遍。一开始仁宗挺不高兴，听说包大人把白云瑞给放了，不请旨就这么干事儿，这不以小犯上吗？眼里还有皇上吗？等包公陈述完毕，仁宗这气儿才消了，转怒为喜呀、啊！啊、哦，太好了！这两个贼现在都在开封，正是臣以沈清问明，这是他们的口供，请陛下龙目御览。四弟仁宗看了一看，跟包大人说的一般不二。为了证实这个事儿，皇上降旨叫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大理寺正堂温彦博、刑部正堂杜文辉、督察院的长院范仲宇五堂会审，把这事落实了。简短结说，五堂一会审一点不差，五个人高高兴兴据旨上报，四弟仁宗恩准呐、啊，问太师庞吉：“老太师啊，现在白云瑞的官司已经了结了，杀死三国舅的正凶已经落网，根本不是白云瑞所为，现在都审问清楚了，你还有何说呀？”老庞吉也是满面羞愧呀、啊，谢主隆恩。再看庞吉拉着包大人的手：“包大人，全怪我老糊涂了，我痛子心切，满嘴胡说，冤枉了你，冤枉了云瑞，我心里头觉着很不是滋味。”包大人也说了几句客气话，那么这个事情结束了。阿四假白云瑞那还有好果子吃吗？等到秋后处决，先投入死牢，这件事就算完满的过去。白云瑞依然是官夫原职，同时皇上降旨表彰了方叔安，因为八王现在没救回来，给什么奖励没做决定，等八王请回来再庆功吧。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说，话分两头，单说南侠和圣手就是封渊，爷儿俩骑着两匹快马如飞似箭来到南郑县，飞马进了县城啊，连歇都没歇，先找了个点心铺买了不少的礼物，然后骑着马找福寿堂。小县城才多大呀，这么一打听，有人用手指，就是那鼓楼旁边。到这一看可不是吗，金字牌匾福寿堂。爷俩甩凳下马，把马在门前拴好了，南侠在前，冯元在后，进了药铺。一看有四五个小伙计，抓药的、打算盘的、干什么的都有。南侠冲着上年纪那个主一抱拳：“哎，这位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这主抬头一看，面前站这人，看这样能50岁，面如冠玉，三绺黑胡，长得精神，后边还跟着个年轻的，相貌不俗。他赶紧把手中的活放下了：“哎，二位有事吗？”南侠就问：“请问这是福寿堂吗？”“对呀。”“你有事？”“请问刘老先生刘世奇是在这儿吗？”“啊，那是我们掌柜的，还是坐堂先生。”“哦，那就对了。” 刘老先生现在何处啊？我们是从开封来的，想求见老先生，有要事相商。啊，哎呀，二位啊，你们来的不巧，老先生不在家。嘿，南侠一听，真好像冷水泼头一样，就怕这事儿。哦，那么老先生上哪儿去了？是这么回事。我们老先生啊，医道高明，每天呢到这来请的人，那都太多太多的，排不上号。他有个亲戚在乡下，老太太得了重病，来不了，所以恳请我们老先生去给医病，已经走了两天了。哦，什么时候回来？快了，大概今儿个晚上不回来，明天一早也得回来。肯定了？那当然肯定了。这跟您说，老先生这一走，我们抓瞎了，看病的人有的是啊，他要不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派人去找去了。老先生说了，今儿晚上肯定回来，就是有点急事耽误了，明儿早也能到家。哦，南家跟冯渊一商议，咱没必要下乡了，东一头西一头的，疲于奔命，找不着怎么办呢？还不如在这死等。既然这个人说的这么肯定，两个人把礼物拿过来了。我说您贵姓啊？免贵，我也姓刘。我说刘师傅，我们是开封府来的，衙门的。包大人那儿的。对，我们过去跟刘先生认识，那也是我们的前辈。来请他呢办点事儿，帮帮忙，结果他不在，这是给他老人家买的点礼物，拿不出手，先放到柜上。老先生来了，麻烦你转交。另外，老先生一旦回来，你呢帮帮忙，就说开封府有姓展的、姓冯的前来拜望，有急事找他老人家。那行了，那你们是回开封啊，还是住在县里？我们就住到县里了。多能见着老先生再说，拜托拜托啊！别客气别客气。南侠一看人家挺忙，把礼物放下，跟冯元俩人离开药铺，把马解下来，爷俩一商量上哪儿去呢？哎，离着不远，找个店房先住下吧。结果找来找去，离着不到一里地，有一座店房叫贾家老店。哟，这店房还真挺大，肯定在本县来说是头一家。广亮的大门，旁边有个大院，拴牲口的，爷儿俩挺满意，商量商量就住到这儿了。伙计把牲口牵下去，南侠告诉明天我们还要赶路啊，刷洗印六这活交给你了，到时候多给赏钱。是了，您放心吧。把牲口牵下去，爷俩拎着包到帐房，登上计之后，给安排住宿的房间，一个小跨院，两间房，院不大，干净利落，房间挺宽敞，宽大明亮。爷俩就住到这儿了，梳洗一毕，倒到床上歇着。这冯渊就问乌鸦：“展大叔，你说能不能有什么变化呀？”“我看没什么变化。”乌鸦：“这刘世奇要不回来，这事可麻烦了。我们跟郭昌达打赌几掌，十天的功夫眨眼就到。是啊，我比你还着急呢。但愿那个人说的是实话，晚上老先生回来，最迟明儿早回来。不如啊，咱们歇一歇，吃完了晚饭再上药铺去一趟，万一回来咱就见着了。”“哦，您说的有理。”连日来太疲倦了，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休息吧。爷儿俩再不说话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这觉睡的这个香劲儿就崩铁了，一直睡到掌灯了，爷儿俩才起来。

0: 梳洗已毕，吃罢了晚饭，天儿就黑了。好在不太晚，街上还有行人呢，爷儿俩也没骑马，又赶奔福寿堂药铺。到这儿，你刚关门，把门砸开，正好遇上白天那主。这主乐了，哟，二位来了、啊、来了，请问老先生回来没？
1: 没有。
0: 南家就一皱眉呀、啊，天到这般时候要没回来，恐怕回不来了。
1: 就是，
0: 那就是明天早晨能回来。二位实在对不起，这个明儿早上要回来，我们给您送信儿。您住到哪儿了？
1: 不必，
0: 明天早晨我们再来。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爷儿俩转身刚要走，那主说话了。二位留步。哎呀，我想起点事儿来啊。什么事儿？说吧。这个天没太黑之前，我们这儿来仨人，也是从开封来的。
1: 是吗？
0: 南侠和冯渊就是一愣，心说谁呀、啊？难道蒋四哥不放心，又派来仨人？这可得问清楚。三个人叫什么名？
1: 他没说，
0: 我们也不好问。长得什么样？
1: 长得……对了，
0: 有个上年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个儿不算高，最特殊的是脑袋脖子一边粗，年纪不小了。相貌挺凶恶的，但是他没言语，就是那么个和尚。还有一个漂亮小伙儿，说漂亮小伙儿吧，也有三十来岁了，白面净皮，穿白挂素，穿的干净利索，还挎着口宝剑。还有一个40多岁的，赤红脸，酒糟鼻子头，背着一把挺厚挺长的刀。这仨人来了，也打听我们老先生在家不。我也是说的这套词儿，本来我说的是实话嘛，说今儿晚上不回来，明儿早能回来。他们也没说旁的，就说找老先生有急事儿，就这么他就走了。
1: 耶，这是谁？
0: 南侠想了半天想不起来。冯渊也一个劲儿的嘬牙花，妈，这仨人冲这一描绘，不是开封府的。那和尚好像是金掌佛禅，怎么可能呢？佛禅是我们的对立面，他怎么能找到这儿来？那俩人谁？算了，又一想，人家刘世奇也是名人呐。每天拜访的人有的是啊，费这脑筋干嘛？所以也没说什么，爷儿俩回奔店房。到了店房里头，谁都没词儿了，干脆睡觉吧。明儿个大早咱就起来，看看老先生在不在。老先生要没回来，我们骑着马，问清了地址，到农村去找他，不能再等了。家里人不定多着急呢。爷俩回头屋了，梳洗已毕，把门插上。冯渊就发现那桌上有张纸条。耶，乌鸦，咱的书，你看看这是什么？南侠欠身一看，哟，上面写着墨笔字。借灯光一看，上写四个字儿，小心刺客。这谁写的？甭问呐，这是一家人呐，提醒我们小心刺客。小小的县城哪来的刺客呀？看着字迹挺眼熟，可想不起来是谁写的了。不用问，这是高人市井给我们提个醒了。

爷儿俩顿时就紧张起来了。冯元也认这几个字看完了就说：“乌鸦，詹大叔，这是哪个人写的？莫非这是个贼电？要不这刺客从何处而来呢？”“嗯，你说的也在理，看来今儿咱这觉还没法睡了，还真得留点神。咱们死不死是小事，别耽误请人这大事了。”“就是就是。”爷儿俩困意皆消，顿时就紧张起来了，把这纸条烧了。爷儿俩就在屋宣嘛，哎呀，两间房里里外外，床上床下，包括这四壁，俩人这个翻呢。正翻着的时候，冯渊说话：“哎呀，詹大叔，你看，南侠赶紧过来了。外间屋，迎着门是一张八仙桌，八仙桌有桌围子，一边一把椅子。冯渊把这桌挪开了，用手往下一指。”南侠蹲下，这才看清方砖铺的地，但这八仙桌底下这方砖凸起了一块。冯渊用手一指，然后拽出刀来，用刀尖一撬，铁玩意是活动的。“乌鸦，詹大叔，地道。”“对，是地道。”“哎呀，要是好电房哪来的地道啊？莫非是黑电？”“哎，这不错，我们在里间屋睡着了，人家顺地道钻上来了，神不知鬼不觉到屋里把我们给收拾了，所带的值钱的东西归人家了。”“南侠干什么的？”“闯荡江湖几十年，经验丰富，类似这种事情那经历多见得广。冯渊就是绿林人出身，也干过这个，能骗得了他吗？”“嘿嘿，看来那个人给提醒还真说着了。”冯渊一笑：“乌鸦，我詹大叔啊，我今天晚上是睡不着觉，不如我们抓点贼玩吧，倒开开心，盼到天亮了我们去干我们的事情。”南侠也乐了：“不是抓贼开心，是怕贼把我们伤着。好吧。”爷俩周身上下手指紧沉利落，一个提剑，一个合刀，往左右椅子上一坐，闭目养神，等着这个地道里头往外钻贼。书说简短，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二更天过去了，爷俩谁都没睡啊，耳朵支棱着听着。刚过了二更天，就听这脚底下有刷刷的声音，嘎溜嘎溜嘎溜，声音极小极小的，你要不是注上意，不是留上神，根本你听不见。爷俩顿时把眼睛就睁大了，同时站起来注目观瞧。没声了，又停了一会儿，声音又响起来了，比方才的声音稍微高着那么一点儿。紧跟着看地上的方砖活动了，一起一起，爷俩互相看了一眼，心说话来了。你这瞅见没，又待一会儿，就见着方砖一转个，地道口这盖轻轻的掀起，从里边黑乎乎的冒上一个人来。爷俩的心顿时就紧张上了，但是冒上这个人来穿青挂皂，看不清五官相貌，手里头也提着明晃晃的钢刀。南侠一看不下手，不行了。

0: 和有信，阅人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 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
1: 南侠和臭豆腐冯渊住到贾家店房，晚上还来贼了。爷儿俩心里好笑，过去我们就吃这碗饭，今儿个还有人算计我们，因为情急之下还住在贼店里头了，这事儿可笑不？哎呀，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抓俩贼开开心吧。这就是有能耐的人，没能耐的人都得下马爪，对他们来说等于开心逗闷子。果然二更天之后，地道口开了，把那盖儿一掀，从里边冒成一个人来。这人手里的提着明晃。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

0: 线8725-1888。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3: 一把短刀刚上来，南侠剑交单手，伸出仨手指头，在这位的科勒素上就给掐上了，稍微一使劲儿，这位连哼都没哼，是手刨脚蹬，俩眼一翻，顿时就背过气去了。南侠轻轻的顺着房子把他放下来。冯渊看着挺真，心想：嘿，还得是我斩的叔，侠客。你看人家这手玩的多漂亮，哎，待了一会儿又冒上一个来。冯渊心说，别光指着我斩的书啊，我也得露露手头。他照葫芦画瓢，按着南侠这样，刀交单手，伸手一抓这位的咳了素。这个男人呢，这脖子上都有个包，这玩意儿叫咳了素。冯渊一掐没掐准，正好掐在这位腮帮子上头，那位麻呀一声就是啪掉下去了，再也没声了。这一喊不要紧，南侠就吃了一惊，坏了，用手指着冯渊：你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乌鸦混战无比该死，我怎么没掐准？南侠说：你还说呢，回去送信儿去了，一会儿就是一场大乱子。乌鸦斩的叔，你说怎么办？咱们住的黑店了，不如剪草除根，给本地老百姓除一害呀、啊！赶紧开门，跟我走。也不管内主死活了，爷儿俩各提军刃，把门开开，到了院里头。院里黑洞洞的，住店的人都在熟睡啊，因此南侠一点手，带着冯渊起身奔后院。等到院里的上了房，往院中一看，好嘛，院里是明灯蜡烛，在廊檐下摆着一张方桌，围着方桌坐着几个人，借灯光看得清清的，居中坐的是个出家的和尚，脑袋脖子一边粗，挺大身子小脑瓜，这人要长得不相称呢、啊、这玩意儿太别扭，这脑袋就好像是蛇头，又像那龟头，眼睛不大，锃明刷亮，鹰钩鼻子，菱角嘴，再看身穿黄布僧衣，外罩紫色披箍褂，一眼就认出来，正是金掌佛禅。南侠冯渊同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呦，莫非做梦啊，这佛禅在莲花观呢、啊、跟郭长达在一起，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这怎么回事？再往佛禅上垂手观瞧，坐着一人40多岁，大脸蛋子，面塞喷血，背后背着特大号一把单刀。一看这主啊，叫不太真，就知道此人姓朱，叫朱什么想不起来了。下垂手有个人，漂亮小伙，30左右的年纪，穿白挂素，腰中悬剑，二目贼光四射，一眼就看出来了，白莲花燕峰，就是白菊花燕飞的兄弟。妈，这小子是个采花贼呀、啊，比滑的都滑，比鬼的还鬼。你看他手上那么多命案， 专门采花盗柳，血债累累，可是怎么逮他也没逮着，就因为这小子太尖角，鱼过千层网都让他跑了，没想到这小子也跑这儿来了。再往下看，有个矮胖子，长得黢油黑，脑门子上有一块黄癣，看年纪50岁左右，背后背着一把倭刀，就那刀尖往上翘翘着。在他的对面坐着个女人，这女人能有40多岁，周身上下一身红，绢帕罩头，身上披着红斗篷，脸上擦着不少官粉，跟个活妖怪差不多少。还坐着俩人，看上去30左右岁，不认得。他们正在这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什么呢。那么书中代言呢，金掌佛禅，白莲花燕峰，他们跑这儿干嘛来了？有原因。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开封府有开封府的打算，郭长达有郭长达的安排。自从老少英雄离开莲花观之后，郭长达也召开了紧急会议，人家得布置布置。这帮贼都担心呐，说老剑客，您跟白云瑞和蒋平打赌几掌了，10天破9兽朝天庭，您看咱应该怎么办？郭长达是信心十足啊，眯缝着眼睛像若无其事一样，哈哈哈哈。各位啊，你们就放心，这10天呢是蒋平自己说的，我没规定。蒋平啊，把事情看简单了，慢说10天，100天，1年，他也破不了我的朝天庭。这都是我亲手布置的，按照我的图纸修建的，到处都是消息埋伏，他们能破得了吗？万里有个一，就是能破，那他们得付出代价。到了那时，自动的开花炮一响，九兽朝天庭就上了天了。破亭子的人没有一个能活得了的，想救人连门都没有啊！你们怕什么？到了10天，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就掌握了主动权了。反正开封府的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我们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你说多好啊！啊，大伙一听频频点头，要冲老剑客这么说，我们也就放心了。是啊是啊，那我们就放心了，没有顾忌了。可在旁边坐的飞剑仙朱亮不以为然。朱亮说，老门长，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呀、啊，开封府这伙人极难对付，根据我本身的经验，我向您介绍介绍。想当初在阎王寨，我们保的是天德王黄伦呐、啊，定下10条绝户计，可以这么说，哪一条都煞费苦心，一环套着一环。我们认为着指定把3侠5义一网打尽，结果怎么样？一条都没好使。最后我们炮打狮子林，想把他们火化为灰，结果也失败了。这帮人比鬼的都鬼，比滑的还滑呀。我说老剑客，您千千万万不要马匹大意呀、啊，您觉得您这瓶子神乎其神，人家肯定能想出办法来，不家蒋平不敢跟您打赌。老剑客，还是应加防范才是啊。

老剑客，据你这么说，应当怎么防范呢？那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我们得留神。郭昌达先是不爱听，对觉着话碰耳朵，但吧嗒吧嗒滋味，朱亮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未曾来水先别坝，注意一些比不注意要强得多。我想想啊，郭昌达就盘算谁能破得了这瓶子。哎，他想起来了，各位啊，朱老剑客这一说，我如梦方舒，眼前摆着几个人，一个是百岁波头翁彭启，这个人善破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不过我听说彭启早死多年了，那会儿就100多岁了，能活到现在吗？开封府想请他万难，他要死了就更请不出来了，破不了咱这瓶子。还有个人，西洋剑客夏玉琪，这夏玉琪不白给，哎，专门研究西洋八宝转心螺丝，但是我听说这夏玉琪在国外呢，他们想找远水难解近渴，10天怎么能请得来呢？呀，对了，我想起来还有一个人，此人住在新郑县，离开封府不太远，骑快马半天就到，叫妙手先生刘世奇呀。我听说想当初他帮助开封府大破藏针楼，对对对对对，这个人倒是心腹之患。朱老剑客这一说，我想起来了。朱亮说怎么样，你要能想到开封府就能想到，您说对刘世奇这个人应该如何？据我所知，刘世奇跟开封府没有深交，就怕他们把他请出来。这样吧，我们先下手为强，派几个人也去请刘世奇，咱无冤无仇的把老头请来，放在莲花观软禁起来，等打赌机长我们赢了之后再把老头给放了，与其不然就把他给干掉，永绝后患，你们以为如何呀？老刘头要是不在了，或者落到咱手上，我敢保九寿朝天平，万无一失。好吧，既然想的是，咱马上采取行动。最后郭昌达想起来了，在新郑有座贾家店房，开店的掌柜的叫金头虎贾政，这贾政是我们莲花门的人，他还有个老婆，他老婆叫杜宝平，他爹杜万兴也是莲花门的，既然是莲花门的就得听我的，这样吧，让他给帮帮忙，看怎么对付得了这刘世奇。就这样，他马上派出仨人来，头一个金掌佛禅，他那么高的身份怎么派他呀？因为他们知道开封府要去请人怎么办，碰上了怎么办，没有能耐的办不到事儿，所以请金掌佛禅去一趟，佛禅慨然应允。第二个，找一个聪明伶俐的，办事能力强的，就选中柏莲花燕峰，还得找个能打的猛将。找谁呢？找的是快手神刀朱殿山，就使挺厚挺长刀的那种，派他们仨人来的。开封府派南侠和冯渊，人家这头也派出仨人来。南侠他们是中午到的，哎，他们来这几个人是日头落山之前到的。
要不怎么福寿堂那伙计说来仨人呢？哎，就这么回事。他们来了一问呢，说刘世奇下乡了，没在。他们仨心说最好是不在，老不回来才好呢。他们拐弯抹角赶奔贾家店，掌柜的金头虎贾政一看，哎呦，你们三位从哪儿来呀？哪阵香风刮到我这儿来了？里边请，里边请，让到家里盛情款待。两口子是为前为后啊，金掌佛禅那是人中的剑客，居中而坐。白莲花燕峰跟这金头虎贾政还论哥们儿，大哥长大哥短。等坐下之后，这贾政就问我，你们从哪儿来呀、啊？这要干什么？白莲花燕峰一笑，贾大哥，无事不登三宝殿，是这么回事。哦，是刘世奇跟我住的离这不远，一里多地儿吧，开福寿堂药铺。不过刘世奇这人挺老实的，跟咱们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呀、啊。我开店，人家开药铺，平常走在街上见着面还打打招呼。哦，这人有用，有用。一是把他带到莲花观软禁起来，一是把他干掉。这是总门长交代的。我大哥，到你这一亩三分地儿，你得帮帮忙。我这贾政啊，就有点晃脑袋。那位说为什么呢？闹了半天，这贼跟贼不一样。这个贾政啊，不赖吃陆林这碗饭了，跟媳妇儿早就下了决心了，金盆洗手不干了。现在要钱有钱，也够过了，干嘛担那风险呢？什么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呢？不干了。所以两口子一商量，在这县里头开了一座店房，从来不做违法的事儿。说起店房的买卖一般般，但是吃喝还不愁。这些年他们闯荡江湖颇有积蓄，往里搭几个也算不了什么，乐得清闲自在，没有负担。人不就这样吗？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吃也香甜，睡也安然，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这有多好。所以这些年来，人家夫妻小日子过得很平静。今天没想到这仨主来了，这一提出这刘世奇来，不是软禁就是干掉，而且郭昌达亲自这么交代的，贾政就有点犯难，有心不听，得罪不起郭昌达，那是总门长，瞪眼就宰人呢。我是莲花门的门人弟子，那么干这事儿又得触及法律，又得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是没有办法，惹不起呀，只好违心的答应了。那个说，既然奉公守法，干嘛还修地道啊？这也有原因。闹了半天，这贾政做贼心虚，跟老婆那阵商量好了，说人呐得留一手，别看咱们收了心了，官面不理解，万一把过去的事翻腾起来怎么办？算老账，我们那时候就措手不及了。所以修了三条地道，一条地道就通着展雄飞他们住那地儿，别看修好了从来没使唤过。第二条地道通到护城河，第三条地道通到城外乱葬岗子。如果说把过去的老账翻腾起来了，他们就顺着地道好逃走。修这个不为旁的，给自己留个退身步而已。可是他们住在这儿了，他贼人胆虚啊，白莲花燕峰一交代，贾政只好点了点头，那好吧，我听总门长的。那么
开封府来没来人啊？也得了解了解情况。总门长说了，咱能想到的开封府就能想到。把账房先生找来了，一问今儿个什么人住在咱店房子，账房先生不得汇报吗？叭叭叭一看这登记的，哎，来俩人，中午到的。这俩人，哎，一个姓展叫展三儿，一个姓冯叫冯六，穿着便衣儿，上面写的是买卖人，不知干什么的。白莲花艳风眼睛一亮，哎呀，这不明摆着呢吗？姓展的就是展雄飞，姓冯的就是圣手，就是冯渊呢，也住在这店房子，嘿，这是冤家路窄呀。其实要伸手，他们能怕展昭和冯渊吗？总觉着不值个。后来贾政说了，算了算了算了，住在这儿他跑不了，我这地道从来没使用过，晚上夜深人静，派俩孩子去了，从地道钻上去，一刀一个，结果那不就安了吗？干嘛兴师动众的，惊动四邻八家的，那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他们就没动。也不知道什么人给展南侠留了个纸条，小心刺客，要不提醒南侠和冯渊不能这么精神。结果坏了事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们在院里坐着商量什么呢？说这刘世奇没回来，明儿个一大早去堵他，看他回来没有，没回来在半道截杀他，一定永绝后患，留着是块病。正商量这事儿，那伙计跑回来，顺着地道上来，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哎呀，掌柜的，各位，坏了，我师兄将人逮住了。那小子一掐没掐准，掐到我腮帮子上了，我就跑回来了。闹了半天，那姓展的、姓冯的没睡觉，还倍儿精神。我们把这买卖做次了，哎，真是饭桶啊，太饭桶了。贾政一听就一皱眉，这样吧，众位你们先在这坐着，我领几位弟兄到跨院去看看。正在这时候，冯渊和展昭到房上，在房上趴着听得清清的，看得真真的。可是冯渊心中暗想，我跟我展的书下一步应该如何呢？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你眨着眼静静的，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2: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1: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
2: 日本长崎核爆81周年，高市再度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扩军修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6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

0: 奥效。如今，我国超过 30% 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1: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2: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6: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5: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7: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5: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8: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的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5: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9: 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

0: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
1: 今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
2: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共享大湾区机遇。
1: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截至今天中午12点，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 351.1 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的 68.4%， 同比增长 23.74%， 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今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3: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八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一批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傍晚先后于浙江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并继续向内陆深入。受其影响，我国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防台风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2000平方米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6: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5: 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12时50分从江山市移出浙江，目前杭州机场已全面恢复航班运行，杭深铁路、杭台高铁、沪昆高铁等线路恢复开行。
7: 受白海豚北侧螺旋雨带影响，今天早高峰时段上海普降大雨。正值周一，公安机关50000余名公安民警上岗执勤，上海市防汛办与气象局联合发布内涝积水风险提示，提醒防范低洼地可能出现0.15至0.3米的积水。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介绍，强降雨导致内河水位全面创历史新高，增加了排水压力。
8: 我们通过河道、水闸、泵站联合调度的方式来加快排水的速度，同时派出了80多辆的移动泵车赶赴积水严重的地区，针对部分居民小区进水的情况优先抢排小区积水。
7: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4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今天15点45分起，上海地铁停运区段恢复运营，地面高架区段限速运行。
5: 受白海豚带来的较大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今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五市启动省级四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各登山口及索道同步关闭，恢复时间另行公告。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9: 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第一时间通过 LED 大屏发布景区应对强台风暂停开放公告，全力以赴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
10: 目前白海豚已进入江西境内，中国铁路南昌局提前部署抢险机具和材料，分片包保，全面强化应急值守和线路巡查。南昌公务段抚州路桥车间桥梁工班长罗俊辉：
11: 我们对管内的不良地质地段、高陡边坡、排水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全覆盖隐患排查。
10: 8月9日至10日，中国铁路南昌局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可免费退改，同时将停运列车腾出的运力调配至台风影响较小区域，通过加开列车、加密班次等方式，全力保障旅客出行。
12: 记者从水利部和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今天，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00亿立方米，其中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超800.5亿立方米，东线一期工程调水超99.5亿立方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3: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工程惠及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7省市48座大中城市，为1.95亿人口提供稳定优质水源。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爱国介绍，
14: 中线工程水质始终稳定在地表水2类以上，东线一期工程水质稳定在地表水3类。
13: 仅在河北黑龙港地区，就有900多万群众彻底告别了高浮水、苦咸水的困扰。南水北调的持续生态补水，还让沿线生态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河北沧州境内京杭大运河全长216公里，自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通水以来，沧州持续向大运河实施生态补水，中兴城区段实现常年蓄水，段杭干涸多年的京杭大运河重焕生机。随着供水水量稳步增长，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也在加快建设。在中线，南水北调配套工程豫东水资源配置工程正在加紧建设，预计到2028年，河南周口、商丘等豫东地区10个县市区将用上南水。在东线，位于青岛市的官路水库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加速浇筑坝顶防浪墙。作为山东省规划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重要调蓄工程，建成后将与吉洪滩水库形成长江水与黄河水的连调连供，真正提升青岛市的水资源安全保障能力。青岛市水务管理局副局长季文峰表示，
15: 管理水库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南水北调东线调蓄工程的体系，更好承接南水北调、以黄吉兴等水源。青岛也将实现双渠双库的供水格局，调蓄能力为现有水平的4倍。
13: 随着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工程体系不断完善，面对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流域发生的罕见干旱和特大洪水，东中线一期工程正在发挥防灾减灾作用，全力保障沿线受水区防汛抗旱。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6: 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 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

0: 刘涛。
1: 15、1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5亿元，全年票房已超242亿元。
3: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8月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近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相继展开冰站调查作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昨天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并致辞。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再度引发舆论广泛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高市早苗在当天的致辞中表示，
6: 我が国は
5: 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本着让长崎成为最后的核爆受害地的誓言，作为唯一遭受过战争核打击的国家，我们正以实现无核武器世界为目标，推进现实且务实的举措。所谓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后，长期作为日本核武器领域的基本政策，也是其对外标榜和平国家的重要标签。历届日本首相在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均会明确表态坚守这一原则，而高市早苗的措辞却耐人寻味，出现明显的模糊留白。对此，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三木圣子评论称，此次高市早苗的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可能是为年末修改安保三文件留下空间。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9号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东京民众9号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有民众表示，
7: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 当地时间8月9号，伊朗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完成安全决策机构多个人事调整，并再次强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美方同日则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批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当天证实，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已在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获得通过。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当天，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佐勒加德尔此前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他还担任伊朗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当地时间8月9号。

0: 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驻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百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7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2: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3: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
1: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表示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该法条仅被当作建议。
4: 其他国际消息，欧足联、亚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仪式上通过欺骗手段破坏了信任，而国际足联拒不承认该提案本身存在根本性错误。这三个洲际足联呼吁对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进行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审查。
0: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7月南北纬60度之间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 20.96 摄氏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
4: 据尼泊尔媒体10号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尼泊尔至少有9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乙脑感染病例达到37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登陆，但仍将继续影响我国东部和北部海区。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发布风暴潮黄色和海浪蓝色警报。自然资源部针对河北、辽宁和山东启动海洋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终止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海洋灾害应急响应。白海豚今天14点中心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对浙江省影响进一步减少。浙江全省汛情总体平稳。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近日受白海豚影响，我国华东地区多省份迎来新一轮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同时西北地区降雨较少，旱情持续发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二是预拨0.6亿元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重点用于解决城乡居民用水困难、购买租赁应急储水、净水、供水设备，组织人员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用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初步认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香港恒生指数今天涨269.46点，涨幅1.05%，收报25,937.49点，全日主板成交2402.8亿港元。当地时间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阻碍。巴加埃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当地时间8月10号，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森林火灾防护当局发布的消息显示，该自治区维尔瓦省自6号起发生的山林火灾仍在蔓延，截至目前已经烧毁超过8000公顷土地，导致474名居民撤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为有效防范化解工贸企业8月份突出安全风险，应急管理部向工贸企业发出安全生产工作提示，严防6类生产安全事故，并加强厂中厂、园中园安全治理。一是严防有限空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二是严防高温熔融金属遇水喷爆事故，三是严防触电事故，四是严防机械伤害事故，五是严防高处坠落事故，六是严防危险化学品燃爆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我们先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今天中午12点50分，在浙江境内走出一条罕见慢弧线的台风白海豚终于离开浙江，下午1点正式移入江西境内，强度呢已减弱为热带风暴，很快还将进一步减弱为热带低压。这只白海豚的影响远没结束，登陆2天来，它不仅用狂风暴雨席卷了江浙沪的大街小巷，也在社交平台霸榜热搜。出圈的画面当属上海武康大楼，这座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外形本就酷似巨轮的百年建筑被积水团团围住，远远望去真的像一艘浮在水面的大船，上海武康大楼真成船了，冲上热搜。那同样刷屏的还有浙江台州玉环的天降海鲜，有居民家4楼的窗台上啊，竟然刮来了一只活的望潮，就是那种滩涂里长得酷似八爪鱼的水产。那当事人说了一句晚上炖酒吃，让这条视频成了台风天里最鲜活的段子。热搜看似轻松啊，但是这个白海豚真不是闹着玩的。从7号20点到今天早上7点，浙江全省面雨量达到了173毫米，台州局地呢累计降雨量突破700毫米，浙江、上海共有5个国家级观测站日雨量突破建站以来的历史记录。上海、浙江、福建三地累计超100万人紧急转移，上海两大机场取消航班超900架次，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全线停运。更加值得警惕的是呢，白海豚的威力还在扩散，它的环流庞大到覆盖江西、安徽等7省市，那接下来呢还将会继续北上，在河南、河北一带和冷空气结合，局地降雨强度不输登陆地，整体影响呢至少会持续到本周日。那么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安徽省黄山市今天持续降雨，台风天气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宁。你好王宁。
4: 你好主持人。
3: 目前黄山的天气怎么样？
4: 今天的黄山市也是遭遇了持续的降雨啊。但我在黄山市的黄山区采访中就看到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那空气中的湿度很大，云雾是遮挡住了山峰，那降雨呢也让山区的这个河流水位有明显的上涨，这个河水的裹挟泥沙变得浑浊。那么根据气象部门的预计啊，今晚到明天的白天呢，黄山市所在的这个皖南山区可能迎来更强的降雨，那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暴雨。主持人，
3: 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哪些方面受到了影响。
4: 那给我最直观的印象呢，就是热闹的城市突然变得冷清了。那黄山市是安徽最热门的旅游城市，那暑假期间呢，也是当地一年当中的旅游旺季。不过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包括黄山风景区、太平湖景区、西安江山水画廊景区在内的当地的一些热门景点呢都临时的关闭，那其他的一些涉水的设施比如说渡口、航道也已经暂停。那当地的文旅部门介绍啊，目前还没有确定恢复开放的时间，不过呢游客可以在网上去关注景区发出的通告，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预订景区门票的方式来确认景区何时开放。主持人，
3: 这个时候呢安全第一啊，就不要考虑错峰这些事情了。那为了应对持续降雨带来的影响，当地目前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4: 那我注意到啊，由于这个黄山市呢地处山区，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导致地势灾害的发生，那对道路和其他设施啊带来损害。那当地的通信、电力、交通等部门呢今天都派出了工作人员来进行巡检。另外呢，今天我还采访了当地的大龙里水库的工作人员呢，那这是一座小二型水库，主要是用作农业灌溉。那这座水库呢是保障了下游的1000多亩稻田的这个灌溉用水。不过我在现场看到呢，水库现在是处于这个空库运行的这个情况。那管理人员介绍呢，这座水库是建成于上世纪的70年代，它的水坝是砂石筑成，一旦持续的大雨啊，水位急速上涨，可能会对坝体造成过大的冲刷，引发危险。那水库的管理人员呢，不仅提前把水库的水放空，还在水坝的顶部和2个侧面都铺上了这个防水布。

0: 来降低持续降雨给水坝带来的影响。但实际上我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在这个坝柄上面去抓了一把这个泥沙，但是它表层的这个泥沙能够感觉到这个持续的降雨已经能让这个泥沙的这个水的这个含量呢非常的饱和了。但另外呢，这个水库附近的这个居住的村民呢是已经转移安置。那我从这个黄山区了解到啊，为了避免这个山洪和这个自身的这个地质灾害的影响呢，当地已经转移了3300多人。那在这个大龙里水库呢，它现在是有这个管理人员24小时在那值班，来随时观察水库的情况。那么主持人。
1: 好的，王宁，稍后我们来继续关注白海豚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们刚才关注了安徽黄山应对雨情的情况，再把目光呢转向浙江。台风天里襁褓中的小婴儿该怎么办呢？昨天台风白海豚裹挟着暴雨来袭，浙江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福山村村部避灾点却透着安稳的气息。那这里呢安置了50多名转移群众，其中两个幼小的身影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一个6个月大，另一个才2个月。村里的党员干部全员上阵，在风雨里当起了临时家长。下面我们就跟着浙江台记者白志清、玉环台记者吕琼雅一起去看看。
3: 两个孩子的父母都是从贵州来玉环打工的，平日里租住在村里的老房。接到台风转移通知后，夫妻俩抱着襁褓里的孩子匆匆赶来，心里本还有些忐忑，可一进婴儿房，看到齐备的用品和守候的工作人员，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一半。孩子父亲杨兴荣：
4: 感觉这里挺好的，挺安全的啊，吃的这些全部都是很好的。我们宝宝6个月了嘛，有时候医生也是来复查，这样子看啊，这挺好的，对孩子这些都挺关心的。
3: 照料最费神的是2个月大的女婴，因刚出院不久，夜里容易惊醒哭闹。村里安排了驻点村医全天候守护，早晚各测一次体温，仔细翻看婴儿皮肤褶皱处有无红疹，还在床边挂上温湿度计，反复叮嘱家长空调风口别对着，裹被别太紧。孩子母亲杨光芬：
5: 他们都是挺暖心的，就像是临时家长一样的。昨天小孩子有不舒服，也有医生过来看了，然后对我们大家都挺好的。
3: 为给婴儿更安静卫生的环境，村里特意腾出2间办公室改成临时婴儿房，每个房间里摆放了独立的婴儿床，铺着洗净晒过的棉被和隔尿垫，桌上备有温奶器、米糊、尿不湿等物品。转移来的乡亲们说，有这群临时家长守着，风雨再大心里也踏实。大麦雨街道福山村党总支书记洪克栋：
6: 外来人员全部已经转移完毕，我们村干部自己掏腰包买了一些菜，自己过来，村干部自己还有经过的几个人一起炒菜给他们来准备伙食，然后还有给他们业余的生活搞了一个看电影啊，小孩子活动场域。然后村有个小朋友比较小吧，刚刚出院，村医也全程在跟踪服务，这样子，对，然后给老人啊、小孩啊一个适当的一个，让他们找到一个温馨的感觉。
1: 外面风雨交加，屋里呢却暖意融融。两间办公室改成了婴儿房，几床洗净晒过的棉被，一群守在孩子身边的村干部和村医，这些看似平常的安排呢，在台风天里却是一个家庭最踏实的依靠。从帮着冲奶粉、测体温，到深夜安抚哭闹的婴儿，这群临时家长用行动告诉远道而来的外来务工家庭：别怕，风大雨大，我们一起扛。台风总会过去，但这间避灾小屋里流淌的善意和温情，相信人们会记上很久。更多台风的最新消息呢，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么有关其他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和更多的提示，我们来听听应急管理部带来的安全提醒。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

0: 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抢到演唱会门票之后遇到过退票难的情况吗？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有一些去听演唱会观看演出赛事的观众估计已经受到天气影响了，而不管是活动延期还是因为航班取消没有办法到场，都可能会涉及退票的问题。退票难也是很多线下演出票务投诉的主要问题之一。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应当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新规出台之后呢，一刀切不退票的问题能否得到更有效的解决？遇到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又该怎么办呢？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郑树、黄东旭的深度调查。
4: 演唱会等文体活动的门票销售越来越多的从现场售票窗口转移到互联网平台，而在购票、退票等环节的纠纷有增无减。今年上半年，黑猫投诉平台共收到娱乐票务投诉超过 2.3 万件，其中演唱会、音乐节、话剧等线下演出项目占 77.18%。 主要问题类型包括出现临时无法观演、重复购票等情形时退票困难等等。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去年下半年曾经开展文体票务消费专项调查，反映出的问题包括售前信息披露不充分，比如座位信息模糊、视线遮挡未提示、门票公售数量不对外公开、高溢价和代抢现象频发、代抢收集消费者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存在安全隐患，而正规售票渠道的退票机制和服务保障也存在不规范。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介绍，
5: 退票机制不完善、规则不统一、手续费比例悬殊，部分线上代理渠道甚至直接不支持退票，服务保障薄弱，热门演出抢票时平台频繁卡顿，客服入口难找，智能客服答复也不准确。
4: 针对这些痛点，七月底通过的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规定，营业性文娱体育活动的演出票、门票等应当明码标价，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以及规则，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不得对演出内容和票务销售情况进行虚假宣传。目前一些演唱会等活动的门票已经有梯次退票安排，越早退票可退款的比例越高。浙江的消费者王女士和丈夫计划一起观看本月的一场演唱会，第一次开票两个人只抢到一张票，按梯次退票标准全额退票。第二次开票时，夫妻俩从不同售票平台各抢到两张票，但规则限定二开不能退票。
6: 他还想说给我个惊喜啥的，结果是个惊吓，我也不知道是 bug 还是什么的，就是有好多人发帖说两边都出了票，有一些其他的演唱会在付款之前或者在抢票之前，他们会给你弹窗，就说明一下是二开，除了一些不可抗因素都是不可以退票的。这边他可能就用小字写了或者是没写，我其实是没有看到，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条款其实非常不合理的。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可以留个两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这种可以免费退的，其实退完票你还是可以回流继续卖，对他们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
4: 对于梯次退票是否应该适用于各批次的开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姜保国告诉中国之声，梯次退票是平衡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和经营者风险控制的机制，不应该只适用于一次开票，但可以根据时间先后设置不同的标准。
7: 应该适用于所有批次的售票，而不仅仅是第一批开票。对于购买二开甚至三开门票的消费者来讲，一经售出 gap 退换，不仅完全剥夺了其选择权，而且还有违同票同权的公平原则。但是由于这些门票它出售时间更后，对经营者而言呢，经营的风险更大，为其设置更短的退票期限，更高的退票成本，应该理解为立法条文中所规定的合理的标准和规则范围。
8: 至于在强实名管理下，同一个身份证能重复抢到票但不能退票是否合理，江保国表示，
7: 对于强实名之下消费者买重票的问题啊，发生的原因机制非常复杂，但是呢，我想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目前演唱会的营销模式上，那么在立法之外更需要通过推动改善行业整个的生态来解决这个问题。
3: 广东的新规还要求啊，在销售门票的时候呢，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消费者退票方式、退票的截止时间、批次退票的收费标准和规则，以及不能退票的情形等信息。这里的经营者应当如何定义呢？怎样避免活动主办方和售票平台相互推诿的情况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调查。
8: 卢女士的孩子和朋友相约观看七月中旬在上海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但台风巴威影响铁路航空交通，两个人都无法在开演前到达上海。卢女士申请退票，先是被要求提供各种证明。
9: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证明你现在没有在上海，到我这儿来你确实是没有票的这样的截图，我们都发过去了，但证明最后他还是跟我说我不能退票。
8: 之后他又在演出举办地上海、网上售票平台注册地四川和主办方所在地广东之间被踢了一圈皮球，花半个月时间才解决。
9: 跟我说虽然这个演出是在上海，但是因为你是跟平台交易，你只能去找这个票务平台所在地，但是四川那边说平台它只是主办方委托他卖票的，票能不能退的问题主办方说了算。那我后来查了主办方是广州的，我又打到广州去了，广州那边给我回复是说根据什么营业性演出相关规定，最后的审核把关是在上海的。哦，那个平台的人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让我觉得很可笑的话，就是说我们演唱会召开啊，你不能来是你的问题。我这个真的是不可抗力，不是说我不想去啊。
8: 文体活动的主办方和售票平台谁才是应当负责的经营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保国介绍，相关票务问题涉及多方参与，不是单一主体，主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都属于广义上票务服务的经营者，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根据具体营销模式不同而有所区别，主要包括两种。
7: 第一种是票务平台在购票页面明确向消费者披露了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根据民法典等相关规定啊，购票合同直接约束消费者与主办方，消费者在符合条件时可以向主办方主张退票。另外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就是票务平台没有向消费者披露演唱会活动的主办方，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纠纷的话，票务平台应当向消费者披露主办方的身份，这种情况下消费者有权选择票务平台或者主办方来主张退票。因此呢，无论是票务平台还是主办方，对消费者的投诉均应当积极回应处理，而不是相互推诿。
8: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将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广东省消委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新条例将有效规制一刀切不退票、高额退票手续费等退改规则不合理、虚构门票抢购紧张等虚假宣传，以及不显著提示退票扣费截止时间等售前信息不全的问题。
10: 演出赛事主办方呢，要切实落实条例的要求，完整的公示公售门票的数量、各档票价对应的座位区域、演出时长、主要阵容、观看角度等核心信息，可探索抽签购票、候补退票等机制，同时要制定合理的梯次退票制度，明确收费标准，保障消费者的正当退票权利。各类票务平台呢，也要升级服务器以应对高并发购票，实时公布排队和余票的情况，建立风控模型，智能识别异常购票行为，严格落实实名制和限购规定，并且要确保客服渠道清晰便捷，线上线下都能高效地处理消费纠纷。
3: 看演唱会是高兴事儿啊，可退票时的糟心谁碰上谁知道。 广东这次从

0: 一刀切不退到梯次退票有规矩的变化，让消费者维权有了更硬的底气。主办方和售票平台也得明白，票卖出去呢不是服务的终点，消费者因故不能到场，该退就退，该转就转，才是真正把用户放在心上。当然法规落地只是第一步，执行到位才能够真正见效。期待新规让退票不再是一场拉锯战，让每一次奔赴现场都能够少一些后顾之忧。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于医院来说，如果没有设备，医生技术再好，患者也得不到有效诊疗。那现实当中呢，一些医院无力购买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就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由融资机构先买下设备，那医院呢再以租赁的方式分期付款，边用边还钱。云南一家医院就是采用这种方式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却没有按期支付租金，也没有按照这个调解书的这个要求按期还钱，被列为了被执行人。但如果把这些设备进行查封、司法拍卖，当地的群众看病又该怎么办呢？你看，一边是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一边呢是老百姓的就医刚需，这起案件该如何破局？北京金融法院近日对此案进行了披露，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2: 此案被申请执行人云南某医院，是当地唯一一所三级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辐射120多万人。多年前，这家医院要提高医疗水平，却买不起价格昂贵的大型医疗设备，找到申请执行人北京某公司，签了合同，约定由北京某公司出资购买医疗设备，有偿将设备出租给云南某医院使用。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法官江景莲告诉记者，当时北京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支付1亿6000多万元购买了医疗设备，
3: 包括超声骨密度仪、麻醉机、移动式手术 X 射线机、血液透析机、电子胃镜、微电脑反身治疗仪、心电图机等医疗设备，覆盖内科、外科、麻醉科、骨科、消化科、肾内科等多个临床科室，分别用于骨骼健康筛查、手术麻醉、术中影像检查、尿毒症透析治疗、消化道疾病内镜检查、康复理疗、心电监测等诊疗工作。
2: 这些医疗设备投入使用后，提升了医院的诊疗水平，但云南某医院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北京某公司提起诉讼，经法官主持调解，这家医院愿意支付租金及违约金，但调解书生效后却没有按照调解书自觉履行义务。北京某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医院支付多年租金和违约金1亿1000多万元，冻结医保结算资金，对被执行人采取限制消费措施。江景莲说，
3: 受理这个案件后，我考虑到医院承担着云南边境100余万群众基本医疗、急诊急救、公益救治等法定职能，是区域民生医疗保障核心阵地。如果对涉案的医疗设备启动司法拍卖，不仅债权清偿效果有限，还将对当地公共医疗事业造成重大冲击。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决定去现场调查，然后再采取措施。
2: 综合研判案情后，法官助理蒋良帅远赴云南某医院实地调查核实案情。
4: 我和书记员王慧丽到现场之后，与申请执行人、租赁公司、被执行人云南某医院这边进行谈话。医院的负责人给我们说，医院并非恶意负债、规避执行，只是由于运营瑕疵，扣除日常的运营成本之后，可以用于偿还的资金有限，无法一次性足额还清债务。
2: 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供被执行人在当地医疗保障局有医保结算账户的财产线索，蒋良帅随后就到当地医疗保障局进行核实。
4: 由于医保结算资金不属于法定豁免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冻结、划拨等措施，在预留保障医院正常运转、患者报销、医疗物资采购、公益医疗服务所需民生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我们依法对剩余医保结算资金予以冻结。
2: 蒋良帅将医院实际情况及冻结措施结果反馈给北京某公司。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

0: 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9: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1992年，刘德华发行了普通话专辑《谢谢你的爱》。这张专辑由宝一星唱片公司发行，一共收录10首歌，是刘德华在宝一星唱片公司的最后一张作品。因为合约期满后，他要转投华纳唱片。在那个港星扎堆发普通话专辑的年代，这张专辑能够成为经典，靠的不仅仅是刘德华的人气，更是歌曲本身的品质。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杜自持编曲的《谢谢你的爱》，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这句歌词是那个年代最标准的深情。90年代华语乐坛情歌百花齐放，但大多走的是激烈悲情路线，而《谢谢你的爱》开辟了温柔分手情歌赛道，当年横扫各大榜单，是刘德华国民度最高的金曲之一。

1994年，郭富城发行了普通话专辑《渴望》，由华纳唱片发行。这张专辑最出名的不是歌曲本身，而是它的封面造型。郭富城以怪兽的形象出街，吓跑了不少老歌迷。因为在那个年代，郭富城一直都是以靓仔形象示人，突然来一个怪兽造型，反差太大了。但这种大胆的尝试也成了郭富城音乐生涯当中一个重要的突破。说声我爱你这首歌收录在《渴望》专辑当中。在那个90年代中期的华语乐坛，郭富城用这张专辑证明了偶像也可以有态度，也可以不按常理出牌。专辑里还有《痴心不悔》《渴望》等作品，融合了流行与古风元素，也让人看到了郭富城身上那种不想被定义的特质。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说声我爱你》。

听完两张90年代经典专辑，咱们把目光转向动画电影《八仙》。这部电影的音乐阵容非常强大，金牌词曲搭档唐田和鹏飞为电影量身打造了多首歌曲，其中两首尤其值得关注。首先就是周深和 ella 陈嘉桦的《全世界的雨》，这首歌由周深与 ella 陈嘉桦首度合唱，两人的音色反差鲜明，却意外的很搭。歌曲以水和雨为核心，全世界的水都会相遇，在某一片云做同一场雨。唐田的词配上鹏飞的曲，把八仙无惧艰险、携手闯关的勇气精准传递出来。你

同样是汤天作词，鹏飞作曲，王鹤野清亮声线搭配黄龄婉转唱腔，直率又有趣，契合八仙的群像气质，曲风轻快舒展，唱出了八仙快意洒脱的人生态度。 MV 中八仙相伴乘风踏浪的画面，生动诠释了八位普通人结伴同行共度风浪的珍贵羁绊。

0: 刘雨欣的《去你值得太阳》正式上线，它是目光而行青少年普法活动反校园霸凌专题推广曲。刘雨欣的嗓音鼓励深陷困境的少年勇敢发声，从青春有你的 C 位到如今用音乐传递社会温度，刘雨欣一直在用行动证明偶像的价值不止于舞台。
1: 像一朵黑暗中不开花。

0: 薛之谦那人上线，这首歌延续了他坚持8年的生日发歌惯例，但这一次薛之谦没有写情歌，他聚焦人际逢迎、媚俗讨好和自我伪装这些现实困境，歌词锋利又有深度。从情歌到社会观察，薛之谦的创作一直在进化。
1: 范围在这片档次的人被误诊，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

0: 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

0: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3: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在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解有德之朋，断无义之友。这个朋友要无情无义，你不用交他。咱们就说王佐来到了金顶镇来找这于满堂，因为要攻打这金顶镇，准备来个里应外合。因王佐救过这于满堂的命，那是他救命恩人。这个于满堂啊是个假医生，开了这么个药铺。这个王佐见到于满堂之后就把这话跟他说清楚了。于满堂啊非常高兴，结果呀就给这王佐喝了迷酒了，迷魂酒啊，蒙汗药酒。喝完之后王佐人事不行，这小子噔噔噔噔就跑到这驻地的国民党军队的司令部，找他哥哥于满山。你瞧这哥俩啊，他这名字一个堂，于满山，那鱼都跑山上去了，受得了吗？这于满山来了，带领人先把这个药堂啊给包围了，因王佐就在后院绑着呢。哎呀，这于满堂高兴，来到切近，哎呀，兄弟，你是我救命的人啊，对不起啦。实在对不起了，我这也是事出无奈。小小井冈山弹丸之地，你们能闹得起来吗？啊，闹不起来。他一周这被绑这人的下巴壳子，看了一眼自己的弟，你说就是他吗？是共党，
4: 就是他，他这，哟，嗨，
3: 不看这人还则罢了，一看呐，这于满堂大吃一惊，哪是什么王佐呀，变了。这是我的账房先生啊，孙瞎算。你看看他那账房先生啊，不会什么这个乘法呀、减法呀、加法，反正后改道啊，算账的时候啊净瞎算，所以外号叫孙瞎算。嗯，我你怎么在这儿？这可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啊。那王佐哪儿去了？就在这时候，那房上有人说话，于满堂，你罪该万死。这小子一抬头，房上站的正是王佐，手里掐着枪，边上还站了三四个都不知道是什么人，而且这几个人全轻纱蒙面。为首的一位啊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你这么一个败类留着你有何用？抬手一枪，啪，于满堂当场毙命，于满山抬腿要跑，不赶趟，王佐也开枪了，说这王佐怎么跑房上去了？王佐呀被这于满堂灌醉了之后绑到这庄爵上，一阵风过来他醒，哎呀，明白自己的险境，这个骂呀，破口骂，嗯，于满堂，于满堂，你忘恩负义的小人，悔不该当初我救了你，我遭了暗算。就在他的这个身背后站着俩小子，这俩小子是负责看着王佐的，在那王佐身后还直晃，嘿嘿，这俩人对不起了啊，这是我们掌柜的告诉我们看着你，实在对不起，咱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我们掌柜的去举报去了，一会儿回来就拿你轻功受赏啊，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正说的时候，在这俩小子身背后上了一个人，轻纱蒙面， 高抬腿慢落步，就来到这俩小子后边，这两只手伸出来，这俩小子并板站的，这人一伸出来，左手伸到左边这小子左耳台子上，右手搭到右边这小子右耳台子上，往上这么一对，这人平常练什么功夫啊？平常啊，平常就是练这种功夫，碗大的两个铁球，他一手拿一个，啊，小时候就练，这铁球，砰，往上撞，直冒火星子，砰，咔咔，练了十多几年了，啊，十几年了，练的，练到什么程度？不是我说的来旋，就俩铁球，砰，再一打开变成铁饼，嗯，就练这样功夫了。

就这人这手伸过去搭到这小子脑袋上，就这俩脑袋往起这么一撞，铁球都变铁饼，何况人脑乎？噗，脑浆迸裂，连个字儿都没说出来。这人一低了腰，到了切近，拿出匕首刀来，砰砰砰砰，就把这王佐的绑绳给挑开了。一探手，抓住王佐，就到了这个房檐底下。他在这个怀里拿出来爬成钢索，就是前边带五钢钩，后边带一铁链，往上一扔，搭到这房檐这儿，一较劲。那不是那个传统武侠啊，说几丈高一分身上去，这个咱们得现实点，他借助这个爬成钢索的绳子力量，再带着王佐，王佐再有点功夫，两个人上房。这王佐一看来好几个，三四个都青纱蒙面，这人一摇手，那意思你别吱声，趴在这房上注意院里的动静。这人随后又下去了，在前院就瞪眼珠子把王佐的账房先生孙下算嘴给塞上块布，给板子装绝了。随后又上房子趴着往下看，和大伙儿这个于满堂于满山带着兵把药铺包围了进来了，就发生了眼前这一幕。王佐开枪了，蒙面人开枪，于满山于满堂啊，这俩小当场毙命，外边都滚挡兵，听有枪声啪啪啪就往里冲。就在这么个光景，这个青纱蒙面人在手里头拿出一个包来，用手这么一捻，啪，这玩意儿就着了。这都是绿林当中着了之后往外一扔，喂，把这房子给点着一个。你说他咋这么巧，这房子一起火，一间房子着了，由北边来了这么一股风，风借火势，噗，整个于满堂他们这药铺全着了。这火是非常大，烈的腾空，冲九霄，是红光透起，万丈高，就刮到隔壁去了。这隔壁啊，有个姓孟的，叫孟大雷。说怎么叫孟大雷呢？这小子开个粮店啊，这个他这个粮食里边老掺沙子，哎，这个米呀、都加什么啊色素是吧？有的米粒都给你染喽，卖那馒头上边都上色儿，哎，就往前勒，那勒老百姓，啊，所以老百姓就恨他，吃他这有毒的粮食，吃他这有毒的馒头，就给他送外号叫孟大勒，啊，噗，孟大勒他们家着了。孟大勒他们家紧挨的是谁呢？姓尚的，这小叫尚不满，是个卖酒的。给谁打酒啊？卖谁酒？明明看的是一斤，你回去看吧，准八两。所以呀、他卖的酒，

多人也不租金啊，都烧粮，所以老百姓给他送个外号叫上不满。上不满他们家隔壁有这么一家，哎，这小子姓邓，叫邓瞎抠，干什么呢？修脚的，有点眼神不好使啊。给谁修脚的时候，人左脚长鸡眼，他把右脚给抱起来了，呱呱一顿抠，抠好几个窟窿，一看，哎呦，抠错了。好家伙，这邓瞎抠他们家也着了。结果邓瞎抠家一着啊，后边啊有姓楼的，这小子是个包工头子，就给谁盖楼。那楼啊从来没盖直溜过，都是楼歪歪，他们家也着了。哎呀，这一片火海。你记住啊，莫做亏心事，老天都找你呀、啊。你就看这几个人，奸商啊，奸包工头子，就被这一片火海全给燎着了。这就是遭天谴遭报应，就这么个意思。火一着起来，金鼎镇可就乱了营了，了不得啦！这国民党兵不知道来多少红军呢、啊，嘡嘡嘡嘡放枪乱放，他这一乱放，就在这么个光景，金鼎镇的外围杀进一大队，正是朱德带领人来了个里应外合，拿下了金鼎镇。正好啊，大部队又在井冈山下来。朱德他们摸到破庙那儿，和那先锋营联系上了，就问那王佐，那说王佐到金鼎镇了。朱德一想，咱们赶紧去。到了金鼎镇边上，到镇边上一看，里边火光冲天。朱德一声令下，冲进去，乘胜追击，一举拿下金鼎镇，打扫战场，缴获无数枪支。哎呀，毛泽东非常高兴。为什么说？这武器弹药啊，这宝贝呀，打仗能没枪？打金鼎镇的原因就是为了武器。这一下子，这军威大振。现在井冈山的革命根据地那真是如火如荼啊，老百姓皆大欢喜，这个队伍也壮大了。这一壮大的队伍，这名声可传出去了。因为蒋介石每天都听战报，一听怎么的，这工农红军又打下了金鼎镇，我又损失了一支队伍，不行，这回可得下功夫，那不能一个师一个团的派了。现在看来啊，这个井冈山呢、啊、闹得很大啊，必须得重兵围剿。他就把何应钦叫来了，命令何应钦当总指挥，带领10万大军杀奔井冈山。10万啊，这可不是小数目哦。而且又给他配备了几员良将。何应钦是总指挥，前边开路先锋叫谭道元，压后阵的是张辉瓒。这三员大将奉蒋介石之命，杀气腾腾，够奔井冈山来。这消息唰就传到井冈山，这井冈山好紧张啊，太紧张了。你别看这小仗打了几个胜啊，另外这何应钦很会指挥，10万大军，这山里哗就开始议论纷纷，怎么办？啊，来了10万大军，非同而行，那你说怎么办吧？现在看起来，这情况有点不妙。那毛委员是怎么定的？不知道啊。大伙七言八语，是不是咱们得走啊？赶紧开路，离开井冈山？未必。这可就有两条道了，一个是在井冈山继续，那就得跟这10万大军硬拼。现在井冈山也没有多少队伍，啊，万十来人，人家来10万人呢。那就是一个就是留，硬碰硬打；第二个那就是走，避其锐，攻其虚。这个问题就摆到桌面上。毛泽东一听，紧锁眉头，抽的烟在地上是一圈圈走，所有人都看着，等待着毛泽东的决定。

0: 此事毛泽东啊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打，敌强我；走，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啊，非常之不容易啊，一幕幕再现在眼前。就这样走了，刚刚建立起的红色政权就要落在敌人的手中。战士们怎么看？群众们怎么看？如果要走的话，会伤了士气。打，躲开强攻，来以智取。毛泽东就跟朱德商量：“咱们不能走，一走之后，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咱们的锐气。跟他们较量较量。”就这样，几个人围拢过来，开始研究这作战计划。离这个井冈山不远呢，有个小铺，这个地点叫小铺。这个小铺呢，这个地势很不错，哎，很险要。这个毛泽东就准备在这个地方打一伏击，那就得往下传令，就传到了第二队。第二队有这么个队副，突然之间有人就报说那队副王贵不见了。这王贵啊，来井冈山参军没几天啊，由于这个会说会唠，就给他提升了个队副。这王贵你召集人马呀，在集合呀，结果这儿一点卯说那个队副王队副王贵没了，可能也是吓得开了小差了，有大部队来了，这个哎，走就走吧。王贵不见了，那么毛泽东就在小铺这儿准备来个伏击。单说何应钦这十万大军，这十万大军呢、前部的开路先锋是谭道源，这个谭道源呢有个外号叫谭小心。什么叫谭小心呢？这谭小心呢，就是做什么事儿都小心翼翼的。哎，这人特别谨慎，特别心细，做什么事儿特别特别严谨。打开地图，把这井冈山的地形、地势、地理、位置看了能有750遍，拿了扩大镜又照了30多遍，然后又把前番啊那二阳兵败的原因也研究了一番，不是吗？说那两只羊，蒋介石派着两个师到那儿，就让毛泽东他们给歼灭了。毛泽东就把这俩师瞪眼珠歼灭了。所以说有这么一句话，老百姓传，叫红军不费三分力就把二羊下了锅给煮了。所以这谭道源的这个部队呀、就一寸一寸往前挪，前边一会儿侦察兵派出去，一会儿噔噔噔噔跑回来，说这2里地之内保证没问题。哎，这个部队往前走2里地，到2里地那儿停，继续打探，噔噔噔噔噔噔噔，不打回去了。说这3里地保证没有问题啊，又走3里地，就这么的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蹭，往井冈山这儿蹭，就离这小铺就不远了。由早晨开始，毛泽东等人就在这儿设下埋伏，就开始等这个谭道源的部队到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等了一天又等了一夜，这个谭道源还是未来。此时谭道源在行军大帐里扑哧一乐，毛泽东，你在小铺设下埋伏，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

0: 及五十五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

0: 情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4: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这上一集啊，说到这谭道源带领部队杀气腾腾够奔井冈山，这毛泽东呢就在小铺这地方设起来，可是左等谭道源的部队不来，是右等也不来，这怎么事儿？这时也谭道源呢坐在行军保障里喝了美酒乐呢，嘿嘿嘿，毛泽东啊，你们就在这晒了吧啊！我已经得到了可靠情报，我绝不上你们的当。你们不就在小铺那儿设下埋伏吗？咱们就在这儿耗子，看谁能把谁啊耗蒙了。嗯，喝酒喝酒喝酒。哎呦，这谭道源怎么得到这样绝密的消息啊？那么毛东和朱德等人这部队在这儿埋伏，就在这么个光景，那边来了一匹马，哗，这马可就过来了。毛泽东吃了一惊，朱德乐了，他告诉毛泽东，毛源呐，上一次就这骑马的这个人帮了我们的忙，这是咱们的友人，而且这个人还救过王佐。就见这个人，这个马后边有一麻袋，这麻袋啊装得很满，里边也说不上装什么东西，还直蹬，蹬蹬蹬蹬蹬。结果这匹马就来到这山坡这儿，把这麻袋嘣就卸下来了。扔下之后，这匹马哗就走了。毛泽东命人赶紧去把这麻袋捡了去，把麻袋抬过来，打开一看，大伙是大吃一惊。谁呀？就是那王贵儿。不有这么一个队副吗？啊，井冈山队伍的这么一个队副，叫王贵儿。设埋伏的前一天，这小子就没了，失踪了。大伙以为啊开小差了，可没想到在这儿出现了。怎么事儿？这王贵啊差点哭了，哎呦我错了，是这么回事。怎么事儿？这王贵啊是国民党打进井冈山队伍的这么一个奸细，毛泽东要在小铺设下埋伏。这小子一想，我立功的机会到了，所以提前头一天，他悄悄由井冈山上下来，嗖嗖嗖嗖，就奔这谭道源的军营来了。什么人？哎，我别，一伙的，一伙的，咱们都一个伙的啊！你禀报谭长官，就说我叫王贵。王立禀报，谭道源一听，好，赶紧让他进来。你怎么来了？长官呐，明天早晨毛泽东等人在小铺这地带设下埋伏圈，我急急忙忙赶来。哦，好，一定你有赏，你放心吧，我得知这个消息了。嗯，但是你得回去，听明白没？别露了马脚，继续在那潜伏。
5: 是。
4: 给他点钱，喝了

0: 两杯美酒。这小子有打这兵营出来，走出也就二里多地，前面站一个人，黑天呢，把这小吓一跳，劫道的。这人站在那儿，王贵就想绕开，这人就乐了，呵呵，你叫王贵吧，啊，是我，过来，哎，抬腿王贵就跑，跑得了，就看这人一抖手，缩镖，砰，扎到王贵腿上了，把这小子疼得妈呀一声，咕咚在那儿，这人一个箭步到了前进，王贵，你是被国民党派到井冈山的一名奸细，你是不是把毛泽东等人要在小铺打埋伏这个绝密情报禀报给了韩道元？
1: 哎，是是是啊，大爷饶命！
0: 一看青纱蒙面，本来呀、啊、这天头就够黑的，这人说话阴森森，更使这王贵啊感觉到害怕。
1: 大爷饶命！
0: 我把你带走，见到毛泽东，你要说实话。我可告诉你，王贵，你要不说实话，明天早晨我就整死你。就把这小子王贵塞在麻袋里了，就这么的给毛泽东送来了。

0: 这王贵就说实话了。毛泽东一挥手，压去。这行动计划已然被人破了。谭道源不上钩怎么办？毛泽东眼珠一转，来啊，撤！急行军往下撤，走出20多里地，就在一个山坳里头待了一天一夜。前面有侦察兵啊，不时的探听谭道源的情况。这一天一夜过去之后，毛泽东告诉来，返回小铺继续埋伏。就这样，部队又回来了，在小铺附近设下一埋伏区。刚刚到，枪也架好了，谭道源的部队也来了。说这么巧，太巧了！毛泽东神机妙算呢，先撤了。单说谭道源得着情报之后，告诉自己的侦察兵去到小铺那儿看一看，有没有毛泽东等人的埋伏。去了，到那一侦查，这时毛泽东的部队已经撤了，回来向谭道源禀报说那地方没人。哦，再等，又等，又等。一个钟头，一个钟头过去了，等了一天一夜，再去看一看，回来告诉那地方肯定没有埋伏。这谭道源呢，才告诉大部队啊啊，开路！毛泽东他们那挺不了了，这是走了，咱们杀进小铺。就这样，到了小铺这埋伏圈了，毛泽东一声令下呀，啊，哗！谭道源的部队是大败而逃，这就在小铺这儿井冈山下打了一个绝大的胜仗，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充实了队伍。那么掉过头来，毛泽东告诉急行军还有一路人马呢，张辉瓒。这次蒋介石围剿井冈山，总指挥何应钦，前部的是谭道源，后部张辉瓒。这张辉瓒压的人马往前走，多少万军队啊，好家伙，20多万大军呢。这张辉瓒呢，撇了嘴，小小井冈山弹丸之地，我这么用手指头一点，那就炸雪飞灰，什么工农革命军走死逃亡，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开路！这就奔井冈山来了。张辉瓒还跟别人说呢，你看看，看看我怎么打。你看前边绞杀他们，工农革命军绞杀井冈山那两伙队伍，那二杨，好家败了个惨，都给咱们国军丢人。我一定要给委员长把这脸给他转过来。天头就黑了。张辉瓒告诉停，安下营盘，前边打探。因为井冈山山连山，山山不断，整个这地方大深山老林啊，可是找不着向导，就即便找到向导，张辉瓒也不放心，所以他就搁这个侦察兵往前探路，探个10里8里20来里地，完了再回来向他禀报说这个地方行了，咱们可以前进，所以就一站一站一站往前挪。前面的侦察兵出去了，他这侦察兵一出去是3个人，啊，黑灯瞎火的。侦察兵出去之后，不大会儿回来了。这侦察兵啊，向张辉瓒报告，说前边啊，绝对没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二天早上开拔，可往前一走啊，那是绝对有问题。朱德和毛泽东的大军就埋伏在这儿，说这侦察兵没看着吗？这侦察兵啊，吓懵了。3个人往前摸，正往前走侦察的时候，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戴着礼帽，披着风衣。就抓王贵的那位，几位兄弟你们过来。这几位兄弟过来了，什么事儿？谁呀？哎呦，别动， 刚一抬手，那梭镖扎到那树上，拿出大洋来往这儿一放，你是要这个还是要这个，是要刀啊还是要大洋？那当然我们要大洋啊。要大洋的话，我告诉你啊，回去禀报你们这副司令，就说前边没事儿。我告诉你，真没事儿。我呀也恨这伙井冈山的队伍的人，你们就回去报告，赶紧让他开路往前走，攻打井冈山。现在井冈山内部空虚，明白吗？
1: 哎，我知道。
0: 几个侦察兵挠着脑袋再看那锃明瓦亮的梭镖，这下整到脖子上非死不可呀。这钱拿走，就这么的回来谎报军情，管他那是真的假的，是吧？只要把钱揣在兜里就行了。结果张辉赞这个部队呀，比谭道元还惨。这一个大埋伏，全军覆没。

0: 这俘虏可就站成了排，站成了队。但是毛泽东下个命令，如果愿意参加工农红军的，你们就留在井冈山，不愿意参加的发放路费走人。就在山口这地方摆了一个桌子，上边有个本儿，摆的钱，这个俘虏就站成排，哎，你过来，你是愿意参加工农革命红军呢，还是愿意回家呀？对吧？你说句良心话，我当这国民党军队，我也是被逼无奈。我家里啊，母亲80多岁，我得回家伺候我老娘，好吧？给你拿路费，签个名，你走人吧。
1: 真的，
0: 真的，拿路费走一个。你过来，你叫什么名？我叫杨兵啊，杨兵。你是愿意参加这个工农革命军呢，还是想拿钱回家？
2: 我
0: 还是回家种地吧，好吧，回去。你过来，又来一个。你愿意参军还是愿意回家？
2: 我还是参加工农革命军吧，因为啊，我跟张辉瓒来的时候，我父亲给我来封信，我们那地方也搞这个闹革命呢，结果把地主啊打下去了，我们家都有地了，哎，就这样。有的流线，有的走。说张辉瓒这个部队惨到什么程度，部队全军覆没不说，连张辉瓒堂堂一国军高级军官都被抓住了。

0: 不过这小子趁乱的时候换了一套行头，换了一身衣服，打扮成了这么一个伙夫的模样，也站在这个队伍当中，耷着脑袋过来了。叫什么名啊？我叫张三儿。干嘛的？我是做饭的伙夫。你是愿意留下还是愿意走啊？我呀，我还是回家吧。我家中啊有80多岁媳妇儿，20多岁老妈，80多岁老妈，30多岁媳妇儿，我还是回家看我娘，好吧？把钱给他了，张飞赞伸手就拿着钱，他还怎么就那么巧？张飞赞身背后站一位，也站在这队伍的这个行列当中，是张辉赞原来这么一个副官，小副官。一听这声音咋这么耳熟呢？侧目旁观一看，哎呀，这不是张辉赞？哎呀呀呀，这副官可就想起张辉赞来了。小子，你也有今天呐！在部队的时候，我让你欺负坏了，我说啊，你小子对我不是打就是骂，天天我给你洗脚、倒尿盆子。好家伙，那回我喝点酒把我吊在马棚上这顿揍，哎呀，你拿我出气。另外来讲，上次未婚妻来，你瞧瞧你那目光那眼神，冒的色光，你叫张辉赞，我看你叫张辉色。你看胜者王侯败者贼吗？张辉赞要是不败的话，那副官敢这么想吗？现在张辉赞都这模样，那副官也来劲儿了。好家伙，你也站在这儿，行了，我要举报这小子。这副官一跺脚，报告，把咱这发路费的这个红军战士还吓一跳。你喊什么呢？我有重要情况向这个您这个长官禀报。说吧，他不是做饭的。他不是做饭的啊？对，他净揍做饭的啊，我也挨过他揍。那他是谁呀？他张辉赞一回头，就是自己那副官明白了，这小子要报私仇。张辉赞呢，抬腿就跑，我肉肉肉肉，把咱们这红军战士又吓一跳。我说你拿钱跑这么快干什么呢？啊，这副官一跺脚，他就是张辉赞。哎，这还了得？这张辉赞呢，这跑得真快，但是咱们这个战士当中有一个比张辉赞可快多了，人送外号叫王快腿儿。小名叫快腿儿，小时候就在这山上嗖嗖嗖来回飞，后来参加了工农革命红军。哎呀，这战士一看你跑，你就张辉赞呐，一抬腿嗖嗖嗖，几家伙几纵就到了张辉赞的身背后，啪嚓就摁在那儿了。毛泽东一听怎么的，抓住了张辉赞，嘿嘿，带上来。张辉赞吓得体如筛糠。你想张辉赞都被抓，整个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的这围剿大军弹指挥间，就让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术给打的是如落水狗一样稀里哗啦。这个战报可报到蒋介石那儿去了，蒋介石啊没有发脾气，也没有急眼，他围着也走了这么一圈，他在想啊，几次围剿井冈山为什么败了？咱们的对手绝不是一般的土匪，而且这个毛泽东深谋远略，这个人懂得用兵啊，像我堂堂国军大部队一败涂地，看来我蒋介石不亲征井冈山，这事儿会大的。这才引出一段蒋委员长亲征井冈山，一场惊心动魄的战役即将开始。下期啊，孙怡继续为您讲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据报道，七号，印度公布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所谓标准名称。印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在地图上正式标注地点名称，将帮助公众更好认识相关地区。中方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非法设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的、无效的，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

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今天从浙江、安徽、江苏、上海三省一市金融监管部门了解到，各地保险业在台风白海豚造成的灾害发生后，已第一时间启动了保险理赔。今天12时，内蒙古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与人工影响天气与气象灾害防御管理指挥部办公室联合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暴风雨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统筹部署本轮区域性强降水防范应对工作。今天17时36分，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与江西省气象台联合发布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九江市中东部、西部可能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其中九江市中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当地时间8月10号，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通告称，8月9号凌晨，大批恐怖分子对马里武装部队第23步兵团驻地发动突袭，驻守部队迅速展开协同反击，接连击退多轮进攻，最终夺回营地控制权。经初步核查，已有50余名恐怖分子被打死。截至通告发布时，马里军方仍在事发区域持续搜捕追击逃窜的恐怖分子。据菲律宾碧瑶市政府消息，碧瑶市于9号晚间发生一起山体滑坡，导致3间房屋被掩埋，有10余人被困。截至10号17时30分，此次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7人，另有3人获救，另有3人失踪。目前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关注此刻地势，记者从上海地铁获悉，今天15时45分起，上海地铁此前停运的区段已恢复通行。同时，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线路区段仍然采取限速措施。明天，上海地铁全网络各线路列车均将执行日常运营计划，正常开行。列车运行班次、运行速度、首末班车的时间等将按照常态标准。为集中运送夜间返程客流，今天2号线浦东1号、2号航站楼站往中山公园站方向开行定点加班车，最晚至次日0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首先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昨晚先后在玉环、乐清两次登陆后，台风沿温州城区一路西偏南缓慢穿行，经瑞安、平阳、泰顺进入福建寿宁后，又再度进入浙江庆元，走出一条罕见的慢弧线。今天下午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下午5点，白海豚位于江西德兴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外围最大风力有8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9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晚8点到明晚8点，浙江大部、安徽东部和西部、河南南部、湖北北部、云南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浙江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明天是第17次全国肢残人活动日，今年的官方主题为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近期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主题活动，科技助残、智慧康复成为本次活动日的核心热议方向。就在最近，国产助残科技接连迎来了新突破，全国首款脑机接口智控外骨骼正式亮相，非侵入式脑机康复外骨骼已落地全国上百家医疗机构，智能轮椅也实现了自主导航、意念操控的技术进阶。从科幻里的意念行走到真实的临床与生活场景，脑机接口、康复外骨骼、智能轮椅这些前沿技术到底能为肢体残障人士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改变？技术普及又面临哪些现实的门槛？今天我们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从产业与技术视角拆解助残科技的现在与未来。包冉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嗯，欢迎您。我们先从大众的日常印象聊起吧。可能啊，很多朋友对于肢残辅助工具的认知还停留在轮椅啊、拐杖这样比较简单的工具阶段哈。那放在今天的生活场景里，传统的辅助设备最大的痛点和局限到底是什么呢？
2: 最大的痛点和局限主要是这样。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都说这个有肢残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它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它的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肢残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子好了，而是类似于您刚才提到的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呢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 这个无论是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那么这里面呢，您刚才提到这个外骨骼很有意思。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
0: 嗯。
2: 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啊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0: 对
2: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
0: 嗯，
2: 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

0: 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科，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了这种物流机械的这个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啊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啊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我们的啊 2C 的啊作为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叫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们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在原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
1: 对，
0: 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它这个电机微电机还是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那么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像您刚才说的，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加上人工智能的芯片啊，来进行有效的判断，来进行能量的加持啊，能量的这个辅助，这实际上就已经进化到第三阶段，就是叫外骨骼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就是没有动能，有动能，有了智能芯片加动能。智能芯片干什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环境判断啊。我亲身体验的这款装备很有意思，这款装备呢实际上就是捆绑在人的下肢上啊，套在两个大腿根的根部的位置，然后呢同时在关节上有了这个类似于护膝一样的装备啊，还有小腿肚子上都有支撑。这时候呢，当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研发的工程师就跟我讲说，包老师啊，您打开电能开关以后，您一开始觉不到什么，您先试着走两步啊，试着走两步。我大概晃晃悠悠的头几步就试着走两步以后，哎，这时候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装备上的智能芯片包括隐含的摄像头就可以侦测到我的步伐，我的步频啊，我迈出一步的步长是多少，我的走路的频次啊，双腿的这个交替这个迈出的频次是多少，我的跨度是多少，他就学会了
1: 啊，随时在学
0: 啊， 哎，他就根据内部的算法。

0: 内部肯定有内置的算法，然后给我进行适配。这时候我再往前迈步，哎，它就恰到好处的给了我一个支撑，从大腿关节，哎，使得我就像咱们这个小说里有什么神行太保戴宗啊，对吧？
1: 是
0: 这个当时打上一个绑腿，日行千里嘛，这个我当时就这感觉，腾云驾雾一般。上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推力向上走啊，大大省劲儿。下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拉力，类似于帮我刹车一样，防止我什么呢？下山打滑啊，下楼梯打滑。其实你看这个场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运动健身群体，比如说啊，一群小伙伴我们相约去爬山。爬山很辛苦啊，那么这个除非你是专业的爬山运动员啊，攀登运动员，否则的话一般人的话支撑不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在现场租一副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在咱们国内的很多的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已经都有类似的租赁业务了啊，因为现在呢国内无论是老品牌，知名的家电品牌，还是创新品牌，不少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啊，这就是很方便了。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在那家企业调研企业的接待厅里面有一段视频，就是在医院里，一位这个老人啊，大概已经是80多岁了，也是因为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偏瘫。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人要自主的完成正常的行走是很困难的啊，还容易歪歪扭扭，容易摔倒。但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协助下，完全就是扔开了拐杖啊，抛掉了轮椅啊，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必须得在医生的安排下，医嘱之下啊，因为这样的病患者呢，他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本身他的体力也不是那么的充沛。外骨骼机器人呢，虽然是很有用的，但它也不是万能的啊，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所以综上我们看，这样的一些带有智能芯片的，它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并进行分析判断，然后精准的将外骨骼机器人身上的电能动力予以精准的分配和助力的，就叫机器人。当然您提到的那个应该算是第3.5代或者第4代了，就是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介入式就是有探针插到人的大脑皮层里，
1: 对，
0: 非介入式就是类似于咱们做心电图一样啊，在脑部啊贴上很多的这样的神经元感应器啊，然后呢通过这种的神经元这个和这个生物电的方式来感应脑内的生物电波的流动，来进行相关的啊这个肢残人士的赋能的助力，这样相当于第3.5代它更智能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第4代第5代往后发展的话，一定会发展，它的发展的主脉络就是智能化越来越强。
1: 是，您刚才通过讲述这个外骨骼的一个发展的脉络哈，讲到外骨骼，外骨骼机器，外骨骼机器人，能够感觉到哈，它的这个应用场景包括面向的人群哈，其实覆盖的还是很广的啊，不仅仅是我们的肢残人啊，还包括一些特殊的工种，
0: 对，
1: 还有一些场景我们去登山都能够用得到。这场景越来越多，用的越来越广，这个反过来对于这项技术的发展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好像这些产品哈，并不能够在现阶段完全满足每一个肢残人士的这样一个需求哈。比如说，前段时间脊髓损伤患者王宁他自制脑控轮椅的新闻刷屏全网，很多人就感觉既感动又好奇哈，说为什么一位患者要自己手动去做设备呢？是不是市面上的这些商用的产品还暂时满足不了真实的个性化需求呢？
0: 哎，这里面其实您提到了，咱们想想啊，这个既然它是智能化设备，对吧？那么它与人工智能就一定有相关联性。今天的人工智能我们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大模型，当然叫大语言模型，是吧？然后呢，大语言模型的核心是要有充沛的数据进行训练和推理啊，它才能够理解人类的对话的含义，并且给出相关的符合概率分布的回答啊，看起来好像它真的能理解人类的意图一样。实际上在全球的人工智能行业还有另外一个分支叫物理模型，也叫世界模型，也就是说它是通过视觉数据的采集来对外部世界的环境进行判断啊，它也经过大量数据的训练， 然后采集的时候输入的东西不是人类的语句，而是通过摄像头或者其他的设备所带来的外部的环境数据。这些环境数据呢，经过推理又得出了一系列明确的指令，就是说面对真实的外部物理世界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世界模型又叫物理模型，恰恰就是人工智能作为一种软件算法和具身智能，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机器人之间打通的桥梁所在，对吧？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说现在很多通用型的产品它未必能够全面的贴合每一位肢残人士的具体的需求呢？这里面的核心还在于数据，还在于训练数据。我们都知道肢残也分不同种的情况，是吧？这个那么每一位不同的肢残人士朋友的具体情况不同，他所需要适配的啊这样的外部的辅助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外骨骼设备或者是轮椅设备，甚至于智能拐杖设备等等等等啊，我们说那么他们所需要的建模的数据也不一样，推理的数据也不一样。我想刚才您提到的那个例子恰恰就说明，对于很多的肢残人士来说，他需要个性化的数据适配。那么但是不可能说作为现在市面上提供通用型产品的企业来说，他不太可能面向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对象都进行个性化的数据适配训练，这个成本也太高了，而且呢时间成本也很高，对吧？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其实就蕴含着大量的空间，所以说我预测下一代的这一类的产品应该是说，第一它提供一个通用性的载体本身，就类似于宇树科技的原产机器人。我们以这个咱北京的这个大兴的人机共跑马拉松来看啊，这个半马嘛，这个人类和机器人选手的半马来看，实际上为什么之前需要长达一个月时间的场地适应时间和机器人的性能调教时间，就是因为很多原厂的机器人它是通用型的产品，它不适应具体的赛道，你不让它多跑几圈啊，它在赛道上它陡然通用型产品一上赛道啊，它会发懵啊，它会遇到很多情况不知所措。甚至于我们还看到说，就今年的上半年的大兴的人机共跑半马，有好几支队伍使用的机器人本体都是购买的宇树科技的 R1 R1 这款机器人。
1: 对，
0: 但是呢他们是代表不同的代表队，他们的调教也是不一样的，每个团队，否则的话那就不能说是自己的队员了，对吧？对，这个选手了。大家买来原生的机器之后，就像你买了一台干干净净的电脑，里面装什么操作系统，安装什么应用软件，这是每个用户自己设定的。
1: 对，
0: 然后每个团队呢都是在这个宇树机器人的原型上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开发调试。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广泛适用于啊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的这样的肢残人士的相关的智能机器的产品，也应该有这样一个过程。我相信这也是下一代的自主会持续自主学习智能性产品的共同的发展趋势。这个产品很智能只是它的性能的底色，而真正发挥出这些智能的前提是它进入到每一个具体的用户手中之后，家中之后或者出现在每一个用户的身边以后，他能够自主的持续的学习，哎，这样的学习才能够带来个性化的智能服务。
1: 是我们说啊，这个脑机接口、外骨骼、智能轮椅这些新的技术对于我们的肢残人士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外骨骼啊，包括智能轮椅，这还是比较实实在在的东西哈，是一些智能的设备，我们看得见，也很好理解它的原理是什么，包括哪儿先进哈，这也一眼视就知道了。那脑机接口呢，这个东西就好像有点它原理藏在里边哈，你看不懂啊。那这个东西它也更有科幻感一些哈。那我们到底是怎么用想法去控制设备的，是怎么读懂大脑意图的，我们常说的非侵入式和侵入式的方案核心区别在哪儿？分别适用什么场景呢？
0: 实际上不管是侵入式还是非侵入式，它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获取，因为人类的每一个行为，不管是语言行为还是肢体行为，它对应的都是人类大脑小脑里的相关的脑神经的神经元的 信息的传递判断，它外在的表现就是有生物电的波。

0: 波动，对吧？
1: 对，
0: 你既然有生物电的波动的话，不就有信号吗？是不是？
1: 嗯，
0: 有了生物电信号的话，谁能够用合适的方式捕捉到这些信号，并且呢能够翻译出这些信号？比如说这个信号就像我们说摩尔代码一样，这个密码一样啊，长短长，长长短都代表什么含义。哎，如果能建立起这样一套神经元的信号语义翻译的文本，
1: 嗯，
0: 然后我们就相当于破解了人类大脑如何发出指令指挥行为的奥秘，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所谓的脑机接口就是获取这些信号，然后把这些信号传递给相关的肢体部位关节啊，然后呢帮助它运动起来，这是健全人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但是呢，我们都知道由于种种的原因啊，肢残人士呢，肢残朋友呢，他们可能在这条信号链上出现了阻塞啊，
1: 嗯，
0: 就是有些地环节啊被堵住了，打不通了，打不通以后呢，它就形成了这个肢残的这样的现状。但是如果是说通过人类的外部的设备啊，信号采集，然后这个信号的加强，然后呢信号的分析，然后行为模式的定义和命令的发出，驱动最终的人造关节啊，人造外骨骼，人造轮椅啊，这实际上不就替代原来不是很健全的肢体，来形成了新的这样的行为链、决策链、观察链、决策链和行为链，对吧？
1: 嗯，
0: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这里面呢，无非就是介入式和非介入式。介入式呢，目前来说，我们简单的讲就是有探针，非常精细的探针插入到人的大脑皮层啊，然后呢，它就直接能够获取到人类脑电波。而非介入式呢，是通过这个感应器贴在这个大脑的皮层之外啊，然后它不会破坏性的介入到人的大脑皮层之内。显然，从安全性上来讲，非介入式要更加安全，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大脑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组织。
1: 对
0: 人类大脑的研究，迄今为止，人类哎，我认为也还是刚刚开始啊。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很显然的，要论获得大脑信号的精准度来说，介入式显然要比非介入式更加强、更强一些，因为它真的是已经深入到了人类的大脑组织内部了。但是呢，这里面呢就蕴含着很多的伦理问题，包括很多的临床的漫长的临床实验的要求。
1: 嗯，
0: 其实在我的记忆中，咱们国内的不少的高校的研究团队已经在很多的实验动物的身上取得了介入式的这样的实验的成功啊。
1: 嗯，
0: 比如说鸽子啊，或者是灵长类的猴子呀、啊、等等等等，小白鼠啊。但是呢，如果这个介入式的相关的实验、临床实验如何作用在人类的患者身上，
1: 对
0: 这个呢还是面临着很多技术之外的话题，比如说法律的问题、伦理的问题，对吧？
1: 对
0: 这个安全的问题。那么全世界来说，在介入式领域走得最远的，应该说现在有家美国公司叫 Neuralink， 他的召集人应该不叫创始人，他的主要的金主和召集人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马斯克啊。他是马斯克旗下的另一个非常具有科幻色彩的公司 Neuralink 啊，神经连接公司啊。但是神经连接公司呢，也在美，包括在美国也引发了很大的舆论的质疑，因为他们曾经在去年还是前年公布过一段录像。
1: 嗯，
0: 这段录像就是经过介入式的这个大脑神经的网络呢，大脑神经的探针呢，黑猩猩啊，能够听从人的指挥，人直接是通过探针给他大脑发信号，让他去玩游戏啊。这个但是呢，很多动物保护组织就抗议了，说你这是虐待动物，对吧？这个当然目前来说，据我查询资料呢，也有一部分的患者签署了自愿的志愿书啊，加入到了临床实验过程中，但是目前的规模还都比较小啊，比较小。这些志愿的患者多数都类似于我们说像已经去世的霍金教授一样那样的，他可能由于病患啊各种原因全身瘫痪，然后呢这个也丧失了语言能力和大部分的行动能力，只有大脑还是清醒的。那么这个时候所有这些患者都很渴望能够恢复到尽可能逼近于健全人的状态，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只能 依托于这样。

0: 的介入式神经网络来解决问题啊。但是这样的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呢，确实短期之内我个人认为受限于非技术的社会化因素，可能还有一个过程才能够真正的广泛的进入到临床实验阶段。
1: 嗯，
0: 而进入到临床实验阶段才谈得上未来真正成为一种合乎伦理的能够广泛普及的医疗手段。这一天呢可能还比较遥远，估计没有那么快到来。嗯，
1: 是。
0: 但是取而代之的就是非介入式的，它就不太存在伦理问题、安全问题，它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要比介入式的脑机接口要好得多，对吧？
1: 对。
0: 所以我说非介入式的这样的研究呢可能会抢先一步进入到临床阶段啊。
1: 嗯，是，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出来哈，就比如说近期国产脑机接口在助产领域的成果就比较多哈，像微创脑脊接口啊，这个脊是脊椎的脊啊，然后还有叫多模态智控外骨骼，像这些技术在全球内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我们的核心突破点主要是集中在哪儿呢？
0: 应该说全世界在这些领域呢，实际上我们说如果是在抛开脑机接口领域不谈，
1: 嗯，
0: 咱们国家的这样的外骨骼机器啊、智能轮椅啊，全世界应该是在绝对的第一阵营、
1: 哦、
0: 绝对的第一阵营。嗯
1: 嗯，
0: 然后这里面就要得益于几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国家在近几年以来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机器人等领域的非常深厚的产业积累。
1: 嗯，
0: 一个产业要想迅速发展的话，它离不开上下游的产业积累。比如说你想做一个东西，你是不是能够很方便的、很相对便宜的采购到相关的零部件，是吧？如果你说想做一个产品，你都要特别费劲才能够把零部件凑齐，那么这个产业可能高速发展的可能性就比较低。而中国我们可以看到，就像张雪做机车一样，他为什么要到重庆去创业呢？因为重庆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有名的摩托车之都，你在一个城市里就可以搜集齐所有的摩托车的零部件啊。
1: 对，
0: 所以他的创新就有了积累，就他是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出发来创新。同样的道理，我们说一切智能化的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啊这个资产辅助类的智能设备，它都得益于中国的近十年以来的在智能算法、人工智能算法以及人工智能的硬件领域里的产业积累，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中国有庞大的应用场景啊。我们都是说，刚才其实提到了，对于每一位资产人士朋友来说，他的具体情况，人人都是不一样的。你要想更好的适配他们的这样的身体状况，并且发挥出产业的优势，这个产品的作用和优势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有针对性的数据进行训练。
1: 嗯，
0: 而这些数据的采集，在中国的人口基数多，对吧？人口基数多的话，相对应的我们的资产的人士的绝对数量也是比较多的。我们的数据采集有来源，是吧？然后这些来源再加上刚才说的从软件到硬件的产业积累，哎，这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效的产业的创新的闭环的环境。所以我说基于这两点来说，中国确实是一个目前来说在相关产业链上是独一无二的，全球遥遥领先的。
1: 是。聊了这么多哈，我感觉好像在这些产品里边，智能轮椅是比较容易落地哈，走入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哈。那现在产品已经能够做到一些比如说自主避障啊、自主导航
0: 啊、对，
1: 甚至是脑控操作哈。它的技术难点和家用自动驾驶相比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为什么看似简单的轮椅做智能化反而其实不太简单？
0: 实际上这里面还是一个产品的属性大大不一样
1: 啊。
0: 我们说你要做自动驾驶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完整的以这样的一个封闭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我们说汽车，有的人开玩笑啊说就是四个轮子加一部手机嘛，这个手机是大脑，对吧？四个轮子是动力系统啊。至于你是用燃油动力还是用电动力，这其实不重要啊，不是那么关键。关键的还是说有一个动力系统，有一个行进的轮子，然后再加上一个类似于智能手机，本质上就是它计算机嘛，对吧？它实际上是个高度模块化的，你看了没有，对吧？我们说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啊，智能汽车，它是高度模块化的产品啊。但是呢，对于智能轮椅来说呢，第一，显然它没有汽车工业那么大的庞大的基础， 它很难形在短期内形成非常简约的模块化的特点。模块化就意味着我只要有了好的设计，然后所有的模块就像旧方抓药一样抓来一拼就完了。当然这里面离不开整机的测试啊，安全性的系统化的测试等等等等，但是相对比较简单。而智能轮椅呢，相比智能汽车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品类和赛道。在这个赛道里头还要关注到很多具体的情况，比如说第一，它的安全性永远是第一的，
1: 对，
0: 这点要比汽车产品还要关键啊。因为大家可以想啊，很简单的事情，除了极个别的用户之外，选择轮椅或智能轮椅产品的用户一定是带有某种肢残特征的，对吧？否则的话健全的人谁没事坐轮椅啊，是不是？那么这里面，那么本身你就要对用户的安全给予200%、300%的这样的关注。
1: 对，
0: 同时作为智能轮椅，如果是在这个非标准化的环境中进行运动，标准化的环境比如说在医院或者家里，它都是平坦的地面啊，这个没有什么坑坑洼洼啊，没有很大的阻力，实际上这都是比较好预知的环境。而如果说使用智能轮椅产品，然后呢在户外进行活动，因为我们说肢残人士、肢残朋友也有享有大自然的权利嘛，对吧？
1: 对，
0: 享有这个自由出行的权利嘛。那么这时候你所面对的不可预知的环境就很多，在这种不可预知的路面道路环境啊，这个包括很多的意外环境啊，你能不能够走得稳，行得住，这个行得动走得稳，同时还刹得住啊，遇到紧急情况还能够有紧急的啊安全处理，这里面实际上就复杂了。所以我们说在这些等等的具体应用方面，这样的一个细分赛道挑战还是蛮多的。
1: 是，那不管未来哈，我们的产品变化的如何的快哈，功能变得如何的多，可能对于广大的肢残朋友来讲最关心的还是一个价格哈。那现在一套康复的外骨骼，一台高端的智能轮椅大概是什么价位？为什么感觉助残的高科技普遍这个定价偏高？核心成本花在哪儿了？
0: 其实今年上半年的趋势就已经开始大量的降价了。这个外骨骼类的产品啊，我先说这是我亲身走过调研的。其实这个智能轮椅类的产品我也做了调研，但是深度不如外骨骼。外骨骼市场今年的主旋律啊，整个市场的主要的共识就是一般性的家用产品，是指外骨骼机器人啊，还不是简单的机器了，一般的入门级的家用产品要降到6000到7000啊。在去年这个时候大概还是15000到20000之间，相当于降了将近一半的空间啊，降了一半的空间，这个幅度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然后智能轮椅的话呢，智能轮椅的不同类型的产品价格差异非常之大，最便宜的产品几千块钱的也有，最贵的产品大好几万的、十几万的也有。为什么？首先这个我们说这个外骨骼和智能轮椅这两类产品有个最大的区别，外骨骼基本上大家不挑它的材质，对吧？但是智能轮椅呢，这个材质很重要啊，你的这个是用什么样的金属或者合金，它的这个密度、它的强度、它的韧性、它的美观度，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智能轮椅同样的基于基本的结构完全一样啊，但是材质不同，可能就得差出去10倍以上的价格啊。所以我们说智能轮椅产品呢，最低端的也就是5000到6000块钱，高端的啊3-5万、10几万的都有，这里面的差距就比较大。而外骨骼机器人呢，相对来说入门级的是7000到8000左右，然后呢进级的大概中档的大概是15000到20000之间，高档的也就是30000多块钱。当然你要说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宇树科技今年上半年，就前不久一个火遍全网的一段视频啊，这个一个类似于变形金刚一样的外骨骼，那都有点，我觉得称之为外骨骼机器人有点儿 hold 不住它的产品形态，
1: 很大啊，得爬上去，
0: 应该是属于叫可变形的，这个可容纳人类座舱的变形机器人了，相当于是，对吧？
1: 对，
0: 这个那样的产品咱们就不好说它的真实成本和价格了，因为太稀缺了，对吧？你定价1000万、几千万也可以，是吧？
1: 是，
0: 它是属于 有点这种定义未来型的产品。
1: 嗯，是。那除了

0: 这些硬件本身的进步哈，助残科技的普及，您觉得还需要哪些配套支撑吗？比如说城市无障碍环境啊，行业数据统一的标准啊，包括售后服务体系哈，这些是不是它可能比技术突破本身更为关键一些呢？
1: 你说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不是这些，是国家标准要进行及时的更新换代升级。因为是这样，任何一个产品它如果一旦处在了走进千家万户，就是走进水平市场的庞大规模用户群体的前夜的时候，国家标准就是非常关键了。我们都知道在今天的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体系中，处于最高位置层级的就是国家标准，而国家标准都是强制性的啊。那么什么样的，它不像过去早些年还有推荐性国家标准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经过上一次的标准改革之后，我们今天所说的只要提到国家标准一定是强制性的，而且国家标准这种强制性的呢，它一般都是对带有这个安全啊、卫生啊这个相关领域的，就是说你必须强制，不强制的话，包括食品安全，包括这个行驶安全、驾驶安全，对吧？这些领域你如果不进行强制的标准实施的话，那么很容易导致市场的混乱和产品的质量的问题。所以我说，对于这一类的，对于知残人士的辅助的产品来说，我觉得就是国家标准要及时的跟进。我们都知道，标准就像法律，它永远有滞后性，是吧？
0: 对，
1: 这个它永远是说，哎，市场上通过技术创新、产品突破，哎，这个研发出了新技术、新产品，这个时候呢，再把它纳入到既有的标准体系中来。所以我说，在这个领域，做企业、做产业的时不我待，做标准的机构啊，也要时不我待，要紧紧跟上整个行业发展的潮流啊，然后及时的更新不同版本的这样的标准的文档。有了标准，全行业就有了一个指南针，就有了一个根本性的指引。那些想滥竽充数的、想以次充好的、想不顾这个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的社会的法律和伦理道德要求的那些企业或者产品，干脆就不能放在符合标准的体系之内，对吧？这是对所有用户的负责。
0: 对，
1: 咱再说句话，哪怕万一出了事故，有了标准在，我们走进司法诉讼程序之后也有据可查，有据可依，对不对？
0: 是。那今天呢，包然老师呢跟我们聊了这么多科技助残的相关的进展哈。明天就是全国知残人活动日了，主题就是感悟光辉历程，凝聚奋进力量。而科技的温度与力量呢，正是这份奋进里最为亮眼的一个注脚。让技术有温度，让普惠有路径，才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共享科技发展的成果，平等
1: 的
0: 参与社会的生活。那今天也再次感谢包然先生的精彩的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好，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北京雨燕是北京最早的原住民之一，也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最近完成了一年的繁育任务的他们，正陆续告别古都，启程南下，飞越14000多公里，前往非洲越冬。不少市民专程前往颐和园、天坛、北海公园等地送别他们。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别的候鸟大多9、10月份才走，他们为什么7月底8月初就急着离京呢？如果遇到落地的北京雨燕，我们又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呢？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系主任、北京猛禽救助中心主任邓文宏教授的解答。
3: 北京雨燕为什么会选择在北京长期居住呢？
4: 北京雨燕也不单单是在北京繁殖，包括在这个天津啊，还在河北省一些这个区域呢，也可以繁殖。为什么有非常充足这个稳定的种群数量呢？是在北京繁殖。一个呢，就是北京有很多古建筑，雨燕它特别喜欢在古建筑的缝隙中繁殖。比如说北京有很多这种皇家古建筑啊，比如说像天坛啊、正阳门啊、像鼓楼啊，还有颐和园中的一些塔呀，或者是这个庙宇，就这些这个古建筑呢，它都是那种比较经典的，就是有那种斗拱，并且房梁交错啊，这种天然的生成大量的这种狭窄的比较幽深的这种缝隙，这是语言。

0: 燕特别喜欢的繁殖地。如果雨燕不是在城市中繁殖，它往往是需要大量的这种天然的这种石头缝，也叫岩洞里面。而这个古建筑呢，恰恰是它特别偏爱的一种栖息地、繁殖地。另外呢，缝隙呢比较小的情况下呢，可以预防一些天敌啊，比如说这蛇类啊、鼠类啊，很难进攻或者是偷袭鸟卵或者是幼鸟。另外呢，北京四季分明，就是在春夏季啊，城市的上空的蚊虫和一些其他的飞虫呢繁多，这样的话呢，就给北京雨燕提供了非常充足的食物。第三点，北京正好是处在东亚和这个非洲鸟类迁徙这个主干道上，就是从冬季越冬，非洲的东部和南部往北飞的这个过程中，跨过中亚、新疆、内蒙之后，刚好抵达华北平原。北京就是华北平原的这个第一站，比较适合作为繁殖大本营了。
1: 别的候鸟可能要到9月或者是10月才会出发，那为什么北京雨燕就这么着急呢？7月底、8月初就走了，它们的迁徙路线是什么样的？
0: 在北京繁殖的候鸟，8、9月份就开始迁徙了。稍微晚一点的是9、10月份开始迁徙。北京雨燕迁徙确实在北京的夏候鸟中算是比较早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北京雨燕迁徙的路线是比较长的。一般情况下到7月、8月的，因为频繁的降雨，高空中的这种飞虫就被雨水压制，这样的话呢，对雨燕的食物资源受到影响。另外，经常的下雨呢，雨燕在空中飞翔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雨燕只是在空中进行超时的方式取食食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雨燕就留在它的繁殖地就不是特别适应了。所以说，雨燕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进行了迁徙，离开北京之后呢，先往西北方向就进入我国的这个新疆，包括这个准格尔盆地，然后横穿一些中亚一些国家，抵达到非洲东部和非洲南部，然后就开始它的越冬生活了。它这个迁徙这个单程呢，就能达到14000多公里，将近15000公里。
1: 他们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的话，一般都是在2月中旬就开始从非洲东部和南部开始迁飞了。一般到达繁殖地，到达京津冀，这个区域呢，一般到4月的中下旬。
1: 北京雨燕的体重好像还不如一颗鸡蛋沉，那他们是靠什么飞越14000多公里的呢？
0: 雨燕迁飞是有很多技巧的啊。第一点呢，体重虽然轻，但是呢，骨骼和身体的结构是适于飞翔的，就是骨骼也轻，然后全身呢就是结构比较紧凑，就没有多余的这些赘肉。第二点呢，就是雨燕那个翅膀是比较有特点的，翅膀狭长，羽翼的这个总面积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呢，雨燕在飞行的时候呢，可以借助于气流。在借助于气流的情况下，就不用扇动翅膀，这样的话呢，可以节省非常多的体力。第三点呢，就是雨燕因为它的取食特征，它可以边飞边取食，因为在迁飞的过程中，它可以在空中超时而补充能量，边走边吃，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它也能够飞非常远的距离。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呢，雨燕也会找一个迁飞中的停歇地进行短暂的停歇，所以说虽然雨燕体重不大，但是呢，由于这些特点，也能够完成这种迁徙的飞行。
1: 除了边飞边吃之外，据说它们还能边飞边睡，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雨燕和我们人类不一样，人类呢就是必须左右大脑一起休息，然后一起工作，而雨燕它是分左右大脑可以轮流的进行睡觉。雨燕在这个空中飞的时候，只有一侧大脑清醒，然后管翅膀啊的震动，管眼睛这个捕食昆虫、躲避天敌或者把握飞行方向等等，另一侧大脑呢就进入一种深度睡眠。进入深度睡眠，大脑苏醒之后呢，工作的大脑又进入睡眠。这种交替的方式呢，能够使雨燕在空中完成睡觉。那当然呢，就是这个睡觉不是说特别长时间的啊，半侧大脑每睡一次，从几秒钟到几分钟轮流的这种打盹儿。睡觉时呢，一般都在飞得比较高的时候，借助于这个气流滑翔，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翅膀震动的频率。
1: 如果我们在路边看到了这种落地的北京雨燕，那我们能够怎么为他们提供帮助呢？
0: 第一步呢，就要先检。

0: 检查一下这个鸟的整体状态，包括它的羽毛是否完整，然后有没有受伤，有没有流血，翅膀有没有弯曲或者是折断。第二步呢，如果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可以就是给它遮遮阳，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可以挡挡雨。那第三步的话呢，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去给它喂一些食物，我们要打电话给这个专业的这个救助机构。就像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一个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在顺义，给这个救护中心打电话呢，专业人员呢就会到事发地点，通过专业的手段救助。
1: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近期，浙江一名女子在公园散步时被流浪犬舔了一下，随后在医院被诊断为狂犬病三级暴露，这让不少网友感到疑惑：仅仅只是被舔一下也会得狂犬病吗？夏季，野外动物智商风险较高，哪些情况需要提高警惕？如何防范动物智商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入夏以来，气温较高，降雨增多，加之人们户外活动较为频繁，是动物智商问题高发的季节。根据媒体报道，浙江一女子在公园遭遇流浪狗舔舐脚部，经医生诊断发现，该女子因患甲沟炎，局部皮肤有破损，因此狂犬病暴露风险较高。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工作专家组动物智商工作组组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任医师王传林介绍，狂犬病是一种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人畜共患病，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黏膜侵入人体，致死率几乎达到100%。
4: 全世界95%以上的人的狂犬病是由犬传给人的，因为我们跟犬接触更密切，其他的动物，尤其是流浪动物，就是流浪的犬、猫、狗以及其他的狼、狐狸、臭鼬等食肉的哺乳动物或蝙蝠都属于狂犬病的高风险动物。被这类动物抓伤、咬伤，我们一定要警惕，一定要按狂犬病暴露后的预防。
3: 哪些情况必须提高警惕？根据《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明确，被狂犬、疑似狂犬或者不能确定健康的狂犬病宿主动物咬伤、抓伤、舔食黏膜、破损皮肤处或者开放性伤口、黏膜接触可能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唾液或组织，都属于狂犬病暴露，应尽早进行正确预防处置。王传林解释，在野生流浪动物接触部位表面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相关风险较低，但仍然建议要及时清洗，防止出现因后续接触身体黏膜或伤口带来的暴露风险。如果遭遇抓咬伤，应采取三步应急法，先用大量肥皂水和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时间不少于15分钟，彻底清除伤口表面病毒，再用碘伏等涂抹伤口消毒，完成紧急处理后立即前往专业救治机构，由医生判断暴露等级，并规范接种狂犬病疫苗。若为贯穿性抓咬出血或者破损黏膜直接接触动物唾液的三级暴露，还需同步接种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4: 大致分三种情况，几乎没破损，触摸这个动物或者被动物舔我的皮肤，我们定为一级暴露，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第二种情况，被动物抓伤咬伤，没有明显出血，过一会儿的血印子，叫二级暴露，我们要认真清洗接触部位，对伤口进行认真处理，及时接种狂犬疫苗。第三种就是说明显出血了，皮肤破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黏膜接触动物的唾液，直接接触蝙蝠都属于严重暴露，除了认真清洗接触部位伤口以外，同时我们要根据以前的免疫情况合理的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
3: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部分患者在接触野生流浪动物后因感觉没有外部皮肤破损而降低警惕，但部分隐匿伤口仍然可能导致暴露风险增大。
5: 如果抓咬后的那个红印持续存在，可能就会有肉眼不易发现的表皮的破损，可以用应用酒精轻轻地擦拭那个红印的，如果有刺痛感，那就提示你的皮肤屏障可能已经破损了，那必须立即规范的清洗消毒的伤口，然后尽快到医院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门诊啊，由医生啊来评估它的暴露等级。
3: 有些观点认为，只有被病犬咬伤后才存在风险，但实际上，部分感染狂犬病病毒的狗在尚未出现异常表现时，唾液中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期一些菲律宾籍人员涉嫌违法被查处，能否介绍具体情况？此举能否解读为中方对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的回应？郭家坤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在专项行动过程中，移民管理工作人员规范文明执法，保障了涉案外籍人员的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今晚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北京国家驻华馆冰丝带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最佳导演大鹏，最佳男主角易烊千玺，最佳女主角魏诗雅，最佳男配角王骁，最佳女配角萨日娜，最佳新人陈丽君，最佳编剧许陆阳、张柯、申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

0: 天20时34分，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部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震中距离该国西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相关部门正在评估地震的影响。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0号获悉，据刚果金卫生部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4209例，其中死亡1916例，病死率达45.5%。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本迪不交型埃博拉疫情实际传播时间远早于公开通报。基因测序证实，病毒可能早在今年2月已在当地隐秘传播，相较5月15号官方正式宣布疫情，提前了数月。来关注此刻提示，目前正值三伏天的中伏阶段，高温天气下绿豆汤成了很多人解暑的标配，不少人觉得绿豆汤天然无害，可以拿来当水喝。然而大量饮用绿豆汤并非人人适宜，医生表示，绿豆性凉，容易损伤阳气，脾胃虚寒的人喝太多绿豆汤可能会出现腹泻腹痛，甚至引发胃部不适。绿豆本身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煮汤后嘌呤会进入到汤中，尤其是浓稠的底部汤液嘌呤含量很高，老人和孩子的消化系统相对脆弱，过量饮用可能会引起腹胀和消化不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丁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冠二级区竞争激烈，领头羊连续不胜，第22轮后中超联赛有没有新的变化？升降级压力下， CBA 史上最疯狂转会季，联赛格局又会不会出现改变？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中超。中超联赛第22轮，领头羊成都蓉城客场不敌云南，连续7轮不胜。大连英博在赢下辽宁德比之后升到了第3，而第2名到第7名之间其实只隔了3分，可见竞争十分的激烈。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的是央视体育评论员李晨明。晨明，晚上好。
1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9: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看着这个暑热就要过去了，但中超联赛却要进入到最要劲儿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一个一个来捋，刚才点到了领头羊成都蓉城已经连续7轮不胜了，当然目前这个积分的优势还非常可观，比起暂列第二的青岛西海岸45分对32分还有超过1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但我也看到已经有不少的球迷在探讨说，连续7轮不胜这种状态要持续下去会不会出事儿？
10: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包括领头羊0-1不敌云南玉坤，跌落到赢球荒当中， 问题呢还是几个方面的，比较

0: 个呢，就是说他的战术体系呢已经被彻底的吃透了。那么在前任徐正元时期的3-3-3两翼齐飞这种打法呢，被改成了现在阿劳伊西这个4-2-3-1。那么全队呢现在非常过度的依赖菲利派这种单点的这种支点的这个能力。那么当对手全线回收之后呢，锁死高中锋之后呢，荣城呢就缺少这种内部的渗透、远射，包括第二攻击的手段。再有一个呢，就是定位球的防守已经成为了常态化的一个致命的漏洞。那么近六轮比赛3次被对手角球破门，本场输球同样还是来自于战术角球的头球失分。那么，此外的话呢，就是主教练呢对于临场调整啊，稍显的有些保守和滞后。落后的时候呢，换人普遍都是在75分钟之后，那么留给进攻的替补球员磨合的时间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短。可能还有一点呢不容忽视，就是联赛包括足协杯这种双线的奔波，让主力阵容的轮换的幅度呢比较小。其实我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球队的现在这一套整个的技战术的打法呀被大家摸透了。
1: 嗯，但毕竟这个领先又是非常的可观，现在大家谈到的距离他比较近的这些竞争对手，青岛西海岸大家知道防守稳健，但进攻的能力相对没有那么突出。大连英博呢是主场龙，云南玉坤呢好像大开大合，进球不少，丢球也不少，山东泰山又刚刚换了主教练，所以大家也在说即使成都荣城自己出问题，现在有哪些队在你看来有可能真的哪怕在理论上能追得上他？
0: 我觉得很多队都有希望吧。那么我觉得特别关键一点，包括北京国安，北京国安这一轮不错，就北京国安这一轮4-0呢是赢了深圳。那场比赛当时呢我也是在这个去领导呢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解说。国安呢在主场，当然主场的优势是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那场比赛呢对于深圳来说的话呢，运气呢也并不在他们的这一侧，包括一些乌龙球啊，这种比较意外的球可能也是让深圳队这种原本两支球队呢，一个排在第七，一个排在第十，原本呢是一场6分之战，但是这一场比赛下来之后，把深圳队整个队员的这个信心也打没了。
1: 说到国安，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朋友在讲下半赛段的这个国安有点惹不起，你同意这个分析吗？国安现在惹不起，惹不起在什么地方？
0: 其实我觉得关键还是整个球队的气势吧，因为下半赛季的国安惹不起，那上个赛季可不是这样。上个赛季国安的龙盘呢就是从下半赛季呢开始的，国安呢现在呢是一种好的一个势头。那么对于主帅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国安现在还是不能够保证完全不依赖老将。你看张继哲呢在上一轮比赛的出场，那2-1打入那个接他的进球，像最后时刻侯森力保球门补时，包括上一场比赛也是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国安还是无法解决就是要始终依靠老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说到这个老将，这个赛季大力在推这个新老交替的上海海港，这轮3-2拿下了重庆铜梁龙，卫冕冠军，客场逆转取胜。海港是不是已经从前段时间缺兵少将的困境当中缓过来了？
0: 我觉得就算是短暂性的一种缓解吧，我觉得海港还并没有完全的走出最终的泥潭。当然有这种回暖的利好的信号，包括你看蒋光菜的这种复出，包括进攻的外援的这种框架慢慢的找回状态，梁大多呢完成了梅开二度啊，成为了逆转的头号的功臣。另外新援中场梅伦多啊，坐稳这个组织核心，还有维塔尔呢在后腰这个屏障保护作用。其实我觉得穆斯卡特的临场的纠错能力啊是有提升的。那么在半场2-2平局下呢，果断的收缩防守，放弃中场控球权，然后呢面对对手的反击呢进行针对性的这种布防，应该说逆境的调整的成熟度要比以前呢提高了不少。
1: 这轮其实还有一场比赛戏剧张力十足，就是山东泰山对天津金毛虎的比赛。79分钟天津先进球，但是没想到山东泰山马上把比分追平，然后就在大家以为最终要握手言和的时候，最后一刻山东泰山又完成了绝杀。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从这个风水轮流转的角度，上一轮天津是绝杀了人家，所以这一轮被绝杀可能也公平。但另外也有些球迷觉得，对于非常需要三分在保级路上，现在每一场球都非常关键的天津来讲，这场球输得太伤士气，怎么看这场比赛？
0: 天津是这样，天津金门虎的4连胜终结后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呢，当下呢形势相对来说，因为领先的优势呢是极度微弱的，就是很有可能会跌入到保级的这种混战的泥潭当中。你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领先后呢不会守，就心里边的抗压能力可能是目前这支球队要迫切解决的。

0: 问题，本赛季已经多次出现了就是先进球然后被逆转这样的剧本，包括本场比赛79分钟破门之后领先之后，球员深度的这个回撤被动挨打，那么防守阵型收集的过密，然后呢给泰坦队呢很多这种大量的这种边路传中和角球的机会，那么这种保一分的这种保守的思想，最终呢也是葬送了一个好局。
1: 嗯，这场比赛赛前其实还有一个消息，就是山东泰山的当时还叫做代理主帅的唐田说，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说代理两个字终于去掉了，而且也终于拿到了一场胜利，这也是他成为正式主帅的第一场胜利。所以也有的球迷在讲，就是唐田原来崔康熙指导的这个助教对吧，也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开始正式带队之后马上迎来连胜，他能给山东泰山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改变呢还是在精神面貌上的改变。那么在场上呢就是也放弃了以前就是完全盲目的堆砌500元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打法，包括泽卡呀、瓦科这样的队员呢，对吧？做这种轮休这种替补，来重点激活克雷桑这种单兵终结的能力。那么绝杀金门虎呢，就是克雷桑个人持球爆破的这样一个战术成果。再一个呢，就是他的换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那么在上半场比赛本手消耗对手体能，下半场比赛分批来换上进攻球员来进行强攻。包括专门针对75分钟比赛过后对手体能下降那个下滑这个窗口期的进行发力，两场比赛的胜利全部都是来自于比赛最后的15分钟。
1: 是，另外这场比赛我们还有类似情况的是上海申花，大家都知道申花也是刚换了毛宇军指导，虽然有些申花这个老资历的球迷觉得，哎，毛指导以前临时也救过旗带过队，但那个战绩一般啊，所以可能不太看好他带队的前景，但人家带队之后上来也赢了，你看好他未来在申花的前景吗？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对于现在的中超的主帅来说的话呢，成绩呢就是唯一的一个打分的一个标准吧。而且呢如果成绩不好的话呢，不光是俱乐部的压力比较大，那个包括球迷啊给俱乐部的压力也会比较大。我觉得换帅之后呢一定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面貌，所以也要看看接下来球队能不能把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好这种精神面貌能够一直保持下去，我们一起来再来看一看。
1: 现在呢就是一头一尾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前面我们其实已经点到了，现在青岛西韩闷平河南积分来到了第二，同积32分的还有大连英博，云南玉坤也只少一分，后面山东泰山30分，重庆铜梁龙29分，北京国安29分，就是哪怕我们不考虑追领头羊成都荣城，我们就说这个第二名亚冠二级联赛的竞争，大家彼此之间咬得这么紧的情况下，你觉得谁更有希望？
0: 我觉得你看目前的情况下稳定性呢还是西海岸吧，西海岸目前的话七胜11平4负，平局呢比较多，很少出现这种大起大落，22轮比赛呢只输了4场球，而且呢在后半程的稳扎稳打的拿分的能力呢还是比较可以的。再一个呢就是球队的这种战术体系相对来说呢比较可控啊，定位球的这种得分的手段也比较稳定，再有一个呢就是专注度，对吧？就是俱乐部呢对于每一场比赛的，对于包括全年这个比赛你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战略的目标啊，我是联赛当中我是为了保级，还是说我没有这么多这个亚冠的一些这种包袱，反而倒是可以去寻找上阵。
1: 讲到青岛西海岸，我看这个赛后很多球迷在热传就是主力门将李浩那个高阶低挡这场比赛的一些高光的镜头的那个集锦，也有的朋友在讲就哎呀，要是能再吃点海鲜把个子再长高一点，中国队的大门未来可能就交给他了。当然也有的球迷说现在已经不缺人了，那山东泰山那个2米多的于金勇不是打得也很好吗？包括U17的小将这两天在上海明日之星上也扑出了好几个点球啊，怎么看现在好像年轻门将突然开始扎堆涌现的这样一个景象？
0: 我觉得还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吧，因为呢现在像李浩这种门将的话呢，按道理说属于小个子门将，小个子门将呢在目前的欧洲的主流的门将当中基本上是1米90以上的大个子门将在欧洲的话，你现在可能很少能够见到像李浩这种个子相对来说比较矮一些的这种门将了。但是呢越是这种门将的话呢他又要吃自己的特点，他可能在高空接球防守上呢他可能没有那么高度的一个高度，但是他的是不是他的门线技术他可能会变得更好。再有一个呢现在足球当中我们经常点现在不是3条线了，现在是4条线，就要从后卫线开始，包括从门将开始就要开始组织进攻了，是不是他的脚下的技术更好更能够捏回这个球队。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在 球员方向的一些变化吧。
1: 是，所以与其看这个到底有多少个年轻门将涌现出来，不如观察他们各自不同的特点，也许百花齐放，各自把自己的这个长处用到极致，也许我们未来在中国队门将这个选择上才会更多一份保险，对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保级区啊，受到台风的影响，武汉三镇和浙江的比赛延期了，这样三镇和保级对手海牛比少赛两场，和另一个保级对手天津金门虎比少赛一场，这种情况下现在这个积分榜就很难说，武汉三镇虽然在降级区，但是比天津金门虎暂时只少两分，别忘了他少打一场球，而他比青岛海牛虽然只高一分，但他比青岛海牛少打两场，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朋友讲武汉三镇现在看上去危险，但其实起码还有两口气在，反而天津金门虎包括上海申花、上海海港甚至深圳都不敢说，怎么看现在今年的这样一个保级形势？
0: 我觉得这样的，因为中国的客场苦主的硬仗啊，对于他的体能蓄力呢还是非常有好处的。浙江实际上是三镇近年来的交手的苦主，那么客场作战的这个胜率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的。球队呢获得了完整一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周期，来专心备战接下来的两场的比赛，包括这个金门虎的比赛，包括主场跟海港的一个比赛。那么在主场的抢分的效率呢是要远远的高于客场的。
1: 嗯，另外就是我们前面点到的申花现在换了帅了，海港呢其实这场比赛赢了，但从理论上来讲也还没有完全脱离降级的风险。有些球迷都在讲嘛，虽然赛季之初我们还在说这个扣了分了，可能一些传统的强队想这个赛季争金夺银去争冠军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但是大家确实没想到当联赛打到接近收官阶段的时候，他们会有理论上降级的风险，真正出这种大事的可能性有多大？
0: 其实我觉得还是看最后大家的心态吧，因为到了这个境界的层面，因为足球是十一个人的比赛，但是我们知道十一个人的背后还有更多的替补球员，然后整个俱乐部的整体的运营，所以我觉得到了最后的话，您说这种概率到底有多大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可能还不太好判断，最终呢还是看俱乐部的对于大家心理的一个调节，主帅对于大家这个心理上的这种能量上的这种调整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最终是关键，最终还是看心理。
1: 是，当然这个对于大家来讲这个时间已经有限了，每一轮次的进行也就意味着留给大家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下一轮呢8月14号、15号，本周五本周六就会陆续的下周六就会陆续的开打，然后我们会看到有武汉三镇对上海海港、山东泰山对青岛海牛、西海岸对铜梁龙，以及比较关键的天津金门虎对北京国安的京津德比，当然也有申花对河南这样的比赛，也希望各队都能够好运，无论是目标放在前面的争夺亚冠区，甚至是挑战成都荣城的这个冠军的可能，还是放在保级存活在中超的可能，希望大家把握这个难得的机会，也谢谢程明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政局时刻，给我们分享你对于中超最新的点评，谢谢。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 CBA， 我们说说篮球的事儿。从2026到2027赛季开始， CBA 常规赛最后四名将与 NBL 前四名进行附加赛，争夺新的 CBA 席位，这也让中下游球队产生了强烈的生存危机，也就是有保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了。当然强队也感受到了威胁，从而加大了引援的力度。最近我们都在传说广厦要拆队，首钢引进了巴里布朗，山西迎来了王俊杰等等，多笔重磅交易的背后，新赛季的 CBA 生态可能会有哪些新的影响？直播间请进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宇豪，欢迎寇宇豪。
5: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先做一个整体的概括吧，每个赛季我们都在说各种各样的转会，但今年的转会会比往年更热闹一些吗？
5: 其实每一年到这个时间节点啊，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比较引人关注的这个转会发生，对吧？你像前几年我们也出现过这个郭艾伦的转会，包括周琦啊、赵睿啊、陈英俊这些优秀的国产球员的动向都是比较牵动人心，所以我觉得每年在这个休赛期呢，确实是会有很多的啊，自由球员也好，或者说呢，不同的俱乐部出自不同的原因也好，发生这些球员的交流。那我觉得呢，可能对于球迷来说啊，我们的 CBA 这些相关的信息流出有点闭塞，就是我们的很多包括我们在赛季进行的时候球员的伤病啊、队内的情况啊，然后以及到这个休赛期的时候我们的人员变动啊，比如说哪些球员是可能面临续约，哪些球员可能大概率要转会，或者说哪些球员是到期合同自动离队变成自由球员，我们其实相关整理这些信息的出处并不多，所以也导致呢球迷的消息相对闭塞。那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说当有一些优秀的球员他发生这个交易传闻，或者说他已经这个交易落锤之后，大家会非常惊讶，哇、哦、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儿。但其实是我觉得呢，我们这个联赛在推进的同时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一些信息，各个球队的新闻其实也是要更多的这个放出来一些，然后让我们的球迷呢对于我们联赛啊，对于球员本身有一个持续的关注度，对于咱们联赛可能也会有一个更理想更好的发展。
1: 那从目前已经发生的或者说正在大概率热传的一些转会的这些苗头来看，你觉得今年的转会可以打上一个比如热闹、拥挤、一般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标签吗？
5: 我觉得今年其实整体还挺热闹的，就是因为呢，你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转会啊，就是比如说像，首钢把这个广厦的两个冠军的外援成员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同时打包过来，然后这个等于是买过来这个优先续约权，完了等于这已经是官宣了，就相当于是落地了、敲定了。这种情况不多见，就是你直接把这个两个顶级的球队的外援打包过来，而且是拿到过这个总决赛 MVP 级别的球员，而且是从一个强队到另一个强队，这个其实不多见。然后呢，你包括可能我们有一些国内的球员在续约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去到一些海外联赛，这个其实往年也不算是很多见。然后呢，你也有一些比如说可能潜在发生的一些交易啊，这个目前还没有这个明确动向的，一直在谈的，对吧？因为各个球队呢它的情况也不一样，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呢，俱乐部它的经济情况发生好转，它就不太需要去做很多的交易，或者说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它有一些其他的交易选择，比如说它要补充的位置的球员啊，这个头号引进目标虽然没有达成，但是他的第二引进目标他出现了这个转机，或者说达成了交易，那可能就会有新的动向。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今年这个休赛期啊，现在还挺热闹的，而且在自由市场上，你比如说像郭艾伦这样的球员，他跟广州是达成了这个离队协议了，但是呢目前处于自由身，他是否退役去哪儿打球还都是个未知数，这个我觉得可能也会让球迷都比较关心。那类似的这种事儿，所以我觉得今年自由市场还整体上蛮热闹的。
1: 好，我们接下来挑几个已经板上钉钉的或者大家热传的，我们重点来解析一下，也从里面看一看新赛季 CBA 的新格局或者会有哪些新的苗头。比如刚才你重点点到的北京首钢确实受关注啊，挖来了巴里布朗，挖来了汤普森，一方面大家觉得至少从数学的那个理论上，哇，这 增厚了不少，但另外一方面大家又会讲到北京首钢之前的这个打法，之前的这个比如对球权的分配，加上这两个人尤其像巴里布朗，这也是

0: 要有球权的，能适配吗？
1: 我觉得还好，就是因为呢，首钢你巴里布朗来了，杰曼肯定就离队了嘛。杰曼可能他相对来说，首钢就不是那么需要他了。那我觉得，在这个选择上呢，首钢肯定是在后卫线上小外援做了一个优化，做了一个增强。那此外呢，就是贾卡尔桑普森这个球员啊，他的绝对实力没有那么强。他在这个 CBA 其实也打了挺多年了。也不止在广厦打过球。这个球员呢就属于一个机动性比较强的四号位，身体素质比较好。但是你让他真说这个得分能力和这个同位置，这真的说能力比他强的大外援有的是。但是呢这贾卡尔桑普森呢，他跟周琦啊相对来说更适配。而且他跟这个巴里布朗呢就属于是一块打了挺长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首钢的这个构想当中呢，可能就是两个人搭一块去打这个配合。所以说我觉得首钢就是把巴里布朗和桑普森同时签下，这是非常非常保险的一个做法。那至于说其他的方面你是否适配，然后这个能不能搭到一块儿去，那就再慢慢调整呗。你上个赛季首钢那么强的阵容打到赛季末期最后了，感觉好像也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对吧？你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伤病因素啊，也是影响球队前进的一个重要问题。感觉上个赛季北京北汽他就没有说完全的这个从伤病当中缓过神来。曾凡博呀，赵睿呀，包括周琦呀，是吧，都是在不断的处于伤病之中。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北京北汽啊还是挺令人期待的。就是首先说呢，你作为过去两个赛季，上上赛季打到总决赛惜败，上赛季呢是这个打到半决赛，然后呢输给上海。对于北京北汽来说，上个赛季肯定是不能算成功，因为你作为之前一个赛季进入到总决赛的球队，然后呢那你肯定是要去剑指冠军的，这个我觉得对北京北汽来说呢毫无疑问。但是你最终没有进到总决赛，这肯定某种意义上来说算是失败。那这个赛季呢，就是在休赛期，我觉得球队也算上下一心，就是尽可能的保留住这些优秀的国内球员班底，同时呢就是把外援的问题再解决好。因为上个赛季我们一直说嘛，就是北汽的这个外援成色在绝对的一些关键场次的时候看上去还是要逊色一些。那现在这问题解决了，这巴里布朗这个级别的外援，我觉得你就没有什么可说，也没有什么可再挑剔的了。剩下的呢就是保持健康，然后团队再去慢慢的磨合。从赛季结束之后啊，许立斌指导升任总教练，然后李楠指导正式接手球队之后，其实已经带队训练挺长时间了。队内的氛围还算不错，还算不错。这个赛季对于首钢来说呢，毫无疑问就是剑指冠军，不夺冠就是失败的一个赛季。我们反复的说，就是你一支球队想要争夺冠军呢，不是说你赛季打着打着打到一半发现我磨合的不错，我奔着冠军去，而是说你从休赛期开始，你的每一堂训练课，你的每一个引援，你的外援的每一个引进，你的磨合就要开始剑指冠军了。就是他其实是从甚至说是上一个赛季结束之后，你球队就要开始为下一个赛季去做考量，做打算，去拟定你的目标。那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就是他应该是为数不多的可能作为新赛季就两到三支球队就是要把目标定得很早，就是必须要去冲击冠军。而且对于首钢来说，下个赛季不能说叫冲击，就真是得争得抢。在下个赛季如果首钢再不夺冠，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就真的是面临这个很严重的这个崩盘的问题了。
0: 你看你说到这儿，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就有朋友在点评说，首钢囤积了一堆老将啊，他说效果不一定好啊，当年夺冠除了老马、小川和朱熹这样的年轻人的冒出至关重要。那意思就是除了外援，除了老将之外，在新人的这个涌现和在他们的这个成长这方面，李楠指导这个赛季是不是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另外现在是不是也在谈说陈英俊有没有可能能留得下来，是不是也要打一个问号？
1: 咱这个一个一个说啊，先说这个老将啊。据我所知呢，首钢在这个阵容上老将上呢会这两年是逐渐做优化。你像上个赛季呢，朱熹是已经退了。完了这个赛季呢，就是目前呢这个还没有这个新闻报道，但是据我所知呢， 这个休赛期方硕大概率要离队。据我所知，方硕大概率要离队。这个方硕呢是到职业生涯末期了，他想签一个2年的合同。当然呢，首钢目前呢考虑到他的年龄和综合判断，就是想让他签1年，然后球员兼教练。然后首钢这个队呢是这样，就是你他算工龄嘛，就是你退役之后啊，你可以留在我青年队担任教练。然后呢，但是对于方硕来说呢，他还想打呢，打2年起步。但是首钢呢就觉得2年有点长。那据我所知呢，就是友好协商，方硕可能加盟南方某球队。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加盟之后呢，签2年合同。但是在2年合同租借结束之后，他回到首钢，还是能从这个青年队的这个助理教练开始干。就是你给你保留工龄和给你保留这个攻击，你还在这儿，
0: 有点像停薪留职那个意思
1: 啊。对，我给你租出去了，为了你这个还能打2年球的这个梦想，这个是我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这个你反正如果方硕留在首钢，那就一定是签2年合同。但是我感觉这概率不大，然后呢，这个刚才说新人是吧？首钢啊，这个队就是挺有意思的。对他来说呢，这个头部比较拥挤，就是确实囤积了很多国手和高水平球员。那你这个高水平球员再加上这个外援每节上俩人，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你像张才仁也是这2年才打出来获得更多机会呢。但是其实张才仁岁数也不小了，对吧？所以说新人这方面呢，首钢是有点难，没有那么多机会，真的挺难的。你看挺多在首钢打不上球的，这岁数也都不小了，也都奔30去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新人呢，对首钢来说不是特别现实。就这个队啊，就是他只要保证我的中坚力量是这个运动寿命够长，然后竞技状态够好，他就足够。他并不需要说啊，我现在去给予补充新鲜血液。对首钢来说，他没有到这个新老交替的这个时间段的，他现在是全力冲击这个冠军的时间段。然后呢，最后有一个事儿是陈英俊这个事儿。陈英俊呢，因为呢这个天津队这个林庭谦是已经确定了，就是回这个台湾联赛，这个是已经敲定了。然后所以现在呢，也有这个台湾的联赛的俱乐部给这个陈英俊开出了合同，这是确实已经开出了。但是首钢这边呢，在极力的挽留，现在还没有一个具体的定数。但是我感觉呢，陈英俊留队的概率偏大，就是因为首钢呢，首先就是各个球队啊，他这个顶薪不一样。就首钢呢，我觉得还是能够给出这个最顶格的，然后最能匹配球员能力的顶薪。然后呢，就是首钢基于下个赛季球队的这个冲击冠军的目标啊，就是他留着陈英俊，不一定说陈英俊就能帮到他多少。但如果你流失了陈英俊，下个赛季如果你发现你在战力上有这么一环薄弱环节，或者说战力不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谁去负这个责？
0: 你的意思现在首钢有火力恐惧症是吗？
1: 就我觉得是仓鼠综合症，就是他得囤积这个囤积好足够的这个能力。他可以加强自己的火力，加强自己的阵容厚度，但是现在的首钢不能接受就是人才流失，而且就是对于我有用的人才流失，我觉得首钢不太能接受。所以说我感觉啊，大概率陈英俊能留下，首钢肯定是不遗余力把陈英俊留下。
0: 好，另外上个赛季成绩没有达到预期的山西队，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很忙啊，签下了广厦的锋线赵佳仁，通过连环交易得到了高个后卫王俊杰，同时还签下了外援温金顿，据说还在追胡金秋，这可是大鱼中的大鱼，真要是签下来，那山西至少在账面实力上能跟首钢 PK 一下。
1: 确实是山西这个休赛期的操作，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先说内援啊，就是他这个赵佳仁和这个王俊杰呢，都属于是在同位置当中呢有很有身高优势的。然后赵佳仁呢又是这个拿过总冠军，而且帮助国家队也立过战功的球员。所以说就是山西队他很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就是在锋卫线上的绝对高度和运动能力不足。他呢这方面不太能跟对手去匹配，因为其实你看过去2个赛季他外援可以，对吧？他这古德温，然后包括迪亚洛， 虽然古德温上赛季走了，但是上上赛季在山西队帮助球队进前四。就是他在外援很好的情况之下呢，他意识到他在外援和一号位这个位置上是不足的。然后在上个赛季流失了古德温之后呢，他意识到外援啊还是需要找一个核心的一号位，能控球能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山西队上个赛季整个一年没解决，什么奈特呀、凯尔盖伊呀，能力都不行，都不行，而且都不是这个，要么不是打一号位的，要么就是能力差点意思。但是他今年引进这个维金顿啊，我说实话，这个玩意很厉害，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根据这个外援的一些过去的表现啊，或者说是各方面去给球员下一个定义。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就属于是不声不响，但是他的能力属于是超出人们对于他预期的认知的一个外援。他在当时新疆打这个季后赛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维金顿很厉害。我对这个维京顿的定位是什么呢？就是除了巴里布朗和古德温这样的超一流的小外援，这个维京顿属于仅次于他们。就是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稍微差一点，但是得分能力和这个出手能力，维京顿一点不差。所以山西今年这几个补强啊，引入维京顿，然后这个买来这个赵佳仁和王俊杰，属于倒是确实是这个钱花在刀刃上了。所以我觉得山西队今年这几个补强确实足以让人对他们有更好的期待。就如果说下个赛季啊，有哪支球队是成为搅局者和黑马，我觉得山西队当仁不让。他们在这个舰队的构架上、思路上，现在看上去我觉得是一点问题没有。
0: 嗯，胡金秋呢？
1: 胡金秋是这样，就是因为广厦呢确实是遭遇了一些这个财务危机，然后胡金秋呢他本人啊，就是更希望去一些离现在自己生活环境更近的城市，或者说呢，这个生活节奏和这个那各方面的气候环境都是相对更贴近的城市。那目前呢，能给广厦报价，而且也报出价的，其实就那么几支球队。那据我所知，就是上海和山西。但是上海队呢有一个潜在的小问题，就是上个赛季虽然上海队拿到了总冠军，但是由于有怀特塞德的这个禁药风波事件，所以上海队面临一些潜在的处罚。这个潜在的处罚有可能是一年之内禁止你有任何球员的交易引进。这个事儿之前在上海队身上发生过，在新疆队身上也发生过，所以呢不是没有可能。所以现在呢就是处于一个观望阶段。那我觉得对于大邱来说呢，如果非要去上海，肯定是一个更优于山西的选择，因为离杭州也近，然后呢这个球队实力也足够强，去年也是卫冕冠军，而且呢这个我相信上海队跟山西队这个开出的这个报价应该是不分伯仲，这肯定是这个实力肯定是没有问题。当然山西呢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对于广厦来说啊，就是他既然能把朱俊龙留下，就是那胡金秋也不是说完全没可能啊，说我先留一年，先留一下，完了下赛季再说，从长计议。考虑到大邱本人综合意愿，就是现在很多消息在等，咱打一比方啊，如果说上海队说遭遇到处罚，说我禁止你一年，这个有这个说禁止你一年有这个球员交易和引进，然后呢胡金秋本人又比较强烈的意愿去上海，那是不是我可以在广厦再打一年，然后我下赛季再去休赛季再去上海，对吧？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当然这我们只是猜测，因为我个人感觉如果说要是去山西的话，这个交易应该早就成型了。
0: 嗯，
1: 所以我个人感觉胡金秋去山西的概率不是特别大。
0: 无论如何，这里面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有很多连环的这种可能性，一个接一个的多米诺骨牌的这种连环效应可能都会发生。另外你刚才提到的这都是有重要买进的这两个队，比如说北京首钢和山西，但也有开始重建或者一直大家都觉得这个赛季可能是他重建当中很关键一年的球队，比如辽宁，对吧？比如广东，对吧？这两个队现在的这个情况和新赛季的这个布局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说说？
1: 先说辽宁吧。我觉得辽宁队属于在上个赛季已经认清了他们的未来，就是推倒重建了。 然后在重建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辽宁队既然是这个乌哥。

0: 接手之后啊，那就是要给更多的年轻人机会。然后辽宁队呢，就是我们每次说他还是有一些底蕴在，就这个队在这个季后赛啊以及关键场次往往能迸发出惊人的力量，而且他有这个赵继伟啊、富豪啊这样的国家队球员给球队托底，所以辽宁队呢，整体的战斗力我觉得仍然会处于这个联赛的中游水平。然后呢，他今年应该是在休赛期啊，引进了这个之前青年队的这个队长，段瑞奇还是段奇瑞，我想我记不清了。
1: 段瑞奇，
0: 这个小朋友啊，他呢，我前几年看过他打球。那他在这两年球打得少，在公众视野呢露面也少，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前两年遭遇了一个大伤，十字韧带撕裂，在代表国家队比赛期间受的伤，然后呢，以至于他的个人的状态，然后发展，然后以及他的这个，现在的这个可能能力啊，都没有达到他一开始预期的那么好。但是毕竟还是天赋在线，而且呢，这个，这也是四川男篮为数不多的正向资产，就是应该是四川队阵中呢就是最卖得上价的球员了。完了呢，去辽宁队，所以我觉得对辽宁来说呢，就是这个段瑞奇啊来这个球队里呢，算是引进的一个重要的球员，而且是他往后就是他整个大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辽宁队他前两年啊，他还有一个小风波，就是他青年队比赛的时候呢发生过一个打架事件，所以他有一些自己培养的青年才俊遭遇了比较严重的禁赛，所以呢这使得他在后卫线培养上啊出现一些青黄不接，就是他原来一些值得培养的球员打青年联赛的时候就我判的这个挺重的，我记得禁赛两年、三年还是四年，就每个人判的不一样，每人给的禁赛期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有点对辽宁队的这个青年球员的这个发展呀，对他球队的这个整体的先导交替的计划有影响。所以呢，这个引进段瑞奇，我觉得是辽宁队挺重要的一个操作。这预示着什么呢？就是辽宁队他在这个现在自己青训体系受到一定阻碍的情况下，或者说不是那么顺利的情况之下，他也开始在想其他的方法去重新振兴这支球队的一个战斗力。而且呢，据我所知啊，就是辽宁队他的经济状况其实还挺好的，他上个赛季其实也尝试去报价过一些顶级的外援，比如说萨林杰，但是最后没抢到，就是你报价没匹配上啊。当然这是跟咱一会儿聊广东这个是挺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能去争这个外援，就说明辽宁队他还是有这个心气，而且也有一定的这个财力水平。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辽宁队来说呢，大家不用那么过于担心。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就是曾经这个双雄争霸呀，辽粤广东队呢现在似乎是处于一个推倒重建期。这个休赛期呢，广东队杜峰指导，然后呢朱总朱芳雨都是离任了，然后呢球队现在你像这个外援呢，这个萨林杰呀、奎因呢，这肯定是留不住了。然后像这两个外援都是广东队上个赛季大手笔重金引进，然后呢留在球队里的。对于广东来说，他上个赛季的思路其实就是我尝试再拼一把，就是我毕竟队里边呢有徐杰、有胡明轩，而且呢我这个我内线我也有焦伯乔、王少杰，这不差，就是还可以。然后呢，我再配上这个比较好的外援，我是不是能尝试复兴一下？就不一定说呢，说我去争冠，但是我冲击到前四，进入到决赛，对广东来说是比较切实的目标。但是上个赛季广东队呢，在重金引进外援的情况之下，他们最后八进四输给了北京北汽，而且整个赛季呢，看上去表现的离球队整体的预期差距比较大。所以到这个休赛期，广东队呢就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就是他开始推倒重建了，就不是说他今年的这个在外援的预算上一定没有那么好。而且现在呢，就是据我所知，杜润旺是已经去南京了嘛，已经走了。然后呢徐杰和胡明轩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 也有其他球队在接触，但具体交易不交易，然后走不走，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反正肯定是说呢，现在广东队这个情况呢，有其他球队对于这个他的重要球员也是虎视眈眈，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来说，接下来这一年可能会属于上个赛季辽宁队这个阶段，就是新老交替，推倒重来。但是你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广东队作为一个曾经的王朝球队，作为一个有强大的球迷基础的球队，你是不是还能展现出这个底蕴，还能有这个前十二进季后赛的这个能力？我觉得要拭目以待，这得看一看，这得看一看，不好讲。
1: 嗯，
0: 不好讲。
1: 我们刚才举的这是几个例子，也是大家传统 CBA 比较关注的几个队，以往他们的战绩啊，他们的影响力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或者说最近几个赛季以来 ，CBA 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同的活法，对吧？比如上个赛季的宁波，是吧？你说人家花了大手笔的引援吗？也没有。但是人家最后这个引援确实也起到了关键的效果，他的整个的球队的管理，整个球队的这个建设，帮助他在以往我们心目当中副班长的有力竞争者这个角色算是彻底的抛诸脑后了。这个赛季像宁波这样的球队，有可能在比如说我们前面讲了一个大的新的背景，就是这个赛季开始有升降级之后，会有更多的作为吗？
0: 我觉得有点难。宁波上个赛季是历史性的打入了季后赛，但是宁波呢，他这个休赛期经历了管理层人员的更迭，就是他的这个总经理啊，被北控是重金挖走。然后呢，他这个总经理一走呢，不光是一个人的事儿，他是带走了整个的教练团队、助理教练团队、训练师以及大外援塔克法尔，
1: 感觉是偷家了，
0: 这有点这个感觉。但是这个总经理呢，确实他之前在其他的俱乐部也是带着这几个人，反正就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一个团队吧，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熟悉的这波人在一块搭班子，可能自己感觉干活更顺利一些。所以对宁波来说呢，他这个有点推倒重来那个意思。而且上个赛季进了季后赛啊，宁波这口气儿容易松。据我所知呢，宁波上个赛季给球队定的目标是三年之内进季后赛，结果第一年就进了，第一年就进季后赛呢，然后呢，但是带你进季后赛这个团队现在走了，所以对宁波来说呢，处于一个比较严峻的分水岭。宁波呢，我觉得他上个赛季做的好的地方就是他主场赢下了很多艰难的比赛，然后呢，就是关键球打得好，而且他前半段赛程好，他在前半段赛程好的时候呢，他把握住了这个有利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有印象的话，大家球迷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上个赛季宁波队前半段成绩特别好，然后他到第三阶段的时候呢，赛程不好，但是他咬住了，他最后顶住了，进了季后赛了。这个赛季呢，宁波队呢，据我所知啊，就是他每年在外援和内援的引进上确实动手比较早。然后呢，现在宁波的新任总经理是这个霍南指导，也算是职业经理人，之前在这个南京啊、四川啊，今年去这个宁波带队。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就是这个赛季的宁波更进一步挺难的。但是呢，如果能够保住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你能维持在前十二，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水平。如果说再不济啊，对宁波来说，就是你避免掉入这个附加赛，就是掉入到后四名，17-20，要去跟 NBL 球队打这个附加赛，那对宁波来说就有点灾难。
1: 每个队毕竟要面临的情况，新赛季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举宁波的例子，不仅仅是关注这一个队，我们也在探讨这个赛季有没有哪个队能接过宁波的枪，成为新的赛季最大的，比如说中下游球队当中的黑马，比如说青岛、山东、稠州。
0: 这个您刚才说这青岛、山东、稠州啊，这都算中上游，而且这仨队呢，就是我觉得还都挺稳定的。青岛队今年这个我觉得前八问题不大。然后山东队呢，上个赛季是一口气儿把这个外援全弃掉了，然后呢不破不立嘛。然后山东队是签了上赛之前山西这个外援法耶，这是目前山东队 唯一定的一个大外援，小外援还一直在试。我觉得山东队就您刚才说这几个队啊，对自己的定位都比较清晰，啊，就是知道我争冠呢可能差点意思，然后呢，但是我在这个 CBA 维系在强队之列，然后呢保八争四，是这样的一个区间，我觉得是比较现实的。稠州，刚才您说这个稠州啊，今年我觉得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小的黑马，就是当然稠州不能说算黑马啊，因为他几年之前也进入过总决赛，这个队呢底蕴还是在的。稠州呢今年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于家豪从这个西乙回来了，然后呢稠州这个现在新一代的后卫李月洲现在也逐渐的成长起来了，去年打得也不错，然后稠州这波队员呢他们相互之间的情感纽带是非常好的，就是几乎是一起成长起来的嘛，而且呢吴前又续约了一年，吴前又完成了一年续约，能够起到一个传帮带这个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稠州这个外援达棉琼斯达卡里约逊已经是完成续约了，所以说我觉得对稠州来说他的阵容是相对很稳定，像稠州啊深圳啊，深圳是三个外援都完成续约了，就是他们的阵容很稳定，所以我觉得在新的赛季啊稠州跟深圳这两个队有可能成绩会很不错，在前期就是因为他们磨合时间短啊，就是他们需要磨合时间短，因为他们已经在一块打很长时间了，阵容稳定，其他球队可能你这个外援现在还没定呢，来了之后没准恨不得得以赛代练，得找一段时间比赛状态，但是深圳稠州他们不需要，所以我觉得深圳稠州在新赛季可能会前期很不错，然后像这个山东跟青岛这样的球队呢肯定是中坚力量，在这个季后赛区间之内，然后至于说这个黑马呀目前还没看出来，刚才这个提到这个宁波啊，我这个忘了一个事儿，就是刚才咱们不是聊起这个北京队吗，这个方硕啊其实据我所知大概率就是有可能去宁波，而且宁波呢他还不是说光聊了方硕，他其实还也聊了一些之前其他的国字号后卫，就也在谈，所以呢就是宁波也是有想法，但是这一切的一切我觉得基于下个赛季的一个压力啊，就宁波还是就是先保证别掉到后四名，
1: 这也是我最后想问的，时间有限，就是我们前面给过一个大的背景，这个赛季会不一样，因为有这个升降级的压力，虽然不敢讲他一定会降级，因为他不是直接降级的名额，他毕竟还有附加赛的机会，但毕竟是一个悬在头上的一把剑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会给联赛的格局包括接下来的各队的引援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影响很大，因为你现在相关的政策不明确，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这个后四名的球队，你在打这个你 CBA 的后四名和 NBL 的前四名打这个附加赛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新援引进，你外援能不能更换，这些现在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以及说你这几个球队啊到时候是打主客场双回合，还是说这个一局一胜，然后以及你 CBA 这几个球队相互之间还打不打，相互之间的这个现在政策没出来，所以对于各个球队来说呢，我觉得他也需要根据自己队内情况，咱比如说啊，比如说你如果说允许说在赛季结束后或者说在季后赛调整外援，那你是不是有一些球队我就可以说审时度势，我把这个俱乐部有限的这个财力和成本集中在关键的比赛，是不是可以有这种田忌赛马，或者说往难听点说叫偷鸡取巧的操作，所以我觉得需要就是这个更明确的这个规则出台，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新赛季的这个升降级的制度和比赛有一个更明确的解读，但是我觉得一定会让各个球队都很重视，就是因为你毕竟是四个队去打附加赛，这个挺危险的，就是你相当于有的时候你不是说这个没进季后赛就完事儿了，你第十三名到第十七名有的时候差距不大的，你一念之差有可能你这两场球打好了你进季后赛，你这两场球没打好你就掉到后四名，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升降级的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就是除了有雄心的队，除了有想法的人，也有一些我们实话实讲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伤病啊状态啊 打着打着可能觉得要不今年就这么着吧，今年适当的躺一躺吧，但是有了升降级不一定有那么多可以躺下来的机会了，动起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洋。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提问，美国最近再次以中俄与古巴的军事合作为借口，对更多古巴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中方如何看待这些新的单边制裁，以及美方试图干涉中国与古巴正常合作的行径？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奉劝美方尽早解除对古巴的制裁封锁，不要一再向他人泼脏水。中古合作光明正大，中方将继续坚持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以及重点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浙江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针对黑龙江、湖北、山东、河北、河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向河北、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浙江、福建、黑龙江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白海豚强度虽逐渐减弱，但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随着台风移动和拖尾效应影响，江西、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及京津冀等地也将迎来强降雨，预计降雨范围广、强度大、致灾风险高，防汛防台风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当地时间10:34，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哥伦比亚民航局报告称，受强震影响，佩雷拉、马尼萨雷斯、卡塔戈、阿梅里亚和布埃纳文图拉等多座城市的机场均报告受损。目前上述机场航站楼暂停运营。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

西部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什市长称，该市大约20栋建筑倒塌，有人被困于倒塌建筑中。考卡山谷省卫生厅厅长莱斯梅斯通报，地震已造成萨尔萨尔2人死亡，埃尔凯罗3人受伤。哥伦比亚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长称，10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当地2人死亡。来关注此刻提示，英仙座流星雨是北半球每年8月值得期待的天文盛事。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出现在8月13号，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有100颗左右流星划过夜空。天文科普专家提示，本次观测条件绝佳，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2号、13号夜晚守候观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到，陪伴我们长大的那本新华字典最近又上新了。日前，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超过7亿册。如果您现在翻开这本字典，可能会发现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从1953年首次出版算起，新华字典已经走过70多个春秋。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它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时代前进的生动注脚。我查过新华字典了，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曾是多少家庭里最有分量的定论。当翻开一本新华字典，你会想到什么？是父母一页一页翻着这本字典为孩子挑选名字的样子，是小学读课外书时咬着铅笔头快速查字的兴奋，是津津有味读起没见过的字词释义举例时的满足。新华字典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国家将这部小字典的编纂视为新的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承载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新中国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一本看上去小小的字典，为什么能够承载如此重任？它的诞生背后又有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回溯新华字典的编纂历史。

0: 1948年10月末的一个黄昏，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部防守的古都北平。这时北平城内的一间屋子里，几个人却在为一本小书的编写工作激烈地讨论着。参加讨论的几个人都是当时北京大学的语言学家。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刻，他们讨论的是一本小字典。抗日战争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中小学教员和知识分子们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这一类词书去查。这类旧词书用的都是文言文，在收词上也重文轻语，脱离实际生活。最早提出编字典构想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魏建功。魏建功曾师从语言学大师钱玄同。面对白话文工具书缺失的情况，他心里早就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新字典的想法。
1: 他把这个字典呢列了10个主要的场所在什么地方，写了一个编纂的这么一个大纲吧。这是魏先生最早的要编一部字典的这么一个设想。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文盲率达到80%以上，严重影响了新中国的建设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全国上下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要扫盲，就需要一本实用的字典。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魏建功到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圣陶告诉魏建功，上级领导正在筹备一个词书编纂机构，问魏建功是否能来主持工作。一听要编字典，魏建功立即应允下来。1950年8月1日，词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这个机构被定名为新华词书社，未来的小字典就叫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的出版编写历经3个春秋，1953年12月面世。这一版新华字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完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现代汉语字典。
2: 当然，因为没有任何的经验，也没有任何的可以参考的书、参考的词典，所以编出来的质量可想而知，不是很高的，应该说。
0: 出版之日就是修订之日，新华字典第二版修订计划也很快提上日程。这时有人提出把他的出版工作交给老牌的工具书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来完成。这时商务印书馆正在经历一段十分艰难的低谷时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一度充满艰辛。股东大会被战争中断了9年之久，直到1946年才再度召开。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商务印书馆从上海迁往北京，结束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营企业的时代，全面进入公私合营。其编审出版部被并入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失去了独立出版的资格。1956年，毛泽东在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谈话的时候说，历史名字要保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名字为什么不要？全国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来，有许多招牌的字是写得好的，不留下来后代就不知道了。王麻子、东来顺、全聚德要永远保存下去。

0: 随后中央同意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有人提出应该把新华字典放到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个想法得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的老职工戴孝侯的支持。戴孝侯和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叶圣陶曾在商务印书馆共事过，经过他的斡旋，商务印书馆接过了出版新华字典的接力棒。1957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恢复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新修订的新华字典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称为商务新一版。这个版本首次采用了简化字，并按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对异体字进行了整理。这些改变反映了新华字典编纂者对国家发布的语言文字规范的及时跟进，也体现出新华字典的规范性。
1: 今天我们就学习如何运用新华字典，学习呢音序查字法，知道一个字的读音。
0: 从编纂之日起，新华字典就蕴集了一种文化理想，为民族文化的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因此小字典大学者一直是新华字典的特色，在它的背后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大家。叶圣陶、魏建功、邵全林、王立、吕书香、金克木、周祖模。197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还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注。1970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修改汇报，和大家一起研究修改条目，长达3个多小时。最早修订组列出的修改意见多达400多处。周恩来总理提出，除了一些反动、封建、迷信的必须要改之外，其余内容不必大改。最后只修改了64处。1971年6月，这一版新华字典创下了发行量超过1亿册的记录，这在当时是一个奇迹。
2: 10月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会见圣马力诺共和国外交部长江卡洛·吉隆奇和由他。
0: 1972年，圣马力诺一位政要到中国访问，带来了多卷本的百科词书，新华字典被周恩来总理当作国礼回赠给了圣马力诺。时代在变化，新华字典的修订永远在路上。每一个版本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变化，更是人们社会生活和时代环境的折射。
3: 要跟上这个时代的发展，跟上语言的发展，每年都要做这个资料搜集工作，到一定的积累到一定的时间，过几年就得修订了，就得增加一些词汇，修改一些用法，增加一些新词新意了，就得。
0: 2016年，由于全球发行量达到5亿6700万本，新华字典荣获最受欢迎的字典、最畅销的书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创造了一个人类出版史上的奇迹。
4: 新华字典用最朴素的方式履行着新中国赋予它的使命，让知识流淌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不过说起查字典这件事儿，早在大约2000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在琢磨这件事儿了。古人没有今天的印刷术，更没有互联网，他们却能将天下万物之名、经典百家之言一个字一个字地整理出来，分门别类编成一部部工具书，其难度可想而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工具书都有哪些？他们又是如何诞生的？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呀，小鸟 脚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让我们继续聊聊那些堪称经典的工具书。如果要论我国词书的开山之作，那就不得不提尔雅，它被称为词书之祖，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词典，是研究中国古代文献资料的重要工具书。尔雅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整理先秦各地的诸书旧文，累积整理编写而成的。尔雅的意思是近乎雅正，也就是以雅正之言解释古代典籍中的古词、方言词等，使之近乎规范化表达，符合雅言标准。古人把它称作读经的钥匙。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留下来的文字经典浩瀚如海，又晦涩难懂，想要读懂这些经典，就需准备一本尔雅，遇到难解的词语便查一查。而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学者许慎编纂的《说文解字》，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考究字源、疏通经史语义的字书。这本书全书共15卷，收录了9353个正传，另收古文、咒文等重文1163个。许慎将它们分为540部，按文字形体和偏旁构造排列，给每个字解释字义，分析形体构造，注明读音，使文字的形、音、意清晰明确，构建了一个庞大、严谨而精妙的汉字说解体系，使一个个零散的汉字如网络般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也成为以后字典词书的编纂通例。许慎，字叔仲，《儒林传》中曾记载，许慎少年时便博通经籍，当时曾流传着一句话：“五经无双，许叔仲。”可见时人对许慎学问的盛赞。许慎历时20余年反复推敲，方才完成《说文解字》的编纂。书中字字句句都透露着许慎对文字的敬畏与慎重。许慎为何要耗费如此心血写这样一部辨析汉字的工具书呢？这本书又是按照怎样的顺序、类别编排这么多汉字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听听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巫文玲教授的讲述。
1: 那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字，其实在《说文解字》里面是两个字，而且含义是不一样的，对吗？
2: 确实是这样。就像许慎《说文解字序》里边所说的呀，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自如而尽多也。这个文实际上就是古人在最初造了一批描摹客观事物形象的象形字，那这一批字就叫文。随着社会事物越来越繁多，光靠文的方式不足以去应对这种表达的需求，于是人们就用原来所造的那一批文，有的做形符，有的做声符，最后繁衍增长出来的一批字就叫字。所谓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它是独体的，它是不可以分解的，因此就叫做说文。而字呢，它是可以解析的，因此叫解字。这就是《说文解字》这部书书名的含义。
1: 我们知道汉字一直在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的演变，许慎所处的汉代也正是文字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据说这也是许慎写这本《说文解字》的重要原因，是吗？
3: 是这样的，咱们中国古代的文字啊，从大的方向来讲，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古文字，你比方说殷商的甲骨文呐、西周的金文呐、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那些文字啊，包括秦统一之后的小篆。这古文字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画出来的。后来呢，到了汉朝秦汉时代，就是古文字向金文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了。 就开始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横竖撇点捺，就是写出来的字了。从汉朝的隶书开始，后来的楷书啊、行书啊、草书啊，就是金文字了。那么在隶书这样的一个从画到写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简化，汉朝的有些金文经学家们就开始望文生义啊，就胡乱解释这个字的意思。但是呢，许慎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这个字啊是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啊，你把这个字弄清楚了，你才知道那些经是什么意思，你才足以按照这些意思来施政，所以他才要写这么一本《说文解字》。
4: 就像蒙曼老师刚才说的，汉代常用的汉字其实已经演变为了隶书，但是我们去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会发现许慎还是以这个小篆为字头进行研究的。那他为什么选小篆呢？
5: 这应该是许慎经过的深思熟虑以后的一个结果。我们首先可以举例来看一看小篆和隶书的区别。小篆的篆字呢，外面好像一个房子的形状，里头是有一个人，它的四周实际上是几堆干草，而且在这个人的下面可以看到冰的形状。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蜷缩在一堆干草里，还仍然觉得寒冷彻骨。
4: 这个小篆的寒字就感觉零下20度起码是有了。
6: 对，

0: 小篆的这个字形呢，它是有很强的象形性。那隶书的盘子虽然结构非常的规整，而且书写也非常的方便，但是呢，它的象形的意味就大为减弱。许慎他选的小篆，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篆的字形它更能够显示出来造字它本身的本意，根据这个字形才能够正本清源，达到解谬误、小学者、达神子这样一个目的，更好的来传承当时的一些古文的经典。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通过《说文解字》来辨认、来试读新发现的一些数千年前的青铜器的铭文啊、战国竹简啊，甚至甲骨文当中的一些古文字。
1: 所以可以这样讲，正是因为有了《说文解字》，我们才得以洞见汉字流传了千年背后所蕴藏的文化和文明。那我们知道现在常用的字可能就3500多字，但是呢，它收录了近万字，这么多的字，许慎是怎么去编排的呢？
2: 这个问题呢，就涉及到许慎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他在众多的汉字当中啊，归纳提炼出540部这样一个完整的部首系统。许慎那时候的部首跟我们现在的部首还是不太一样的，它不仅仅是个形体部首，它是形意兼顾的。比如说像嘉宁的这个家字，说文解字说梅也从柱加生，这怎么解释呢？首先这个梅也它就是对家的意义的解释，美好的意思，所以从柱，柱呢就是家的部首。那柱是什么呢？柱实际上就是骨，它的古文字的字形呢是像古代的树骨之形，代表一种喜庆的氛围。我们联想到其他从柱的字，你比如说喜庆的喜，还有敲锣打鼓的鼓，因此从柱的字它一般都是跟喜庆啊、跟美好啊有关系。你再比如这个阳也是个部首，阳说文解字说是祥也，因为阳呢它在古代六畜当中啊它是主吉善，所以这个阳呢它就有了吉祥的象征。因此当这个字里边有个阳的，像美呀、啊、像善啊、像吉祥的祥，它们的意思呢也都是比较美好的。
0: 实际上呢，这540个部首，许慎也是根据形状跟含义相统一，也就是所谓句形系联这样一个原则，按照子一中亥的这个顺序进行的编排，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凸显了汉字的规律。在《说文解字》以后呢，汉字这种表意的文字才能够非常理性的哈被理解哈被考据。所以我们说《说文解字》它是中国文字学上的一本奠基之作，也是一个开山之作。
1: 听完老师们的解读，我真的是叹为观止。大家想啊，那个年代哪有什么电脑啊，所以它就是在大脑当中构建了这样一个如此系统繁杂而且非常有条理的这样一个编排方式。这个许慎肯定不是一般人。
3: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呐。从小许慎就广泛阅读经书，后来拜在汉朝的古文经学大师贾逵的门下，这贾逵非常得意的弟子。当时怎么评价这个许慎呢？说无精无双，许书重。书重是他的字嘛。你看当时的人是赤手一经啊，一辈子就研究一部经典。但是呢，许慎这个人他把五经都通解了，他就是一个人脑的检索系统。
2: 许慎呢，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治学非常的严谨。他在撰写《说文解字》的时候啊，坚持信而有征，不知盖缺，对于每个字的缩解他都争取做到言而有据，他都需要去翻查大量的经典著作，他还经常去了解征集大家的意见，博采众说，兼容并蓄。正是因为啊，许慎他有这样的学识和学品，才能够成就《说文解字》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字学的著作。
4: 我国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字典编纂工作，《说文解字》问世以后，我国的字典编纂工作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每一时代字典的编纂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比如南朝梁顾野王的《御篇》，明朝梅因

做的字会，章字列的正字通等，而这些字典使得字典编纂工作在传承中不断得到进步与发展。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每一种工人们检查使用的字典，将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拾古的汉字按照一定方式编排起来。而康熙字典的编纂也恰恰是为了汉字的查阅与应用，它在字汇编纂体例和部首系统基础上建立了一套形、音、义、书正密切结合的识字系统，标志着中国字典编纂走向成熟，为后世字典的编纂提供了经验。具体而言，它继承了明代字汇正字通的优点，并有所改进和发展。康熙字典在正极前面列有总目、简字、变四、等韵等项，以方便查阅，对汉字的延续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熙字典成熟之后流传甚广，至今仍是人们阅读、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工具书之一。

今，在山西晋城皇城相府内，有一座中华字典博物馆。这座博物馆通过丰富的展品和多媒体展示，呈现了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在历史长河中的独特地位。馆内珍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字典和工具书，《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古代字书，以及近现代出版的各类字典，展示了文字学、语言学的发展脉络。这其中，中华字典博物馆又以《康熙字典》闻名。这部字典收录了47035个汉字，并且首用字典二字。主持编纂这部字典的是两位大学士张玉书与陈平静。不过开始编纂该书的4年，张玉书病故，千斤重担便落在陈平静一人肩上。陈平静曾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是康熙非常倚重的肱骨之臣。他一生为官50余载，担任过左都御史和吏户刑工4部尚书及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奉旨编纂字典时已年过七旬，他本已告老还乡，康熙却将他留在京城，命他主持这部旷世巨著的编纂工作。康熙51年，书未完，人已去，陈廷敬没能等到康熙字典最终父子的那一天。4年后，这部倾注了他晚年最后心血的巨著终于问世，而他的名字也永远与这部字典连在了一起。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旋律是由沙宝亮演唱的歌曲《沧浪行》。歌曲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0: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文解字》《康熙字典》这类解读汉字的古代字书，它们都聚焦单字的形、音、意。而在古代典籍体系里，还有编纂逻辑截然不同的典籍门类，那就是包罗万象的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明永乐元年1403年7月，登基一年有余的朱棣下旨，要把自古以来的各种书籍里所记载的所有事物全部分类编辑在一部书里，方便检索。永乐二年11月形成第一稿文献大成，永乐五年第二稿完成，朱棣深表满意，定名永乐大典，亲自作序。后来明世宗嘉靖帝又命人重抄嘉靖副本。永乐大典按经史子集分类，囊括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等百家之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类书，被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么为什么要编纂这样一部博采众长的煌煌巨著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华揭秘》节目，一起探寻《永乐大典》背后的那些沉浮往事。
1: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倡导编纂的。
2: 就朱棣这个人，他呢非常勤政，每天天还没亮呢，他就准备上早朝，这一天都忙忙碌碌，到晚上回来啊，天都很晚了他才睡觉，夜里边想起一些事情了还起来记下来。所以呢，这个人这么勤政呢，有的时候呢处理公务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懂啊，要查书。朱棣这个人呢，他就是到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不休息，他到便殿去翻书，翻书呢查阅这些东西可是很难找。你想要想查一个东西谈何容易，如果有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就是为了检索很方便，我想查哪一类的东西都能查到，那就太好了。所以呢，朱棣呢就萌发了修这么一部书的想法。
1: 公元1403年，永乐元年，朱棣告天下，编一部无与伦比的大书。朱棣把编书的活儿交给了当时号称第一大才子的谢晋。谢晋卯足了劲编修这部国家文化工程，第二年书就编好了，取名《文献大成》。然而对于大才子卖力编纂的这部《文献大成》，朱棣却很不满意。谢晋是典型的中国文人，天经地义的正统观念使得他采录的书籍理所应当的仅限于儒家经典。编《文献大成》期间，曾有一位教书先生专程到京城献书，谢晋一看便勃然大怒，命人把书销毁，同时取消献书人教师的资格。那书是批评南宋朱熹的，朱熹是孔孟之后最著名的儒学大师，批评朱熹在谢晋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2: 这个谢晋这个人啊，他是个儒家，他排斥其他的这个东西，比如佛学啊、道家呀、或者什么，他都不吸收。所以呢，他在编这个让他编这个大典的时候呢，他编的这个心思呢，就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
1: 日后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派郑和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开创了永乐盛世的明成祖朱棣，有着博大的雄心和理想。他要的是大气魄，是广开言路，能容百家之言，真正的文献之大成。朱棣决定重修。
2: 皇帝他讲的是我以儒道治天下， 实际上所有的对统治有利的，或者说所有的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它必须吸收。我们不可能只用一种，只用一种的话，那你一定就封闭自己了，那你怎么能够完成你所要追求的那么一个宏大的事业呢？所以这我觉得也是朱棣成功的原因之一。
1: 永乐三年，朱棣任命当年为他夺取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僧人姚广孝重纂。作为朱棣最信任的朋友，他非常了解朱棣的心思，不惜代价地到民间征书，即使为儒家学者所不屑的，也通统当作宝贝。编书不再仅仅是朝廷官员、文人学士的事儿，僧人、道士、平民布衣也参与其中。
2: 明朝永乐时代以前的能找到的所有的书全找来了，我们现在大概能够知道从史书上记载有七八千种，重要的是它杂学的东西多，术数、算命的、天文地理什么东西它都有，所以这部书呢真正的是应该是荟萃了在明朝初年以前的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书籍的精华。
1: 1408年，永乐六年，巨著编成，朱棣一见，龙颜大悦，为其取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每册高15寸6分，宽9寸3分，宏大的开本在中国典籍中极为少见，彰显出皇家气派。3亿7000万字，22937卷分装为11095册。永乐大典成书后被珍藏在皇宫中，专供明成祖朱棣御览。尽管十分喜爱这套大典，但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治国安邦中的朱棣根本没有功夫读它。史书记载，有明一朝只有第11任皇帝世宗嘉靖喜欢读《永乐大典》，
2: 看最多的就是嘉靖皇帝，他是看到这部书以后他大吃一惊，他说还这么好的书啊，怎么回事？还没有人看，太值得看了。于是他就不停的这个嘉靖看这个。
1: 1557年，嘉靖36年，皇宫发生大火。奉天门及三大殿被烧毁，火势蔓延，很快殃及到存放《永乐大典》的文楼。嘉靖皇帝严令将《永乐大典》全部抢救了出来。大火过后，心有余悸的嘉靖皇帝对《永乐大典》的安全产生了担忧。
2: 这可不得了，就这么一步。手抄本是吧，手写本，那时候不叫抄本，手写本如果要是毁了完了，着个火或者什么丢了没了，组织力量重新抄一遍。
1: 重录之初，嘉靖皇帝认为抄录上万册大典工程浩大，决定不必拘泥原来的样式和书法。然而抄录时发现，《永乐大典》版面设计得非常清晰合理，如果样式一改，上面的字和图形都要变化，反而不如照样临摹方便。于是嘉靖皇帝下旨全仿《永乐大典》正本，不加任何改变。对本抄写的重录工作持续了6年，直到嘉靖皇帝死后才完成。1567年，永乐大典终于有了永乐正本和嘉靖副本两个版本。
3: 今天我们查一个字翻一本书或许用不了多久，但这份便利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人在灯卷前的坚守，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字里千秋得以延续，让中华文脉绵延不绝。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霞的散文《种花的邮差》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5: 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

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让我们在这首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北京时间00:00，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梅汝敖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的中国主审法官，孤身周旋于11国法官之间，以风骨争国格，以法理定罪责，在充斥偏袒与偏见的异国法庭为意外受难同胞讨回公道。临危受命远赴东京，他为何因一张法官座椅寸步不让？面对松井石根辩护律师的狡辩，他和中国检察团队是怎样用铁证还原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各国法官量刑分歧巨大，他又是怎样凭一己之力多方游说，仅以一票的优势换来7名甲级战犯死刑判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中的中国法律人，执掌远东。

0: 不小，妇孺皆知。孟子的母亲为了给儿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曾经三次搬家。最初他们住在墓地旁，孟子就会学人做葬，后来又迁到了集市，孟子又学商贩叫卖，直至搬到学宫附近，孟子耳濡目染，礼仪教化，终于成为了一代儒学大师。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环境对人的深刻影响，也彰显了孟母重视教育、用心选择环境的智慧和远见。唐代诗人李贺早年资质聪颖，却一度沉迷游猎嬉戏，他的母亲正是看到这一切以后便邀请当地文人学子经常到家中论诗治学，还在书房悬挂先贤的墨宝墨迹。李贺在书香氛围中耳濡目染，逐渐收心，每天与诗友切磋诗文，终以诗鬼之名留名千古。在《千学篇》中，荀子用三句话揭示了环境对事物的深刻影响：横生麻中，不服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止，其见之朽，君子不敬，庶人不服，其志非不美也，所见者然也。故君子居必则乡，游必就事，所以防邪僻而尽忠正也。这三句话的意思非常的清晰，蓬蒿若生在麻地中，不用服也能长直；白沙呢，如果混在黑泥里也会被染黑；兰槐原本香气馥郁，但若浸泡在臭干水中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可见事物本质虽好，如果处境不佳，也会被同化、被改变、被污染。荀子由此得出结论说，君子择地而居，择友而游，正是为了远离邪恶，亲近正道。荀子通过这些比喻说明环境对人既有无形的塑造力和影响力。也正因为如此，荀子强调君子要慎择所居，慎交所友，用外部环境的正气来引导内在品格的养成。家庭、学校、工作单位、朋友圈都是我们每天所处的环境，家风塑造人格，学风影响习惯，朋友决定眼界。如果家庭温暖和谐，重道尚德，儿女呢多半会正直善良；如果家风浮躁功利，孩子就容易变得自私和冷漠。一个人是否能够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往往取决于他所处的外部环境。环境既是养料，也是考验。好的环境如同是阳光和雨露，让人茁壮成长；而恶劣的环境就像是污泥和阴霾，会让人沉沦堕落。荀子不仅强调环境的外在影响，他还指出了圈子的内在力量。在荣辱篇中，荀子说闻正法，走正道。他认为人性本来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人人都渴望利益，厌恶灾祸。但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圣成贤，而有的人呢则一生碌碌无为？关键就在于后天所处的环境和圈子。在荀子看来，人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受制于他所处的圈子的影响。若身边充斥了消极浮躁的气氛，人也会随之变得愚昧浅陋。如果能亲近仁德之士，听闻正法之言，心智呢便会开阔，品格也会日渐高尚。没有礼法、师道和正向环境的约束，人只会沉溺于欲望而失去精神的追求。环境不仅塑造行为，更影响灵魂，教育也是这样。如果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仁义礼智， 浸润在充满善意与正能量的环境中，心灵中便会扎下美好的种子，最终开出向善的花朵。反之，如果成长在阴暗污浊的环境中，孩子的思想也容易被污染。就像前面说的，兰槐浸泡在臭泔水里，尽管原本香气馥郁，也会被污染，令人讨厌。环境既是塑造品格的熔炉，也是防止人性沉沦的防线。人与人之间看似平等，却因环境与圈子的差异而天壤之别。所谓择友如择木，选择什么样的圈子，就决定了你将走什么样的路，成为什么样的人。因此荀子倡导居必择乡，游必就事，强调听闻仁义之道，行正法之路。听闻正法，走正道，就是要求我们要择善友，结善缘，行善道，在人生的旅途中不断地提升自我，修正前进的方向。身处良好的环境，以仁爱、诚信、美好为准绳，我们就能在潜移默化中汲取正能量，塑造积极向上的人生气质。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菊花功效多，用对效果好。
3: 古往今来，菊花和枸杞这两种家中常备的中药材一直备受人们的推崇和喜爱。在古代，菊花被誉为长寿花，枸杞被誉为长寿果，可谓是养生领域的宝藏佳品。先来看菊花，菊花的药用历史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中，菊花就被列为上品药材。历经千年验证，菊花不仅是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的良药，更能化身餐桌上的美味，成为药食同源的绝佳典范。今天我们邀请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和大家聊聊菊花的养生门道，同时还特别邀请了几组嘉宾，带来了他们用菊花烹制的创意佳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菊香四溢的养生世界，听听专家对于菊花功效的专业讲解。
4: 小学同请注意，你们知道菊花的功效是什么吗？
5: 去火咳明目，人家姥姥老是喝。
3: 他怎么了呢？他需要喝菊花茶？
5: 一画画就戴眼镜找眼镜了，
3: 看不清。所以就会用菊花来调理。
6: 我就是平常在家里，只要我爸一生气，然后我妈妈几乎都会让她喝那个菊花茶。
3: 是有这事儿吗？
7: 有。
3: 这是缓和你们这个夫妻之间关系的独门秘籍吗？
6: 经常都是我妈发脾气，
7: 我给她沏的茶。
3: 喝完之后气儿顺了吗？
7: 哎，管点用。
4: 孩子们观察的都非常好，有说去火的，还有说戴眼镜的，还有说情绪不好的，典型的把菊花的几个功效就说出来了。那么我们在喝菊花的时候呢，大家有这么一个感觉，喝一开始喝的时候有淡淡的苦味，然后后边有个回甘味，所以菊花本身的味儿是甘苦的，它 可以泻火，那说明它是寒性的。一个甘苦的味道，一个寒性的性质，就决定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功效。所以它入的是我们的肺经和肝经，入肺经可以疏散风热，可以清肺经之火；入了肝经可以平抑肝阳，还可以清肝明目。所以程程说他爸爸一生气喝点菊花平肝潜阳嘛，
8: 去肝火。
4: 对，所以唐队说姥姥有时候一画画就要在我地方去找眼镜，可以清肝明目嘛。但是菊花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清热解毒。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叫菊花久服利血期，轻身耐老延年。所以这个里边呢包含了这么几重意思。久服利血气，那是对谁呀？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能够利血气的，它一定是一种特殊的菊花，针对特殊的人群，它具有着利血气的作用。你再看轻身，那是让我们走路走得健步如飞，不会出现头重脚轻的程度。那么头重脚轻它又是一类人群，它还可以耐老延年。所以这句话当中呢，典型的告诉了我们，不同的菊花它有着不同的功效，适宜于不同的人群。
8: 我知道今天有嘉宾带来了用菊花做的美食，是吗？来，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把所有的美食先拿到台上来。那今天麒麟果和文静带来的是什么？
9: 这个我们先分享给大家尝一尝。
8: 啊，好呀好呀，来，
9: 麒麟果去吧。
8: 咱们可以品尝一下文静和麒麟果带来的菊花美食。尝出来菊花味了吗？
5: 甜的，茶的味儿，
9: 就像一个菊花压的茶饼，就是你想象的菊花本花的味道。
8: 文静，你带来的这个是什么菊花美食啊？
9: 这个叫做菊花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出来，里边它是有肉的，它是用肉和糯米和在一起，外面包裹了菊花，是一种甜品，特别适合做下午茶。
7: 我是第一次吃这个东西啊。
9: 因为原来啊，菊花其实它确实是属于宫廷美食，但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其实我们身边就有很多种植食用菊花的地方。麒麟果呢，我们是每到秋天的时候就会去那儿去参与一些采摘加上文化体验活动。菊花其实可以做非常多的美食，像现在这个大屏幕上就展现出来了，我们会用菊花去做凉拌的菊花丝儿，还会做菊花火锅。
8: 哇，这么多的做法。
9: 对，不仅好看而且好吃，而且它可以调理身体，因为菊花它可以去火嘛，孩子有些时候容易燥，孩子吃了这些美食之后呢，一边采摘一边吃，还一边玩一边了解了传统文化，就像每次我们来录制一样，既可以吃吃喝喝，他又可以学到很多的文化传统知识。
8: 所以这些有关于菊花的菜品是你在参与那些活动的过程当中做的，看到尝到的。
9: 是的是的。
8: 连续你带来的是什么？
7: 带的是最朴实无华，但是也是此时此刻大家最需要的。
9: 是的，
7: 吃那么多甜点了，咱来点菊花茶。
8: 好，
7: 哎，来，
8: 请你分享给大家，
7: 你给阿姨们送过去啊。
8: 菊花茶应该常喝吧？
9: 对，这就是心目当中菊花茶的味道，里边有冰糖，而且放了枸杞。
8: 连续，这个是你给你爱人经常泡的那一杯菊花茶吗？用来下火的？
7: 可不是经常，他一发脾气我才给他泡的。这个其实也不光是他，我也经常喝这个。有时候吧，一到夏天嘛，就感觉有点心烦意乱，你说喝点什么茶呀，可能都想不起来了。哎，也可能是自己身体就需要这种中药来调理，就想喝点菊花。所以越到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越燥的时候，越暑伏的时候，哎，反而愿意沏点，最起码我觉得能让你自己心情平静平静。
8: 那我们得请教一下张老师，您觉得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菊花美食有没有充分的利用好药材菊花呀？
4: 用的都很好，基本上把菊花的功效用了个八九不离十。哦，你首先去看它长的是花，质地很轻，那么它就是向上走，首先入的是肺，因为它是季秋之花，所以它药性偏凉，所以它首先可以清泻肺经之热，我们也把它叫做疏散发热。秋天一很应景，虽然自然界的气候有点凉，但是人常常又会上火。 感受风热之邪，出现的是一种风温的感冒，头疼啊，体温略微有点高，嗓子有点疼，这种感冒就来了。所以古方当中有一个方子叫做桑菊饮，桑菊饮当中就是用桑叶和菊花来进行疏散风热，再加一点薄荷，它也是清凉的，然后再加点连翘，这两个药物呢更偏重于去泻火。所以桑菊饮就是去清除风热感冒的。
8: 那除此之外，这个菊花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妙用呢？
4: 其实还是运用了它去火的作用，而肝火最大，所以把人气得肝疼，说肝火很旺。这肝里边有两种火，一个叫做虚火，就像连续泡的这杯茶，典型的可以去除肝经的虚火。我们也把它叫做肝阳上亢。肝阳上亢讲的是阴阳不平衡了，肝阴肾阴亏虚，制约不住阳，阳向上而走，表现出来一种虚火。它的典型的症状就是脾气大、头胀、头疼，再严重了可能整个脸上都要变红了。我们把它叫做肝阳上亢。怎么办？上亢了平下来，所以菊花在这儿的作用叫做平肝阳，去的是虚火。一个经典的配方，我们可以用菊花和石决明，再加点白芍，加点桑叶，再加点珍珠母。菊花本身是平肝阳了，还要让它的水把它漫过去，因此在配伍过程当中常常会采用贝壳类的。贝壳是水中的吗？所以我们用了石决明，石决明就是鲍鱼的贝壳，白芍是敛阴的，又是养阴血的。中医当中讲肝藏血，体阴而用阳，所以你这肝血足了才能把肝阳制约住。白芍在这地方是养肝血去了，再配上点珍珠母，它可以安神，因为人脾气一大晚上容易睡不着觉，珍珠母本身是个安神的药。然后再加上一点桑叶，桑叶也是双桑叶，和菊花都是在这个季节呢，它两个一配都可以疏散风热，平抑肝阳，就把这个脾气给压下去了。菊花还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呢，比如说什么地方长了个疖子，凡是红了、肿了、疼痛了，西医里边叫做发炎了，那我们中医里边呢把它叫做长了个疮，这个疮叫做阳疮。菊花本身有着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你派一个菊花去可能它的效果达不到，我们就得派五个，这五个派过去，然后把这个毒一解，这个方子叫做味消毒饮。他所用的药物就是菊花、金银花、蒲公英、紫花、地丁、天葵这几个药物呢，平常都可以见到，田间地头到处都是。这就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当中和疾病做斗争的时候信手拈来的几个野草变成的一个方子。这是劳动人民伟大的智慧。
1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
10: 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

0: 中书写精彩篇章。
1: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团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
0: 环球军情，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政府决定挪用专项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
1: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军弹药库存下降这一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战略任务，通过制度破局、模式创新、一线实践等方式，不断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锻造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人才方阵。请听特约记者李建文、杨正中、陈俊发来的报道。
3: 我们教研不能闭门造车，要把工业一线的现实问题带回课堂。
0: 在空军工程大学某全国重点实验室里，刚刚从某航空工业集团挂职锻炼归来的青年教员张天宇，正在与同事和学生分享参与一线研发工作的体会和收获。张天宇坦言，为期一年的挂职锻炼让自己收获满满。
4: 以前上课对着书本讲装备，如今我结合锻炼实践告诉学生们，生产线是什么样子，某型零件为何如此设计，把国防工业一线的工程经验、装备迭代的最新动态、部队实战的适配需求全部融入课堂，让课堂教学紧贴战场需求，紧扣装备实际。
0: 青年教员张天宇的成长经历是空军工程大学近年来持续推行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一个缩影。前些年随着装备研制模式发生变革，部分教员对新技术的学习和研究有所滞后，同时由于大学长期沿袭新教员入职就承担教学任务的做法，导致不少青年人才错过了宝贵的科研攻关期。空军工程大学范坤介绍说，为改变这一现状，学校党委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启动了人才培养制度改革，将人才分为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教学管理保障型四个类型，积极探索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建设与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双向驱动深度耦合的新路径。
5: 分类评价的核心就是不搞一刀切，擅长教学的专心授课，擅长科研的潜心攻关，两者兼优的双向发展，专业技术成绩突出、服务战斗力建设成绩卓著的科技人才，还可以依规通过绿色通道提前越级评任职称。现在在学校年度职称评审中，40岁以下获评教授占比35.2%，35岁以下获评副教授占比46.3%，一批青年人才迅速成长起来。
0: 习主席强调，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为了在装备研制一线锻造青年创新人才，空军工程大学大力推行脱产锻炼计划，仅去年一年就派出37名青年教员前往14家国防工业部门进行脱产锻炼。与此同时，学校党委主动担当用好用足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政策，指导机关部门精准区分人员类别，一人一策研判具体发放办法，进一步调动了教学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空军工程大学陈进：
6: 对于科研岗位津贴的发放，虽然一开始上级的政策规定还不够细化明确，但通过细化探索研究，学校最终制定了经得起考验和质询的具体办法，确保用好政策，真正把好事办好。
0: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工程大学党委遵循专家治校这一办学规律，让懂技术的人走上管理岗位，让搞管理的人懂技术。去年大学

0: 学遴选14名年轻高学历教员担任科室领导，推荐8名优秀教员充实后备干部队伍，并让一批首席专家进入了各自学院党委班子参与决策。空军工程大学程四仪说，这一系列务实举措让机关与专家的履职边界配合模式越来越清晰，优秀教员在学校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愈加明显。
1: 首席专家的职责不是替代行政决策，而是从技术视角提供专业判断，学科方向怎么布局，重大课题怎么论证，人才建设怎么评估，专家的意见能起到关键作用。从只盯着研究课题到站在学院发展全局审视，我觉得自己看问题的视野越来越开阔。
0: 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兴。从人才分类评价的制度破题，到专家治校的长远布局，再到脱产锻炼等举措的探索创新，空军工程大学逐渐摸索出一条推动青年科创人才队伍加速成长的新路子。空军工程大学陈进介绍说，今年以来，学校多项科研成果落地部队，涌现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防卓越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青年长江学者等一大批高层次青年科创人才，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人才支撑。
2: 学校党委将继续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与托举，努力锻造堪当强国强军重任的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方阵，为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4: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常超的简要事迹。常超，军事科学院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男，汉族，1983年4月出生，2005年12月入党，2011年6月入伍。该同志矢志科研报国，科技强军，从事高功率微波和太赫兹物理前沿研究，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10余项，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130余篇，获得国家发明专利45项，获国家自然科学2等奖1项，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2项，荣立2等功1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连日来各地陆续开展军校录取学员欢送活动，激励新学员把青春热血融入国防事业，努力在强军征程中书写精彩篇章。湖南省常德市军地联合为考入军事院校的学子举行欢送仪式，新生与家长还前往烈士陵园和航天广场开展红色研学教育，鼓励录取学员厚植家国情怀，书写军旅华章。在江苏、安徽、山西等地，军地代表为军校录取学员家庭颁发光荣之家荣誉牌，新生代表登台发言，许下投身国防、勤学建功的青春誓言。山东聊城邀请参战老兵红色讲解员来到欢送仪式现场，为军校录取学员讲述英雄故事，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以优异成绩书写强军报国的青春答卷。
4: 本台消息，日前陆军部队发布了面向2026年全军夏秋季退役士兵专项招录专业技能类文职人员岗位的计划，此次招录的共有1000余个岗位，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城市，招录对象为全军2026年选择以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夏秋季退役军警士义务兵。有报考意愿的战友可以通过强军网首页通知公告栏查看招考公告、岗位计划和资格条件，并于8月15号至9月5号通过专项招录工作平台报名。如有问题，请拨打计划招录岗位后面的电话进行咨询。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团近日开展高原实弹射击演练，检验部队在复杂环境下的协同作战和火力打击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请听报道。
5: 全连注意，系统上领发射令。
6: 抵达海拔4000多米的预定地域后，官兵们按战斗队形散开，迅速完成前沿侦察、弹药装填和诸源计算，并展开首轮火力打击。受高原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影响，首轮打击的火力毁伤评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前沿指挥所迅速研判，实时测算弹着点偏差，动态调整射击修正量，对残存目标实施二次火力覆盖。新疆军区某团洪定发：
7: 我们把部队拉至高海拔地域，科目设置由易到难，由单兵向体系延伸，不仅积累了高原特殊环境下的实弹射击数据，更为高海拔地区火力运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全连注意，阵地暴露，向预备阵地转移。
6: 天色渐暗，导调组忽然通报射击阵地暴露，指挥员果断下令转移，各分队迅速向预备阵地机动。面对夜间光线暗、温度更低带来的严峻考验，官兵们依托夜视器材快速锁定目标、修正参数。随着炮弹呼啸而出，目标被成功摧毁。新疆军区某团杨志亮：
8: 此次演练，我们重点攻关火力打击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不仅摸清了新弹种的实战性能，还探索出弹炮对多目标分布式打击、多弹种梯次运用等火力打击新模式，为部队随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提供了有力支撑。
6: 特约记者阿和卓乐、张赫报道。
0: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开展多科目全要素通信保障演练，锤炼官兵遂行多样化任务的实战本领。
9: 随着演练指令的下达，海军某视训部队通信保障分队官兵迅速编组集结，向预定指挥阵地快速机动。抵达任务地域后，官兵们立即分区展开作业，布设通信线路，连通配套设备，调试交换终端，逐级打通指挥链路，顺利完成临时指挥所架设。海军某视训部队杜西阳：
10: 我们机动途中就在观察沿途环境，提前规划好了布线路线，到达阵地优先抢通主干线路，同步布置指挥席位，实现通信网络与指挥阵地同步成型，确保指挥所一经开设即可具备指挥通联能力。
11: 线路布好，有信通信中断，立即处置。
9: 演练过程中，通信保障分队官兵接到处置特勤的指令后，快速架设天线，启动散射微波，并建立无线备用链路，持续保障指挥指令与态势数据稳定传输。与此同时，线路抢修组立刻前出，沿布线区域逐段巡查，精准定位故障断点。经过开缆、拨线、接续等一系列操作，顺利恢复有线通信。海军某视训部队马凯航介绍说，这次演练中贯穿线路故障、电磁干扰、信号异常等多种特勤，有效锤炼了官兵们的应急保通能力。
12: 我们构设高强度对抗场景，将断线抢修、抗电磁干扰、机动组网等重点等科目贯穿其中，让官兵在实打实的险情条件中淬炼技战术素养，磨合编组配合，持续提升复杂条件下应急保控能力。
9: 特约记者耿建伟、贺佳、黄鑫报道。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岳苑生报道。近日，第81集团军某旅邀请驻地检察院普法宣讲团走进营区，开展法律进军营活动，为官兵宣讲法律知识提供公益咨询。活动中，宣讲团通过专题授课、案例剖析和现场答疑，让普法内容贴近生活，解答困惑，真正讲到官兵心坎上。
0: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一架民事直升机突发机械故障，无法按时执行阿卜耶伊至朱巴跨区域运输任务。接到联合国航空部门紧急支援请求后，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迅速响应，紧急补位执行任务。经过长时间连续飞行后，直升机平安抵达朱巴。本次任务单机飞行航程722公里，创下分队进驻任务区以来单次任务最远航程，高效化解了民事航空器故障。

0: 上带来的任务风险，保障联合国跨区域运输链条不中断。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耀红报道，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8月10号发表声明，批评日本县政府正试图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情况下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和宪法，并要求维护和平宪法。声明还要求日本政府向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等作出赔偿，签署并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并呼吁这是作为遭受原子弹轰炸国家所肩负的历史责任，也是迈向和平世界的第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总台央视记者刘旭报道。据美国方面8月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说，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性。
0: 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麦赫迪·塔巴塔巴伊8月9号宣布，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次任命基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的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据伊朗方面当天消息，佐勒加德尔已担任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此前他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出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
1: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据以色列方面8月9号消息，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原定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据了解，这项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的新纪录。就在几天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十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根据该提议，这项长期增资总额将由此前宣布的3500亿新谢克尔提高到4000亿新谢克尔。
0: 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9号报道，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当天称，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旨在重新调整俄方在叙利亚海岸的军事存在，包括将俄方基地的军事设施转变为联合训练中心，将民用性质设施移交给叙过渡政府管理，相关调整工作将在3个月内完成。叙方表示，该备忘录是经过约1年半的密集谈判后达成的，解决了俄罗斯在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最近美国搁置了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行动的计划，这一举动引发外界的讨论。有猜测认为弹药库存告急是美国按下军事升级暂停键的原因之一。同时一些媒体报道称，有知情人士表示，目前美军已经消耗掉萨德反导系统近 80% 的拦截弹，以及大约一半的爱国者拦截弹，五角大楼弹药储备已经降至危险的低位。那么美军弹药储备的情况究竟如何？这对美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今天我们有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这段时间美方关于美伊冲突的表态可以说是反复无常。此前有报道称，美国计划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并建议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撤离。而当地时间8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有分析认为美方是大张旗鼓要打击，但却发现弹药不够用。张老师，根据您的观察和分析，美军弹药库存量究竟有多少，缺多少？
3: 按照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军方已经耗尽了它的关键的导弹防御系统的80%的拦截弹。但实际上呢，这个数据也并非是刚出炉的数据。早在今年4、5月份，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提供了一份报告，在当时，也就是美伊冲突高强度阶段，那大概是维持了39天。那么这39天呢，它消耗的弹药是这样的。战斧巡航导弹在冲突之前，根据估计呢，美国拥有大约3100枚，但是经过冲突呢，消耗了超过1000枚。AGM-158这样的导弹呢，之前是有4400枚，但是呢，冲突消耗了1100枚左右，这是主要的打击弹药。那么防空反导弹药呢，也消耗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它的宙斯盾舰搭载的标准3拦截弹，在冲突爆发前，它拥有大约是410枚。但是呢，作战中消耗了130枚到250枚，标准6防空导弹。那么之前呢，它拥有大约是1160枚，作战中消耗了190到370枚。那么萨德系统呢，它之前拥有大概是360枚，但是作战中消耗了190枚到290枚。那么大家常知的爱国者系统，它的拦截弹之前拥有大概是2330枚，但是在作战中消耗了1000到1400枚左右。当然了，这是美国的智库给出的一个报告。现在美国的媒体也好，智库也好，实际上呢是有些高度反战、高度反特朗普的，他们提供的一些数据呢，往往是更不利于美军的。所以呢，这些数据是一个参考，但是我觉得呢，总体上看，美军肯定是发射了大量的拦截弹，不然的话，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伊朗向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包括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千枚弹道导弹，如果没有进行大量的拦截的话，那肯定给美军造成的损伤不止于现在的这些损失。
1: 好的，那以这些数据作为一定程度的参考，再结合您对相关情况的了解，您认为美国这次取消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与它的弹药库存是否有关系？或者换言之，您认为以目前美国的弹药库存量，它能否打得起或者是维持一场大规模的高强度冲突呢？
3: 我们可以看到美军的拦截弹在消耗，同时呢，伊朗的导弹实际上也在消耗。真的是美国的拦截弹完全无法应对了吗？我觉得也未必。它主要还要考虑这些拦截弹呢，不能都仅仅用于和伊朗的冲突，它要考虑其他方向的战备。那么根据前段时间美国的一份民调呢，68%的人认为打击伊朗是不值得的。对于白宫也好，五角大楼来好，它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
1: 好的，那有报道说，在本轮美伊激烈对抗中，美军承担了绝大部分反导拦截任务，无论是陆上的反导拦截系统还是海上的反导拦截系统，出动频次呢远超以色列本土的防空体系，是拦截伊朗弹道导弹的核心力量。那么在如今美军弹药库存下降的情况下，您认为美军接下来是否会调整作战模式呢？
3: 美军的攻击性的弹药如果少了，可能影响相对而言少一些。比如说它的战斧巡航导弹少了，那就更多的使用滑翔制导炸弹，使用杰达姆制导炸弹。实际上呢，它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使用这种制导炸弹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它的 防空拦截弹药是必需品。如果它的防空拦截弹药不够了，必然它的损失会急剧的增加。所以呢，现在美军也在想很多办法。第一个是呢，采购更多的弹药，比如说洛马公司呢正在发展减配版的爱国者三拦截弹，也就是 PAC-3 ACE 型。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开始采购爱国者二防空拦截弹。美军呢已经有30多年没有采购爱国者二拦截弹了，但是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时间内难以大量的服役装备，所以他会考虑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他采取一个放水的策略。哎，他发现对方的来袭的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计算它的落点，如果说这个落点呢没有在它的重要目标附近，它可能把这个对方的导弹就放过去啊，不去拦截了。
1: 那么在美军弹药告急的情况下，您认为以色列是否会借此来补位呢？
3: 以色列恐怕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在之前的冲突中，以色列呢可以说耍了个心眼，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冲突的高强度作战阶段，2月28号到4月8号这几十天，以色列呢发射的拦截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主要怂恿或者说依靠美国的拦截弹进行防攻。那么以色列在这39天只发射了100枚箭式拦截弹和90枚大卫投石索导弹。当然了，以色列本土它自己的库存数量应该说也不多，所以说它有可能虽然是发射的少，但是存下的也并不多。下一步如果说美国和伊朗再爆发大规模的冲突，那么以色列的拦截弹充其量用来保护本国的一些重要目标，它也无法替美国去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其他国家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所以呢，无论是对于美国来说还是对以色列来说，下一步应对伊朗的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和困难的。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北京雷阵雨，32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优化升级消费结构，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1: 2026年深圳 APEC 峰会筹备保障工作稳步推进，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
2: 台风白海豚北上，各地各部门持续迎战强降雨天气，党员干部坚守一线，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国加快煤炭绿色低碳转型，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
2: 北京市加大创业扶持，扩容专项保障房源，构筑青年人才成长阶梯。
1: 哥伦比亚发生 7.5 级地震，已造成上百人遇难。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的话就是我们深谷制作的工序杀青。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

0: 的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0: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3: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0: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4: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0: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5: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0: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6: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7: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昨天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城市配套服务持续落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请。
9: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举行。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他们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0: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9: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

0: 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昨天，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启用，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0: 与此同时，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更加清晰。全市的重点酒店、餐饮场所开展外语接待培训，深圳游、深圳购受到了越来越多海外消费者的喜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开始北上西进。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西南部、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持续落实防御措施，筑牢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水利部昨天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态势及影响，对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再部署再落实。根据预报，台风白海豚后续会影响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辽河等流域，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已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出现强风雨天气。昨天，台州市椒江区部分区域出现严重积水，一家酒店积水倒灌进入地下车库，水位迅速升至1.5米。浙江省水利防汛抢险总队抢险技术科副科长伊成良介绍，救援力量迅速投入排险作业，使用排水泵车连续作业9小时后，地下车库的积水被排完。
6: 它有8台那个单泵组成，每台单泵呢有400个立方米每小时的流量可以出水。我们根据现场的作业环境、地形条件呢，安排了4台泵开展作业。
5: 今天，浙江沿海和浙北仍有强降雨过程，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7: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西北部昨天出现暴雨到大暴雨，福州资溪县城区多处路段产生积水，交警部门增设警示标志，清淤排涝，并对事故易发点不间断巡逻。资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孔祥绿：
8: 我们提前排查了所有重点风险路段，降雨期间全警上路，重点布防，遇有突发险情快速处置，及时引导绕行。
7: 资溪县全域多山，为防范山洪等次生灾害，各乡镇组织干部下沉村组，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和老旧民房开展拉网式排查，设置警示标志，划定警戒范围，提前转移临险群众。资溪县乌石镇武装部部长欧胜：
9: 我们对每一片隐患点都明确了包片干部，预警信息直接传到农户手上，一旦出现险情征兆，能够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到安全地带。
5: 受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于昨天对六安、宣城、池州、安庆、黄山5市启动省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多个景区宣布关闭，黄山风景区自8月9号通告发布之时起停止对外开放。黄山风景区综合执法局温泉综治组助理甘昭慈：
10: 我们全面组织人员对片区、索道、票房等重点经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外路标识标牌、雨棚、户外广告牌等设施一律拆除，全力以赴。

0: 做好下山游客安全转运工作，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10号至12号河南省有暴雨、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专家提醒，本次台风降水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面墙点极端，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气象风险。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所长程林，
2: 注意防范农田自涝，提前疏浚沟渠，确保鱼亭无积水，要密切关注田间倒伏的情况。
1: 目前河南省气象部门处于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三级应急响应状态，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也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河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抗旱处处长杨文涛，
3: 我们要求各级责任人立即上岗到位，全日抢险物资和救援队伍，做好抢险救灾的各项准备。同时呢，我们各行业部门也根据天气情况及时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风雨呼啸中，台州市路桥区新桥镇将当地老年驻餐中心临时改造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党员志愿者们冲锋在前，冒雨配送，把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爱心餐送到附近安置群众手中。总台记者李佳嫣然报道。
6: 下午三点，台州路桥区新桥镇的老年驻餐中心厨房里一派热火朝天景象，洗菜声、锅铲碰撞声此起彼伏，烟火气夹杂着饭菜香。党员志愿者和后厨师傅们分工协作，切配食材，掌勺烹饪。党员志愿者陈娜动作格外麻利。
7: 我们现在是给那个安置点配送的这个做准备工作，主要是杏鲍菇炒肉，还有茭白、青椒肉丝，这些反正菜品还是蛮丰富的，就是营养也搭配得很好。
6: 陈娜说，自己在新桥镇从事餐饮行业，台风一来门店暂停营业，可她一刻也没闲着，看到志愿者招募的消息第一时间报了名。
7: 看到群里发布的消息说这边抗台嘛，反正需要人手，刚好自己也是做餐饮的，过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就是身为党员嘛，我们就是应该哪里需要去往哪里去。
6: 8月8号以来，台风白海豚步步紧逼，台州迅速启动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和群众转移避险工作。新桥镇的这间老年驻餐中央厨房，平日里是服务辖区一老一小的双邻供养服务综合体。路桥区新桥镇组织委员陈先增介绍，防台应急响应启动后，新桥镇第一时间启动评级转换，把它升级为防台后勤餐饮保障基地，并组织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定向保障周边的避灾安置点。
8: 我们中心厨房工作人员现在有十几名，其中七名是党员志愿者。台风期间呢，我们会持续稳定的进行一个运转，确保呢为两个镇级避灾点的安置的群众啊提供两荤一素的一个用餐保障。
6: 下午4点半，热腾腾的晚餐出锅，志愿者们在后厨分装打包装箱，一气呵成。配送车辆在风雨中稳稳驶向避灾安置点。一时间，安置点里饭香四溢。
9: 这个菜特别好吃，为什么就是这个新菜？
10: 好，好吃。
6: 昨天中午，台风白海豚已移出浙江省，转移群众安然度过了台风登陆最凶猛的时刻。大家还不能马上回家，风总会停，雨总会歇，但这份冒着热气的守护不会退场。党员志愿者陈娜，
7: 第一天干下来是有一点点辛苦，也没关系，但是看他们吃的也很开心，也很健康，也放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也是值得的。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煤炭消费将迎来达峰，煤炭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规划系统谋划部署了“十五五”煤炭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以及实施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十四五时期，我国煤炭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全国煤矿数量减少至4000处左右，大型煤矿产能占全国的85%，煤矿智能化产能占比超过65%。新发布的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煤炭的高质量发展，提出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部

0: 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层气增储上产取得显著成效，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基本建成布局协同优化，供应安全稳定，开发绿色智能、利用清洁高效、治理科学规范的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司长刘涛：
1: 15、57，我们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加快煤矿智能化迭代升级，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实施煤炭与新能源融合发展重点工程，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发挥好煤炭在新型能源体系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
2: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3: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推动年轻人植住平衡。北京创业青年梁乃馨：
4: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3: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5: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3: 据了解，第二批专项配租线下预约看房之后将进行资格审核，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6: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3: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7: 我们街道呢也会开放很多的场景给创业者们，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丰台区人才集团所属保障房公司副总经理李立博介绍了下一步规划：
8: 我们将加大筹集力度，整合更多的产权单位，围绕10号线青创村、丽泽、中关村科技园区等重点的产业园区，为他们打造15分钟生活圈。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倒计时1个月。本届服贸会上，80多家企业和机构计划发布180多项创新成果，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企业展区，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升。
9: 记者从。

0: 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突破900亿立方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覆盖27座大中城市，受益人口达1.18亿。东线一期工程在有力保障沿线城市生活和工业用水基础上，持续完善水资源配置格局。4500多万亩农田告别靠天吃饭，受益人口近8000万人。
1: 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昨天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口岸进出境车辆已达425万辆次，其中港澳单排车248万辆次，同比增长8.1%。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揭晓，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年龄段的101位观众以现场投票的方式评选出本届百花奖的最终归属，其中《哪吒之魔童闹海》获得最佳影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昨天20:34，在哥伦比亚北纬4.85度、西经76.15度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总统10号在首都波哥大通报说，该国西部当天发生的强震已造成全国111人遇难、87人受伤。根据通报，本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612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哥伦比亚政府10号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8个区域的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击落超过11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乌军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
1: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1: 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17.5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0: 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10号报告称，该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0000公顷，已有800多名居民被预防性疏散。受天气影响，本次火灾的灭火工作面临巨大困难。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7月共有1028家企业破产，继6月后再次超过1000家，这是日本14年来首次出现连续2个月破产企业超1000家的情况。数据显示，日本7月破产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9%，为今年以来单月最高值。这些企业负债总额较去年同期激增41.4%。
0: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一事提出批评，认为争议已不仅涉及项目本身，更关乎国际足联的决策方式和公信力。三方同时要求，对 FFE 事件的审查应交由完全独立的第三方进行。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10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当天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袭击也门政府控制

0: 这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委内瑞拉最新统计数据显示，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此外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在地震灾区清理超48.3万吨瓦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朱新怡、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影响仍在持续。针对灾后恢复、应对防范等方面，浙江、安徽等地采取了哪些措施？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突然要对伊朗低调处理，一边熄火，一边换将，美伊所谓博。博弈未来走向如何
0: ？APEC 会议进入百天倒计时，深圳各项筹备工作进展如何？
1: 全国39个市场都在用，上半年出口超3400亿元。义乌首创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如何撬动小商品大出海？
0: 儿童晨跑团从女儿一人发展到上百人，村委会同步开设公益课堂。一跑一课的乡村暑期方案，怎样补齐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美国驻外大使多为竞选金主或政坛拥趸，大批外行执掌驻外使馆，真能让美国优先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

0: 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台风抢险应急工作，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当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停止室内外大型集会和高空等户外危险作业，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建筑物，人员切勿随意外出。当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者静止一段时间，切记强风将会突然吹袭，应当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危房人员及时转移。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总统10号表示，当天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这次地震还导致哥伦比亚18所医疗卫生机构、52所教育机构和18条道路受损，多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委内瑞拉10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6301人遇难，6462人获救，73356人受伤入院治疗。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以色列和叙利亚达成谅解，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从叙利亚一处秘密地点转移核材料。总台记者获悉，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徘徊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95 美元，收于每桶 82.13 美元，涨幅为 5.05%。 10月份交货的伦敦布伦特期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7 美元，收于每桶 87.72 美元，涨幅为 4.99%。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自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销超过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体育方面，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四分之一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以6-4、6-3战胜亨特克劳茨克，顺利晋级四强。接下来他们将静候梅尔滕斯施奈德和米哈利科马尼克尔斯之间的胜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情况。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并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它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强降雨影响远未结束。预计未来几天，白海豚将对我国多地造成持续影响。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从今早8点到明早8点，长江口区风力可达9级，阵风10到11级，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江苏西部、安徽中北部、河南、湖北中西部、河北西部和南部、北京、天津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和西南部、安徽北部、湖北西北部、河北西部、北京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安徽。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安徽安庆市境内。 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

0: 安徽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预计从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安徽北部局地有大暴雨，预计12号到13号，安徽西北部局地将有大暴雨。
1: 位于安徽西部的大别山山区，对于从东边而来的水汽而言是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下，更容易在山前地区触发强降雨。由于降水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安徽大别山区的山前地区尤其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以及可能出现的山洪、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涝等次生灾害。
0: 受台风影响，安徽大别山区呢，从昨天开始已经出现了强风雨天气，极端天气给当地带来了河流水位上涨、山体塌方等影响。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大别山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俊。吴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地区主要受到了哪些影响，抢险转移工作怎么样了？
2: 好的，目前呢，当地的降雨啊仍然是在持续当中的。我现在呢是在安庆市岳西县的黄尾镇，这里呢是与六安市的霍山县交界，岳西与霍山两县的交界区域呢也是此次最大降雨区域之一。那目前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天最强的降水就出现在了霍山县的白马涧，达到了354.9毫米，而岳西县的阔滩河水文站呢也是降雨较大区域，有333毫米。那以我所在的黄尾镇为例啊，这里有淮河的二级支流黄尾河，这条河呢平时的水深大约在1米左右，但是昨天涨到了3米多，流量也从平时的每秒不到100立方米快速上涨到了每秒650立方米。在现场呢，我也是看到了湍急的河水裹挟着泥沙杂物奔腾而下，水势汹涌。那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全面关停了辖区内的景区，叫停了所有在建工地，果断地开展了人员的转移避险，累计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达到了1316人。那强降雨呢还导致这里多处的山体出现了塌方滑坡，但在现场我也发现啊，机械设备、抢险人员准备的都很充分，能够很快的开展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的清理，疏通受阻的道路。主持人，
0: 那么接下来当地针对这些次生灾害将采取哪些应对的措施呢？
2: 好的，今天的应对重点呢主要集中在地质灾害、山洪风险、水库调度三个方面。那首先还是要关注强降雨后山区的地质灾害。昨天晚上八点到今天晚上八点，我所在的霍山县南部、岳西县北部等地区呢，地质灾害的预警依然是橙色，发生地质灾害可能性大，防范的压力依然很大。另外，像岳西县、霍山县、舒城县的山洪灾害预警为最高等级的红色，当地也是及时转移安置群众。目前呢，整个安徽省已经设置了10328个集中安置点，确保转移群众的生活和安全。那另外今天呢，也要重点关注山区的水库安全。目前安徽省水利厅一共是调度了18个大型水库进行泄洪，其中有不少水库实际上是从9号下午就开始进行预泄洪了，并且呢一直在持续泄洪当中。像昨天呢，我也去了位于霍山县的佛子岭水库，在保障水库安全的同时啊，泄洪的流量也不能对下流的河流呢产生这个太大的压力，所以结合水位、雨情等信息啊，需要科学合理的来调度泄洪的流量。像今天呢，这些大型水库依然保持在泄洪状态。主持人，
0: 好的，吴俊。
1: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浙江，随着台风白海豚继续向我国内陆地区移动，此次台风对浙江的影响呢，正逐渐的减少。浙江省防止昨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从2级调整为3级。
0: 不过，根据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浙江多地仍会有强降雨过程。此外，部分水库、河道水位较高，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 浙江宁波象山县大湾山村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台风过境以后，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浙江宁波象山县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你好，廖旺。
3: 你好。
1: 那么现在浙江象山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恢复生产生活的工作进展如何？
3: 目前我看到现在象山它是雨和风都是暂歇了，但是我会看到天还是阴沉沉、雾蒙蒙的一个状态。我们在象山县定塘镇采访的时候会看到当地的内河水位有所上涨，浚县水位0.25米，那最高时水位是达到了2米多。我们看到围栏里面本来有一条1.2米宽的步道已经被淹没了，那当地呢是抢抓外海低潮位的时候打开排水闸门放水泄洪。那当地的大湾山村呢是柑橘品种红美人的核心产区，种植着八百

0: 的柑橘。由于台风带来的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红美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部分被淹。我们走过一个大棚，发现在里面水已经淹过了小腿肚，甚至要到膝盖的位置。那当地的村民告诉我说，这已经是排水后的水位了，之前一度最高水位是达到了1米。那镇村干部及时对于果园的排水沟也是进行一个疏通，等内河水位下降之后，排水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么帮助农户啊尽量的降低灾害影响，争取尽快恢复生产。那此外呢，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路上有许多树木出现了倒伏，树干被吹断的情况，环卫工人抓紧清理。那在石浦镇的南汇村有两根电杆发生了这个断裂，那当地的供电部门也是在及时的开展应急处置，进行断杆拔除的作业，同步筹备新杆架设，有序推进线路抢修，及时恢复供电。主持人。
1: 好的，廖旺，有关台风白海豚的更多情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城市内涝是指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超过城镇排水能力，导致城镇地面产生积水的现象。一般积水深度达到15至20厘米，将影响交通并产生其他灾害。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预警期间尽量减少外出，低洼区域居民提前转移贵重物品至高处，低层住户可在门口堆放沙袋，防止积水倒灌。如果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燃气阀门，迅速向高层或楼顶转移，切勿滞留地下室。户外步行避开涵洞、隧道、下沉路段，远离路灯、配电箱等带电设施。发现路面漩涡，说明井盖缺失，立即绕行，不要盲目趟水。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放弃通行。如果车辆被困水中，立即弃车逃生，切勿等待。被困地下空间时，迅速向高处撤离，利用手机口哨呼救，等待专业救援。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1: 巴加埃称，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
5: 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5: 一贯高调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要对伊朗问题低调处理，这是美国的权宜之计还是不得已而为之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美国方面并没有完全排除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6: 首先，美国政府现在急于止损，随着新的一周的到来，美国政府要试图安抚市场，平抑油价，避免刺激股市。此前与伊朗进行博弈，美国也承认伊朗占据优势，自身处境不利，所以此时更要避免伤及自身。而另外，美国也考虑到当发出威慑信号表现强势的时候，反而是在助攻伊朗国内的强硬派，让强硬派在决策当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重。那么美国也看到，当发出威胁信号的时候，伊朗可能进行反弹，反弹包括伊朗主动攻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也包括可能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攻势。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会对美国造成风险和损失，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而另外，美国近期也在观察中东盟友的立场和走向，尤其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避战求稳是他们的总体的诉求，不断地试图影响美方的决策，劝阻美国再次采取军事行动。而另外，美国国内也有声音认为，后续开启军事行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尚未完全放弃军事选项，现在的手依然扣在扳机之上。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近期的权宜之计，一方面是为了后续再起军事行动所谓师出有名，现在呢更多是先礼后兵，而另外呢，美国也认为在谈判进程当中要保持对伊朗的压力，所以此时在军事行动方面不断的进行调动，美国认为仍然有机会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
1: 此外，伊朗日前公布了一项高层人事调整。伊朗总统府方面当地时间9号晚宣布，穆赫辛·雷扎伊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接任辞职的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这释放出了什么信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安全决策的最高机构，其成员包括总统、司法总监、议长和军事、情报、政府方面高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今年三月，时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在以军空袭中身亡，佐勒加德尔随后接任。目前，佐勒加德尔已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接替佐勒加德尔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雷扎伊也被穆杰塔巴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
8: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伊朗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的最重要的议事、协商、统筹以及决策的机构。那么这个机构往往会通过协商一致甚至投票的方式来决定一些伊朗在安全领域的重大的方针。那么它的成员大概有十几名，另外呢，最高领袖一般也会在最高国安会派驻两名代表。那么最高国安会的秘书就是负责这个机构的日常运转，那么实际上他也是伊朗国家安全事务的重要的这个领导人。
7: 雷扎伊的履历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展脉络深度交织。1981年，年仅27岁的他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任命为革命卫队总司令，一直任职到1997年。任职最开始的七年正值两伊战争期间，执掌革命卫队期间，雷扎伊参与建立并扩展了革命卫队的几个主要机构，包括哈塔姆安比亚建设总部、革命卫队的主要军事学术机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以及革命卫队下属军事医学教育和研究机构巴基亚特拉赫医科大学。同时他参与了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海军、航空航天部队三个军事分支的发展，以及巴斯基民兵力量的建立。雷扎伊曾四次参选伊朗总统，2021年被时任总统莱西任命为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今年三月，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最高领袖后，雷扎伊成为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就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等议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今天观察，此次由穆赫辛·雷扎伊接替佐勒加德尔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传递出两个重要信号。
8: 那么第一个就是意味着可能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安会中的影响可能会有所上升，因为雷扎伊出身革命卫队，长期担任革命卫队的司令，而且他本人现在也是在海峡问题上持有强硬立场的一个代表人物，所以他加入最高国安会并担任秘书，显然意味着革命卫队的身影在最高国安会中会有所增大。那么另外的话，雷扎伊也被认为与现任的领袖穆杰塔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走马上任可能也意味着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更加贴近最高领袖的立场。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三次承担 APEC 会议东道主。昨天 APEC 会议正式进入倒计时100天，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5: 昨天上午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在深圳市民中心中轴平台举行。深圳的筹备情况怎么样？面向亚太宾客的服务配套又有哪些全新的布局？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池潇航的报道。
13: APEC 承载着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在 APEC China 2026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上，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外籍人士从创业兴业、青年发展、城市宜居、多元文旅等方面向世界推介宜居、宜业、宜游鹏城。来自澳大利亚的电商创业者迈克尔·伊格尔顿赞赏深圳完备的产业链与友好的跨境创业环境。
14: 深圳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高效的政府服务和强大的跨境电商支持，是海外创业者拓展亚太市场的理想门户。不仅如此，深圳还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扶持和活跃的国际商业社群，让外国创业者能更轻松地发展业务，共享大湾区机遇。
13: 活动上，深圳大学韩国籍学生申文谢分享了年轻人在这里追逐梦想的成长故事。秘鲁贸易从业者利兹贝斯·查拉哈·苏埃尔多点赞这座千元之城推窗见绿的宜居特质。俄罗斯自媒体博主、英文深圳日报员工玛丽娜·维尔钦斯卡亚则感叹这座城市丰富的文旅资源。他们共同触碰大屏，发出相约深圳，邀约漂流瓶，把来自深圳的问候送往亚太各地。
15: 此刻呢，来自我们深圳的全球邀约已经出发了，乘风夜海奔赴四方，相信将会汇聚更多相约深圳的热切盼望。
13: 来自深圳市委外办、深圳海关、深圳市税务局、南山区的一线工作人员分别介绍了各领域工作筹备情况。深圳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席静文透露，目前深圳共有离境退税商店超过2500家，即买即退集中退付点15个，为境外旅客离境购物提供便利。
16: 2025年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14.5亿元，而今年上半年这一数额已经突破10亿元。下一步，我们还将推出电子商城退付的创新品，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多元的购物选择。
13: 活动现场正式发布奇迹深圳参访线平台，平台汇聚深圳400多个特色参访点位，形成了6条不同主题的精品路线，融合改革开放、科技平台、文体场馆、绿美生态、乐购商圈等多元化板块，依托 AI 生成个性化参访路线，打造面向全球及城市探访合作对接于一体的数字窗口。在 APEC 会议期间，将为海外政要、产业团组、外籍游客及国际媒体发现深圳、读懂深圳搭建起一座桥梁。
5: 随着 APEC 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各口岸屡创客流新高。而口岸作为境外宾客抵达深圳的第一窗口，深圳机场口岸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昨天也正式启用。从多语种环境到智能查验通道，口岸通关服务迎来哪些提质升级？一系列智慧化改造给入境宾客带来怎样的全新体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内外的外语标识已进行全面优化升级，在国际出发、进港、中转等旅客区域上新了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持续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今年全新启用的入境服务大厅已实现旅客出行功能、效率、体验三重升级。深圳机场同时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实现一次过检。深圳海关完成了入境智能化升级改造，打造机器加人的新型智慧监管模式，全方位保障 APEC 会议期间深圳空港口岸进出境通关的安全、有序和通畅。 正常入境旅客通关流程从45分钟缩短到15分钟以内，整体通关效率提升超过60%。深圳边检总站四级高级警长吴四觉：
17: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四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13: 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英国游客米格尔和他的母亲：
18: 我希望多待一段时间，我想去有高科技的地方，想体验水上摩托，还想试试无人机送外卖。
19: 真的非常方便，有直飞航班，免签，尤其是带着孩子和这么多东西旅行，买得爽，吃得好，天气也好，可以做任何想做的。
13: 连日来，深圳的城市界面也在悄然升级，24小时图书馆、露天文化空间成了市民与外宾共享的城市客厅，交通枢纽、热点商圈、多语种标识，
2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2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4: 啥好消息啊？
2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4: 是吗？
2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4: 地址在哪儿啊？
2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5: 同时，单票报关货值上限由1000美元提升至150000美元，取消重量限制，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检验，快速放行。试点推出以来，受到了市场商户们的广泛欢迎。义乌某化妆品有限公司关务经理冯建彪：
26: 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改革，对我们这个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更大的帮助，贸易方式更加多元化。
25: 目前试点已覆盖彩妆、洗护、美容等24类美妆产品。试点开展一年来，全国多地美妆产品加速向义乌汇集，美妆生产厂家、外贸商户持续入驻，市场集聚效应越发明显。目前义乌已备案生产企业316家，发货人130家，带动近2000家小微美妆商户叩开海外的大门。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一科工作人员张希哲透露，海关通过3单1码6制度的监管模式，实现了化妆品申报检验从多地跑变为一地办。

0: 精准契合了义乌市场多批次小批量组货的实际需求。
1: 我们通过数字化溯源与风险监测对货物进行双重约束，通过一物一码让每一批货物全程可追溯，采取风险监测提前排查产品隐患，现在企业也对自己的出口货物更加放心更有信心。试点期间化妆品境外退运数量持续走低，现在我们单票货物通关时间压缩约57.2%，节约成本约5000元。
0: 如今国潮美妆正借着义乌这条高速通道加速扬帆出海。海关数据显示，试点一年来义乌市场采购化妆品累计申报出口1746票，或值超6亿元。今年前四个月义乌化妆品出口同比增长33.2%，出口全球近6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明显。
2: 化妆品出口监管改革的成功并非个例，它正是义乌市场采购贸易模式历经10多年迭代升级的鲜活缩影。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义乌出口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市场采购出口3472.5亿元，增长16.4%。从义乌走向各地的市场采购贸易模式，究竟为我国外贸新业态发展带来了哪些宝贵的经验？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呢？它指的是符合条件的经营者在国家相关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采购商品，单票报关单货值不超过15万美元的，并在采购地完成出口通关手续的贸易模式。这样一来，单个集装箱可拼百种货，过去是一柜一单单独出运，现在是拼箱出海高效集结。这种方式让单小货杂种类多的小商品得以快速通达全球。义乌某报关代理公司单正员杨志奎：
3: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给企业带来了很多便利，比如之前小商品出口品类较多，申报出口较为繁琐，现在可以使用市场采购简化申报，一个箱子也可以几拼几十种货，让小商品出口更加方便。
0: 效率的提升肉眼可见，在义乌多家报关企业，工作人员足不出户，线上轻点鼠标，短短半小时就能完成整批出口商品的全部申报流程。义乌海关则全面实行审单放行自动化和无纸化报关，24小时全天候放行。义乌港上线的智慧通关平台，让集装箱卡口实现秒级智能验放，人工施封作业时间缩短约75%。义乌海关监管一科负责人何文帅：
4: 我们还有在义乌港的监管场地开通了那个自动施封的通道，企业也可以实现7乘24小时的自动施封，就你车子随来随施，也不受海关的作业时间的限制，就是从单证和物流上都做到了7乘24小时的服务。
0: 在义乌，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商和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是这场改革大戏的主角。莱索托客商雷金刚从山东出差归来，他在义乌的供应链公司已搭建起一个企业跨境独立站，为海外客户提供选品、下单、物流、报关一站式跨境服务。得益于义乌成熟的市场采购贸易体系和海关的创新服务，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5: 那个山东货，其实它是两个大柜子12吨，第二个我们想做拼柜，所以我再出了一个方案，其他货拿货到义乌，跟我们那个义乌拼柜的。你有那个市场采购号码，我们这个网页的报关这是非常方便。
0: 在前不久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专门点赞这位场上反应敏捷的进攻手。
6: 市场就像赛场，情况是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那么民营企业主动识变，灵活应变，凭借敏锐的感知和灵活产能，将市场的风向转化为实打实的订单。以义乌为例，民营企业发挥首创精神，抓住市场采购的政策机遇，快速响应全球多样多变的需求，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
0: 如今这一模式已从浙江出发，在全国22个省份的39个专业市场复制推广，成为我国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制度利器，让更多集装箱满载中国制造的万千商品驶向大洋彼岸，也为中小企业铺就了一条通往世界的宽阔航道。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每逢暑假，不少孩子整天宅家刷手机，视力下滑，缺乏运动。在一些乡村地区，留守儿童的假期看护呢，更是一大难题。
2: 在贵州铜仁玉屏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牵头办起儿童晨跑团，把孩子们呢从电子产品拉回到大自然。这支队伍最初呢只有他女儿一个人，如今已经有100多名孩子结伴奔跑，其中超半数呢都是村里的留守儿童。
8: 晨跑只是改变孩子假期生活的第一步，跑完步，村里还同步开设公益课堂，运动加课业辅导形式完整的暑期托管方案。
2: 晨跑团是如何破解乡村儿童假期无人看管、沉迷电子产品的痛点？这位曾独自骑行川藏线的村干部，又想借奔跑传递给孩子们怎样的成长道理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史超杰、邹世成、李月桥的报道。
0: 清晨5点半，天还没亮透，村民杨俊就走进两个儿子的房间，轻声叫醒13岁的哥哥杨远航和8岁的弟弟杨海洋。这个暑假，小哥俩一天都没赖过床，因为姚恒正等着他们。哥哥杨远航
9: 想让自己身体更棒，自己更好的那种精神动力。
0: 刚过6点，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已经聚起了上100个孩子，姚恒早早等在那里，一边点名一边招呼新加入的5个小朋友站到队伍前做自我介绍。
10: 我叫王国豪，今年12岁。
11: 好，谢。
12: 我是刘一杰，今年5岁。
11: 好耶。
0: 热身动作做完，浩浩荡荡的晨跑队伍就出发了。姚恒把孩子们分成3组，2年级以下的跑2公里，3到5年级跑4公里，6年级及以上的要跑完5公里全程。有时候他还会带大家来一场越野跑，冲上附近的小山顶，迎着朝霞眺望远山和晨雾，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
13: 因为孩子们在家里玩手机，每天就躺着玩、跑着玩，高低肩啊，还有就是坐姿，坐不正啊。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0: 姚恒是90后，从小就热爱体育。4年前，他回乡竞聘了村干部，平时每天带着女儿晨跑。后来在走访调研中，他发现村里很多孩子一放假就黏在屏幕上，几乎不运动。于是去年暑假，他试着带大家一起晨跑。刚开始孩子们根本起不来，姚恒就一个个打电话叫醒，还自掏腰包承诺按时到的管早餐。
13: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们也自愿的来了。开始的人比较少，只有2个到，然后再6个，慢慢的人多了之后，就是他们主动打电话给我了。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0: 一个暑假坚持下来的孩子，姚恒每人奖励一套运动服。到了今年暑假，参与的孩子一下子增加到100多人，叫醒他们的是早起的习惯。让姚恒没想到的是，孩子们晨跑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火了。四川成都的家长汪艳飞刷到视频，干脆开车带女儿来到毛坪村住了下来。
14: 看到姚老师带着村里面的孩子早上晨跑，然后还有安排什么作业啊，做什么活动拔河啊，我感觉特别好，这个活动很有意义。然后就跟孩子一商量就过来了。
15: 哦，你准备在这待多久啊？
14: 大概1个星期左右吧。
0: 晨跑结束后，姚恒并不急着解散，而是组织孩子们拔河、跳绳、唱歌，对那些长时间看手机、弯腰驼背的孩子，一个个帮他们矫正站姿。杨远航和弟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哥哥13岁，近视700度，才上2年级的弟弟也已经200多度，手机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玩伴。 村里的孩子也大多如此。刚开始跑步时，哥俩跑几步就觉得累，可坚持了一个月，变化连他们自己都惊讶。杨远航：
16: 变化就是我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也还有感觉更加充实。

0: 是参加这个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1: 为了让孩子们白天也有人照看，姚恒又牵头组织了公益课堂。每天上午，村里放假的老师和县城来的志愿者在村委会活动室里免费辅导作业，教画画、唱歌、折纸。姚恒说，每天晨跑7:30结束，他还有一个小时回家洗漱准备，再去村委会上班，不算什么负担，也不耽误工作。他几年前曾独自骑车从成都到拉萨，翻雪山、遇风雪，还被冰雹砸破过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趟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现在他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每一个孩子。
2: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小孩他们一样，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一定要坚持，你可以慢下来，但是你不能停下来。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知道后面的感觉是什么，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美国媒体近期梳理了本届美国总统任期内已任命或提名的驻外大使名单，结果发现其中绝大多数要么是助选的金主，要么是政治方面的忠实拥趸。分析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数十年来主要从职业外交官中挑选驻外大使的美国传统。
5: 美国外交系统里长期存在但通常呢会被遮掩的现实，这次被直接拉到了台前。美国大使究竟是专业岗位，还是总统回报支持者的一种方式？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6: 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正在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争议。数十年来，美国驻埃及大使一直由职业外交官担任，但今年六月，美国政府提名了一位政治捐赠者兼律师，48岁的德克萨斯州律师尼克·奥伯海德。奥伯海德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也从未在埃及工作或生活过，但根据公开的竞选资金记录，他曾向支持总统的政治委员会捐款约130万美元。类似的案例还有不少。美国驻英国大使、阿肯色州商人沃伦·斯蒂芬斯仅在近两年间就向支持总统的委员会捐款超过900万美元。驻菲律宾大使李·利普顿是佛罗里达州一家餐厅的老板，也是总统俱乐部成员，捐款约10,000美元。驻秘鲁大使伯尼·纳瓦罗除了向共和党相关组织捐款数万美元外，还向总统就职委员会捐赠了100万美元。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解释，美国历届政府都安排过政治任命官员，相当于是对总统大选支持者的政治回报。
7: 美国的驻外大使的任命啊，它有一个特殊的制度，两部分人可以担任大使，一部分呢就是职业外交官，还有一部分特殊群体叫政治任命官员。这个政治任命的呢，坦率讲他不是官员，他可以是商人，他可以是学者，甚至是可以是个体户，但是他也可以做大使。100多年来美国驻外大使的任命啊，政治任命这一块呢输送到了两个方向。一部分呢确实是有政治素质的，给他任命到重要国家的岗位，比如说美国驻中国呀、俄罗斯啊、英国、日本啊这些大国。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在大选当中出了钱啊，也有贡献，但事实上又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怎么办呢？就给他派到比如说巴哈马群岛啊，或者一些旅游胜地的这些国家。
6: 对于这种大规模任命政治捐赠者担任大使的做法，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赞扬了总统的外交政策团队，并在书面声明中坚称，他所有的大使都非常合格，并在推进美国优先议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杨希宇看来，这正是本届美国政府人事任命的用意所在，也推动了外交岗位上的制度性改变。
7: 这次特朗普呢大刀阔斧的改革呢，极大的压缩了职业外交官的任命比例，而增加了政治任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加强政治忠诚，也就是说呢，你跟我政治立场不一样，我就不能用你。这样的一种任命结构呢，就使得美国驻外机构、驻外大使，就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呢，更强有力地推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这种所谓 MEGA 思潮。
6: 美国方面6号援引了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数据，比较了自福特总统之后历任美国总统任内国会中期选举年份的驻外大使岗位情况。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七月中旬的本届美国政府任期内，在任大使90人，其中仅25人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占比不到1/3，其余65人属于政治任命。尚有102个大使岗位空缺，超过岗位总数一半，其中72个岗位未提名人选，另外30名大使候选人正等待国会参议院批准。根据数据分析，本届政府已任命或提名的100余名大使人选中，90%并非来自职业外交官队伍，而是出自现任总统的支持者阵营。而自福特总统以来，每届政府中超过一半的大使职位都由职业外交官担任。在民主党籍总统拜登任内，截至中期选举年七月中旬，美国有134名驻外大使在任，其中84人为职业外交官。这种变化引发了不少前外交官和观察人士的担忧。他们认为，外交工作不仅需要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知识，更需要在危急时刻的快速判断和协调能力。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外交官指出，当政变或地震在凌晨发生时，职业外交官的经验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有条不紊地应对，还是只能仓促反应。美国外交人员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批评了这一趋势。医院董事会里可以有捐赠者的位置，问题在于捐赠者的人数超过手术室里的外科医生。作为前任职业外交官，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也对未来美国外交机构的发展感到担忧。
8: We'll see a politicized foreign service with individuals being
9: 我们将看到一个政治化的外交服务部门，届时将由当时执政的政党引入那些在过去8到12年内已证明自己立场有利的人员，这将侵蚀我们花费数十年积累的机构理解和专业知识，这是我所担忧的长期问题。
8: That's the long-term concern that I have.
5: 法律专家指出，尽管美国1980年出台的外交服务法明确要求驻外大使必须由具有外交经验的人员担任，不可用作政治赞助人的奖励，但因为美国总统拥有人事任命权，那这一法条呢，仅被当作建议。那么，总统的用人特权与现行法律持续冲突，给美国外交格局增添多少变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长期来看，人事结构的变化将对美国外交领域造成怎样的影响？杨新宇表示，
7: 首先呢，是严重的影响到美国外交的执行力。美国虽然是两党制国家，但是呢，无论是从美国的制度要求还是宪法要求，它是要求公务员中立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党派色彩、思潮色彩浓郁的政治人物充当大使呢，必然扭曲美国的公务员政治中立的外交政策执行力，持续的扭曲美国外交政策的原本的轨道。第二呢，当他们各个大使都在更加不遗余力的执行美国第一、美国优先的时候，实际上就进一步的在改变美国同世界、美国同盟国的关系。那么现在看，美国在盟国的信誉、美国在世界的信誉下降，其实与这个是密切相关的。从中长期看呢，这种变化不仅在逐渐的扭曲、瓦解美国的外交人士任命的制度刚性，同时呢，也在扭曲和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使它更具有党派色彩，而不是总体的国家色彩。
6: 此外，大量大使岗位长期空缺，也削弱了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存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珍妮·沙欣指责政府让大使职位空缺。在今年初的一场听证会上，他甚至举出一张地图，公开质问国务卿卢比奥。
10: 我想指出的是，这是一张世界地图，红色区域代表我们派驻大使的地方，而所有白色区域则代表我们没有派驻大使的国家。
6: 在他看来，当美国在许多国家没有常驻大使时，其他国家却几乎在每一个建交国都派驻了大使，正在积极拓展自身影响力。
11: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10号通报，夏卡姆斯科市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13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通报称，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事立案侦查。乌军随后证实袭击了该市一处炼油厂。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

0: 威的报道。
1: 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新闻处10号通报，该共和国石油化工中心下卡姆斯克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造成13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对此立案侦查，并称遭袭目标均为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遇难者中有一名儿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乌方对下卡姆斯克市实施的恐怖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外国公民。扎哈罗娃称，据初步统计，死者包括8名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和1名塔吉克斯坦公民，另有约20名外国公民受伤。达达斯坦共和国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以东，乌拉尔山脉以西，属于俄内陆地区，远离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下卡姆斯克市是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位于卡马河沿岸，是该地区重要的石油化工中心。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打击了下卡姆斯克市一座炼油厂，并引发火灾，此举旨在削弱俄军事潜力。通报还称，乌军打击了顿巴斯地区俄军维修单位和物资仓库等目标，并确认8号对俄南部伊利斯基炼油厂的打击造成原油初级加工装置受损，3号对克里米亚军用机场的打击摧毁了9座航空燃料储罐。乌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当天敲定了系列军事调整方案，明确将顿涅茨克地区划定为现阶段核心作战方向，同时复盘了对俄中远程打击任务的实施情况，重申精准远程打击能力是乌军掌握战场主动权的重要支撑，能够为政治外交解决冲突创造有利条件。泽连斯基再次呼吁伙伴国家提供防空支持，补齐乌防空防御短板。泽连斯基当天还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重点磋商两国无人机合作协议后续落地举措，同时围绕粮食安全协调立场。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7个全国肢残人活动日，这是自2010年起设立的全国性节日，日期定为每年8月11号。八代表轮椅的两个轮子，11象征两根手杖，体现肢残人日常生活的挑战。该活动日旨在通过统一活动，提升社会对肢残人的理解与支持，展示其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今天正式上映，该电影仅点映及预售票房就取得超8000万元的成绩。随着《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奥德赛》等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已连续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今天《欢乐再继续》暨《调声狂欢嘉年华》在海南儋州海花岛旅游度假区拉开帷幕，这是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收官重磅活动。本次嘉年华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儋州吊声为核心，创新策划万人吊声展演、特色市集等活动，打造了一场融合民俗、科技与潮流的全民滨海文旅盛会。活动将持续至18号。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比赛，下午2点，约翰希金斯对阵斯图尔特宾汉姆。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0: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5: 新角度，
8: 新活力，
4: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5: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8: 动听有我，
5: 乐享生活每一刻。世界每天在变，新闻时刻刷新。早八点第一时间，锁定89.7新闻早高峰，用耳朵聆听新鲜资讯。这里有你想听的、想关注的事件，这里也有你身边的关乎自己的点点滴滴。89.7新闻早高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八九七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惠市2026年全民健身式健身项目集中展示活动在市体育馆举行。渤海镇投茶香瓜销售约54000吨，实现产值约7.58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聚焦城市发展，关注民生动态，市民新闻，关注德惠。

以喜迎大东盛会、共享健身荣光为主题，德惠市2026年全民健身式健身项目集中展示活动于8月9号在市体育馆举行。广大爱好者欢聚一堂，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践行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同心迎接长春大东会的浓厚氛围。今年8月8号是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为今后五年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指明方向。我市紧扣国家规划部署，把全民健身推广、群众文体活动与迎接大东盛会紧密结合，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活动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传统秧歌节奏明快，喜庆祥和，尽显本土文体特色。健身操、夜步舞、扇子舞等节目轮番登场，队员们精神抖擞，动作整齐，展现出新时代我市群众积极向上、乐享生活的良好风貌。本次展演汇集大众喜爱的各类健身项目，既是我市群众体育成果的集中展示，也为各健身团体搭建起交流展示的良好平台。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群众体育发展，不断完善城乡健身设施配套，常态化开展展演、赛事、公益健身指导等活动，全民健身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全社会参与运动、崇尚健康的氛围日渐浓厚。伴随长春大东会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我市